8:05了，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这里是 FM94.3 尽管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宜兰的朋友，你没有听错哦，因为今天佳慧休假，所以是联播 FM94.3 哦。在五羊高架南下70.1公里，过了校前路的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排除，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5号北上11.5公里，彭山隧道里头散落物在外侧的状况已经解决了。台61线南下4.1公里，过了8里2交流道的事故已经离开。台北市的中华路2段往南，在左转南海路的内侧，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五股区民义路2段跟50路口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国道2号往东16.8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路肩说有货物的篮子掉落。国道5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现在换成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的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3南下在中和入口匝道，有一辆重型机车骑上来，它已经停下来了。北区交控说，现场正在处理。

金井美术的歌声，微笑的人。在国一北上49公里，这边是桃园交流道前路肩看到树枝散落。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由于货车爆胎停放的关系，现场正在处理。五股地区民义路二段就在武林路口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台北市中华路二段往南左转南海路的内侧，机车跟小客车的碰撞。现在国一南下，从五堵到汐止车速不到40，汐止一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的车速，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不到40公里，中立服务区到内坜不到50，过了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低于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40左右，继续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30。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高架路段在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40，那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是不到40的路段。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在50公里上下。往北方向的话，土城到安坑50左右。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出口50公里。国道3甲再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木栅到万方，车速都不到60。国道2号这边往东方向有70-80起跳的车速。往西瓶颈点是在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50公里。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里头，因为外侧货车爆胎停放的关系，后方已经回堵到雪山隧道出口沿线过来，车多速缓。那这一辆爆胎的车子，平林行控已经在处理了。

0: 暌违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奶茶刘若英带来了全新个人单曲《你从春天走来》。这首歌呢，由汪苏泷负责词曲创作，那巧妙地呼应了奶茶的经典作品《为爱痴狂》。《为爱痴狂》的歌词第一句就是“我从春天走来”，而现在是“你从春天走来”。那这首歌呢，也刚好是在春天的时候来到纽约进行音乐录影带的拍摄，所以在看这首歌的 MV 的时候，会好像来到了纽约旅游。新北市的八里区罗米路一段官渡桥往台北方向定点。那在国道五号往北哦，先前提醒说，蓬山隧道里头的外侧由于货车爆胎停放，导致后方回堵到雪山隧道出口。那现在平林行控回报说，爆胎车已经排除，造成回堵的车流正在消化。目前国道五号北上平林交控到石碇的车速落在40左右。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哦，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双北公车服务再升级， AI 公车站长正式上线，民众只要拿起手机扫描 QR code 就能够透过语音询问公车路线、到站时间还有票价等资讯，并且支援中文、英文以及台语，提供民众更多元的查询选择。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2: 为提升大众运输的服务品质，台北市公车联营管理委员会与新北市公车客运工会在双北市政府交通局的共同指导下开发双北 AI 公车站长，民众不用下载 APP， 只要扫描公车站位上的专属 QR code 就能透过语音查询搭乘路线、候车站位及预估到站时间等资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3: 我其实当初的这个发想还有包括我个人亲身的体验，就是我虽然搭公共运输，可是我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还是不知道走哪里去。

0: 随着时代的演变，现在电脑已经越来越进步了，我们公车从传统的服务业进入到我们现在走上 AI。
1: 目前 AI 公车站长除了支援中文英文外，也新增台语服务，双北各公车站位也已陆续张贴专属 Q

0: 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今年桃园购物节规划天天抽现金，周周抽礼券，月月抽汽车惊喜，且除了汽机车等热门奖项，还首度加入黄金等保值好礼。至于压轴大奖，则将寄出一人独得的千万元现金，欢迎国人把握机会，踊跃到桃园消费。
2: 那么这次非常感谢我们很多赞助企业的支持，因为有有史以来最高的金额，非常非常多的吸引人的大奖，尤其我们另外设计的一个大奖是个人独得1000万元的现金。
1: 桃园市政府经发局表示，今年桃园购物节期间，民众在桃园消费满100元，透过桃园市民卡 APP 登录发票，取得抽奖序号，就有机会参加天天抽现金和周周礼券抽活动，并可在商圈、市场、观光工厂、淘金好礼及淘金好店等合作据点扫 QR Code 参加淘金采矿站集章，增加抽奖机会。至于压轴抽奖，预计在11月登场，相关详情民众7月27号起可透过桃园购物节官网或桃园市政府经发局的官方脸书粉丝团了解。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设立动物园，暑期夜间延长开放，每年都吸引大量的游客造访。园方表示，从明天开始到8月8号，3个礼拜6的主题是夜猫子保育，让白天几乎看不到身影的猫科动物变成主角，而夜猫子当中打头阵的就是台湾仅存的原生猫科动物石虎。邀请大家在下午4点过后购买星光票入园，在最贴近石虎自然作息的时刻感受石虎的魅力。园方提醒，最受欢迎的动物保姆讲古就在明天下午6点半登场，由石虎保育员带着大家深入揭开石虎在可爱外表下的神秘面纱，让大家能够透过第一线保育工作的分享更加认识石虎。中姓男子驾车返家时，因未依规定打方向灯，遭巡逻员警拦查。中姓男子突然坦承日前有食用毒品，依法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外，车内还起获了4包安非他命，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3: 酒毒驾害人害己，却仍有不肖分子罔顾用路人安全，执意违规。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案发当时前往北宜路一段巡逻，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变换方向，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经上前盘查，55岁中姓驾驶因为有多项毒品前科，进一步询问后，他才坦承日前曾经食用海洛因以及安非他命，经毒品唾液快筛，对海洛因、伊托米酯、安非他命以及苯二氮平等多项毒品都含有阳性反应，警方依法举发毒驾并查扣车辆。清潭派出所代理所长石念祖说，
4: 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4包，全案依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等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新北警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还有反应能力，切勿心存侥幸毒驾上路，以免危及自己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也将持续秉持毒驾零容忍决心，全力查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在国一北上49公里这边是桃园出口前的路肩，看到树枝散落。国道二号往西16.8公里，过了大南交流道的路肩有掉落物，是一个货物的篮子。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在辛亥快速道路新生南路上方到仁爱路是车多的。八里地区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台北不止车多，是已经定点。五股地区民义路二段跟武林路口发生了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台北市中华路二段往南左转南海路的内侧，机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爱国东路往西杭州南路前的外侧，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0800-000-123，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记得告诉警广。8:25，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近年诈骗犯罪持续演变，从假投资、假交友、假冒检警，到近来利用 AI 技术模仿熟人的声音，以及透过物流、面交等方式转移金流，犯罪手法推陈出新。面对犯罪模式快速变化，新北市警局持续分析诈骗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

0: 强化防诈宣导，多面向打击诈骗犯罪，希望降低民众财产损失。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1: 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2: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反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物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中和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3: 于辖内四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1: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学随滋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4: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
1: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台北市中华路二段往南左转南海路的内侧，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另外，爱国登陆往西在杭州南路前的外侧，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台北市大渡路往台北的方向，中央北路到立德路车多。台61线北上29.5公里，过了大园中线车道1米长的木条掉落。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阿比亚老师。

0: 欢迎收听锦广新闻。美国贸易代表署今天宣布，将依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60个经济体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加征关税，并在24号生效。有关台湾的部分，贸易代表署说明，若台湾产品适用的最惠国关税低于10%，则与第301条款的关税合计为10%；若该产品的最惠国关税高于或等于10%，则适用的301条款关税应为零。行政院会昨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之余时，应在24小时内通报，并提高延迟通报罚锾上限到新台币3000万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1: 针对毒油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3号在行政院会上才是，本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5大方向为核心。
2: 院长也请卫福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也广纳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凝聚食安法修正草案的共识，请卫福部即刻盘点研拟相关执法法规的增修，并且具体执行，以完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
1: 卫福部表示，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增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中央主管机关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地方主管机关有动员通报中央及依指挥中心指示办理之应变责任。食品业者如有违反自行或送检规定、未设置检验室等等，直接开罚30000到300万元；违反有危害之余时的停工通报义务等规定，最高罚锾3000万元，并增订财产执行保全机制，以避免受处分人由盈利转移财产或逃避执行。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一名张姓男子在民国112年度假上路，行经苗栗县竹南镇时，超速闯红灯，撞上双载机车，酿成一死一伤。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全案还可上诉。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张姓男子于民国112年8月16号凌晨，驾驶自小客行经苗栗县竹南镇台一脊线与全天路路口时，超速闯红灯，撞上一辆双载机车，造成谢姓骑士重伤，邱姓乘客死亡。尿验结果，张姓男子呈毒品阳性。案经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依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判刑12年。苗栗地院庭长林慧玲说，
4: 被告服用凯他命后驾车上路，驾驶操控能力受有影响，副驾车超速闯红灯而造成本案事故，且被告本案前有诸多刑事前科及多次施用第三级毒品遭裁罚之记录，又其故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为未完全履行赔偿，也未与告诉人和解。
3: 据了解，邱姓死者的父亲为警职人员，对于法院判决结果他表示尊重，并强调将持续查缉毒品，判此类憾事不再重演。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冠疫情升温，预估在8月中下旬达到高峰。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到7月底，目前剩不到45万剂，其中副作用较少的 Novavax 疫苗剩下4000剂，效期直到7月底，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尤若纯报道。
5: 新冠疫情在上周进入流行期，造成25人重症、5人死亡，就诊人次比前一周激增了6成，8月将达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将达50000人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新冠疫苗保护力可以防50%的重症住院率。目前新冠疫苗两个厂牌剩下不到45万剂，其中一款效期将至，呼吁民众趁疫情还没达高峰，赶紧接种。
6: 目前的 Novavax 呢，只剩下4000剂，那这4000剂呢，就是到7月底就会过期，因为有些民众还是会希望能够接种 Novavax 嘛，要打的要快。
5: 曾淑慧指出，随疫情升温，上周新冠疫苗接种人数也略微攀升，开放全民接种措施原则上到7月底，提醒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免疫不全或低下患者等3类的高风险族群，打了第一剂，间隔半年还要打第二剂，才能增强保护力。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

0: 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口慢慢开，左右多多看，行人过斑马，停车最心安。
1: 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放慢车速，提高注意力，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内是否有人车经过。
2: 请记得，只要看到行人穿越道路，就需完全将车辆停下，并礼让行人先行，让一让，世界更美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西武高架北上19.4公里过了下塔悠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20.5公里圆山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市区车多的路段，大渡路往台北，中央北路到立德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国兴到师大，往北方向新店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西路，环东往西，基和国宅到旧宗，建国高架桥往北，新亥到仁爱上方，还有新亥快速道路往东，新生南到建国高架桥都是车多的。现在国一往南的方向，汐止开始一路到内湖40到50的车速，过了内湖到圆山不到30公里。桃园往南一直到中立转接道一20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40左右。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50公里。至于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20。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桃园到林口50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持续车多，20到30之间。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50公里上下。北上的话，土城到中和30，过了中和到新店40到50。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公里，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

0: 六月中刚来到台湾开唱，他是有成空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脚踏板》。提醒一个路况哦，这个是在新北市的五股区民义路二段，就在五零路口。先前说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那我们已经请路况中心帮忙问一下后续了，看是造成了回堵，还是说其实已经排除。那如果你知道的话，当然希望可以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好啦，阿比亚老师来喽。
1: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0: 台湾古早事，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比亚老师，老师你好。
2: 我又来了，我是阿比亚老师。
0: 老师这个月的身份真的非常的多变又多元哦，从一开始气象，然后到现在植物专家。你以为构树已经讲完了吗？没有，老师现在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构树的身世之谜，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2: 其实它的发源地有很多说法，
0: 嗯，
2: 国际呢有一部分人支持怎样，它是属于南岛语族的一个生活，没有它不行。它的发源地有很多都是讲说从台湾出去的
0: 哦，所以我们就是构树的发源地
2: 啊。对，它是发源地。
0: 如果别的地方有构树，搞不好都是台湾出产。
2: 对，为什么呢？这个植物学家有这么讲，构树它会开花结果，但是开花结果只在台湾。有的国家它只是怎样，
0: 有的国家虽然有构树，但是没有办法开花结果。

0: 哎，对，因为母猪跟雄猪、哦、是分开的、
1: 哦
0: 啊、分开的时候很好玩，有的没有，但是台湾呢、啊，两性都有、
1: 嗯、
0: 两性都有才能够开花结果嘛、
1: 嗯嗯嗯、
0: 所以台湾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啊、所以说、哦、能够够数的发源地是在台湾、
1: 嗯、
0: 指的就是这一点。
1: 好，那老师最前面有说就是南岛语族没有构树不行，为什么构树跟南岛语族的生活这么的密切相关？
0: 其实早期南岛语族、哦、他们的树皮衣就是构树
1: 哦，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梅花鹿是不是？要不然树皮拿去做衣服了，梅花鹿被夹杀。
0: 其实同时间都有同时间都有
1: 所以那时候的人要跟梅花鹿抢这个树皮的资源，因为如果都被吃光了就没有衣服可以瓦心瓦心呢。
0: 其实你也不用烦恼了因为怎样，咱台湾人有一句话啦，
1: 讲
0: 好说脱离光景的、
1: 哦、所以很多的意思，
0: 因为它有阳光就长出来了、
1: 哦、
0: 它是属于强势种
1: 啊,、
0: 哦、啊但是怎样就是只开花结果只在台湾了、
1: 嗯嗯嗯
0: 啊、其他的没有，其他的它不是干的就是木的、
1: 嗯嗯
0: 啊、没办法加在一起。哎、啊、你怎么有那么团，因为怎样呢，其实也可以无性繁殖
1: 啊，
0: 一用也紧啊，用下就可以结。所以说以前我住日式房子的时候，对不对？我的那个围墙、哦、如果不打扫的话、哦、那整个都是长构树。构树太多的话，我的围墙、我的房子会被掀开。
1: 哎，真的耶，因为它在底下怎么样生长你不晓得，还有可能影响到你房子的稳定性。
0: 对对对，所以它的根哈、哦，根盘真用。爱金盘就是无性繁殖、
1: 嗯
0: 哦、它的根长到哪里就长一颗出来
1: 哇、
0: 哦哦、所以这个是强势种、
1: 嗯
0: 哦
1: 嗯
0: 啊、但是整个南岛语族、哦、它从哪里呢？地球的南方、哦、纽西兰一直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
1: 都可以、哦、看到构树、
0: 啊、对对对、哦、那东部的话到智利的复活岛，整个太平洋所有的岛屿都有构树存在、
1: 嗯
0: 哦、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它的发源地是在台湾，
1: 而且只有台湾的能够开花结果所以相对又更特别。
0: 对、啊、他就是说一个、哦、可以做这个树皮衣、
1: 嗯、
0: 因为以前的原住民的话他没啥不可，所以他也去拿什么拿够树皮、哦啊、来把它打一打，他们是用锤的、
1: 嗯、
0: 锤一锤把那个布、哦、它的纤维、哦整个留下来、啊、其他的去除掉就变一件衣。
1: 但是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么多的树种，为什么树皮衣也是特别挑到了构树皮？构树皮有什么样的特性、啊、
0: 它的纤维很软啦，哎，软到怎样，咱可以做大和民族的纸可以做钞票，
1: 对
0: 啊，这种这么软的纤维、啊、我如果没拿来做啥，不然我要用什么做啥、
1: 嗯
0: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早期的人类是这么个用法、
1: 嗯、
0: 所以一张树啊，咱能把它用到怎样
1: 淋漓尽致
0: 啊！真的，你也跟个欧若讲，我天公伯啊，跟你巧的呢。
1: 对啊、哦，真的是差点连食衣住行要全包了，就靠这一棵构树。
0: 对，
1: 谢谢阿比亚老师。
0: 啊，谢谢。
2: 台湾古早事，
3: 让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浅提的歌声，这首歌叫做《瓦雷蛋》。在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16.8公里，这边是过了大南交流道，路肩本来说掉落一个货物栏，现在排除喽。新北市的五股区民义路二段，就在五零路口大货车翻覆的事故，新北交大回报了，说现场还在处理。台61线北上29.5公里是过了大园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根一米长的木条掉落。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2线车道依旧在进行活动交管，这边的管制会持续到明天。台北市全园路221号敦叙工商是往阳明山方向大概200公尺，边坡落石的抢修作业依旧还在进行，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全天候有义交协助指挥，也提醒大家可以提前改走东深路上下阳明山。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就在寿山路口内侧跟中间车道的施工，等一下9点开始到下午4点，晚上也有，晚上的施工时间是10点到隔天早上6点，这边的施工比较长，要做到116年哦。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在做的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请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一样是在树林地区巴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的施工，机车道还是可以走哦。那开车的朋友因为受到了影响，会建议提前改往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通行。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的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这边的工程预计做到9月3号。台北市延平北路7段353号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4.9公里到45.8公里之间，过了林口 B 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3.3公里高科前，先前在外线的铁条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280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拖板车有翻覆的情形，现在持续占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秀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2.5公里龙井前，在中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停放，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17公里雪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15.7公里到15.8公里之间，过了燕巢全线车道有纸张散落，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6.3公里过了鹿港外线车道有两个布袋。台74线东向的29公里大里一前有小货车自撞外护栏的事故。台74线西向在23.1公里松竹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以及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堤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0: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1: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0: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1: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0: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1: 嗯，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0: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9:06了，先给你排除的消息，五羊高架北上43.6公里是在泰山转接道前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围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5号北上17公里，在雪山隧道里头外侧车道往生的动物。那在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2到0公里之间，这边是大圆道钻头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打开。国一南下的台北入口跟北上的台北出口都在进行半半施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活动交管预计要进行到明天。国三南下中和入口匝道，先前说有重型机车停骑上来然后停在这边，这个状况排除了。国一南下44.9到45.8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轮胎皮掉落。新北市的五股区民义路二段就在50路口，大货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哦。

0: 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这个是沈燕的《一串心》，这首老歌非常的经典，还有好多歌手翻唱过，所以不晓得你是从哪一个歌手的翻唱版本认识这一首歌。那沈燕的版本发行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好，不过呢一查资料发现，沈燕当时其实堪称是台湾第一代的玉女掌门人，公司当时呢跟把他跟江玲哦是并列两大人气偶像。那跟江玲的青春活泼路线不一样，沈燕走的是比较琼瑶式的梦幻甜美路线，两个人在歌坛各有一片天。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交通分队的张义伟分队长。 Hello 分队长早安。
3: 是，主任早，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分队长首先呢来提醒，这个是近期大家都非常关注的毒驾跟酒驾。哇，这个真的是新闻一直在讲，因为好像就是毒驾，尤其是毒驾啦，被发现的比例真的蛮高的。
3: 真的就是其实借由近年来哦，酒驾的一个加强取缔，其实酒驾真的有下降的趋势。那近期就是毒驾部分哦，也是一个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
0: 嗯，
3: 那我们其实自从有快筛试剂啊，我们可以现场就是去做对于嫌疑人摩托驾驶做一个脱衣的快筛。那借由可以快筛，可以初步确认说他可能有食用毒品的一个情势。
0: 嗯，
3: 来达到这个取缔那执法跟预防这个酒毒驾再犯的一个部分。
0: 是，嗯嗯嗯。现在大概只要在路上看到这个行车比较怪异的，远景的火眼金睛一旦盯上之后，大概不外乎就是毒驾、酒驾跟药驾哦。
3: 是，那其实还有疲劳驾驶的部分呢，也会一并提醒大家，就是可能你连续工作啊，或是就比较疲惫，或者是连续驾车，其实都可能身体的一个机制啊跟反应都不适合驾车的话，其实也会提醒大家就是避免去驾驶车辆。
0: 嗯嗯嗯，其实毒酒药跟刚刚讲到的精神不济都有一个共同点啦，就是你应该是知道自己状况不是很 OK，
3: 是，
0: 但是你还是觉得自己可以，就都太过相信自己，觉得不会有事情，但是一旦发生事故了，这个后果都是我们承担不起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让远景来提醒你，或是不要用生命来买教训。
3: 是，
0: 好，那再来分队长也想再针对二次事故做一下叮咛。
3: 是，那除了就毒酒驾啊，就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一个取缔跟执法的一个重点啊。那其实大家驾驶车辆啊，在大路上行驶，不管就是汽车、机车还是慢车啊，导致车辆的行驶哦，都还是要添加注意安全。那保持行车的一个安全距离。那假如啊不小心发生事故，那其实也提醒大家哦，就是也不要恐慌哦。那发生碰撞啊，或是汽机车有发生事故，那第一个要务哦，其实就是安全啊哦。那确保安全状况下，我们可能有例如两个当事人，那一位帮忙指挥一下后面的车子，让车子知道说，前面有一个状况，可以及早的做一个减速，跟变换车道做一个因应。那第二位的话，其实如果车上有故障警告标志，三脚架，那其实就可以在车辆的后方来做一个警示。
0: 对。
3: 那另外再提醒，假如是没有人受伤的事故啊，我们做完这个警示以后，其实我们可以拿手机，拍个照，由远而近，那就是你觉得可能需要提供给警察的细节，你要多拍几张其实也没关系，但是前提还是安全的，安全。那拍完照以后啊，没人受伤的事故，我们车子就尽速移到路旁。那假如是高架道路、快速道路这种车速比较快的地方啊，我们都会建议说把它移到桥下，桥下平面道，那再做一个报警的动作。那其实我们警方到场以后啊，去看相关的机证还有照片，其实都有助于我这个肇事责任厘清，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你自己拍照啊移开会影响到责任，其实不会。对，而且大家现在我们除了路口有一些监视器画面以外，大家都有装行车影像，其实在我们处理上啊都

0: 是一个有利的一个佐证的证据。
1: 嗯嗯嗯，
0: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状况哦，这二次事故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做好这个安全哦，那警示后方哦，那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排除。
1: 好，所以这个针对二次事故呢，除了希望大家平常养足精神，身体没有状况再上路之外，就是车辆本身的保养啦、检查也都要注意哦。那这个道路在走，车祸好像总是多多少少会遇到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谨记正确的处理方式。我发现实务上大家一旦遇到车祸，不管大小，应该都还是下来先争论对错，其实很少有人一下来就先说你等一下，我先摆一下警示标志。有的时候、
0: 哦、对
1: 啊，当你还在就是争论这个事故谁对谁错，说你到底怎么开车的，还在吵的时候，也许后面车就撞上来了。所以
0: 对，真的也危险。
1: 对啊，有时候针对这个事故的处理模式，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是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步骤的先后顺序哦。所以希望大家不会遇到啦，但是如果遇到的话，要知道怎么样处理能够确保大家的安全。好，那今天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交通分队的张义伟分队长，谢谢分队长。
0: 主任，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非常可爱的歌曲，这个是来自 Elkin 的 Lucky。

义交流道已经在出口匝道了，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二甲往西的方向是二到零公里之间，大圆到圳头的内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五号南下4到35公里，石碇到宜兰出口前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打开了。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不到6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持续车多不到40的车速，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往北的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继续往北走来到了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到30，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在西武高架这边是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环北到下塔悠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低于30。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以及莺歌系统到大溪都不到60。北上方向土城到安坑也是不到60的路段，北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40左右。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国道二号这边现在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了。那在国道五号的话，现在双向车流也都有60起跳。那也再讲一下，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

蔡淳佳的歌声回到最初。在台北市的中山区松江路90巷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国一南下再过了林口 B 交流道，首先 44.9 到 45.8 公里内侧两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同时在 45.2 公里的中外线车道还有传动轴。那在国一南下 62.6 公里是中立交流道已经是在匝道了，匝道的外侧掉落轮胎皮。国一南下台北入口跟北上的台北出口都在进行半半施工，国道二甲往西2-0公里大圆到圳头的内侧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台61线北上 29.5 公里过了大圆中线车道掉落的1米长木条已经排除。

0: 景广新闻。
1: 文，轻度台风红霞昨天晚间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目前中心在鹅銮鼻东南方海面向西北西移动，对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的南部构成威胁，预计它的强度仍有增强，且暴风圈有稍微扩大的趋势。今晚到明天，花东以及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沿海空旷地区及各离岛有8到9级强。

0: 强阵风，其中兰屿恒春半岛将有九到十级强阵风出现。另外，南部、东部、东南部和兰屿绿岛以及澎湖的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公尺以上，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注意安全。气象署科长林秉玉说：“
1: 比较强的对流云系在今天白天正通过了兰屿，而且逐渐接近恒春半岛。在今天白天的时候，这些地区都偶尔会出现骤雨的情形。而在花东跟恒春半岛，今天降雨几率相对是比较偏高，要特别注意局部较大雨势的情况。而在西半部地区的话，云量相对比较偏少，其实今天天气相对稳定。午后有一些比较零星的降雨，特别要注意白天的时候可能要注意有一些高温的情况出现。今天白天一到，花东地区会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西半部地区天气相对是比较稳定，偶有一些午后雷阵雨而已，但是要注意高温的情形。那么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台风相对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包含花东、恒春半岛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况。而在于明天，中部以北地区特别要稍微注意，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有中部以北会有一些沉降作用带来一些高温的情形，但是如果这台风移动速度相对比较偏快，带来南风比较明显，如明天的中部以北地区的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相对比现在预估的稍微的广一点，稍微的多一些了。虽然明天的下半天之后台风逐渐远离，礼拜天的时候南方雨系北移，整体带来水汽还是比较偏多，花东南部地区天气还是相对比较不稳定。
0: 中部以及北部地区分别在8月10号以及13号下午规划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的在模拟极端情境，验证政府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也更加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韧性意识。记者李一晨报道。
2: 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大规模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通讯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命脉，面对天灾、大型网络攻击及复合式灾害，都可能造成通讯资源受到影响。
3: 院长特别强调，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2: 卓荣泰强调，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包括医疗机构通联服务及交通运具正常营运等，要求各主管机关落实演练期间备援通讯方案，请 NCC 持续与三大电信业者、相关部会、地方政府等共同合作，确保技术对接及演练后系统迅速复原，也需及时澄清演练错假讯息，并妥善规划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在演习前中后发送相关提醒及指引，提升我国整体通讯及社会防御韧性。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一名郑姓女子前往银行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因无法详细说明装潢用途，遭行员察觉有异。恰逢员警在银行周边执行反诈勤务，联手劝阻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员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周边金融机构执行反诈骗勤务时，在银行发现郑姓女子准备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并称是要作为自住宅的装潢工程款，但因为现金庞大，且经银行行员询问后察觉有异，警方也随即上前了解情况。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所长陈慧成说：“
5: 女子欲提领670万元存款，但无法提供相关契约或设计图等证明，员警。”警力局警觉心大作，宇航员细心关怀，使该名女子放弃提款，保住积蓄。
4: 据了解，警方进一步询问时，郑姓女子无法提供装潢照片、设计图、施工契约等可供完整查证的资料，且对资金用途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警方因此提高警觉，与银行人员共同进行关怀提问，并说明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才使郑姓女子提高警觉放弃提款。警方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用装潢工程款的名义诱骗民众提领并转交大额现金，如有接获任何可疑资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 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

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4: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38了，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民大道高架桥、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西，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持续车多。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持续在进行活动交管，这边的管制会持续到明天。台北市延平北路7段353号到社子大桥封闭进行路面险铺工程。台北市的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施工，预计到8月15号，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汐止地区新江北桥双向施工占用部分的慢车道，今天就是施工的最后一天了，预计到下午4点结束。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530到520号是往土城的方向，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做到7月30，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5点。土城地区中华路2段255号到中央路3段83号管线试挖工程要到7月31号，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4点。

郭靖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愿意》。台68线往西的方向1公里，这边是南寮出口前发生了事故，经过小型慢行。来看一下国一的红色路段哦，在南下方向，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落在30左右。至于北上方向的话，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加洛道20到30之间。那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还有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至于在国道三号这边的话，还不错耶，没有红色路段，基本上双向的车速都在50起跳哦。那在国道三甲的话，是往东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40公里。

0: 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安心呀非常知名的招牌歌曲《呼呼》。台68线往西1公里南寮出口前有事故哦。国道2甲往西的方向2到0公里之间，大园到钻头的内侧移动性施工结束，现在换成对面往东方向0到2公里之间，钻头到大园的内侧再进行移动性的工程。马上就来欢迎我真沙聊天室的伙伴真真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真真。
0: 我们要来聊牙齿，但不是我们的牙齿，我们要聊的是狗狗的牙齿。哇，这两只狗一老一小，你家的狗还年轻，对不对？
1: 还年轻，好像才1岁多而已。
0: 哇，那真的非常的年轻，所以它的牙齿应该还非常的好哈。
1: 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太注意到它的牙齿，可是我昨天就是跟我姐聊天的时候，她说：“哎、欸，你知道狗狗其实会换牙？”然后我想说：“那他们的牙齿跑去哪了？”
0: 对，
1: 然后我姐就说：“哦，他们自己把它吃掉了。”
0: 你姐是骗你还是她说真的？
1: 然后我有上网去查、欸，因为我就是很害怕，就是在节目上面乱讲话，然后想说哪有？怎么可能？他就说，因为那个狗在狗狗确实是会换牙，可是为什么他们把它吃下去？因为他们不晓得那个是什么东西，就很容易就是会误食。可是他们说，他们在换牙的期间的时候，其实会非常非常喜欢咬东西的。所以你会记得，如果你的狗狗是从小养到大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咬东西的一个过程。
0: 哇，
1: 对，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他说其实那个时候他就是在换牙。可是我真的没有看过狗狗的掉牙的那个状态，
0: 因为他没让你看见呢。
1: 哦，应该都把它吃掉了，是不是？
0: 对啊，它可能没有配出来，
1: 所以我就是为了这个，我假日要回去看一下。哎、欸，你的牙齿到底跑去哪了？
0: 天哪！
1: 嗯，
0: 那难怪有人说养宠物跟养小孩一样，因为小孩在换牙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咬人啊。
1: 真的吗？
0: 就是会喜欢咬东西，就是牙齿会痒吗？
1: 哎、
0: 欸，有吗？
1: 应该好像也没有吧，
0: 没有吧？等一下，所以是我乱讲吗？
1: 对啊，谁家的小孩在那边咬人啊？爸爸妈妈应该很不开心吧？小时候都把屎把尿了，你还要咬我？
0: 哎、欸，好吧，因为我跟我弟小时候蛮常咬来咬去的耶，所以我们两个不是坏咬，我们俩是单纯感情不好。
1: 你现在让我想到养，难怪你刚刚说养小孩就跟养小狗一样，你们都是爱咬人的，好好笑哦。
0: 好，那讲到那个狗狗换牙嘛，我想讲一下我这次回到阿嬷家看我们家陈大米，他真的是老狗，因为10多岁了。然后从今年过年我就发现他就是老的肉眼可见，就比方说叫他跳，他可能不太爱跳，因为跳不太起来。
1: 哦，
0: 然后过去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那个塑胶袋的声音只要一打开，他立刻就冲过来了。但是有，就是这一次就变成你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他都完全没有反应。你还想说你要小心翼翼的吃，就他根本没有在理你的，因为他没有听到，就是整个已经退化的比较明显。然后这一次回去更明显的是，他会在家里面尿尿了。本来不会的，然后他尿的方式还是就是这边一堆那边一堆，然后中间还会就是滴的到处都是。那因为本来就是早上只要我起来，我就是会开门带他出去上厕所。然后我就发现他是以为自己上完之后他就离开，就屁股就抬起来嘛。就抬起来的瞬间其实还在继续。
1: 继续尿，因为他不晓得。对，
0: 然后就发现天哪、对，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哀伤，然后我就跟我姑姑讲说，他这样的状况可能必须要去买那个宠物专用的尿布。因为我们家阿嬷家的地板是花地板。你知道那个，你不是透过不同角度去看，其实你是看不到那边有一滩的水或尿。那这样子的话，我阿嬷起床万一没发现踩下去，其实很可怕。因为包含我都

0: 就是踩到之后才发现，哦，原来他现在会在家里面这个样子。
1: 嗯，
0: 那我就很担心，万一今天因为阿嬷家叔叔姑姑也都年纪大了，万一这一摔真的很可怕。
1: 哎，真的
0: 耶。所以我就说可能要去买那个宠物的尿布。
1: 对啊，
0: 但是就看他就觉得天哪，大米哦，
1: 没关系，就多多口多多回乡去陪他。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啊，
0: 我觉得就是当你意识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开始。就是再多一点的累积跟他有关的回忆。
1: 嗯，
0: 但很多时候其实也不是到了这个时间点了，而是说我们平常可能就应该要多多跟你喜欢的人事物在一起。
1: 真的没错、
0: 啊、嗯，好了，我们来开call咯。哎、啊，你不接一下？
1: 哎、欸，因为通常都是你要讲那个前面呢、啊，你怎么那么没有默契啊？
0: 你是不是前面忘记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接下去。
1: 都会说好，那我们开 call 喽，真沙聊天室等你来开示。
0: 我今天就都让你讲。
1: 好，23751722。哎、欸，讲到这个，你知道有一次来，我联络来宾，然后来宾问我的电话多少，我跟他讲说23751。后来我就想说，哎、欸，我们的电话到底是多少？好啦，开口了。
0: 对，23751722，真沙聊天室，
1: 等你来开始。

0: 有电话上线了。Hello， 你好，请说。
1: 嗨，两位美女，早安。
2: 早安。
1: 早安。我先谢谢莎莎刚刚播的歌。
0: 哦。
1: 我点的歌。
0: 哦，那是你点的、啊。
1: 对，九点第一首。
0: 哦哦哦。哇，你听歌的这个 range 也是横跨蛮大的，从我出生前到出生后，你都包了。
1: 对，没错。
2: 哇，那真的是蛮广的。
0: 对啊，蛮广的。对，好。嗨，有什么想分享的吗？
1: Hi、
0: 除了已经听到你想听的歌之外。
1: 欸，昨天真真讲那个超生寿司真的很好吃
0: 哦。
1: 对，
0: 后来下节目之后，
1: 嗯，
0: 对，后来下节目之后，我发现大家都知道是哪一间超市，只有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跟那个告诉我听众朋友讲说，因为我在日本好像真的很少逛超市，我都是在各大超商出没、嗯、
2: 哦。
0: 对，我比较少看到超市的东西，那、哦、我就说好，下一次我去，我一定要把超市排进我的行程。
1: 因为我每次去日本，我就逛百货公司，我一定去他们的超市。
0: 哦哦，我就是太少去百货公司了啦，难怪都没有看到超市。
1: 然后他们百货公司那个超市那些生鲜，你知道我到晚上都超便宜的。
0: 对对，有人跟我讲过这件事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就跟我们的超
1: 商。我记得我当时去买那个麝香葡萄，一串才980块日币，超好吃，超甜的。
0: 他们的葡萄真的很厉害，
2: 我觉得他们水果真的很厉害。
0: 嗯，哇，对，好。哎，那你还记得大概是几点过后会有这样的促销吗？
1: 我记得好像差不多四五点开始就陆续就有，然后会越晚越便宜。
0: 哦，对，因为他们的那个打烊时间也很早。
2: 哦，
1: 对，
2: 对对对，
1: 有的8点半就打烊了。
0: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想要捡便宜的人，大概6点就可以过去看看了。
1: 对，
0: 嗯，对，4点
1: 就慢慢可以过去看看，然后越晚就会越便宜。
0: 哦，对，而且但是因为越晚可能东西也越少，嗯，
1: 对，
0: 所以可能四五点差不多去稍微看一下，想买什么
1: 6点的时候去可能刚好。
0: 哦，
1: 对，
0: 那可能也是人最多的时候。
2: 对啊，
1: 对，没错，因为大家已经下班了。
0: 也也是哈，对，他们已经下班了。好，给大家参考，如果去日本的话，别忘了逛一下百货公司底下的
2: 超
0: 市。
1: 对，没错，日本超市真的超好逛。
0: 好，谢谢小张，
1: 谢谢，
0: 谢谢，拜
2: 拜，
1: 拜
2: 拜，
1: 拜拜。

0: 继续再来接第二通电话。你好，上线喽。嗨 ，Hello，Hello。
1: 嗨，两位美女好，我是雀旭。
0: 哇、wow, ，你再不讲话，我都把你电话挂掉了。为什么刚刚空了那么久？
1: 有空很久吗？
0: 对啊，
1: 大概0.2秒而已耶。你好严格哦。
0: 有0.2秒吗？因为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其实电话没有接成功啊？那我当然不能浪费时间，不是吗？
1: 哦，有啦，有成功啦。我比较好奇，你刚刚讲的狗狗大概几岁？
0: 嗯，12、13了。
1: 12、13，那狗狗的岁数、你们会算吗？你们知道狗狗的岁数怎么跟人类换算吗？
0: 我没有特别去换算，但是我知道10多岁算是老狗了。
1: 对，因为狗狗的一岁就是等于人类的18岁，然后以后的每年等于加6岁。
0: 哦，
1: 所以你说如果10几岁的话，13、14岁的话，就大概12×6加上18。
0: 嗯，
1: 对，其实年纪蛮大的。对啊，
0: 谢谢你。好，还有其他想说的吗？
1: 没有，我最近。

0: 啊，都一直被那个卢卡斯的那个
1: 粉丝
0: 纠正哎、欸，说我的语气好像很不客气这样。
2: 哦，举个例子来听听。
0: 我们认识多久了啊？
2: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是因为交情够好，所以你才会这样子讲话？但是大家可能不理解，就会觉得你很不客气
1: 啊。我知道，
0: 是开开玩笑，节目效果这样子啊。那我觉得，
1: 嗯，你可以就是以后尾音上扬，
0: 尾音上扬。例如嘞，请举例说明。
1: 举例说明，
2: 比方说，欸、你真的很奇怪耶，知道吗？
0: 要这样怪声怪调，哎、欸，我是男生哎、欸，
1: 可以啊，试试看，就是尾音上扬，就会觉得好像比较和善一点。
0: 哎、欸，我想知道你跟卢卡斯大概是几年的时候进京广的？
2: 你说我们跟卢卡斯吗？这个你要问他，因为我们两个对数字
1: 对
2: 实在是没有
0: 那
2: 么的。
0: OK, 那你是几年进京广的？
2: 我自己都不知道了，我每次都是问卢卡斯哎。
0: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哪一年进京广的？
2: 我记那么多干嘛？
1: 我都进来了，我记那么多干嘛？
2: 对，
0: 好了，下一位，下一位，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好的，今天最后一通电话了，你好，上线喽。
1: 喂，美女早安。
2: 早安，
0: 你是不是 Mia 的朋友？
1: 对。
0: 哦，我现在知道他跟新庄小罗的差别了，
2: 差别在哪？
0: 我也不知道，只能意会，无法言传。
2: 把握时间，
0: 嘿、hey, ，对，给你一分钟，想聊什么？
1: 小朋友长牙齿会想咬东西是真的，
0: 对嘛？
1: 对，
0: 对嘛？所以小时候我跟我弟互咬是真的，
1: 比较夸张啦，因为他们还小，所以不知道，应该是不是不至于到咬人，可能他们喜欢东咬西咬是真的。
0: 哦，好吧，哦、那啊，对啦，小朋友有一些玩具可能是让他就是咬
1: 着
0: 用的，
1: 他去磨那个牙
0: 啊。所以是真的吗？
1: 就是会咬，真的会咬，
2: 但是不会乱咬人啦。
0: 好啦好啦，
1: 是你手要伸过去都不会咬啊。
2: 莎莎讲的好像就是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爱乱咬人，我就觉得很好笑。
0: 好啦，那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嗯，那个有小孩的特别说了哈、嗯，就是在换牙的时候牙齿会痒，小孩有东西是真的啊。如果在那边咬人，那就是我跟我弟啦。换牙同时是真的感情不好，
1: 是人的问题。
0: 好啦好啦，谢谢你的分享，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我准备今天回家就跟我弟问一下，他还记不记得我们两个小时候互咬的事情
2: 哦。顺便观察一下你的侄子啊，有没有爱乱咬人？他应该已经过了那个换牙的状态了、啊。
0: 没有，还没，好不好？
2: 他门牙还没掉哦，
0: 门牙还在啊。
2: 哇，牙齿很好呢。
0: 他现在才刚要上小学，到底是要多早换牙？
2: 我们家的妹妹幼稚园就已经门牙现在没了呢。
0: 哈。
2: 对呀、啊，他很快哎、欸
0: 哦哦，好吧，
2: 还是女啊？对啊，女生发育比较快一些，
0: 啊、对，男生稍微慢一点。啊、对，不是我刚刚讲到互咬这件事，我突然想到小时候好像我跟我表姐他们，大家真的都咬来咬去、欸，所以是我们这一家有问题，是不是？
2: 你们家是吸血鬼？
0: 小时候就爱吃人肉这样子。
2: 对对，
0: 好啦，等一下交给珍珍了，
2: 好哦。
0: 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往西上桥处的内侧三辆小客车的碰撞哦。我是 Elsa 艾尔莎，下周一见了，拜拜。
3: 花了钱在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隐痛。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4: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0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速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1.6公里，过了板桥，先前占用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西向的1公里南寮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的163.2公里深港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哇、yeah.

欢迎收听7月24号礼拜五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哦，今天受到这个第12号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的关系哦，所以东半部花莲还有台东以及这个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且越晚呢，这个雨势会越加明显。所以如果今天呢后要前往东部或是南部海边的朋友呢，记得要随身携带雨具哦，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至于其他地区，大多还是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因为受到这个热对流影响的关系，新竹以南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短暂雷阵雨。外出的时候，最好还是要留意一下哦，这个午后的天气。好，再来呢，要特别提醒朋友，今天依旧非常非常炎热，这个高温普遍呢都有32到36度，尤其受到台风外围沉降作用影响的关系哦，所以北部有发生焚风的机会。桃园以北还有以及这个中南部的内陆跟花东纵谷跟台东局部的地区，气温甚至可能会飙到36度以上哦，所以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哦，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哦待在这个烈日下哦，以免会中暑咯。持续来关心一下哦，这个台风目前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清晨呢是在鹅銮鼻东南方的海面。那气象署呢又有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计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是它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那虽然目前啦预估的路径是不会直接登陆到台湾，但是还是会为各地哦带来风浪跟降雨，所以要提醒大家呢还是要持续留意一下最新的台风资讯了。那提醒朋友，今天晚上开始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以及这个西南部沿海跟澎湖都有发生长浪的几率哦，所以如果最近呢有安排到海边戏水啦，或者是钓鱼啦，或者是观浪的朋友，建议哦先暂缓行程，拜托哦，安全还是第一的。好，另外呢今天西半部呢因为位在这个背风侧，所以空气品质大多是维持普通的等级。那中午过后呢这个臭氧浓度可能会稍微的偏高，所以敏感族群呢如果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的话，也要留意一下自身的状况咯。

时间来到10:10，提醒一下路况，有派出消息，台64线往东21.6公里，刚过板桥的内侧，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回堵大约有1.2公里左右。在事故发生之前，本来车辆量就比较大一些了，再提醒朋友。

有呢，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关于高架要往北的方向，44.3公里，刚过机场系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的外侧，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国3往北莺歌系统出口，这边有工程是采半半施工。好，另外呢，也有事故发生哦，是在国1往北台北路口的内侧有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100到99公里，刚过新竹系统的外侧封闭施工哦。好，另外国一高架北上哦，机场系统出口这边同样有工程，一样也是采半半施工。国二甲要往东的方向0到2公里，钻头一路到大园的内侧，这边有一栋式工程。国道5号南下4.2到5.4公里，刚过石碇的外侧路肩哦，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另外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道1号南下62.6公里中立交流道的匝道，好，外线车道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好，另外呢，同样也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哦，在南下44.9到45.8公里，过林口 B 内侧两线车道也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另外南下的45.2公里，刚过林口 B 的中外侧哦，有看到船洞动轴掉落在这里哦。我今天工程还蛮多的哦，所以要提醒朋友，行进式公路段的时候呢，要减速慢行。国道1号南下台北路口，还有北上的台北出口，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是采半半施工，就是不会同时的占用。另外，国道5号南下4到35公里，从石碇一路到银一兰路段，好，外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所以要提醒朋友哦，多加注意了。那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在国道1号南下中立服务区一路到平镇系统哦，车速20到40公里。那北上的方向，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60。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台北哦，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高架部分呢，帮忙留意哦，南下的中立转接2一路到高架阳明端，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方向，五股到环北这个路段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国道3号往南，土城到树林，还有三一到大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路段哦，这边也是一样哦，持续车多，呈现橘色提醒了，车速同样不到60。国道5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呢，目前也是比较辛苦一些哦，车速只有50公里。国二往西大竹出口的外侧，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台北路口内线车道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了，感谢北区交控的通报。好，另外提醒的是省道方面哦，目前在台61线往北6.4公里八里三前的外侧有看到铁条掉落，已经通知公务段前往处理了，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闪避了。好，市区道路呢，新北市3重区例行路一段1到87号。刚好是在菜市场的周边，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另外3重区台北桥要往台北的方向哦，这边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目前没有接获到任何的状况。曼帅2桥要往西的方向，一上桥的内侧，好，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哦，是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在此路过的朋友哦，持续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状况喽。台北市中正路往东基和路前，这边有发生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重阳桥环河的上方。持续提醒一下哦，新北市3重区有重阳桥要往台北的方向，主线车道和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台68线往西1公里南寮前，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还没有接获到这个排除的消息，一样请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查看一下现场的状况。
台北市活动交管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这个交管时间会到明天哦，7月25号。持续提醒一下工程哦，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

以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另外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好了，台北市的部分哦，延平北路七段353号一直到社子大桥，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目前也是封闭的，正在进行这个洗铺工程。那乐群一路要往东，从明水路一直到堤顶大道的外侧哦，也是封闭施工，会到下午的5点钟。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好，这边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施工哦。另外呢，也是捷运工程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喽，可以使用这个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好，另外持续提醒一下哦，这个有边坡落石哦，是在全园路221号敦叙工商这边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哦，因为有落石的情形哦，正在抢修当中，现场呢有实施交通管制哦，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呢，还是建议朋友啦，可以的话呢，比较方便的话，还是建议你提前改道会比较好。那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东升路上下阳明山哦。

新北市的部分哦，汐止区新疆北桥双向这边工程哦，有占用部分的慢车道，会到下午四点钟。中和区连城路530到520号，就是要往土城的方向哦，正在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是到下午的五点。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哦，这边因为工程续作的关系，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土城区的中华路二段255号，一直到中央路三段83号，管线施挖工程是到下午的四点钟哦。新庄区新北大道要往桃园的方向，跟寿山路口中线跟内线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施工，那有分两个时段哦进行工程，早上是9点到下午4点钟，晚上10点就会开始哦，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新北市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建议朋友呢可以提前改道，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万寿路，好，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哦。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走骏宝路、骏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了。持续提醒一下哦，国三甲要往西的方向哦，4.4公里，刚过木栅的外侧，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的。台61线北上6.4到6.1公里哦，八里三前的外侧有铁条掉落，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One Republic 共和时代的歌曲 Take Care of You，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哦。今天是7月24号，也是国际自我照护日。那为什么会选在今天呢？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724呢代表就是一个星期有7天嘛，那一天24个小时，所以要提醒朋友呢，照顾自己这件事情哦，不是等到放假才做哦，而是我们每一天呢都应该要放在我们的心上。

世界卫生组织哦，也就是 WHO 就提醒哦，自我照护不是说偶尔放松一下犒赏自己而已，而是一种要照顾健康的能力，像是每天睡得够不够啦，然后吃得均不均衡啦，有没有规律运动，然后定期做健康检查，然后学习正确的健康知识，甚至呢适时的去寻求这个医疗的协助，其实这些呢都算是自我照护的一个部分哦。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数字，我觉得也是蛮值得大家注意的啦，就是 WHO 有统计哦，全球大约有15%的工作年龄人口正受到这个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哦，所以有造成比如说忧郁啦、焦虑啦、造成的请假跟工作效率下降，那一年呢竟然有损失高达120亿个工作日哦。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累垮的不只是工作很多，而是长期没有被理解，没有被支持，甚至有些朋友呢真的不敢开口说我需要休息。最近台湾呢其实也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哦，像公务机关现在就有这个身心调适假，就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压力累积的时候呢我们先休息，而不是等到真的病倒了才开始请假。那当然呢自我照顾不只是照顾心理，也包括照顾我们的身体哦，像是要规律的运动啦，定期健康检查啦，还有慢性病追踪，还有呢依照自己的这个需求做各项健康筛检，这些都是爱自己的表现哦。因为照顾自己呢不是说要整个停下脚步啦，而是让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继续走向下一段人生咯。好了，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在努力照顾家人，还有照顾工作，照顾身边每一个人的同时，拜托留一点时间好好的照顾自己。如康提醒有派出消息哦，国三甲往西4.4公里刚过木栅的外侧

的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台北市中正路往东哦，基和路前的事故呢也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整个回堵到中央桥环河的上方，重庆北路往北启聪学校前这边的工程呢已经造成后方回堵到库伦街了，新生高架往北民权东路的入口匝道目前持续封闭，不晓得为什么封闭，好，赶紧询问相关单位。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打电话帮我们补充一下了。电话是0800-010-123，来听泰勒斯的歌曲《I Knew It, I Knew You》。听完这首歌，我们一起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现在正值毕业生求职潮，有调查发现，将近95%的新鲜人表示，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进入到面试阶段，曾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的比例就占了33%，超过90%还会被问到涉及隐私的问题。记者李奕成报道。
2: 知名求职网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与求职面试难关调查，结果显示，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不小。48.6%受访者透露自己处于零存款窘境，更有94.7%罹患待业焦虑症，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求职进入面试阶段，调查发现33.2%受访者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还有高达91.2%的新鲜人表示，今年面试时曾被询问过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感情状况、政治立场等。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指出，这些行为恐怕都涉及就业歧视。
3: 如果被问到关于个人隐私却不太想回答的题目，可以婉转告

0: 知面试官不太方便说明，请求谅解，甚至访问对方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与应征工作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就原因部分给答案即可。
1: 杨宗斌也建议，新鲜人的履历表与自传内容若能有个人特色，加上准时赴约，面试时有礼貌，应答时言之有物，最终被企业录取的几率自然提高。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桃园一名妇人误信诈团假检警话术，依照指示到银行提领百万巨款购买黄金交付，所幸行员察觉异状，立刻告知营业厅派驻的保清员警关怀提问劝说，及时阻诈，也让当事人深表感激。记者静杰报道。
3: 这名李姓妇人说，她在五月中旬加入自称陈警官男子的 LINE 账号，对方说他涉及洗钱防治法案件，其后自称某检察官男子传送司法文书，由于上面的个资详细无误，令他信以为真，便配合指示到银行提领账户136万元存款购买黄金交付监管。保期驻警获悉，正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劝说，当事人这才惊觉受骗，不再提款。保期总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树说，
4: 指误信假检警诈骗，依照诈骗集团指示前往台湾银行桃园分行准备提领136万购买黄金，因神情紧张引起保区员警注意，经耐心关怀劝说，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
3: 内政部警政署保期总队呼吁，司法和警察机关绝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财物购买黄金或代保管钱财，若有可疑，民众务必保持冷静，立即透过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拨打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南投市配天宫将在7月27、28号举办城隍尊神绕境活动，预计吸引大批信众参与。南投警分局提前召开协调会，并与庙方及各镇头签署公约，也将实施交通疏导及弹性管制措施，维护活动安全顺利。记者陈韵涵报道。
5: 今年绕境活动为期2天，南投警分局提前邀请庙方及各镇头代表召开协调会，共同签署优质公庙文化行动公约，推动高自主管理、零聚众斗殴、交通真顺畅、低环保公害、警民共协力、社会好期待六大行动，并针对庙会聚众斗殴案例进行法制宣导，呼吁各镇头共同维护优质宗教文化。南投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张文慈说，
6: 绕境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实施弹性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27日晚间6点至11点，及28日中午12点至晚间9点。南岗路、主持路、芳美路、三和路及彰南路等市区重要路口都将配合交通疏导，警方也将设置改道指示牌，引导车流，降低活动对交通的影响。
5: 南投警分局呼吁参与绕境民众及各镇头应遵守交通秩序，用路人也可提前避开绕境路线，改行南岗路、华阳路及中兴路等替代道路，共同维护活动安全与交通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台风距离台湾东南方大概460公里，那会朝西北西方向经过巴士海峡，随后是往广东的沿海前进。那预估是不会直接登陆啦，但是它的环流会使整个东半部南部有明显的雨势出现，所以在花东及南部的朋友，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一整天都要留意，特别是这个雨势的影响。那像今天的话就逐渐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所以在花东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雨势是越晚越明显。在宜兰、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也会逐渐的提高，但是对于整个西半部大多还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只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注意是温度方面哦，各地高温来到32至36度，受到台风外围的东风沉降影响，预估在中部以北地区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像是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那特别留意这个极端高温，所以外出务必要抓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 那在晚上之后就要留意

0: 花东跟恒春半岛降雨的增加。另外随着台风的接近哦，晚上在东半部、西南部、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开始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会来到3米或以上，要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我爱
2: 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中有一颗星球停止运转，每秒30公里。
1: 千千万万句的道歉都无法弥补因为酒驾肇事造成的伤害，提醒你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上路哦。我是郑怡农，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安全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0:38，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警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一样提醒路况哦，在国三往南101公里哦，刚过新竹系统有轮胎体液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好，另外市区道路哦，麦帅二桥往西一上桥的内侧追起事故已经排除喽。不过呢，要特别提醒哦，这边有工程需做，而且有造成后方回堵。是在重庆北路往北启聪学校前哦，这边工程呢已经造成后方回堵到库伦街喽。另外，在新生高架往北哦，民权东路的路口匝道哦，目前是封闭管制的，不晓得什么原因，这边询问相关单位哦。不过如果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喽。归高架北上44.3公里，刚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好，一样请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查看一下了。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车速为10到4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目前也是一样哦，车都不好走。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这边呈现红色提醒咯，车速不到40公里。再往前，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哦，孝前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为10到40。不过高架往北的方向呢，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南下图转到树林，还有莺歌系统到大溪路段，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的中和到莺歌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好，另外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下连云港系统到头城，沿线还是比较辛苦一些哦，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也要特别提醒朋友因为车多的关系，所以南下的连云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提醒一下哦，这边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有活动交管，会到明天7月25号哦。

佛山北上38.4公里中和前的内侧有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苏澳路口匝道这边有排水沟的清理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哦。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哦出口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优若康报金光电话0800000123，来听张学友的歌曲你好毒。

暑假到了，很多年轻朋友放假，还有参加活动，还有这个外出的旅游的机会也其实也变多了，对不对？不过每到这个时候呢，也是毒品防治宣导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哦。尤其近年来呢，新型毒品哦不断的推陈出新哦，甚至有伪装成，比如说糖。

0: 果啦、咖啡包啦，还有电子烟呐、也让不少人呢一不小心就落入陷阱了。好，另外呢，最近有发生几起这个毒假造成重大伤亡的事件，引起社会高度的关注哦。所以毒品不只是危害我们个人的身心健康哦，更可能会影响到家庭哦，甚至危及到无辜民众的生命安全。所以今天我们医师来敲门就要跟大家聊聊哦，毒品防治的重要观念。我们邀请到的是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的吴之盈药师，药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先请教药师，因为我们都知道毒品不好嘛，那我们先从这个最基本的开始聊起好了，到底什么是毒品？而且我们很常会听到比如说一级毒品啦，二级毒品啊，这个又是怎么区分的呢？
1: 在台湾啊，我们毒品有一个法律叫做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二条。所谓的毒品呢，就是说还有成瘾性、滥用性以及对社会有危害性的一些麻醉药品，或者是一些新兴的一些精神影响精神的一些物质啦。那目前的话，我们是针对它的成瘾性啊、滥用性以及危害性，把毒品分定成四级。那当然第一级、第二级的毒品危害通常就会大于第三级跟第四级。好，那我简单跟大家举例一下。那我们所谓的第一级呢，就是成瘾性最强的，那常常听到就是包含了海洛因啊、吗啡啊、鸦片、古柯碱。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新兴的一个药物叫做伊妥明子。那第二级的话呢，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大麻、安非他命、摇头丸那一些。好，那第三级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像 K 他命啊、FM2 啊，比如说之前有人讲说这个是约会强暴药丸，或者是新兴的一种毒品物质叫做喵喵。那第四级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可能很常见的一些镇静安眠药啊，比如说像人家说的蝴蝶片啊、左配眠啊，甚至是之前有上过新闻的一些牛奶针，这些的话都是第四级。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也是一些新兴的精神物质，人家俗称的叫火狐狸啊，这个也是第四级的毒品。
0: 是，了解了。原来这个毒品会依照比如说成瘾性啦，还有危害性等不同因素来做这个分级管理。不过毒品带来的危害不只在我们个人的健康也可能会影响到公共安全啦。尤其呢近年来真的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毒驾的问题所以要是像这类毒驾的案件，就通常最常见的是哪一些毒品呢？
1: 其实这个近年来很多毒驾的案件，我们都会发现说新闻上大家会讲什么丧尸烟弹哈，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级毒品，这个乙托米子哈，它现在我们俗称丧尸烟弹就是它。那因为它的外观很隐蔽，施用真的太便利了，所以近期衍生了很多重大的一些毒驾事件、伤亡事件哈。所以呢，为了强力的去压制这样的一个毒品的泛滥哈，我们的国家很积极的作为，就是说在今年115年的6月27号，我们正式生效，把这个乙托米子升级列管成第一级的毒品。也就是说它之后的刑责就大幅的提高喽。比如说如果你制造啊、运输或者贩卖这类的那个丧尸烟弹的话，你最高可以处到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这是我们目前刑罚中最重的刑责。那如果你是施用者呢，施用者呢也会处6个月以上或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我们在这边严正的呼吁我们不要想说这只是一种烟其实丧尸烟弹它就是一种毒品，不管你是供给或者是私用，都会有很严厉的一个刑事责任所以请民众千万不要想着好奇啊，好特别我们就去试试看，这是很不好的事情。
0: 而且刚刚谈到这个毒品可能造成的危害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传统的毒品之外，那现在我们也很常听到比如说新兴毒品啊，不过想问一下这个新兴毒品它和一般的毒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它新兴，所谓的新兴毒品它包含了以下的特性第一个就是它会有多样化的伪装就是松懈我们一些年轻人的警觉性，就像刚才的主持人开场讲的，有时候我们客户们会接触到一些外观很特别的一些东西，所以现在有人发现就是说像新兴毒品它常常给它渗入一些我们常见的饮料包装，比如说咖啡包、毒咖啡包，或者是有人自己把它做成像是毒的邮票、毒的果冻甚至是毒巧克力等等的样式来吸引一些年轻族群那在第二个呢，就是它很常就是多种成分混合就是成分很不纯，而且其实是一个大杂烩这样，所以其实它的药理作用是大混合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那如果有些人其实在一些娱乐场所当然会喝酒嘛如果这类的毒品你又跟酒类并用的话，哇，那个药效就会越来越严重，会产生无法预期的后果再来就是这种新兴毒品他们的行销目前很喜欢走那种组织性的，比如说他常常第一次就跟你说我们

0: 费供应给你试试看。所以不只是透过帮派组织，甚至还有被抓到有用团购的方式在贩售。重点就是他们很希望从透过同侪的影响来吸引青少年来注意，然后去甚至是不小心开始滥用这类的药物。
1: 哇，天哪，现在的毒品这个样貌真的是越来越多元哦。那当然呢，也就需要更加的这个提高警觉嘛。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才可以保护自己跟家人去远离这个毒品呢？
0: 其实最重要的就第一个一定就是要提高警觉，再来就是尽量远离一些是非的场所，避免受害。因为我们刚前面提到毒品它现在很容易被包装成外观很讨喜的糖果啊、巧克力啊、零食，甚至是一些茶包、咖啡包、奶油那个奶茶包这样。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就是说，当人家请你吃一个东西的时候，当然不要随便接受人家的饮料或者是烟。那东西的话也要注意它的封口是不是有重新包装的痕迹，甚至是我们之前都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已经开封的饮料就不要离开视线。那有一个要特别提醒大家，近年来我们发现到朋友常常是毒品取得的一个来源，所以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就算是朋友的朋友，就算是女性的朋友，我们要特别提高警觉。
1: 了解哦，尤其是自己身边的好朋友，我们可能会一起出去玩，对不对？这个真的要提高警觉哦。然后就是有任何的，比如说它的那个包装啊，虽然是蛮特别的啊，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只是一个糖果的那个包装哦。这个就是要我觉得还是要提高警觉一下啦。好，那除了我们保护自己之外，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遇到，比如说身边的亲友啊，也有出现这个疑似药物滥用的一个情况啦。那当然呢，我们旁边的人其实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啦，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要怎么协助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做法呢？
0: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常见的毒品药物滥用者他的可能出现的一些症状，大家可以记得多观察周边的人哈。包含第一个，他会作息改变，有些人可能会很亢奋，完全就不睡觉。那也有人就是会日夜颠倒，甚至是连续睡个两三天，因为毕竟使用一些影响精神方面的物质也是有可能会导致这样子一个嗜睡的状况。再来就是这类的人很常常会有一些情绪不稳的一个状况，比如说他会很易怒、很多疑啊，异常的兴奋，或者是你会感觉他精神感觉很涣散，然后就是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状态不佳也是一个特性。再来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行为异常，比如说他可能会行为很冲动啊，因为他过度的很亢奋。再来就是一些胡言乱语。再来就是如果今天你发现这个朋友怎么那么频尿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重点的观察，为什么？因为有一些毒品会让我们的膀胱容量变得非常非常的小，所以他一天到晚必须要跑厕所。再来就是我们可以观察看看朋友有没有携带一些特殊的物质，比如说很像是装了吸食器的夹链袋，或者是有身上有没有一些粉末等等的。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观察到疑似以上的现象呢，我们其实可以主动的，你最近状况好不好，类似这样。甚至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进一步的鼓励跟协助他去做一个就医的动作。
1: 那如果我们真的发现，比如说身边的人真的是需要帮助了，然后除了当然陪伴之外，然后我觉得专业的资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民众然后有一些比如说毒品相关的问题啦，或者是可能他需要戒瘾啦，还有一些朋友呢，其实非常需要这个心理的支持跟相关协助啦。那目前国内有哪一些资源是可以利用的呢？
0: 目前我们国内各个县市都设有一个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我们有他有提供一个免费的咨询啊、就医转介、心理辅导，甚至是家庭的支持服务。所以如果我们有相关的药瘾问题或需要协助的话呢，这个专线是24小时的那这个专线号码是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卫生福利部也有提供一个药瘾治疗费用的一个补助方案就是说我们补贴你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药瘾治疗，然后降低个案去就医的障碍。他可能因为有些人可能想说，哇，我这样还要花好多钱没有，我们更不会给你们一些补助，然后提升你们的治疗动机。那像我们坊间常听到有什么替代疗法替代疗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补助的医疗项目那这个替代疗法的话，像我们巴黎疗养院在土城门诊的部分也有提供类似的一个服务这样子所以除了替代治疗之外，其实补助方案还有蛮多的，包含了刚讲到的心理治疗费用啊，或者一些评估的费用那如果详细的细节大家想要进一步知道的话，就是建议大家打我刚才说的那个0800770885的免费咨询专线做详细的了解。
1: 而且这个号码还蛮好记的请请你帮帮我0800770885。哇，今天非常感谢药师带来这么多实用又很重要的一些毒品防治资讯了。然后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毒品没有试试看的本钱

0: 无论是这个新兴毒品啦、毒酱啦，或者是这个朋友之间哦，来路不明的饮料哦，像是这个咖啡包啦、电子烟啊，都千万呢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尝试哦。但是如果你发现，比如说自己啦，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啊，有相关的困扰，也不要害怕求助哦。现在这个政府还有这个医疗体系都有许多的专业资源哦，都可以提供协助哦。所以记得这个电话号码哦，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好，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可以让大家多一份认识，然后多一份警觉，然后当然呢也要一起守护自己哦，守护家人的健康跟安全喽。今天医师来敲门，非常开心邀请到卫生福利部巴黎疗养院吴志颖药师，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时间来到10:57了，有排除消息，国道五号南下4.2到5.4公里，刚过石碇，这边的工程呢已经结束了。归高架北上44.3公里哦，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好，另外还有排除的消息哦，是在国三往北38.4公里，中和前的内侧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呢，这个也同样排除。归高架南下53到70.5公里哦，机场系统一路到校前路出口内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五号北上苏澳路口匝道这边正在进行排水沟的清理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哦。台北市民权西路往东哦，刚过重庆北路这边有工程，是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不过有调拨对向车道来行驶。台北市重庆北路往北启聪学校前这边工程哦，已经造成后方回堵了。小小之前有朋友提醒说，已经回堵到库伦街了。新生高架往北民权东路的路口匝道、哦、目前是封闭管制的，不晓得什么原因哦。如果朋友知道的话再麻烦通知咯。

0: 国道五号南下4到35公里是定到宜兰路段的外侧哦，一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好，因为深中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1: 早上11点钟，
2: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3: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2: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4: 大家好，我们是
5: A 入同根生。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金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的凭证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206公里浦沿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两块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0: 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古坑服务区到古坑，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4公里，中和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跟着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都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23.1公里，松竹前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同学们，上课喽！
2: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3: 我想要听故事啦！
1: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4: 交通小学堂。
3: 你知道计程车司机如果想申请个人车行要怎么申请吗？
5: 是不是要找警察？
3: 不是吧，应该是找发驾照的人。
5: 那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吗？
3: 我也不知道耶，不然我们去问问老师好了。
5: 好啊。
6: 计程车驾驶人想要申请个人车行，必须符合年龄在30到65岁，而且连续持有有效的营业小客车执业登记证6年以上，最近3年没有重大交通违规记录，最近5年没有吊扣驾照处分，以及最近3年没有乘客申诉记录，并在当地涉及才有申请资格。申请人需要准备好身份证、印章、执业驾照以及执业登记证，亲自到台北市区监理所1楼的计程车业务窗口申办。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罗大佑的童年，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喽。

好，如况持续提醒一下，国道沿线的工程，国一高架要往南的方向，53到70.5哦，机场系统到校前路出口，内线车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哦。国道要南一下台北路口，还有北上的台北出口，这边有工程师做，然后是采搬搬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南一下的南港系统还有石碇以及平宜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另外南下的石碇路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另外呢，我要特别提醒哦，就是石碇的106乙线，好，交通锥已经布设完成了，所以要提醒朋友，拜托哦，千万不要去撞倒这个交通锥。国道五号北上苏澳路口匝道哦，这边有排水沟的清理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路肩。

好，目前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南下的部分哦，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车速为10到40，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哦，目前呈现红色提醒，车速不到40公里。我们再往前，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高架部分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南下三鹰到大溪，还有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部分哦，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沿线还是比较辛苦一些，好，车速20到40公里左右哦。台北市延平北路七段353号一直到社子大桥这边正在进行洗布工程哦，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开搭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这边有活动交管，会到明天7月25号。持续提醒哦，全员路221号敦

去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哦。哦，边坡有落石，正在抢修当中，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也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东升路上下阳明山哦。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哦，跟中山南路的交叉路口，路口是不净空的哦。那朋友知道原因的话，一样麻烦通报给我们喽。

哦，再麻烦有我遗漏掉的路况哦，再打电话来提醒我了。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小海南小男孩乐团的歌曲《一秒的距离》。

0: 小男孩乐团的歌曲《一秒的距离》，时间来到11:17。
1: 经过您好，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有的时候我们行驶在路上哦，就会看到有一些车辆呢，其实跟前车的距离非常近哦，甚至是几乎贴在一起行驶。那驾驶可能会觉得哦，只是因为跟车方便啦。可是如果这样子哦，贴这么近哦，万一前方呢突然刹车啊，遇到突发状况的话，后车往往就没有这个足够的时间反应。所以今天交通会客室呢，就要跟大家聊聊哦，高速公路安全距离的一个重要性。那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道第一公路警察大队对谢仁发巡官，巡官你好。
1: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巡官早午安。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我们在高速公路行车的时候要如何去判断安全距离，那当然呢还有哪一些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行车安全观念了。那我们先从这个最基本的观念开始聊起好了，因为很多驾驶朋友都知道开车要保持安全距离啊，不过实际上这个安全距离法规上有没有哪一些明确的规定呢？
1: 是的，就我们目前就是六月份一整个月统计下来，我们国道上面发生事故的部分啊，最主要都是那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这个部分。那就一般用路人他比较不清楚说如何去判断。那比如说我们那个小型车，其实在这个安全距离的部分，我们分为小型车以及大型车，它的保持安全距离的那个方式不一样，对，规定吗？那小型车的部分，他们都是以比如时速，我们的时速的一半除以二的距离，那大型车就是减20。举例来讲，比如说我们小型车，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跑，如果时速是100，那至少你跟前车保持的距离就是至少要50公尺以上。那大型车的话，它就是100减20，那至少就是要80公尺以上，因为大型车它所需要的刹车距离会比较长，所以它所要保持的安全距离就必须要比较长一点这样子。那这些就是我们这个规定在我们这个高速公路以及我们快速公路交通规则的第六条的部分都很清楚的在描述这个状况这样子。
0: 了解。不过呢，这个安全距离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啊，当然我们还是要随着比如说速度啦还有环境条件来做调整哦。不过还是想要问一下巡官啊，因为开车的时候到底要怎么知道这个距离够不够，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判断方式呢？
1: 是的，好。那在这里提供几个我们就是用路人可以去判断的方式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车道上，我们都常常会看到我地面有那个标线。那我们标线的部分呢，一组的白线加那个空隙，就是比如柏油路这样子，然后再一组的那个白线，那白线的部分就是4公尺，那个白线跟白线中间它的空隙就是6公尺，所以它整个一个白线加一个空隙的部分，它整个就是10公尺。那可以用这样来判断你有几组的那个白线加间隔，就可以大概知道你的距离。那另外呢，另外就是说我们在国道上面，我们的灯杆啊，我们的灯杆它灯杆跟灯杆这个路灯之间，它距离就是大概间距大概是50公尺。那原则上如果正常我们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话，大概100，如果小车以小车来讲100的话，大概就是一组灯杆的距离。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所谓猫眼这个如果有这个路边已经有猫眼，所谓的猫眼就是会反光的那个反光的部分。

它会这个会反光来提醒我们驾驶人。那这个猫眼的部分，它每一组之间空隙就是2公尺，所以用这样子来判大概判断哦，来作为我们这个保持安全距离的这个。

0: 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交通管制规则，我们快速道路交通管制规则第六条第三项的部分有讲到，我们遇到浓雾、浓烟、强风、大雨或者夜间我们在行车的时候，因为这些特殊的状况会导致我们用路人他的反应时间必须要加长，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距离稍微再放长一点，让我们自己去遇到前面有突发状况比如说我们可能前面有事故或者是塞车或者有施工的这一些情形，那我们有足够的距离跟时间可以去做出这个刹车的反应。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行驶我们行驶在比较长的那个隧道上比如说我们高速公路的雪隧的部分，那它因为大概4公里以上的这个隧道，那我们就是可以再把这个距离大家把它再加长比如说我们小型车的时候，小型车在这个雪隧里面，我们就保持至少50公尺以上的行车距。当然，我们就是除了保持这安全距离之外，就是如果在现有的车辆车况它允许之下，我们当然是以这个不拥塞其他用路人的状况，我们来保持这个小车50公尺的行车距离。那大型车的部分，我们就再把它放宽，就是把它保持在100公尺以上的这个行车距离。那当然，如果隧道比如说雪隧有时候遇到塞车，那就比较拥塞的部分或事故或其他特殊的状况，那那个是车速它已经低于每小时20公里了，或者甚至已经停止了，那我们车辆至少都要保持一个大概20公尺以上的这个行车距离这样子。
1: 所以大家还是要视现场的状况而定啦，尤其你知道现在就是午后呢会有这个雷阵雨，然后下雨的时候视线不是比较不是那么的清楚，然后所以大家一定要再拉长一下自己的距离哦。其实保持安全距离并不困难哦，重点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巡官啊帮我们补充一下，就是除了安全距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要特别提醒的呢？
0: OK， 好，那我们除了这个行车安全距离，其实现在目前就我们实务上，就我们最近的几个案例就是说除了行车前车跟后车的这个安全距离之外，就是说不同车道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它在变换的这个距离，它也应该要有它一个保持它一个安全距离，因为有时候
1: 他没有抓准这个距离，然后就切过去就撞上去了。
0: 这个行车距离，他间隔他没有去抓准，然后导致说他变化后车就是后车的部分，他可能看到你一变，他可能吓到会紧急刹车，或者是说导致他偏离车道，这个其实都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变换车道的时候，我们除了一般的行车的保持安全距离，那我们变换车道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到至少我们变换的车子跟后面那一台车子，我们要一组，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一组，至少一组车道线就是10公尺以上你跟右后方或左后方的车子至少保持一个10公尺以上的这个距离，我们再去变换车道。因为我们最近有蛮多的案例，他就是认为我变换车道，我只要打了方向灯，我就变过去了。那导致后面的车子他吓到，他紧急刹车，后面的车子撞上来，或者是他偏离了原车道，导致其他车子撞上来的，这个案例目前还蛮多的。所以在这里要提醒一下用户，我们除了行车距离保持之外，另外变换车道、打方向灯，然后要注意一下后方跟你的距离，让自己跟对方的这个安全都能兼顾到。
1: 了解。像是我们在变换车道的时候，真的一定要看一下自己这个后照镜。那当然有些朋友会有一个视线死角啦，所以还是要摆头快速的摆头去看一下你的距离够不够，我们再切过去。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巡官跟我们分享这个高速公路安全距离的一个非常重要观念，还有这个变换车道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啦。那当然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呢，不要只注意自己的车速也要特别留意这个自己跟其他车辆的之间的距离那我们多留一点距离就可以多一点这个反应的时间，然后多一份小心就多一份安全喽。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大队第一公路警察大队谢仁发巡官，巡官谢谢你。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说真的，我开车真的蛮看习惯的，对不对？像我就非常非常怕这种，就是他们可能要转弯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要变换车道的时候啊，都不会提前打方向灯，都是他们要转的时候就给我打了。哎，这样子后方车子真的会反应不及哎。所以呢，拜托拜托，还是要看一下这个距离，然后我们要变换车道的时候，记得是要提前哦，提前打方向灯。

时间来到11:28了，排除消息，台61线往北6.4公里八里三千的外侧铁条掉落已经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持续提醒工程哦，在国二甲要往东0到2公里尽头到大园的内侧，这边有移动式工程。那目前看路网图，后方车流还算可以啦，还是有稍微的影响到。好，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小心留意了，国道3号北上100到99公里，刚过新竹系统的外侧封闭施工，北上莺歌系统出口这边同样有工程，而且是采半半施工，半半施工就是不会同时的占用哦。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北哦，民权东路的路口匝道哦，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哦，这边有询问相关单位，那北市交大回报说，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啦，所以整个封闭。那预计呢哦，要到下午，就是下班的时间哦，下午4点的时候才会开放哦。想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了，是在新生高架往北民权东路的路口匝道哦，这边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是整个封闭的，预计哦要到下午4点钟。才会开放，要提醒朋友吼，我们的这个驾驶朋友拜托要提前改道了。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音乐声中，我们一起来收听东台湾新闻。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湾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淹色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上午以无人机空拍，坝体没有显著的冲刷下切，水位也未见明显下降，万里溪河床维持红色警戒。面对红霞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发布，相关单位将严密监控，严防豪大雨造成灾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色湖24号上午8点半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左右，水位高程约1090公尺，无人机空拍，堰色湖坝体完整，溢流口些为冲刷下切，并稳定溢流，出水量与溢流量相当，水位没有明显下降。不过红霞台风海上警报发布，一旦预估雨量24小时超过200毫米，就将针对堰色湖下游警戒区发布黄色警戒，预防防性撤离下游居民，预测12小时雨量大于200毫米，将发布红色警戒，进行强制撤离。凤林、万荣两乡镇公所都做好相关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3: 我们万荣乡呢，还是一样会密切的配合中央待命。”执行撤离的动作。
2: 花莲县政府秘书长饶忠表示，预估花莲不在红霞台风警戒范围内，仍将随时警戒防范堰色湖灾情。
4: 我们现在所有堰色湖的警戒作为呢，维持现况，然后随时警戒，然后随时做好防灾的这个撤离准备。
2: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近日有网友自称住台东池上大埔村，谎称家人过世无力办丧事，在社群平台劝募募款借钱，台东关山警分局实地访查却无此事，初步研判疑为利用民众爱心与同情心，借此诱导民众汇款，具有诈骗风险，切勿上当。请听以下的报道。
5: 地址外泄了，上次有人来找说要捐款，
6: 这次没有来，
5: 这一次没有，因为他是打电话到所内问，他来现场跟你确认啊，你们没事都好，都没有人在骗，
7: 就没有这个人了。 OK，
1: 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急难救助、医疗费、丧葬费以及弱势家庭等名义，透过社群平台、交友软体或通讯软体散布不实讯息，利用民众行善助人的心理博取信任，再提供个人账户或汇款资讯要求捐款。池上所所长李冠豪说，
8: 近期网络流传有人自称住在台东县池上乡大埔村附近，因家人过世急需丧葬费向网友募款，警方查证后并未发现相关情势，研判为利用民众同情心的不实诈骗手法。
1: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若接获网络募款、借款或求助讯息，应先确认对方身份以及内容真实性，并查证是否具有合法劝募资格，切勿因一时同情而贸然汇款。如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保留相关画面、对话记录，立即向警方报案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2026艺术制造技术的博览博物馆即日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盛大开展，以昔日职场历史为核心，由国内外艺术家用装置艺术和科技演绎空间书写，要让大家在这座没有页面的博物馆体验一场漫游式的阅读。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9: 由宜兰县文化局主办的2026艺术制造季，今年以书的博物馆为主题，邀请国家文艺奖得主黄春明老师及多国顶尖团队参与，把书本从纸本延伸到建筑和地景。展览共集结20件跨域作品，融合文学、竹构、互动科技和地方记忆，打造全民共享的艺术场域。副局长陈小次说，
10: 黄春明老师他的一个经典诗作《尖芒花》是以光影的方式来呈现在我们的一个大型建筑物体之上呢，在视觉的一个地景艺术，李贵志的老师他的一个时与时的一个艺术地景。那我们这次的展出有20件的作品，包含了意大利、英国、日本还有香港的顶尖的艺术家的作品，在我们中心文创展出。
9: 文化局表示，中心文创园区承载了宜兰纸业发展的历史，透过策展，艺术家们将园区转化为一座全民共享的生态博物馆。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邀请大家走进中心文创园区，在历史脉络和现代创意交织的空间里，翻开一本没有页面的书，展开一场独一无二的文化阅读旅程。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今天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晚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你知道吗？行经路口其实有点像一场默契大考验，大家都想顺顺通过，但安全最重要。行经路口时，请记得三个关键动作：慢、看、停。首先是慢，转弯或接近路口时，请降低车速；再来是看，左右多看几次，确认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有些大型车配有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别忘了利用它们再检查一次视野死角，看看是不是有人或车正准备经过。
11: 如果看到行人正在穿越路口，请务必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停一下，也许只是一首歌副歌的时间，但对行人来说却是满满的安全感。开车多一点礼让，路口就多一分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的一份。大家好，我是叶诺凡。骑奥多麦的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停，大车转弯有死角，前面过的后面不一定会过，爱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11:39，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晚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先讲排除消息咯，国一高架南下53到70.5公里哦，机场系统一直到消遣路出口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咯。好，目前国道沿线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在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以及中立到平镇系统车速为10到40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哦，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再往前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哦，树林到土城沿线还是有车多情形。国道二号要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哦，这边的车行速度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就比较辛苦一些喽，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目前都是不太好走的。好，尤其是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车速不到30公里。也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路口匝道的一控已经开启了，包含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所以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喽。国五往南石碇路口匝道这边有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另外石碇106乙线哦，交通追也布设完成咯。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路口匝道这边有排水沟的清理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市区道路开搭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这边有活动交管，会一直到明天7月25号为止哦。另外中校西路要往东跟中山南路的交叉路口，朋友说这边路口不净空，询问相关单位，是因为上道之前有抛锚车影响的关系啦，所以导致这边有回堵情形。不过目前的这个抛锚车已经排除了，所以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哦。市民高架往东刚过东宁路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到永吉路了。好，也要提醒哦，经过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状况咯，是在市民高架往西过东宁路这边的事故，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方已经回堵到永吉路了。

的路口匝道，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有整个封闭，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那整个工程呢，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钟哦。重新北路往北哦，启聪学校前这边同样有工程，是早之前也有朋友提醒说，后方也是有回堵情形哦。再来延平北路，延平北路七段353号，一直到社子大桥。好，这边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正在进行这个路面的起步工程，所以也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掉落物的部分哦，国三往南101公里，刚过新竹系统有轮胎皮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国一南下62.6公里中壢交流道匝道的外侧哦，同样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国一南下44.9到45.8公里过林口 B 内侧亮线车道，同样有轮胎皮散落。南下45.2公里刚过林口 B， 这边有传动轴掉落在中外侧车道哦。

0: 好，再麻烦有更多的路况或是我遗漏掉的路况打电话来提醒我咯，电话0800-000-123。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Hello， 大家午安，我是星宇。今天呢，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我相信你们一定有听过它的名字。我想说，稍微给大家几个提示哦，来一起猜猜看。第一个呢，是这里隐藏着一块会移动的土地。是不是好像有点难？好吧，那我再来一个超级明显的提示好了。这边呢，也被称作为鹅啊的故乡哦。你们有猜到了吗？这里就是嘉义县的东石乡，因为呢这边的海域非常的干净，没有受到工业的污染，而且加上有外伞顶洲这个天然屏障哦，沿岸呢都拥有非常广阔的科棚，这边的蚵仔产量也是全台数一数二多的地方哦。只要一进入蚵仔的产季，路上啊到处都可以看到科农破科的样子。那说到东石这个地方啊，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一刚开始说到的那块会移动的土地。这块土地呢，它不是因为地震所以会移动，而是因为海流啊、潮汐，还有东北季风等等的自然因素影响，让它的整个形状还有它的位置都会改变。那这块土地呢，就叫做外伞顶洲。外伞顶洲呢，是台湾最大的外海沙洲哦，大约呢是在200多年前形成的。早期呢，是因为浊水溪的主流会从北港溪跟西螺溪一起汇入到台湾海峡，那他们呢会夹带大量的泥沙在出海口，这样呢逐渐淤积而成的沙洲。那因为这个外伞顶洲跟东石乡之间的内海区域，其实呢就像一片细湖一样，沙洲会挡住外海的风浪，所以呢渔民就可以在内海里面养蚵捕鱼。不过现在却因为溪流的整治哦，让整体的疏沙量锐减，所以呢沙洲的总面积它就有逐年缩小的趋势。这个时候呢，其实会影响的不仅是科农而已，同样也会影响到这边的观光业者，因为其实外伞顶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光景点。于是呢，当地的居民就跟政府合作，他们会一起进行一场护沙行动。那东石乡除了外伞顶洲这块重要的自然景观跟观光景点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地方，它叫做鳌

古湿地。这边呢，在早期并不是湿地的样子哦，以前呢是政府推动海埔新生地的时候，这块地被围堤造陆出来的，当作畜牧场或者是耕作农业产品用的。可是呢，随着过度开发还有他们大量的抽取地下水的关系，这边就地层下陷了，那原本可以种植农作物的地方就因为土壤盐化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耕种，所以后来在逐渐恢复自然的状况之下，就有许多的鸟类还有可以适应这边生态的动物们开始会在这里栖息，所以呢后来就被政府确认这边是一块重要的湿地范围。那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边以前的用途可以让里面的水是只出不进的，所以到了夏天会常常因为下雨的关系让湿地里面的水是淡水的状态。可是如果到了冬季啊，里面的水会逐渐蒸发嘛，也因为没有下雨的关系，湿地就会变成咸水耶。那另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加上它地理位置的关系，这里呢是很多候鸟迁徙的重要停靠点，所以呢也吸引了很多国内国外的爱鸟人士，他们会来到这边来赏鸟，也有被很多的摄影爱好者称为赏鸟天堂哦。我想说最近刚好是暑假嘛，很多人就会趁着这段期间安排跟家人或者是好朋友一起出去玩。那我觉得东石乡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啦，而且就在明后天，东石的渔人码头会举办东石海之下的活动，预计呢会在7月26号，也就是星期天晚上的7点半左右会释放漂亮的海上烟火。那活动会场的附近呢也会有一些玩水的设施，还有当地美食的市集可以逛逛，感觉这样安排个2天1夜的行程，既可以看看风景啊，玩玩水，也可以欣赏到美丽的海上烟火，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就推荐给大家啦。我是馨瑜，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感谢特派员星云哦，这个真的是每一年夏天呢最不能错过的滨海盛事哦，就是嘉义东石的东石海之下。除了有超人气歌手演唱会，当然还有这个亲子游乐啊，跟这个美食市集，当然还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体验。那还有就是大家最应该说是最期待的哦，有这个迷人的海港哦，还有这个夕阳，以及这个非常隆重的这个烟火秀，就可以让朋友呢，我们可以从白天一路玩到晚上，所以不管是交朋友啦，或者是带家人啦，还来一趟来一趟这个夏日的小旅行，其实都可以一次，比如说享受音乐、还有美食跟海风的魅力。所以今年夏天呢，我们就一起到东石海之下，一起留下最精彩的夏日回忆吧。

原子邦尼的歌曲《那天烟火灿烂》，时间来到11:55了。暑假嘛，感觉就是一定要看一下烟火，对不对？大家可以安排一下咯。国道五号南向南港系统还有石碇以及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而且平林行控通报说已经紧缩管制了。那目前国五南下呢，沿线真的是车多多，大家真的辛苦啦。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尤其是南港系统到平林这一段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30公里。归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车速不到60，北上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路段后，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的状况。另外国二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原本说这边是有车多情形哦，不过目前这边的车流已经消化了。

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一首回味歌曲，草蜢合唱团的宝贝对不起。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咯。

中道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09公里，安定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推车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北上的古坑服务区到古坑，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6公里，过了大发，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3: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9弯18拐，哎，你要确定哦？
2: 哎呦，那是怎？

0: 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呢？
0: 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统一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好，一样先提醒一下路况哦，在归南下台北路口还有北上的台北出口，这边有工程续作，是采办办施工，国道3号北上100到99公里，刚过新竹系统的外侧，目前同样有工程，那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那我们再往前开哦，北上莺歌系统出口，这边同样有办施工，国二甲要往东哦，0到2公里，镇头到大园的内侧哦，这边有一栋施工程，那后方的车流有稍微的影响到国道5号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哦，因为国五南下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从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后沿线的车速20到40公里，也因为车多的关系哦，所以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一样提醒朋友多加配合了。包含南下的南港系统，还有石碇以及平林路口匝道移控都是开启的。另外，国道5号南下石碇路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开启的。那石碇106以线的交通专用道也不是完成咯，提醒一下哦，在国五往北苏澳路口匝道这边有排水沟的清理作业，占用的是外侧路肩哦。台61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呢，正在进行这个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另外，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也是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一样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哦。台北市延平北路7段353号一直到社子大桥哦，因为有这个路面

面的洗铺工程，所以目前是封闭的，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另外在信顺高架往北民权东路的路口匝道也是持续封闭管制哦，也是因为有工程哦。好，预计到下午的四点时候呢才会开放行驶。重庆北路往北启聪学校前同样有工程，稍早之前有朋友提醒说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后方有围堵哦。开达哥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北侧两线车道，这边的交管时间会一路到明天7月25号才会结束。那持续提醒一下，全员路221号顿时工商要往阳明山的方向哦，大约是200公尺处的地方哦，边坡有落石的情形，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不过还是建议朋友哈，我们可以提前改道哈，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东胜路上下阳明山哦。

好，另外在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吉林路的交叉路口正在进行公车站牌的工程。好，不过这边的工程车辆呢是停放在从化线并没有占用到道路，但是要提醒朋友拜托小心注意喽。目前国道一号要往北的方向，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那另外国道五号南下还是比较辛苦一些南港系统到头泉路段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现在是午休时间了，尤其是这个开长途车的朋友真的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养足精神我们再上路。

哇，这首歌一听到旋律，就好像坐上时光机哦，瞬间回到那个年少的下午。好，这首1989的下午呢，是马念先在2020年哦推出的复古情怀作品。那整个歌曲呢，就是把时间拉回到1989年的台北，就描写一个刚刚长大的少年，然后在青春期里面哦，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爱情的酸甜滋味，而且那时候的简单，不是那时候的喜欢呢，其实很简单，可能是一个眼神啦，或者是一段聊天啦，或者是一首喜欢的歌哦，就可以让人家哦记得很久很久。所以1989的下午呢，里面也藏了很多这个80年代的一些流行的文化彩蛋哦，像是有提到这个惠妮休斯顿啦，还有芭比布朗啊，这些非常经典的回忆，就可以让熟悉那个年代的听众呢，其实一听到就忍不住想起自己的这个青春岁月哦。然后呢，这首歌也有搭配这种比较复古的饶舌的节奏，当然还有这个非常轻快的旋律，再加上呢，马念先用他独有的音乐风格，就写下一段属于台北，然后属于年少时代的一个美好记忆。那也许我们都曾经有过一个1989的下午，然后有一段青涩的故事，然后有一个放在心里很久的人哦。

时间来到12点20分了。好，台六次线往东9.5公里哦，五股一出口，说有货柜车抛锚，已经接货排除了。好啦，我们要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要请问奖评友再帮忙留意一下了。好，一位陈姓乘客呢，是在7月23号的凌晨4点15分哦，从这个中山北路二段92号台北马街这里哦，搭到汐止的祥云街，掉的是4枚戒指哦，哇！这个4枚戒指呢，可能要认真的教训一下了。好，肖先生7月23号的早上9点钟哦，从师大分部搭到中华路一段3号一家饭店前面，掉的是一个黑色皮质的皮夹，里面有证件。黄姓乘客7月23号的中午12点钟哦，在南港高铁站的派班区搭到阳光街300号，掉的是一个黑色的皮包。好，另外呢，这个呢，还是要持续提醒一下搭车的朋友，下车之前呢，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然后拜托确认自己的物品都好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喽。

OZ 还有九零八八合唱的歌曲哦，这首歌叫做 BLEU， 它其实就是这个法文的 blue 的意思，但法文好像不太会发音，好像是叫 blue。好，我不知道。好了，如果知道的朋友呢，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喽。时间来到12:25了。微高架南下32公里，五股转街道有只小客不小心抛锚喽，停放在路肩车道。好，那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北的方向，民权东路的路口匝道，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哦，所以说完全封闭的哦。好，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预计要到下午4:00呢才会开放哦。好啦，今天是这个要好好照顾自己的日子齁，也希望大家在忙碌的日子里面呢齁，也不要忘记好好的照顾自己。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很温暖还有善意呢齁分享给身边的人，因为一句问候或者是一个微笑，甚至是一个拥抱呢，都可能成为别人今天最美好的力量。好啦，希望我也有带给你们一些力量。好，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们，来自天雅崔静雅的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吻，希望大家一切平安，我们约好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红霞台风暴风圈扩大，今晚到明天最接近台湾。台经院预测 GDP 达 10.38%， CPI 未超过通膨警戒线。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4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发布海上警报，预估强度与暴风圈将持续增强。台风预计在今晚到明天上午最接近台湾，花东及恒春半岛需要特别防范大雨或豪雨。记者杨欣报道。
2: 轻度台风红霞正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暴风圈开始逐渐进入巴士海峡海面。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表示，今天白天华东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西半部天气相对稳定，偶尔有午后雷阵雨。今晚到明天上午，华东恒春半岛要慎防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也可能有局部大雨。
3: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台风相对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包含华东恒春半岛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况，而在于明天中部以北地区特别要稍微注意，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有中部以北会有一些沉降作用带来一些高温的情形，但是如果这台风移动速度相对比较偏快，带来南风比较明显，明天的中部以北地区的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相对比现在预估的稍微再广一点，稍微再多一些了。
2: 气象署也发布路上强风特报，今晚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南台湾、东南部、兰屿、绿岛、澎湖及连江都可能出现8级以上强风。另外气象署预估红霞后续接近中国广东时可能发展为中度台风，但台湾到时候已经脱离海警范围。周日虽然台风远离，但水汽仍偏多，华东及南部天气依然不稳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上午以无人机空拍，坝体没有显著冲刷下切，水位也未见明显下降。万里溪河床维持红色警戒，面对红霞台风，相关单位严密监控，严防豪大雨造成灾情。记者张涵报道。
4: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塞湖24号上午8点半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左右，水位高程约1090公尺。无人机空拍，堰塞湖坝体完整，溢流口些微冲刷下切，并稳定溢流，出水量与溢流量相当，水位没有明显下降。

0: 不过红霞台风海上警报发布，一旦预估雨量24小时超过200毫米，就将针对堰塞湖下游警戒区发布黄色警戒，预防性撤离下游居民。预测12小时雨量大于200毫米，将发布红色警戒，进行强制撤离。凤林、万荣两乡镇公所都做好相关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1: 我们万荣乡呢，还是一样会密切的配合中央待命执行撤离的动作。”
0: 万县政府秘书长饶忠表示，预估花莲不在红霞台风警戒范围内，仍将随时警戒，防范堰塞湖灾情。
2: 我们现在所有堰塞湖的警戒作为呢，维持现况，然后随时警戒，然后随时做好防灾的这个撤离准备。
0: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公布501项产品检验合格可以重新上架，不过部分地方政府表态不会让油品重新上架。毒物学会今天联合医界、营养界召开记者会，力挺只要复验合格就可以重新上架。记者尤若淳报道。
4: 我来拿心
5: 一同见证，
6: 毒物学会、营养学会、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和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等专业团体代表齐聚倡议食安防线，强调苯偏皮短期暴露终身致癌风险微小，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对于外界关注中央复验合格允许业者重新上架，部分县市政府不买单，毒物专家严宗海医师认为，只要复验合格就可以重新上架。
7: 我个人想法，我是认为说，只要我们的不管哪一种油品，只要符合2 ppb， 大家就可以安全使用，大家就可以上架了。不过当然说，这个要配套措施做得好的话，只要符合油品苯偏皮在2 ppb 以下，我是认为是可以上市的。
6: 营养学会食品委员召集人夏世敏教授和营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黄孟娟都建议民众，只要均衡饮食、戒烟，避免长时间高温烧烤或反复油炸食物，都能够有效降低苯偏皮总暴露量。多摄取芭乐、奇异果、柑橘类等富含维生素 C 以及植化物的水果，还有花椰菜、高丽菜等十字花科蔬菜，维持充足的水分，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就能助攻肝脏代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由于出口、民间投资及消费全面优于预期，台积院上修全年 GDP 预测值到 10.38%。 另外因为预期超级声音现象将打击粮价， CPI 也上调到 1.98%， 不过并未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记者吴英妮报道。
8: 台湾经济研究院上修全年 GDP 预测值到 10.38%， 是国内第三家智库认为台湾经济成长率将会破10，而且数字最高。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台湾已经从低毛利的消费性电子时代走到高毛利的 AI 时代。
9: 以前我们都把电子零组件卖到中国、卖到东南亚去做成其他的消费性电子产品，那这些电子产品还有成长，但成长幅度就没有这么高了。现在是 AI 时代， AI 是高毛利的。今年的内需，我们的消费在爆发，另外是汽车销售也在成长，所以因为内外需均衡发展，让我们台经院的数字提高到 10.38%。
8: 台经院指出，影响通膨的四大因素包含中东、盛英、AI 零件供不应求及在美设厂的高成本，其中盛英是下半年粮价的关键。
9: 超级盛英会让亚洲干旱，没有水、没有稻，到时候粮价也要上涨，尤其是菲律宾、越南，他们物价会涨更高，所以我们上半年是中东，下半年是粮价加 AI。
8: 台经院也发布六月服务业与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续成上升态势，制造业则终止先前连续两个月的上扬转为下跌，主因是部分业者对未来半年景气转为持平看待。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依贸易法第301条款的强迫劳动规定，针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新税率介于 10% 到 12.5% 之间。根据调查结果，台湾与加拿大、欧盟、印度跟英国等国，因为已经实施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或承诺会采取相关措施，因此将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至于中国、日本、韩国、巴西等经济体，则被认定适用较高的 12.5% 税率。因一勺子化，政府及朝野都提出育儿津贴方案，民进党团质疑蓝白共提的台湾未来账户恐加大贫富差距，民众党团则强调新制是双轨进行，呼吁朝野支持。由于蓝白具席次优势，今天立法院会有望三读通过在野党版本。记者林宇

0: 晨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提出18项育儿与家庭支持措施，民众党及国民党则共提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包括新生儿一出生就有6万元的启动金，0到7岁每年普发6万，7到18岁每年普发3万及拨补3万进入专户。民众党团干事长邱慧入说，
2: 让父母能够来投入自存款，那每年呢是20万。那当然我们也响应企业呢来丰满儿童18岁的第一桶金，所以企业如果愿意协助的话，每年是5万这样。那我想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儿童呢在18岁的时候有一个披荆斩棘的一个动力跟资源。
1: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表达反对的立场。
3: 本来就比较有钱的，他又自存款更多，得到更多的利息，然后跟抵税的优惠，结果更穷的反而就没有自存款，所以贫富差距是扩大的，所以它造成了一个扩大贫富差距的效果，也跟这个立法目的是不同的。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行政院已经同意比照101年实施的育儿津贴编列预算，明年开始推动0到6岁每个月5000，6到18岁每个月2500存入专户，建议维持现行的方向。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0: 盛时金业涉嫌招揽民众投资黄金买卖，并以庞氏骗局吸金高达181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邱姓负责人夫妇等38人起诉，具体求处10到18年重刑，并对盛时金业科处40亿罚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国际金价不断攀升，盛时金业5年前在台北市信义路风光开幕，并在北中南成立3大旗舰店。公司推出了直销抽佣制度，由业务员对外招揽民众投资黄金买卖，宣称能以95折或88折折扣购买黄金，随后交由公司代管1年，不仅获利丰厚，期满后可取回黄金或回收公司，但因部分民众拿不回黄金，投资款项也血本无归，报警处理。检警查出盛时金业利用挖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吸金高达181亿，受害人数近1000人，历经3波搜索，具体将邱姓负责人夫妇等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以树说，
5: 邱姓被告等38人以投资黄金买卖方案涉嫌吸金181亿余元，检察官依违反银行法吸金、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针对主要被告等人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0年至18年之重刑。
4: 邱姓负责人的夫妇和哥哥、公司营运长等4人被求处18年重刑，其余干部分别求处10年到16年不等。盛时金业公司也被求处科以40亿的罚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台中一名林姓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30万元，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疑似遭诈。太平警分局员警到场耐心劝说，成功让他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上午接获太平邮局行员报案，称有妇人准备转账大额存款支付装潢费，但无法提出单据佐证，疑似遭到诈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表示，员警到场后，妇人又改口是熟识的朋友，急需周转才先行汇款。
7: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50多岁的林姓妇人日前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至某不明账户，因大量汇款在行员关怀提问下无法提供相关单据确认，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6: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尤其假投资造成财损最为严重，诈团博取被害人信任后会进一步教导如何规避警察与行员关怀提问，呼吁民众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一名患有失智症的80岁老翁不知去向，彰化县和美警分局联合消防、海巡及民间救难团体展开搜救，并出动5人机协助搜寻。记者黄俊伟报道。
8: 和美镇80岁老翁失踪前几天才刚刚出院，18号下午骑着红色的脚踏车出门，家人原先以为只是在住家附近晃晃，没想到就此音讯全无。老翁身穿绿底条纹的 polo 衫和短裤，没有带手机和皮包出门，患有轻微的失智，加上连日高温炎热，非常担心老翁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警方已经结合消

0: 方海巡等单位出动上百人展开搜救。
1: 为突破地形限制及广大搜寻的范围，警方首度出动无人机进行高空空中的搜救，针对沿岸空旷处及搜救人员难以徒步的深入的区域进行高空的巡查，发挥科技警政的最大效能。同时我们恳请广大的民众帮忙，如果有在和美深港县西周边地区看到特征相符的失踪长辈请立即拨打110及和美署的电话跟我们联络。
0: 和美警分局指出，根据调阅沿路的监视器画面，老汪的身影出现在和美鹿港及县西一带，最后追踪到的影像是在县西的隔离兵营。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2026旗津风筝节连续两个周末登场，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规划四阶段交通管制，建议民众多搭乘捷运转乘渡轮或是岛内接驳车前往会场，以免停车位一位难求。记者徐俊秀报道。
3: 旗津风筝节这个周末盛大登场，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为维护活动交通顺畅及安全，规划弹性交通疏导措施，特别自制宣导影片上传网络。活动期间每天上午11点到晚间9点，将依现场车流和停车状况机动实施四阶段交通管制。
4: 第一阶段将维持庙前徒步区管制，当旗津灯塔停车场接近80%满时，将在中州二路发祥街口进行车流引导。若旗津三路北向车流拥塞，或贝壳馆周边停车空间接近饱和，将启动第二阶段管制，引导车流前往周边停车场。
3: 当风车公园及周边停车场接近满位时，将启动第三阶段的分流措施，减少车流集中。如果旗津岛内停车场全数客满，而且进岛的车流过大，就会在过港隧道前端实施全岛交通管制，限制一般车辆进入。不过公车、旗津居民及港区的车辆不受限制。此外，活动散场期间，采风大道部分路段将视车流状况调整为南向单行，鼓山分局建议民众多利用捷运转乘渡轮或是岛内接驳车前往会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7.8公里丰原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中。国道三号南下221.5公里中兴系统前的中线散落板模还有木棍。国道三号北上的368.6公里过田寮路段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平林路段沿线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85.5公里，在汉堡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外侧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伊局势随着航运路线冲突持续升温，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叛军表示，在红海攻击了两艘沙特阿拉伯的邮轮。美国军方表示，为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对商业航运的威胁，因此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13个晚上的空袭。台北股市受到美股科技股重挫以及中东局势恶化影响，早盘呈现大幅回档，失守44000点关卡以及季线支撑，目前指数下跌1091点，来到43759点。记者维尼报道。
2: 美伊局势紧张，导致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再度飙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引发市场担忧通膨死灰复燃。加上谷歌与特斯拉第二季财报现金流双双转负，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加剧台股外资调节力道，电子全指股集体转弱，各类股同步下挫，大盘开低走低，下跌超过1000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3: ：“Google 公布财报之后，股价是跌了7%多，投资人对科技股还是有一些疑虑，但是其实这个对台股是好事，因为它资本支出是扩大，就代表台湾的一些企业的订单其实是会增加，所以基本面

0: 是没有太多的变化，那只是一些外部的一些杂音以及美伊战争好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才有一些震荡。
1: 分析师指出，虽然美股大盘收跌，但英特尔公布的第三季营收展望高于预期，带动它盘后股价逆势大涨超过9%。下周美股科技七雄还有微软、Meta、亚马逊、苹果要公布财报，建议投资朋友多方看待。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国防部明天将在台北复兴岗营区举办首届全国空气软枪竞技射击比赛北区初赛，并邀请民众入营参观，提升全民应变能力与防卫韧性。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副处长严家宏说明，为厚植全社会防卫及后备韧性，国防部25号将举办2026全国空气软枪竞技射击比赛北区初赛，结合空气软枪竞技、限制空间战斗、战场环境模拟等内容，吸引超过100位后备军人组队参赛。
4: 在比赛之中，我们也融入了一些战场模拟的关卡，包含 CQB， 包含战伤救护等等。那也希望队员在竞赛之中可以有应变以及协作的能力，我们也借此来推广这项正当的休闲娱乐。当然空气软枪这个竞赛，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达到提升国人的尚武精神以及战场抗压的能力。
3: 活动现场同步展示 AH-64E 攻击直升机、UH-60M 黑鹰直升机等国军装备，各式全民国防互动体验摊位、特种作战指挥部无人机展演等，并邀请警察消防单位展示地震体验车、设置反诈骗、防毒防火等防卫韧性宣导摊位。国防部表示，未来将筹办中南区初赛，明年也将举办全国32强准决赛及总决赛，携手建构坚实的全社会防卫韧性。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宣布破获罕见的大规模走私保育类动物案，进口商涉嫌从印尼大量走私5000多公斤的龟板来台，市值超过2000万元，出国猎杀了上万只的野生龟，全案依野生动物保法移送侦办，最重可判刑5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会同基隆海关执行机动巡查货物，将一名货主进口上百箱的货品开箱查验之后，赫然发现全是从印尼走私入境的二级保育类安布必壳龟龟板，总重达5325公斤。进一步追查，不法业者看准国内中药市场对特定龟板材的庞大需求，为谋取暴利，利用跨境海运贸易非法夹带闯关。宝山第一大队安检组长林泽明说，
6: 涉案龟板经送往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检验，确认为华盛顿公约列管二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安布必壳龟之腹甲。本次进口龟板依单一龟甲重量计算，遭猎杀的数量恐达上万只，全案将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法办。
5: 宝森总队表示，龟板虽然是传统中药材，但千万不要购买成分不明、来源可疑制品，尤其非法走私的野生动物制品，未经主管机关合法检疫，恐怕会有重金属、未知传染病或药物残留的问题。宝森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非法走私，保障国人消费安全与健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市警方逮获涉嫌毒品交易的4名毒贩，却遍寻不着毒品。不过嫌犯的眼神出卖了他，专案人员巡线在三合院外杂草堆查获20多包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线报，有不法人士在大寮区一带贩卖毒品安非他命，随即与高雄宪兵队、林园分局等单位组成专业小组，共同调查，将45岁卢姓男子和3名药脚查缉到案。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8: 案件成熟之际，向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凭借常年办案的鹰眼及高度敏锐性，终在三合院旁田边杂草堆中查放卢贤所藏放的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全案询问后，将卢贤及药脚等4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法办。
7: 高雄市警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3.97%，将持续针对危害严重的安非他命等毒品源头加强扫荡，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并且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任何疑似制毒贩毒的情形，请在第一时间拨打110报案专线，跟警方携手消灭犯罪死角，共同捍卫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36岁许姓男子骑车时发现警

0: 方设置的路检突然急转停靠在路旁，引起警方关注。上前拦查后，经毒品快筛确认他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将男子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在康定路执行酒测拦检勤务时，发现一名许姓男子疑似看到路检告示后突然急转停靠路旁，反常行为引起警方怀疑。所长杨建华立即指示员警上前拦查，两名正在见习的警大及警专实习生也随即上前协助。盘查过程中未发现许姓男子有酒驾情形，但男子眼神涣散，神情紧张，警方怀疑男子可能涉及毒驾。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所长杨静华说，
2: 警大实习生于政委、警专实习生张嘉玲立即配合指示向前协助拦查，以盘查过程中发现对方精神紧张，经其同意实施脱液毒品快筛检测，呈二级毒品安慰他命反应，后续依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1: 万华警分局表示，两名实习生首次参与勤务就协助警方查获毒驾案件，也借此累积第一线拦检及辨识可疑特征的实务经验。警方也提醒，毒驾与酒驾同样具有高度危险性，将持续不定时不定点执行拦检勤务，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汐止区经传当街持刀砍伤案件，一名许姓男子不满余姓男子介入感情，伙同友人设局邀约谈判，在趁隙砍伤余姓男子后逃逸。汐止警分局案发不到两个小时就将犯嫌逮捕，并依法送办。记者刘维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汐止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通报，辖内竟然有持刀伤人案。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只见受伤的余姓男子左上臂、左背、左小腿以及左臀部等多处遭砍伤，所幸经送医并无生命危险。专案小组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锁定许姓、张姓两名男子设有重嫌，在案发两个小时内将人查缉到案，起获作案用开山刀。副分局长吴明宏说，
4: 于案发两小时内迅速查缉许嫌及共犯张嫌到案，全案警询后依刑法杀人未遂将两嫌移送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许姓犯嫌因为不满余姓男子介入感情，早已心生怨恨，他借故请张姓共犯设局邀约被害人出面，再持预谋刀械攻击。新北警也呼吁，感情纠纷应该循理性沟通或是合法管道解决，切勿因为一时冲动诉诸暴力持械伤人，以免触犯刑法害人害己。警方对于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将依法就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中光田医院发生医疗暴力事件，清水警分局表示已查明涉案人的身份，将通知到案并依法侦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5: 光田综合医院行政副院长吴瑞堂指出，本月23号晚间8点多，向上院区一名男性病患因身体疼痛，连续按下病房呼叫铃，不满护理人员未能在第一时间到场处理，竟情绪失控，走到护理站大声咆哮，摔掷物品，甚至推挤护理人员，场面一度紧张，保全人员随即上前安抚，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民秀派出所长甘志宇表示，已查明涉案男子身份，对于任何形式的医疗暴力行为绝对依法严办。
6: 案发后上午接获医院及民众报案，经检视影片中男子有坐势殴打及推挤护理人员行为，已涉犯医疗法。本分局已主动查明涉案人员身份，将通知到案说明，并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5: 院方强调，对医疗暴力采取零容忍立场，将依相关程序搜证通报，并依法就办，全力维护医师人员职业安全与安心的医疗环境。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0: 高雄市政府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明天开始到8月30号，符合指定条件就能获得30元的优惠券。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市政府今年暑假首度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配合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同步登场，民众只要搭乘渡轮前往旗津，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欣赏音乐会，入住旗津及哈马星指定旅宿，就能获得一张30元的优惠券，可在旗津商圈、哈马星商圈及合作店家折抵消费，希望把暑假观光人潮转化为在地商机。经发局主任秘书林玉霞说，
8: 市府本次结合旗津风筝节推出旗津

0: 踏马星剩下优惠券、串联住宿、交通、商圈、美食及演唱会等旅游元素，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安排跨日旅游行程，把活动观光人潮转化为在地消费，带动商圈、旅宿及周边产业发展。
1: 金发局表示，迄今哈马星剩下优惠券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8点限量发放，欢迎民众把握暑假走访迄今哈马星。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天，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看。
1: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若是早起有遇到心酸的事情，请不要一直伤感，因为你已经真的打拼了。咱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送给你快乐的音乐声。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1.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有5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221.5公里中型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散落板模还有木棍，国道3号北上368.6公里过田寮交流道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85.5公里汉堡路段有轮胎皮掉在路间，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24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 Mia 节目时间，我是 Mia。 时间来到下午的一点空四分，你要空五分了哦，这时间你吃饱呗，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已经是 Happy Friday， 然后来到了开心的礼拜五。今天可能好多人呢都已经先请假了是吗？因为呢那个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方向想哦，从刚刚呢就已经红到发紫，现在已经有稍微回升一点点，后来到了红色等级，但是一样车速不到40公里，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喽。那另外呢，目前在南港系统要往国道5号方向吼，一路到雪山隧道，均速也同样都是低于60公里，主要是因为今天礼拜五的关系，所以呢这个车是相对比较多的，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喽。那么路况部分就来持续帮您补充了。首先讲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台北市区的民族西路往东的方向过了重庆北路内侧外侧车道的工程呢，北市交通说目前接货结束咯。省道台64原本在东向 9.5 公里五股一出口的槽化线上面有一台货柜车抛锚，那目前也不用担心，状况也已经解除。至于现在在国道二甲的东向0到2公里从圳头到大园路段原本内侧的移动性工程，现在也收工结束咯。那么目前还需要特别留意小心的路况呢，首先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现在从路网图上看起来吼，在双向的内湖圆山路段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台北说是都有这个工程在施作吼，包含南下的台北入口还有北上的台北出口都是属于半半施工。那所谓半半施工就是说你一定有路可以走，但是呢可能要到现场你才知道是要走左边还是走右边，所以要按照我们人员指挥小心通行。再来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还需要留意的状况，刚刚在国一南下的靠近机场系统的 51.3 公里说是外侧两个车道目前有总共五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我们驾驶朋友若刚好行经国道一号南下 51.3 公里，请特别留意目前呢有五台车事故占用了外侧的两个车道。那刚刚看了一下 CCTV 吼，现在呢好像已经把这个事故车辆移到了外侧路肩，还有从外面数来的第二线车道，所以目前呢是保持内侧的三个车道还有最外侧的一线可以通过吼，朋友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内坜出口目前工程正在施作当中，高架部分的话是在五阳高架还有细五高架有状况，那现在细五高架往南大约32公里无故转接道路段，请留意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

另外，吴阳高架在南下从60到70.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到校前路出口的内侧，目前工程也还在施作当中。至于现在在国道3号的朋友呢，看了路网图后，哦，可以放心通过。目前国道三号南来北往顺顺顺，但是呢，国道三号还是有工程在进行哦，包含在北上的100到99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目前外侧车道施工中；北上的莺歌系统，目前出口匝道也是有半半工程正在施作。国道五号的状况刚有说过了后，目前在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雪山隧道的出口处，均速都大约40-60公里左右，相对偏慢，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还有行经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目前国道五号正在施工的地方呢，是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车道目前是已经开启了。那还有在石碇的106乙的这个交通锥也已经布设完毕后，请朋友按照我们这个管制通过，小心再小心。那国道五号南下呢，目前在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入口匝道也是采取紧缩移控哦。国道五号目前往北方向，工程师占用了苏澳入口匝道进行排水沟的清理作业，目前占用外侧路肩。至于现在在省道方面呢，老样子就是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才能正常通行哦。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超级久的。那市区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台北市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个车道目前无法通过后，主要是因为活动脚管明天就会收工了，所以朋友呢，如果您刚好今天好原本要走凯道的话，目前中山南到公园路的这个北侧两个车道是无法通行的哦，要走其他的车道。那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依旧车多，平均车速还是低于40。稍早在台北市，这个是新生高架往北的民权东路入口匝道，原本是说施工封闭啦，那是到4点，但是现在呢，北市交控说这个工程提早收工，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哦。还有就在刚刚呢，台北市区还要留意的消息是在民权东路目前往东的方向，过了新生北路的内侧，因为有一个公车站牌的施工作业，所以现在呢有一些施工车辆是停在草化线上面，虽然没有占用车道，但是经过要提高警觉。至于新北市看起来都是长期性工程，我们就按照人员指挥小心通过。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刚才新增了一个这个施工作业哦，是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罗东到苏澳沿线的外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今天天气还是依旧很热吼，但是呢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是国际冷笑话日吼，所以呢等一下在节目当中不定期可能会插入一些奇怪的冷笑话来帮大家降降温。来听歌了，这首歌曲理想混蛋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夏夜烟火。

0: 他们是理想混蛋，有听出来吗？哦，平常呢，他们的这个曲风啊，不是走这个路线哦。但这首《夏夜烟火》呢，今天所选播的是他在2024年所发行的这个以摇滚曲风重新编曲过的《夏夜烟火》哦。所以呢，就跟他们平常给大家听到的那种曲子，哎，好像会多了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对吧？那其实这首歌曲呢，哎，是主唱基丁哦他自己哦以自己的真实初恋经验为题，然后就写出这么一个感觉好像充满了青涩的感觉又充满了遗憾的情感回忆哦。虽然是烟火吼，虽然在夏夜，但是呢就觉得这个炙热的初恋感受啊，还是好像很像这个夏夜这种闷热的感觉。最近虽然在晚上会稍微凉那么一点点，但是其实整个湿度还是很高，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汪在一个大型的这个蒸笼里面超级无敌热的。那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照顾自己嘞？今天就来告诉你。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4: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5: 照顾就是身心设灵都要被满足。
6: 听照顾新方向，
0: 照顾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今天要来跟你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炎炎夏日到底该如何来慎防热伤害。那有哪六大族群呢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高危险群嘞？最近吼，这个温度真的是，不能开玩笑，真的很热。那尤其是套中岛，越讲越奇怪，套中岛的时阵，像这个时间点呢，在外头吼，你根本就不用做什么，就光站在那边，你就觉得汗如雨下了。所以就更不用说，可能在烈日底下努力工作，挥汗如雨的这个我们的所有的工人们呐，吼，或者说在施工的人呐，或者说有其他的这个职业吼，都是在大太阳底下努力工作的，这样子挥汗赚钱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尊敬，因为真的好热好热。但是也要提醒大家，真的虽然这个探井有手性命爱狗

还是要多加注意喝开水，还要做好防晒作业。那其实呢，看了一下这个卫生福利部吼，就是针对慎防热伤害的部分呢，有三大口诀，超级简单，但是也有点小难做到。第一个就是要保持凉爽，但是你会说啊，我就在室外，怎么样凉爽呢？哎，对，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哦，就是如果在室外，就找到一个相对比较阴凉的处所，好像是如果你在这个户外啊，像是有时候带小朋友出去玩呐、对不对？我们小朋友在外面跑得很开心没有错，但是你要稍微留意一下，他会不会这个有一些有点快要中暑的情况，如果发现他这个脸颊超级无敌红，该把他叫过来喝喝水，然后呢强制他留在这个树底下呢休息一个，请他数一到一百好了，休息一下下，然后再继续到太阳底下去玩哦。那第二个呢，这个补充水分哦，这个其实是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温度、什么样的湿度都应该做到的事情，因为这个我们身体有70%都是水分组成的嘛哦，所以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你的汗呢就是像这个蒸发掉了哦，有的时候你可能根本没有感觉到，但是你的水分一直不断从身上给它流失掉，所以你会觉得有点开始口干舌燥，然后觉得有点头眼昏花哦，那个可能就是这个热伤害的前兆了哦，所以补充水分很重要，再来提高警觉也是更重要的事情哦。毕竟我们在这个高温底下呢，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哦，可能会出现哪一些状况，那出现哪一些特别危急的情形呢，就要赶快去那个看医生喽。好，那讲了这么多后，再来我们就是要来关注一下到底是哪六大族群属于高危险族群呢？首先第一个，其实任何人都有可能会发生热伤害，只是这六大族群是特别容易或者说呢特别会就是容易造成伤害的人。第一个当然就是小朋友，尤其是婴幼儿，因为婴幼儿他们身体里面那个调节系统还没有完全的成熟，而且他们的代谢率比较高，所以呢常常是需要仰赖照顾者及时提供水分，还有调整所在环境的温湿度。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咯，尤其是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因为长辈的排汗功能呢还有这个对温度的一些适应能力啊，就是不比我们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提高警觉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尴尬欸，因为我刚才讲话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我吉他又停在我的麦克风上面了，我是很害怕我每次张开嘴巴的时候它会不会就冲到我嘴里。好啦，我们继续来讲讲这个长辈朋友齁，那尤其呢因为我们长辈朋友他们的排汗功能啊，或者说这个调节水分的机能齁，没有像以前咔嚓齁笑脸喜尊这么的迅速啦齁，再加上如果呢本身就是有一些这个慢性疾病的长者呢，哇更是要加倍小心。那我们第三个齁，就刚刚有讲到的慢性疾病的患者，尤其是像心脏病啊，或高血压、糖尿病、肾脏病这些，因为本来慢性病患者的这个散热机能呢就是比较差，而且也比较不易排汗哦，所以对整个环境的调节跟适应力也会相对比较差。所以这个时候呢哦，在这么热的极端高温环境之下，我们就是还要多加留意自身的这个身体变化。那第四个呢，就是相对起这个慢性病患者，再来就是服用药物的人啦，因为有的时候呢，服用药物可能会增加热伤害的几率哦，主要是因为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利尿成分，会影响你身体里面的水分跟盐分的平衡哦。那再加上有一些药物呢，它可能是会抑制流汗、减少热量散失的状况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恐怖，就是你虽然热，但是没有办法透过排汗的方式把热量给散掉，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会发生热伤害。那如果你在室内呢哦，你就是会想说，好像也没有很热啊，我也没有流汗，但是我就觉得好像身体里面有火在烧哦，那种感觉呢，其实就是有一点点快要中暑的感觉咯。再来呢，第五大类就是如果你的身体 BMI 是大于等于24的，因为脂肪齁是很容易产生热量的，那身体的皮下脂肪又会阻隔热量散失，所以这样一来二去啊，你就会发现怎么热都排不掉，虽然你会疯狂流汗齁，但是就是赶不上它产生热量的速度齁，所以这个就是如果你的这个 BMI 指数啊是大于等于24的，就要提高警觉咯。好，那再来最后一个呢，其实也是否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因为如果你是在户外工作的，或者说运动员

或者说在密闭空间工作的人，因为呢，如果在户外就是长期暴露在阳光直射底下嘛，那尤其可能会忘记防晒，或者说忘记要休息，忘记要补充水分，这样就会造成热伤害。那你可能会想说啊，我在室内密闭

工作的这个人们吼，都是这个六大族群要多加留意的。那其实呢，还是有一些小方式吼，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温度稍稍的降低一下下哦，不要这么的热。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方式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持凉爽啦吼，记得要穿一些比较轻便的、浅色的、宽松的、透气的衣服。那在室内的话，其实也可以透过像是加装个窗帘啦吼，去避免阳光直射。那也要把一些非必要的灯或者说这个电器设备我可以关掉，以免产生一些这个多余的热量。那另外呢，就是尽可能在室内一些比较凉爽通风有空调的地方齁啊。如果你不想要在家里面去开冷气的话，就是可以去像是图书馆啦齁、美术馆啦之类这些有冷气开放的地方，你可以一边吹冷气一边做其他的事情哦。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在工作环境里面我们雇主也是要提供这个通风场所或者说呢这个凉爽有空调有电风扇的地方至少让空气流通一下。再来就是不论时间长短，千万不要把小朋友独留在密闭或停放的车里面齁。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如果呢你把那个小朋友独留在车上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哦。那另外呢，就是补充水分的部分齁，不管你的活动程度为何齁，平常呢就是要随时补充水分，不是等到你口渴了才喝。每一次我的家长不是我家长，我们家长辈齁都会跟我说，哎呀，如果你等到口渴才喝水齁，黑就来不及了啦齁，这就代表说你身体已经严重缺水了，他才会告诉你赶快喝水，我快干掉了齁。所以呢，如果你就是感觉到身体渴了才喝，其实对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因此就是想到就给他喝一两口，想到就给他喝一两口。那也要养成这个每天补充这个适当量的白开水的好习惯。那我们在夏天有的时候可能很热嘛，就想说啊，去喝个这个手摇饮好了。但是其实一些手摇饮啊，它可能是太冰了，或者说有大量糖分的饮料哦，这个反而会让你流失更多的水分哦。那喝酒嘛，就赶快啦哦。有些人可能想说啊，这么热天气来几杯啤酒吼哦，心情加送。但是呢，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水分流失会更多哦。那再来提高警觉的部分，其实刚刚有说到就是我们可能可以去摆放温度计啊、湿度计啊，随时监测一下那个室内的温度有没有一些怪怪的地方、异常的地方。那我们的小朋友或长辈呢，就要避免在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钟的中间这个套中岛来洗尊外出。那如果真的要外出，也尽量走在阴凉处所，然后抹个防晒、戴个宽边帽或者戴个太阳眼镜都可以，慎防热伤害。那如果真的已经出现疑似热伤害的征兆，好像是你的体温有明显升高，你觉得哦热起来了哦，或者说你的这个皮肤开始干热变红，然后心跳加速，或者说甚至有一种虽然很热但是流不出汗，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甚至神志混乱、抽筋啊、昏迷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热伤害反应。这时候要赶快设法降低你的体温，然后呢补充一些这个加了一点点盐的冷开水，或者说稀释的电解质饮料，最好可以就是赶快就医，毕竟天气这么热，大家还是要稍微知道一下天气热的时候呢有哪些急救措施哦。

好啦，说了这么多齁，希望大家炎炎夏日还是可以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那最近其实也有很多酷酷扫狼齁，所以呢我们在户外活动也不要觉得因为好热所以呢就不愿戴口罩。因为你没有戴口罩的话，其实很容易会让病毒呢潜伏在你的身体里面。那最好就是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持正常的运作齁，所以我们就是夏天虽然很好玩齁，虽然可能可以去溪边河边玩玩水降降温齁，但是这个身体健康还是要摆在第一位哦。好啦，下午的1:28来提醒一下路况齁，目前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湖里48-18号的前方有看到了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台北市在忠孝东路往西的方向基隆路

交叉路口之前发现中间车道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尾端大约在松信路左右。那另外台北市的建高往南，在南京东路的上方则是发现了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已经通报咯。至于国道一号往北方向40公里过了林口 A， 有朋友说中间车道有一个这个牛皮纸，怎么会有牛皮纸呢？有点神奇的掉落物。好，总而言之，目前状况已经通报处理。那如果你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麻烦您随时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台北市区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目前北侧两个车道依旧无法通行哦，请朋友务必要先行避开。好，就在刚刚，原本忠孝东路往西基隆路前中线车道事故目前排除，但是尾端大约还在松信路左右哦，驾驶朋友依旧要小心一下您的行车安全以及行进动线。等会儿1:30收听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军单枪舰今天举行成军典礼，总统赖清德宣布沱江级巡逻舰第二批次正式加入战备序列，不仅代表国建国造的重要成果，更是提升国防自主、守护台海安全的重要里程碑。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单江舰正式成军，代表沱江级巡逻舰第二批次开始加入战备行列。赖总统表示，国建国造已经逐步展现成果，从研发、建造到后续维保，都累积了自主能量，将会强化海军执行巡防、海域防卫及战备任务的能力，也展现国防建设持续推进的成果。总统赖清德说，
3: 今天单江舰正式成军有三项重要的意义。第一项意义是国建国造的目标达成，可以在任何的战事情况之下都确保优势的作战地位。第二点重大的意义是代表海军坚定守护海疆、保护国家的决心。面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强大，不管是军事威胁或者是海上的灰色地带侵扰。第三点也正足以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发挥吓阻的效力来达到和平的目标。
2: 赖总统最后感谢国军造舰团队以及所有国防产业链的努力，期盼全体官兵持续精进战备能力，携手守护台湾海疆与人民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Ampli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又建功，高雄市前镇警方成功拦下牌照被注销的幽灵重机，意外查获酒驾、无照驾驶等三项重大交通违规。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翠亨北路和中平路口时， Ampli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发出警示，前方一辆停等红灯的重型机车使用注销牌照，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29岁阳性男子身上几乎闻不到酒味，不过他的眼神飘移不定，经过酒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5: 你喝什么呢？
4: 警方进一步查验，发现他同时涉及无照驾驶，全案依法告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62,000元罚锾，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草衙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6: 许多民众误以为宝丽达等含酒精饮品喝一点没关系，甚至没有酒味，没有醉意就能上路，但酒精仍可能使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影响驾驶反应能力。”
4: 高雄市警方将持续运用科技设备，结合精准执法，强力取缔酒驾及重大交通违规，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发生一起高龄长者跌倒受伤意外，所幸布袋分局义竹联合所与消防分队及时赶往现场救援，化解一场危机。记者周佑谦报道。
7: 这名翁姓老妇人到朋友家叙旧，准备牵引电动机车返家时，因为重心不稳，在门口不慎失足摔倒。由于撞击力道猛烈，老妇人

0: 因为疼痛与惊吓而直冒冷汗，身体不断颤抖。嘉义县警察局布袋分局警员王博仪说，
1: 警方与消防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协助，经消防人员初步检查，老妇人手臂疑似骨折，立即固定伤势并送往医院治疗。警方也在现场持续安抚老妇人情绪，并通知家属到院陪同。
0: 布袋分局分局长林明伟也呼吁，高龄长者因为行动较为缓慢，平衡感也较弱，独自外出时，家属应该多加留意其动态跟安全。民众如果在街头发现了有长者需要协助时，请不吝伸出援手，或立即拨打110119报案专线，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天，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电蜜雅节目，我是蜜雅。稍早国道一号往南在51.3公里靠近机场系统的外侧两线车道，五台车的事故终于完全排除，但是后方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哦，请您继续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持续来提醒的同样是国道的情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北上三重到圆山，平均车速依旧是不到60公里的，还是要请您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除此之外，国道一号目前还需要小心的路段是在国一的南下，目前台北入口还有北上的台北出口以及南下的内坜出口都是有工程正在进行，其中台北出入口匝道的这个工程呢是属于半半施工，就是不会同时占用车道，但经过要小心。国道一号在往北方向40公里，过了林口 A 的中线车道，那个牛皮纸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则是要留意，目前北上树林土城路段均速依旧缓慢，不到60公里。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00到99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工程队伍还在持续施工中。北上莺歌系统的出口匝道，今天的半半工程依旧在进行，好朋友经过同样要小心通过。

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呢，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有稍微好那么一点点了哦。目前南港系统到雪山隧道出来的地方均速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那因为车子比较多，所以其实呢在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移控都是采取紧缩移控的措施。那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目前大客车专用车道是已经开启，石碇106乙线道的那个交通锥也已经布设完毕，请朋友依照我们现场指示小心通过。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罗东到苏澳沿线外侧清扫中，北上苏澳入口匝道的外侧路间进行的是排水沟的清理作业。那我们高架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今天在细五高架有发现一个状况是什么呢？我看看跑去哪了。细五高架南下32公里，在五股转接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在五羊高架往南60到 70.1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校前路出口的内侧，这个施工作业也还在进行当中。那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当然就是我们省道跟市区的啦。现在省道台61线依旧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林口路段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会延续到118年的10月23。市区的部分呢，目前台北市抛锚车比较多吼，包含在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市高往西方向在天津街的上方也是有发现抛锚车，目前通报咯。还有刚刚在台北市松江路200号前方目前进行吊挂作业，所以会封闭了外侧车道吼，目前状况通报当中。那另外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湖里48至18号前方大货车的事故目前依旧通报处理，朋友经过也要小心。那其他的长期性工程等一下再来提醒大家，我们先来听歌休息一下先好了。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声哦，来自于告五人的歌声，叫做带我去找夜生活。

0: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告五人所带来的《带我去找夜生活》。那这个夜生活跟你心中所想的夜生活不同款啦齁。这首歌曲呢，其实是这个主唱在巡演的时候啊，正好在异乡的饭店里面齁，某一个晚上突然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想说哎呀，远离那种熟悉的环境，然后呢看着这个窗外城市灯火啊，感觉自己特别的迷茫，特别的孤独，所以他就把这一份感觉呢齁藏到了这首歌曲里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这种 feel 勒，这是我们听众朋友今天所推荐的夜系列歌曲哦。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生活报告栏今天要告诉你些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然天气状况赶快来掌握一下。今明两天因为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东半部的地区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降雨的几率。那我们北台湾朋友呢要感受什么呢？哦，当然就是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的零星短暂阵雨，以及午后容易出现的塞霸洪。哦，虽然基本上天气还是不错啦，但是还是要小心。哦，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可能还是会带来些许的水汽。如果你这个周末呢有打算要安排出去哪里走走晃晃，好，请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啊！你这个家里啊，好，稍微去巡一巡，然后水路清一清。那出门之前呢，也要确保这个瓦斯啊，好，所有的开关，好，该关的就把它关掉，哈，千万不要就是可能你那个冷气就开着，然后出游，然后很开心，回来之后发现，冷气没有关。这种天气冷气没有关开那种好几天，你真的会心痛哦。所以这个出门之前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那除此之外，我们如果要去的地方呢，像是最近如果你刚好这个周末就要去花东的话，就要注意这颗台风了。目前这颗台风是轻度台风，已经正式成台，编号第12号的红霞台风。那这颗台风它目前的位置呢是还是在太平洋上面，比较靠近菲律宾的这个东北方的海面，所以目前对于台湾还没有直接的影响哦。但是呢，因为这颗台风，所以目前这个还是有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哦，大家还是要提高警觉了。那如果你刚好这个周末可能会来到这个南部哦沿海地区，也同样要留意安全。那如果可以的话，这个行程里面可能要安排一下雨备方案喽。那目前这个台风呢，在今天上午11点钟的时

后，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鄂伦比南南东方400公里的海面上。那它的速度呢是比较慢一点点哦，就是每小时大约22公里左右的速度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目前看起来应该不会穿越台湾啦哦，但是呢可能会掀起一些风浪啊哦，还是要请海边活动的朋友多加留意自身安全哦。说到这颗红霞台风，今天我们听众朋友真的非常的有梗哈，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我今天早上被他讲一下，我想说，诶，他在跟我讲冷笑话吗？大家有听过一个冷笑话吗？就是，请问一下这个，是谁在卖忘情水？好，等一下你可以在歌曲当中找一下答案，然后就可以知道说到底为什么我今天早上呢，一瞬间会想到这首歌哦。这是刘德华的歌曲《忘情水》，等一下可以找一下是谁在卖忘情水。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练完歌之后，你可以回答我了吗？这个忘情水是谁在卖的呢？来揭晓咯，答案就是阿霞。因为呢，在这个歌曲里面，刘德华就唱了，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好，很冷齁。来给大家降温一下，今天真的太热了，所以要稍微用这个国际冷笑话日的冷笑话齁来给大家稍微降降温。这首歌曲呢是1994年发行的代表作啊，哇，光是这个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齁就可以让很多人产生共鸣，你就知道这首歌曲它的扩及程度有多么厉害齁，是真的快要红遍全球了呀。好啦，那我们就是讲完了台风资讯，然后呢，哦，还没有讲，对不对？好，今天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是因为今天有听众朋友跟我说阿哈来了，我想说哈是在说这首歌曲，然后因为今天是冷笑话热关系嘛，结果他后来说不是啦，是台风齁，红霞台风，所以他说阿霞来了。好吧，只能说给你满分吼，真是太好笑了。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个小小的冷笑话之后，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咯。目前在台北市的朋友请特别小心，市民大道往东的方向，从塔城街开始到承德路前都是车子很多，往西的方向中山北路到重庆北的上方也同样车多不好走，建议朋友先行改道。那原本在市高往西方向天津街上方的抛锚车现在开走了，但是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路上方的外侧抛锚自小客车还没有开走。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刚刚国一北上25.8公里台北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发生，那目前状况通报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再来关注一下路网图，目前国道一号的车流呢是集中在南下的内湖，还有北上的机场系统，北上的台北路段均速通通不到40，尤其台北主要是因为北上25.8公里的外侧两个车道，目前有两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刚刚在省道台一线新增了一个工程咯，台一线的双向46.5到47公里杨梅路段的内侧车道目前工程正在施作。那另外在市区的部分正在施工的路段也来提醒一下齁，包含在民权东路往东跟吉林路口有公车站牌的工程，那另外重庆北路往北启聪学校前的工程也正在进行当中，在全员路221号敦旭工商旁边在进行的是边坡抢修工程，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利用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乐群一路往东是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施工中，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目前双向只剩一线通行咯，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也有捷运南环线工程。另外在延平北路七段353号到社址大桥之间目前还是持续封闭进行路面施工作业。新北市的部分呢是在中和区的连城路530到520号前方往土城方向的车道是自来水管线工程到5点钟，另外在林口地区则是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目前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哦。土城地区则是在中华路二段255号到中央路三段的83号进行管线试挖工程。汐止地区今天新江北桥的双向持续占用部分慢车道施工，新庄地区则是在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的内侧集中线进行工程，树林地区两个捷运施工包含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登荣接口汽车快车道施工封闭，请开车朋友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树林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则是内侧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请改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你要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是可以哦。好啦，距离2点钟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时间后，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相关的生活资讯。最近天气很热啊，你又不知道去哪里走走晃晃后，来跟你分享一个台北市的新地标。如果你喜欢看飞机的话，最近民权大桥景观桥在7月20号的时候启用。好，那这个地方呢是串联了松山还有内湖高滩地。那这个观景平台最主要就是让大家可以欣赏基隆河的河景，还可以近距离去看飞机。

起降。那同时嘿，你在晚这个白天可以看到这个景色，晚上呢还可以有这个夜游行程齁，因为有夜间的光雕秀，所以在基隆河两岸呢其实都是会有一些照明灯光，所以到时候呢就会有非常浪漫的夜晚气氛，让大家可以享受你的一夜生活。另外呢还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齁，这个是跟基隆的朋友有关系的齁。最近这个基隆快捷公车2088就是从八斗子到台北市的这个市府转运站，因为通常通勤族真的很多，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排在末端几乎都上不了车，因此呢台北市区监理所就核定了齁，从8月3号开始会新增一台晚上7点半从市府转运站开往基隆八斗子的这个班，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呢可以来这个利用一下这一台车程，到时候呢我们往返于基北之间就是这个通勤福音跟你分享咯。等会儿准备2点钟对时。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88.3公里往田前在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5.8公里台北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补充消息，国道一号在北上40公里，先前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在中线的牛皮纸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为了降低机车骑士烈日中暑风险，桃园市交通局再度启动夏季限定号志实质计划，从7月1号起到8月底，特别针对日间离峰，全市254处路口号志优化，依个别特性调降红灯秒数，以减少曝晒情况。桃园市交通局表示，这项调整方案是依照历年实施成效和实地观测规划，锁定红灯超过120秒的干道路口，采路段连锁方式调整，平均可减少主干道红灯停等10到20秒。今年优化范围包括台一线龟山、桃园、八德、中立、平镇和杨梅共155处路口，台一甲线、龟山及桃园区共47处路口，以及台31线中立高铁南路三段到五段共8处路口。此外还有市道112线的中立中正路三段及观音区中山路共24处路口，市道114线的长兴路和民族路六段共11处路口，以及桃51线永丰路共9处路口。桃园市交通局副局长熊启忠说，
2: 我们是针对我们辖内的在做调降，那针对夏季部分有实施新的一个周期实质的调整。

0: 市交通局表示，7到8月夏季限定号制时至计划实施期间，将持续监控车流，合并天候情况滚动式调整，呼吁用路人行经路口务必遵守号制指示，切勿为了避免曝晒违规抢快，或偏离机车停等区在阴凉处提前等车，避免增加事故风险。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明安，祝您行车平安，我们下次再见。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下午来到2:05，这个时间点呢，不知道现在你的车窗外天气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但是我的窗外感觉好像天色也有一点点变暗了。哦，所以提醒朋友哦，如果是雨中行车，务必把您的车头大灯点亮打开，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路况部分持续更新一下吼，首先要跟你说的是，稍早原本在五羊高架往南60到70.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到校前路出口的内侧工程目前结束喽。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40公里，过了林口 A 路段有看到中间车道的牛皮纸，目前状况解除，您也可以比较安心通过。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目前还在国道的情形，国道一号的这个台北出入口匝道吼，今天南下台北入口还有北上台北出口都是半半工程施作中，国一南下内坜出口目前施工作业也还在进行。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8公里台北前，目前有大货车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的三线车道哦，这个占用的幅度有点广哦，所以目前后方车速是已经有一点受影响了，驾驶朋友如果可以的话，请务必要先行改道。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高架部分，有好多朋友在问说，哎，为什么谢武高架往北29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就急速定点嘞？吼，有点不寻常是吗？好，那刚才呢，北控帮大家稍微检查了一下这个 CCTV 吼，刚才某跨掉虾米情形内吼，所以应该是属于单纯车子比较多。那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呢，您刚好是跑到了车阵前方，也可以告诉我们吼，到底有什么状况造成这个前方这么难来开，然后呢 CCTV 又看不到的情况。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同样高架部分哦，目前在那个细武高架的南下32公里无故转接道的路间，抛锚自小客车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开走哦。还有在五羊高架往北70.1到53公里，目前校前路入口到机场系统前内侧移动施工，原本南下60到70.1公里，就是五羊高架过了中立转接道到校前路出口的内侧工程啊，现在已经收工了。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国三的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只有在南下安坑路段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吼，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有什么情形吗？吼，同样要麻烦朋友来电回报了。那目前我们这边唯一有接获到国道三号的消息呢，是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有工程，包含北上的100到99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侧正在施工，北上的莺歌系统出口也是有半半工程正在施作中的哦。我刚刚嘴巴开太大，不然咬到了。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吼，今天因为南下车子比较多吼，所以目前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都是有开启紧缩移控，还有。

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车道已经开启，石碇106乙线道的那个交通锥啊，目前已经摆好了吼，但是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高警觉，小心通过。国道5号正在施工路段，包含南下的罗东到苏澳外侧移动清扫，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外侧路肩进行排水沟的清理作业。好啦，终于把我们国道的车型状况都给大家报后，然后啊，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的资讯。省道台一线双向 46.5 到47公里的杨梅路段，现在内侧正在施工。台六一则是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六六双向 0.1 到 2.6 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哦，所以我们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这个改道动线可能要记久一点点。那至于我们市区的部分，首先提醒台北市今天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北侧两线车道依旧是管制当中，这个活动交管会到明天7月25号才完全 OK。 那另外呢，目前在台北市松江路200号前方封闭外侧进行吊挂工程，经过也要小心。还有在台北市的建高往南南京东路上方的外侧车道抛锚车还没有开走。再来新北市的部分，刚才新增两个状况，朋友说在土城区的介寿路三段往北百街宝路前的位置外侧车道正在施工，后方车子很多哦。另外林口地区的文化三路二段往北方向，介于福林路到中华路之间，还有中华路双向介于文化二路二段到明享路之间也是进行封闭施工的，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同样要提高警觉，小心留意。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及时回报消息。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密码到高铁的所在，麻烦您跟我讲吼，定位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接着我们夜系列呢，听众朋友推荐的是周杰伦的歌曲《夜曲》。

0: 这是周杰伦的歌声，歌名就叫做《夜曲》。如果你有仔细听吼，这首歌曲其实呢是他在这个2005年所推出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非常有经典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曲呢，因为它本身呐、就是这个创作灵感哦，是来自于肖邦最著名的古典曲目《降E大调夜曲》哦。那里面呢，就是用这个旋律，然后这个感觉哦，写出这首歌曲的。所以呢，在听歌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多多少少的接触到一点点的古典音乐，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这个流行乐啊，还有这个古典音乐，他们之间的距离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远哦。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行车宝宝 Let's go。
0: 行车法宝 Let's go， 今天要跟你分享些什么呢？其实啊，我最近就有发现这个天气真的是很热，那除了自己身体在热之外，连车子也热起来了。那当车子这么热的时候怎么办呢？有没有哪一些降温的方法呢？今天来慢慢告诉你哦。

其实啊，对于这个车车来讲啊，有的时候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尤其是套丢脑袋时，你可能是去吃饭，然后就把车子呢停在这种室外停车场或者说路边停车。那当这个太阳公公直射你的车子的时候，哇，你知道吗？你车子里面的温度啊是往上飙的很快的。好，所以当车子被曝晒之后，很有可能你的车车的温度随随便便就会飙破50度以上。好，所以如果你想要来告别车内烤箱的话，其实有几个关键步骤，还有几个这个小方法，可以让你呢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呢，终于上车的时候不要再烫屁股了。第一个吼，就是在上车前，好，你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方式，用物理性的方式去把这个热气往外排掉。这个呢，我自己其实是有试验过的，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吼。就是呢，你要把这个汽车的车门都打开，然后呢，就是其中一个车门，我就把它这样开关、开关、开关，至少5次以上。那这个动作在做些什么呢？因为当你的车子啊在关门的时候呢，它会一瞬间把你车子里面的热空气把它这样子挤出去，那你在开门的时候呢，又一瞬间把外头相对真的是相对车子里面比较凉一点点的这个空气给它吸进来，所以当你这样子前后左右然后都有这个开关车门的动作的时候呢，它就会慢慢的把你车子里面的这个热空气把它带出去，然后把车外面的这个空气把它带进来，稍微让你的车子跟现在室外的温度做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有些人会说可以使用一些这个就是只有 10% 的酒精，自制的水加酒精，水是 90%， 然后酒精只有 10% 来喷洒在这个车室的这个空间里面。当然你车子里面的皮椅或你的荧幕不要直接喷下去之后可能会坏掉哦。但是我觉得后面的这个方法呢，我自己个人没有到非常建议啦，毕竟这个车车的皮椅你喷酒精它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损害，所以一两次可能没有感觉，但是如果你喷久了之后，真的还是会影响到你车子里面的状态啦。那在你上车之前呢，用这一个物理性的方式先把热量排出去之后，再来就是你上车之后，

而很多人可能会上车之后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冷气开到最大。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动作呢，不只是耗能，还有可能会这个让你的车子这个散热的速度变得比较慢那么一点点。其实，在你刚开始进到车子里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呢，一样要开冷气啦，只是把这个风口呢先往上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热空气往上，然后冷空气会往下嘛，所以当你用冷空气去吹上面的热空气的时候呢，它就会赶快把这个热空气给它挤出去，然后才不会那么的热。那等到热气你觉得好像散去之后呢，赶快关窗，并且切换为内循环的模式。原本你是用这个空调的送风跟外循环的模式，把比较凉、相对凉的空气把它引进来。那之后呢，当你觉得好像温度差不多了，就该把它改成这个内循环喽。当然啦，我觉得这个预防胜于治疗齁，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在停放爱车的时候就先给它来个遮阳齁，找一个有树荫的地方停，或者说甚至可以的话停在地下室，好像你上车的时候也会稍微没那么热。那另外也有一些这个防晒装备齁，你都知道你人体物理防晒可以戴帽子，可以穿袖套，可以这个穿防晒外套，那车子怎么办勒齁，其实也是有一些像是这个遮阳挡板齁，这个就是可以防止你的这个仪表板超级烫的，然后防止你的这个车子的 handle 那么的热。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下气啊，你要开车的时候啊，恐怖的是你的手根本抓不了方向盘。那除此之外，这个隔热贴纸呢其实还蛮重要的，只是要留意你的车子的隔热贴纸呢，它的透光率要在法规的规范，在那个规范里面才可以不可以是为了要防晒所以就贴的超级黑，因为这样的话你反而会违反规定。那因为车子很热吼，所以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把一些这个易燃物品啦、吼打火机啦、行动电源啦这些东西吼易燃物把它放在车内吼，才可以让自己的车保持安全，然后呢这个也不会影响到你车内所放的东西的安全哦。真的天气很热齁，所以最近其实有发现有一些人呢，他反而不会在一早就出门去玩，他反而可能是等到个下午个三四点才慢悠悠的出门，然后呢去比较这个晚上热闹一点的地方玩，像是去夜市走走啦这个让他虽然在暑假的时候也可以出去玩，但是至少不会像白天那么的热。那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在白天出门的时候找一个有冷气的地方待着齁，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稍微给自己来降降温，然后又满足想要出去玩玩、出去逛逛的一个欲望哦。

歌曲来自于 YOASOBI， 这首歌曲就叫做《向夜晚奔走》哦。这一首歌向夜晚奔去，这首歌曲呢，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它有一个这个 J-pop 的奔跑感，对吧？哈，其实呢，这个疾走风格呢，也算是在 J-pop 当中非常常见，而且独树一格的，非常有感觉，而且呢，很有这个画面感的一种歌曲形式哦。这首歌曲其实还蛮特别的齁，因为这首歌它在这个取材的时候，它其实是取材自一个短篇小说，然后里面所讲述的故事其实是属于比较暗黑系列，但是你听它的歌你会觉得好像很闪亮，然后呢这个好像正在这个拔腿狂奔，然后呢很舒畅的感觉，但是其实呢这个它的题材蛮沉重的，但是它的歌曲听起来很嗨齁，所以这种反差魅力其实呢也是他这首歌可以风靡全球的一个核心原因哦。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这首歌曲哦，这个我觉得刚好跟我们在想要把车子降温的这个感觉哦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些行动，然后呢用一些这个方式啊，让车子上的温度赶快降到舒适的时候。所以呢，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在推歌的时候呢，有各式各样的巧思哦，再加上我们的节目单元当中啊，刚好又有一些重叠的地方哦，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太有缘分了吧。下午来到2:27，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66.3公里，过了平镇系统，原本有两台车事故，那现在状况已经解除。那刚才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小天使哦，是跟我们说这个状况其实是在高架部分啊，它不是在平面系统。好，那目前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过哦。这个是在校前路前的位置发生的事故，那目前状况解除。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往北25.8公里，原本台北前的外侧两线车道有大货车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不用担心，状况也排除完毕咯。那再来要持续提醒的是，在汐五高架往北29.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目前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哦。难怪刚刚会有人说为什么会这个有一些急速定点的状况，原来是因为目前内侧车道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事故，这是在高架部分哦。汐五高架往北29.6公里的内侧，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所以后方才会急速定点，请朋友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再来要提醒的是国一南下，刚刚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到二道校前路出口的这个路段说是有发生事故，那目前状况排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刚刚在国道一号有朋友说看到了铁管呢，掉在国一南下40.3公里林口 A 前的内侧两线车道之间，状况目前已经通报，请朋友经过持续小心闪避。再来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刚才新增了一个工程路段，在新生高架往北长安东路的匝道封闭施工，现在状况还在施工中，所以大家经过也要小心。那另外如果你刚好经过建国高架往南，可以帮我看一下吗？南京东路上方外侧的抛锚车开走了没？

外一台车车是在这个西武高架往南吼32公里经过无辜转接道的路间，还有看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吗？这两个状况都维持有点时间，再请朋友帮我来 double check 它的后续喽。更多路况后续交给您，0800-000-1123，等一下半点收听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消防局第一大队柳营消防分队一辆邦普消防车23号前往东山区参加山域搜救训练，疑似行经下坡路段刹车失灵，失控爆冲，坠落约一层楼深的山沟，车内四名警义消一度受困，所幸经急救之后都没有大碍，详细原因有待厘清。台南市长黄伟哲快闪访问波兰行销一波波，积极推动科技及产业合作，也介绍台南的农业发展成果，力推台南优质农产飘香中东欧。魏经理的报道。
2: 台南市长黄伟哲前往波兰波美拉尼亚省进行城市外交跟经贸交流，除了积极推动科技跟产业合作之外，也把握这次访问机会向波兰各界介绍台南的农业发展成果。他指出，波兰是中东欧重要市场，也是欧盟成员国，随着芒果、芭乐、火龙果、枣子跟凤梨等鲜果已获准输销欧盟，他希望以波兰为起点，逐步扩大台南农产品在中东欧市场的布局，为农民创造更多外销商机。出访将成为台南农产迈向波兰市场的重要敲门砖。市府团队将运用拓展日、韩、英、澳、新等国的成功经验，期盼为当地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台南农特产品，让台南的甜蜜好味道走进中东欧市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放暑假，不少青少年外出活动增加了，也成了电子烟业者锁定的对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趁着暑假启动青春专案，透过短影音、网络竞赛及校园宣导，希望让孩子远离纸烟和电子烟，把健康带进暑假生活。黄义豪的报道。
3: 电子烟常以新颖的造型、多种口味吸引青少年，容易让人误以为比纸烟安全，但其实同样含有有害物质，可能会影响脑部的发育，提高成瘾的风险。因此今年高雄市卫生局特别推出大口呼吸青春无敌宣导短影音，并且将拒烟知识融入暑假网络作业，同时深入校园、补习班以及青少年常聚集的场所宣导，希望从生活中建立正确的拒烟观念。高雄市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4: 电子烟就是违禁品，不是合法产品，不要相信电子烟无害或是以纸烟更安全等错误的宣传。依烟害防治法规定，电子烟已全面禁止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提醒家长多关心自己孩子生活跟交友情形，避免孩子因为一时好奇或同侪的影响下接触电子烟，一起守护下一代的健康。
3: 卫生局也呼吁，青春不该被烟害绑架，健康才是最酷的选择，也希望透过青春专案陪伴青少年度过健康无烟的暑假。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升温，正值暑假期间，出游及参加大型活动多。屏东县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外出时应落实防疫措施，包括勤洗手、打疫苗、注意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如有身体不适，应在家休息。宋玲的报道。
5: 依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国内新冠疫情已经进入流行期，近期重症跟死亡病例以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具慢性病史者为主，其中重症病例74.5%是65岁以上的长者，83.9%具有慢性病史，而且92.5%没有接种这一剂的新冠疫苗。卫生局表示，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提供全国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接种期限到今年的7月31号，

0: 没有接种这一剂新冠疫苗的民众要把握机会紧速的接种。
1: 新冠的这些重症的个案的发生率也在提高，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能够尽快然后来施打疫苗。
0: 而65岁以上长者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高风险族群，如果已经接种第一剂而且间隔满180天，应该要依照建议接种第二剂，以获得更完整的保护力。卫生局也提醒，如果出现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水等疑似新冠症状，建议佩戴口罩尽速就医，降低严重并发重症或者死亡风险。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2: 受到红霞台风影响，考量天后不稳定，高雄市政府观光局表示，原定明后两天要举办的旗津风筝节及气垫水乐园活动取消，8月1号、2号则是照常举行。更多活动资讯可以到高雄旅游网查询。
3: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劳保局资讯站。
5: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做残，是怎么了吗？
6: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5: 哦，
6: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5: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4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6: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5: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7: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下午来到2:38喽，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 MIA 节目，我是 MIA， 继续来补充路况。先讲一下刚才在台北市区的新生高架往南长春路出口匝道上面发生了一起最新的事故消息后，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同样是在市区的方面，还要提醒大家在建国高架往南的方向，南京东路上方的外侧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还没有开走哦。那另外在台北市今天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北侧两线车道依旧无法通行，这个是因应活动交管到明天为止，7月25号才完全 OK， 所以明天之前都请朋友先避开凯道从中山南到公园路之间北侧的两个车道通行。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地区哦，请问一下中湖里48-18号前方大货车的事故现在排除了吗？还是说还在处理的？再麻烦您帮我 double check 喽。那同样是新北市的朋友还要提醒一下，目前在土城区的介寿路三段往北百街宝路前的外侧车道因为工程的关系，所以后方车子有一点多。那另外呢，在省道跟国道需要特别小心的，首先提醒省道部分，台一线的双向46.5到47公里之间，杨梅路段目前内侧车道工程还在持续施作；省道台61线则是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过了之后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

0: 封闭，要改走台15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咯。那另外呢，在台66也有一个长期性工程会延续到118年，这是占用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至于在国道的部分呢，首先先跟你说一下吼，稍早原本在西武高架往北 29.6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完毕。那现在国道上面还需要特别小心留意的路段吼，是包含在国道一号往南的部分，目前南下的台北入口还有北上的台北出口都是半半工程师作中，国一南下另外一个工程师占用了内力出口进行工程。那另外刚刚在南下 40.3 公里林口 A 前说是看到了铁管掉在内侧的两个车道之间，希望朋友经过的时候继续小心闪避，这个部分呢可能会有点危险，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了。再来我们关注的是在高架的朋友咯，目前五羊高架北上从 70.1 到53公里校前路入口到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都有进行移动性的工程。还有是在国道3号的朋友，目前需要留意的是北上的100到99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施工中，北上莺歌系统出口匝道目前是有半半工程持续施作。每次说到半半工程就会想到我们美岛说的半半炸鸡啊，不是啦，这个是一个工程啊。所谓半半工程指的就是你一定会有路可以走，只是过去的时候要稍微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因为这个工程可能会这个稍微看看他们可能要一下做左边一下做右边，所以会就有点移来移去的。那总而言之一定有路可以走，只是要放慢速度才可以知道说现场的情形究竟已经变化成如何。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国道5号哦，目前国道5号往南方向的车流还是有点大，目前在往南的方向一路从石碇开始到雪山隧道，甚至连北上雪山隧道的均速都已经降到了60公里以下，所以目前国道5号往南的方向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都是采取紧缩移控，还有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有这个开启大客车专用车道的状况，以及摆设石碇106乙线的交通锥哦。那今天国道5号也受工程的啦，在南下的罗东到苏澳目前外侧移动清扫中，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则是进行排水沟清理作业，占用外侧路肩。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任何后续，都麻烦您随时来电警广了，电话0800-000-123 0000-123得下大家今天拜个我们的 TGIF 单元来咯。
1: 累积了5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献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加 F， 欢迎收听，今天帮你准备的是美学特调，空中邀请到的当然就是我们造型师 Emma 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mma。
0: 来到七月份，其实这个时候呢感觉起来蛮热的，很多人可能会懒得去运动，觉得全身都是汗很不舒服，但其实也有很多人是喜欢运动，一年四季都有运动，那他们有这个习惯可能在衣服的穿搭上面就会有一些运动服的元素嘛。但是好像常常在一些公开场合里面看到有人搭的就是真的很不好，就让人家不知道那个视线要放哪里，很尴尬。
3: 这一阵子我很常听到就是有一些公司的主管会说公司里面的年轻女孩子，因为现在就是很流行做瑜伽，
0: 对，
3: 或者是流行下班之后去运动，然后他们觉得看起来就是有一点不太舒服的，就是呢，他们就直接把瑜伽裤就穿去上班了，
0: 当外裤穿，
3: 对，就直接这样穿去上班了。但是他们可能是觉得为了方便，我等一下下班之后我懒得换裤子嘛，那这瑜伽裤我觉得蛮好看，我身材又很好啊，然后就直接这样穿去上班了。那其实，在可能比较稍微主管的角度看起来，会觉得他不够正式。
0: 对，会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得体，这个
3: 对
0: 这场合不适合穿。
3: 而且之前我有看过有个女孩子，她就穿，因为现在很流行那种类似肤色的米杏色的这一类的瑜伽裤，
0: 那不就跟没穿一样？
3: 很好笑，很远大家看到说，她今天没有穿裤子吗？好恐怖哦！然后近看着原来你是穿这个啊，对，
0: 贴身的肤色裤子。
3: 对，所以呢，其实大家在选择上面呢，其实也不是说不能够穿，就是可以体谅说大家可能时间很赶，下班就想要赶快快的赶快去运动一下。然后在健身房里面运动其实又蛮舒服的这样子。 对，那可能在色

0: 材上面呢可能稍微去调整一下，还有在穿搭的方式上面稍微去调整一下，那也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好像上班没有一个就是
1: 上班的样子，
0: 对，你没有那个就是准备要来上班的样子。哦，对，
1: 好，那我们刚刚老师有提到两个点，我们就两个分开来讲好了。我们先讲讲看怎么样用衣服来帮助瑜伽裤让它得体好看。
0: 对，其实如果说穿瑜伽裤的话，其实瑜伽裤一定是比较贴身的嘛。
1: 对
0: 对，其实基本上啊，就是瑜伽裤的话，你就尽量啊把它裤头那个地方盖住，
1: 就是基本上在这个屁股微笑曲线以上都把它盖住。
0: 对，我之前看过一个记者朋友，我觉得他穿得很好，哦，就是他穿得很巧妙，因为他穿的那个裤子呢比较像是深色系的，所以远看其实本来就分辨不太出来，你要很近看才会看到材质的部分。哦，那他的上半身呢，他穿的是很正式的线衫，然后外面穿了一个西装外套。
1: 哇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很决定性的，你会不会觉得这件是运动裤，是在于你的鞋子上面，很多人就直接穿了像运动鞋的东西，那看起来就会很明显的你就是想要去运动的样子。那他非常聪明，他穿了牛津鞋，搭起来其实也非常好看，很漂亮，你要到很近接近他你才会看到说哎，欸，你其实是穿瑜伽裤来哦。
1: 有些西装裤确实剪裁也是长就是蛮像的耶。
0: 对，所以其实呢你上半身如果搭的比较正式，加上鞋子有特别去挑过的话呢，其实就不会让人家觉得那么明显我是穿着一个瑜伽的衣服来上班了。
1: 哦，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在那个剪裁或者是搭配上面可以做到的事情嘛。我刚刚突然有一个脑子里的想法出来，就是好像有的人为了要遮屁屁那一块，所以会额外外面再加穿一条短裤。
0: 哦，有这个就是很常早上看到有人去跑步啊就会这样子穿。对，可是这个在上班来说是真的是不太适合。
1: 嘿呀，啊，
0: 对，那个短裤套上去就是大概就几秒钟的时间吧。所以等上班的时候可能还是上半身可以穿得很正式，对，甚至你可以穿比较长版的衬衫加个腰带，这样看起来就是去上班的样子了。
1: 哦，
0: 对，
1: 把它当内搭裤来穿。
0: 对对对，然后你要搭那个小短裤的话，你可以等到去健身房的时候直接套上去就好了，这个速度很快的。对，
1: 好， OK， 那再来就是颜色的部分，这也是我们 Emma 老师的专长嘛。
0: 对，
1: 我们其实在选择颜色上面，我有听过说就是浅色系可能会比较放大啦，然后深色系比较缩小啦，但其实像现在在外面在市售卖的啊，颜色基本上就是黑色啦，深蓝色啦，然后这个墨绿色啦，还有粉红色，我有看过。但是好像在颜色选择上面，相对起来选择不会那么多，对不对？
0: 现在这几年流行的啊，几乎都是稍微带一点灰调，我们讲的莫兰迪色。
1: 哦，
0: 对，然后呢，其实稍微有接触一下色彩精灵的朋友们就会知道，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带灰色调的衣服。
1: 穿起来会脏脏的。
0: 对，我就是这种人
1: 啊。
0: 对，所以其实因为这一阵子大为流行就是这一种，它可能就是带一点雾雾的蓝啊，然后雾雾的粉啊，雾雾的紫啊。
1: 对，
0: 这个我一律穿起来精神都很差，就是看起来像生病样子。我有一次就是想说我就硬买了，然后我就穿去做空中瑜伽，然后做到一半老师问我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你如果看起来好像很苍白的样子，你还好吗？
1: 被你的装病服了。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哦，我真的就很不适合这种有带灰色的衣服，就是我穿着别人就会觉得我气色很差。
1: 但是这个不是在下面吗？不是，照理来说
0: 我上半身也是穿，我是穿一整
1: 套
0: 的。
1: 哦，
0: 对，所以其实呢在挑的时候，大家在挑颜色的时候呢，有些人他们其实很适合这种带灰调的。
1: 对，
0: 那就对他们来说这种潮流是刚刚好。那如果说其实你是不适合，你比较适合像跟我一样是彩度比较高一点，比较稍微鲜艳一点的，看起来会精神比较好，五官比较立体的话，可以去挑一些欧美的品牌。
1: 欧美品牌，
0: 对，像欧美品牌，他们其实比较会做比较大胆的颜色。彩度会比较高的颜色。
1: 对，因为好像常常在可能我们台湾里面的这个专柜看到的，通常颜色好像都是像老师刚刚说的可能灰灰一点啊，或者说淡淡一点的颜色，比较不会有那种很鲜艳的颜色出现。
0: 对，就是这几年的潮流其实是属于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其实在买的时候好像都会发现说，颜色都是这种稍微带一点灰，叫雾雾的，带一层雾的感觉。对，但是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穿这样子的，有的人穿起来真的就是跟我一样气色很差。
1: 好，
0: 对，
1: 应该也是要上身才知道效果怎么样嘛，对不对？穿上去你才感觉到。
0: 你可以在家里面先稍微用自己有的衣服先试一下，对着镜子先试一下。对，我之前在节目里面有讲过，就是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种带灰的东西，你就找一件大家一定会有白色的 T 恤。
1: 对，
0: 最好是接近那一种像立可白那种白，是冷白色的，然后你就对着镜子啊，你把它放在你的下巴下面，然后你就看镜子看你的脸，

0: 然后你把它跟别的颜色就是交换的看，就是带着灰色的交换的看。这个白色啊，在用的时候，你看看你的法令纹或者是黑眼圈看起来有没有比较明显。你在用这个白色的时候，你可以在镜子里面自己观察，然后你再用那个带灰色的看一下，如果带灰色的时候你的黑眼圈啊、法令纹啊这一些的斑点之类的看起来比较不明显的话，你其实就是适合稍微带着灰色，就是我们讲的着色调。你是比较适合这种的人。对，那你如果呢在穿那个冷白色的时候啊，你的黑眼圈这些都很明显的话，那你可能就不适合冷色调。所以可以稍微简单的在家里面稍微辨别一下。
1: OK， 先试过一次，然后试完之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下手。毕竟我所知道这些运动服好像都 不太便宜啦。
0: 对，就是买下去也是一个浪费。
1: 对呀、而且人家还说，就有的人会讲说，哎、欸，那个运动服它有什么提臀效果，穿起来那个屁股之丰满啊。
0: 就是在剪裁上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啦。不过说真的，那个提臀效果其实，还是自己练出来是比较实际啦。
1: 对呀、我之前好像还有看过有人就是在屁股那边真的会有两个那个海绵垫
0: 啊。真的吗？
1: 对，是硬把它这样子包出来 的
0: 这样子吗？对，其实好像现在台湾的风气也不是就是都崇尚那种就是骨感的那种美了。对，大家现在也是开始渐渐觉得健身啊，然后屁股比较翘啊，这种看起来就是比较不会那么病态的美感。
1: 对
0: 对，看起来是比较健康有活力的。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有运动，运动风气有带起来这件事情啊，对整体社会都是好的。
1: 没错，不管是身心上面还是这个衣服上面都会有差。所以今天呢跟你分享就是有关于这个运动服的选择，然后怎么样选择才可以穿得得体，穿得好看，然后选对颜色，选到你自己很喜欢的，上身效果也很好。不要你这个明明去做运动就被人家说，哎，你怎么做完运动之后好虚哦的那种感觉。今天非常感谢我们 Emma 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其实呢在这个夜间运动啊，真的是一件蛮舒服的事情哦，至少不会像白天那么的热啊。但是还是要提醒朋友，就如果呢你的这个运动啊是属于可能在路上跑啊的那一种，就是不是在健身房里面的，你是在户外运动的朋友，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你身着的衣服，不要穿得太黑，不然你这个这么晚的这个黑夜里面你又穿得那么黑，这样在路上走真的蛮吓人的，而且呢很有可能看不见你，很危险哦。那除了在夜间运动，有时候晨间我们早起的长辈朋友可能也想说啊，来走走路好了，但是这个晨起运动的朋友，傍晚运动的朋友，我们还是要穿的稍微亮一点点，或者说你的这个衣服旁边有带那种反光条的，这样子比较安全啦。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也比较容易可以看得见你，小心避开这样你运动不再安全。下午2:53了，路况部分又更新喽。稍早原本在汐五高架往北的29.6公里，五股转接道过了之后，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完毕。另外，在台北市区原本停在建高往南方向南京东路上方外侧的抛锚车，现在也开走了。还有，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回报喽。稍早在新北市林口地区中湖里48-18号前方的大货车事故，目前确认排除，也感谢新北交通。大告诉我们排除的消息。那现在还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呢，是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春路出口匝道上面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那我们国道的朋友呢，看了一下路网图后，其实这个行车表现好像有一点点出现礼拜五的样子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开到中立转接道，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路段到湖口交流道，凭证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北上从三重到内湖，目前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比较辛苦的是包含五阳高架往南，在阳梅校前路到这个阳梅端，目前均速大约维持40公里左右。主要也是因为呢，现在这个好像工程师在北上，怎么在南下塞塞呢？我再麻烦你帮我 double check 好了。那另外呢，汐五高架往北方向，从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路段，目前也是均速低于60公里，需要您小心保持安全距离通过的路段喽。

那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看了一下路网图后，是在双向的安坑中和路段均速比较缓慢，目前平均车速大约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还是要请您继续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开车。那目前看起来吼，在中和安坑地区，我们的这个天气状况还是不错的啦，吼，没有像昨天一样下着豆大的雨滴，今天的这个天气还可以，吼，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国道五号行行呢，现在看起来往南的方向，从石碇到平林哦，很辛苦哦，均速不到40。那进入到雪山隧道之后呢，哎，就会渐入佳境了，速度就会慢慢回升。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山隧道马街港宽哈，在刚进去的地方车速会比较缓慢，那进去到这个比较中后段之后呢，车速就会回升了。那大家就是小心开车，进入长隧道地下道，你的车头大灯记得要点亮打开。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来自于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范品一带的歌声，叫做深夜加油站的苏格拉底。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四十公里，南下243公里，在云林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南下110公里过香山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3公里，嘉义系统前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台一线南下455.5公里，过方山的中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极端高温来袭，环境部推出气候调适措施，除了计划打造都市林，也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并再搭配高温微型保险，补足弱势族群面对热伤害的保障，建构面对极端高温的防护网。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推动国土绿荫计划，以人为本打造都市林，设定一人一树，一社区一绿荫，一公里一绿带的目标，并希望建立六分钟步行可达的绿色生活圈，达到林荫体感降温摄氏八度。
2: 我们要怎么推动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呢，核心的路径呢是广征意见，50场面对面收集意见。我们收集完意见之后，行政院会完成一个国家都市林的推动计划，而且呢，在年底之前呢，我们会希望提出一个都市林的公共植栽的养护法。哦，这个法案是我们暂定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对都市林，我们要额外立一个法案来推动做这个事。我们希望年底可以推动的出来。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从明年开始会来推动做这个事。但是我告诉各位哦，这个其实知道这个很困难，因为横跨了在光是市府就横跨了好几个局处。责任的认定、经费的认定都很难，那我们中央政府也很难，因为这个是环境部，又有内政部，又有农业部。

0: 大概有10个部会都有来参与，但是我相信越是困难的事，只要我们想要去做，而且坚定的去做，就有成功的一天。
1: 气候变迁署副署长张根木表示，将导入遥测、无人机等技术，盘点都市遮荫缺口、高温热区及敏弱族群活动的区域，严拟落实绿化及气候健康调适策略，再依据数位模拟与现地环境，选择适地适种的原生树种，同时也将整合自然公园、绿园道及校园等绿地，串联都市是绿荫，形成连续的降温网络。
2: 地方到社区才是我们三级的一个目标，我们现在讲的三级就是中央、地方、社区这三级来做都市林的推动。我们环境部的角色各位这边讲很清楚，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主责机关，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现有的法令政策能够衔接，能够检讨，那第三个专法虽然很难，但是我们环境部愿意跟内政部跟农业部一起来努力。我们提出第二个概念，各位可以想一下，我们一般来讲对树都是用绿覆绿，可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提了一个概念，他说如果我们用步行路径的树冠遮荫率，是不是更符合民以人为本的一个精神，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在这个路径上到底遮荫率是多少。我想这个是 KPI， 这个不是种树多少的 KPI， 这个是另外一种以人为本的 KPI， 然后我们可以导入一些 AI 的工具，我们来协助我们找到这样的路径。我想透过现在的光达的技术，我们就可以来突破这样的一个这个本来以数量为主的 KPI 的一个想法。
1: 环境部建制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坐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主任秘书朱玫瑰表示，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时，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
3: 我们也有高温的即时报，哪一个里会是属于黄灯，哪一个里会是属于红灯，藉由中央气象署的气温的资讯跟我们的室内的预测的模型，那它会这个高温机器人会自动发出的警讯通知我们，那我们就会启动这样子的通报跟关怀。接下来他们通报了之后，我们就会去筛选，系统它就会筛选告诉我们是哪个里，我们就可以去精准的去筛选我们优先关怀的区域，那我们就会通知我们的社会局启动他们的社会关怀的行动，就会产出这个名单，它就会按照灯号的部分会启动问安或者是关怀或者是避暑点的引导或者现场访视物资的提供。
1: 另外在金管会支持下，全国首个高温卫星保险示范案在台南市推动，保障对象包括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弱势族群，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保险给付。面对极端高温，除了透过都市林改善整体环境，也以保险机制补足弱势族群的保障缺口，逐步建构更完整的高温防护网，降低气候变迁对民众生活与健康带来的冲击。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4: 驾驶朋友开车上路，有没有发现一件事？路口就像城市的十字舞台，车辆、行人常常在这里相遇。这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
5: 慢一点，先把车速降下来，看一看，左右摆头查看，确认没有行人在通行。停一下，如果看到有人走在斑马线上，请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行。
6: 提醒您，当车辆靠近行人穿越道时，如果距离行人不到约3公尺，且车头已经进入行穿线，那可就太靠近喽。记得留点空间给行人，彼此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物 Lisa， 爱不只存在于心中，也要付诸行动，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帮助有需要的人，让爱

下午3:10了，节目第三个小时已经正式上线，也来继续补充一下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首先呢，要提醒的是刚才国道一号新增的一起事故消息。国道一号南下56公里，在内坜前钢材外侧路间有小客车及大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通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0.3公里林口 A 前持续小心哦，内侧两个车道之间可能会发现铁管掉落的情形。那如果您刚好经过发现状况解除，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再来要提醒的是，稍早在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罗东苏澳路段的外侧车道清扫作业，就在刚刚说是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国道上面还有哪些地方还在施工呢？也一并提醒一下，包含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北入口以及北上的台北出口都是进行半半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现在工程也还在进行中。那在这个是高架部分，现在在五羊高架往北的70.1到53公里孝前路入口到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也在进行移动性工程，国道三号施工作业是在北上100到99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施工中，还有在北上的莺歌系统出口也是半半工程施作中。国道五号目前还在施工的地方呢，就是在北上苏澳罗东路段沿线的外侧移动清扫当中。国道五号在北上苏澳入口匝道则是排水沟清理工程，占用的是外侧路肩。至于在省道部分呢，要提醒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竹仙车道施工封闭到118年，施工期间请朋友提早改道喽。那更多路况后续麻烦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0-123，来提醒一下吼。现在在这个台北市区的新生高架往南长春路出口匝道的事故，目前还是依旧在处理当中。接着来听歌，这是在晚上你可能会看到烟火，对吧？打上花火这首歌曲，今天呢所选播的是米津玄师跟这个道口袋的这个版本，跟平常原版呢不大一样，有稍微往上升了几个 key， 然后呢因为是女生的演唱版本，所以呢听起来听觉上也是更加的丰富咯。

0: 这首《打上花火》是来自于米津玄师跟 Doko 一起带来的歌声，这首歌曲呢也同时是动画电影《烟花》的主题曲哦。既然都讲到这，我们这个周末呢在大稻城放烟火到底需要注意些什么呢？等一下我们请专业的人来告诉你哦。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直播
3: 《新北交安快易通》。
0: 新北交安快易通，今天在公众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郭敬伟警务正。Hello， 警务正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警务正当然就是要来介绍一下哈，在明天周末即将登场的这个大稻城夏日节的烟火。哇，我记得这个活动真的是一年比一年还要盛大哈，所以当然这个活动本身呢也是有很多亮点要来跟大家分享嘛。
4: 是。那在这个周末假期即将登场的活动啊，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大稻城夏日节活动，期间从7月25日到8月15日。那今年的活动除了水岸灯饰、音乐展演以及周边系列的活动之外，我们也在7月25号、8月5号跟8月15号的3天晚上的8点会举办主题烟火秀。
0: 嗯，
4: 那与往年不同的是呢，今年除了放烟火以外啊，是首度结合大型无人机的灯光展演，在7月25号跟8月15号的周六晚间有大型无人机的灯光展演。
0: 嗯，
4: 那也与国际知名的 IP 蜘蛛人合作，推出一系列的主题活动。那也相信呢，会吸引许多的民众啊，跟亲子家庭前往共襄盛举。所以我们也预期今年的参与人潮会比往年更加的踊跃。那虽然活动地点是位于台北市的延平河滨公园，但是由于新北市的淡水河岸、忠孝桥到台北角的体外空间呢，也是观赏烟火的最佳地点之一。那我们依照往年的经验呢？

0: 三重地区忠孝桥、台北桥、中兴桥、新北环快以及华安南路等周边道路都会出现大量观赏烟火的人潮以及车潮。所以我们警察局啊也提前规划了交通疏导跟安全维护的勤务，希望让民众可以安心的观赏烟火，也让交通维持顺畅。
1: 没错，其实这也是好多听众朋友都很在乎的事情，毕竟每一次放烟火的时候一定是人潮车潮特别多，那当然这个交通管制也不能落下。那交通管制部分呢，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
0: 是的，在交通管制的方面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因为周六假期跟大型烟火的表演在7月25号到及8月15号的下午2点起，忠孝月堤道及忠孝码头的停车场将禁止车辆进入。那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呢，新北环快下黄河南路部分的路段将实施汽机车管制。同时，忠孝桥、台北桥、中兴桥以及新北环快的部分路段也将禁止人车停留。另外，在桥梁人行道以及自行车道也会在特定的时段配合管制，请民众出发前先留意相关资讯，并配合现场员警的引导。另外，也提醒大家呢，今年的活动内容啊比往年更加的丰富，除了烟火之外，还有无人机展演、音乐演出跟周边活动。因此呢，我们预估从下午开始，人潮就会陆续的涌入啊，不一定会等到烟火释放前才开始塞车哦。如果要自行开车前往的话，建议提早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如果可以，也鼓励大家利用捷运、公车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仅能够减少塞车，也不用花时间找停车位，更能轻松的享受活动。
1: 没错，所以这个交通管制部分，如果你刚刚呢就这样给他秀过去，想说啊怎么办我没听到，其实呢在这个大道城2026大道城夏日节的官方网站上面也有交通资讯给大家参考看看齁。那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诶，如果要看烟火我不想要人挤人，我能不能在车子上看烟火啊？他可能就想说啊，不然我开车开到桥梁上去哦，这个视野一级棒的地方来开车来看这个烟火，这样可以吗？
0: 这当然是不行的啊！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呢，就是桥梁啊不是观赏烟火的平台。那往年呢都曾有民众啊停留在桥面观看烟火，那不仅影响交通，更可能危及自身与其他用人的安全。所以请大家经过桥面的时候呢正常通行，注意行车安全，也请大家不要违规停车，不要在桥面驻足，我们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1: 是。
0: 此外，在烟火释放结束后啊，短时间内会有大量的人车同时离场，那我们会持续的在各个重要路口以及连外道路进行交通疏导，请驾驶朋友保持耐心，依照现场员警以及依照人员的指挥行驶，来共同维护整体的交通秩序。在这里还是要建议大家，由于活动会场周边的停车空间有限啊，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那我们搭乘捷运的游客呢，可以从北门站或大桥头站下车，再慢慢的散步前往大道城码头以及河滨会场。不但能够避开这种阻塞，也能节省寻找停车位的时间。另外，活动期间的周边公车也将配合加密班次提供民众的转乘。希望大家一起配合交通管制，多利用交通运输，遵守员警指挥，让大家都能够平安出门，快乐的赏烟火，顺利返家。
1: 没错齁，所以说这个如果你刚好明天就安排要去欣赏这个2026的大道城夏日节烟火秀的话嘞，别忘了我们的交通管制齁，你的这个动线还有它整个活动到底什么时间点会有什么样的安排齁，其实在官网上面都会有，请大家呢一定要先做功课齁再到现场。那怎么样到现场呢？建议大家真的要多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尤其是捷运齁，个人首推捷运，因为搭捷运的话呢你可以稍微齁就是不用自己开车，然后呢也可以比较安心，动作也比较快，也比较不会有这种误点的状况。好，所以大家可以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那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郭敬伟警务正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在夏夜看烟火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就像这首歌曲《天天夜夜》一样的浪漫。这首歌曲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歌声。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吼，稍早在国道一号往南81公里湖口前的那一侧，一度有小货车及自小客车事故，喝嘎仔目前事故接获排除。但是国道一号稍早南下56公里，在内坜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的事故目前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哦。稍早五羊高架往北方向70.1到53公里，就是孝贤路入口到机场系统前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现在已经收工。台北市稍早在环河北路往北社中街前的中线车道有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尾端回堵到中正路口。那目前北市交控回报状况解除，现在事故排除，站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提醒，目前在林口地区的文化二路二段往南，从中华路到中北二街全线施工封闭。同样，林口的太北路双向，从文化三路二段到文化二路二段也是全线施工封闭。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发布海上警报，预估强度与暴风圈将持续增强。台风预计在今晚到明天上午最接近台湾，花东及恒春半岛需要特别防范大雨或豪雨。记者杨欣报道。
1: 轻度台风红霞正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暴风圈开始逐渐进入巴士海峡海面。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今天白天花东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西半部天气相对稳定，偶尔有午后雷阵雨。今晚到明天上午，花东恒春半岛要慎防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也可能有局部大雨。
2: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台风相对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包含花东恒春半岛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况。而在于明天中部以北地区特别要稍微注意，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有中部以北会有一些沉降作用带来一些高温的情形，但是如果这台风移动速度相对比较偏快，带来南风比较明显，明天的中部以北地区的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相对比现在预估的稍微再广一点，稍微再多一些了。
1: 气象署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今晚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南台湾、东南部、兰屿、绿岛、澎湖及连江都可能出现八级以上强风。另外气象署预估红霞后续接近中国广东时可能发展为中度台风，但台湾到时候已经脱离海警范围。周日虽然台风远离，但水汽仍偏多，花东及南部天气依然不稳定。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在酷热高温与强风助长下，野火肆虐欧洲多地，法国总统马克宏向欧盟请求援助，西班牙首都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法新社报道，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卫星资料，今年至目前为止，欧盟国家被烧毁的土地面积为有记录以来第二大。由于出口、民间投资及消费全面优于预期，台经院上修全年 GDP 预测值到 10.38%。 另外因为预期超级盛银现象将打击粮价， CPI 也上调到 1.98%， 不过并未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台湾经济研究院上修全年 GDP 预测值到 10.38%， 是国内第三家智库认为台湾经济成长率将会破10%，而且数字最高。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台湾已经从低毛利的消费性电子时代走到高毛利的 AI 时代。
4: 以前我们都把电子零组件卖到中国、卖到东南亚去做成其他的消费性电子产品，那这些电子产品还有成长，但成长幅度就没有这么高了。现在是 AI 时代， AI 是高毛利，今年内需我们的消费在爆发，另外是汽车销售也在成长，所以因为内外需均衡发展，让我们台经院的数字提高到 10.38%。
3: 台经院指出，影响通膨的四大因素包含中东、盛鹰、AI 零件供不应求及在美设厂的高成本，其中盛鹰是下半年粮价的关键。
4: 超级盛鹰会让亚洲干旱，没有水，没有稻，到时候粮价也要上涨，尤其是菲律宾、越南，他们物价会涨更高。所以我们上半年是中东，下半年是粮价加 AI。
3: 台经院也发布六月服务业与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续成上升态势，制造业则终止先前连续两个月的上扬，转为下跌，主因是部分业者对未来半年景气转为持平看待。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宝山总队宣布破获罕见大规模走私保育类动物案，进口商涉嫌从印尼大量走私5000多公斤龟板来台，市值超过2000万元，出估猎杀了上万只野生龟，全案依野生动保法移送侦办，最重可判刑5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会同基隆海关执行机动巡查货物，将一名货主进口上百箱的货品开箱查验之后，赫然发现全是从印尼走私入境的二级保育类安布必壳龟龟板，总重达5325公斤。进一步追查，不法业者看准国内中药市场对特定龟板材的庞大需求，为谋取暴利，利用跨境海运贸易非法夹带闯关。宝山第一大队安检组长林泽明说，
6: 涉案龟板经送往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检验，确认为华盛顿公约列管二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安布必壳龟是附甲，本次进口龟板依单一龟甲重量计算，遭猎杀的数量恐达上万只，全案将因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法办。
5: 宝森总队表示，龟板虽然是传统中药材，但千万不要购买成分不明、来源可疑制品，尤其非法走私的野生动物制品，未经主管机关核发检疫，恐怕会有重金属、未知传染病或药物残留的问题。宝森

0: 恩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非法走私，保障国人消费安全与健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于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想加入金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4: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金广大家庭。
3: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4: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金广台南分台。
3: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4: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5: 金广欢迎您加入。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让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高，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3:38，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补充最新路况资讯喽。先讲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入口的内侧一度发生两台车事故，贺嘎仔现在排除南下56公里，在内坜前外侧路间的事故目前也确定排除完毕咯。那就在刚刚有新增了1、2、3、4个状况来提醒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目前朋友说哦，桃园开到中坜很辛苦呢，平均车速非常缓慢，那看了一下路网图跟监视器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特殊情形，所以如果朋友您刚好行经国一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请务必保持安全车距。那如果刚好有看到车阵前方有什么特殊情形造成后方拥塞回堵呢，也可以随时利用我们0800-000-123的电话告诉我们哦。再来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朋友，省道台61线往北方向25.7公里，在沙轮前的700公尺左右，发现有一个这个大帆布有一块大帆布，它是掉到了中央分隔岛上面。目前状况通报中，也提醒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还有东西要绑好扎牢防渗漏，拿来盖别人的帆布吼也要给它固定好，不然它真的是很想要挣脱束缚啊，飞向自由的天空。那目前在台65线有朋友说北上板桥二入口很难

南开内现在车多回堵，我们目前也没有接触到什么特殊情势，所以如果您刚好在前方，也可以告诉我们前方的状况。再来提醒的是，在新北市林口区的朋友，林口的公园路往南跟档案馆路的路口，两台自小客车刚才发生碰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好啦，有任何路况记得随时跟我们说哈，0800000123。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bar。今天呢，在快下班了bar当中，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夜系列。今天听众朋友推荐了好多的夜，而且呢，这个有一点年代感吼，但没关系，我们就一口气跟大家分享。首先提醒的是最多夜的，这个是齐秦的歌声，歌名叫做《夜夜夜夜》。

这是齐秦的歌声，夜夜夜夜，来提醒路况咯。台北市在水块往北方向青年路的路口，目前号志灯怪怪的耶，红灯好长哦，听众朋友说都开不过去。好，状况我们收到，通报处理。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刚刚在五股入口的外侧，说是发生了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哦，目前通报当中。还有另外一起事故是在台64线的双向，五股二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匝道，还没有分向的地方。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一并通报处理当中。那同样还在处理的事故是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的方向长春路出口匝道的事故，以及新北市林口区的公园路往南跟档案馆路的路口，两台自小客车事故一并通报当中，也请朋友真的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那如果还有发现路况或后续，都可以随时告知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呢是张清芳的歌声，叫做《花与叶》。

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这是花雨夜，来自于张清芳的歌声。我一开始呢在抓歌的时候呢还打了雨夜花，我想说诶奇怪怎么找不到呢，就后来发现啊，原来是我这个眼睛哦看瞎了，把这首歌曲呢硬是改成雨夜花了。但是很有趣的是，其实这首歌曲呢，它在里面啊，其实也有提到，它其实也是有一点算是致敬经典老歌的《雨夜花》啦。哦，所以其实这首歌曲在这个本身的演唱还有它的呈现上面，哦，跟《雨夜花》很不一样，但是呢，也是有把它的那种感情唱进去，哦，把它的意境，哦，就融合出这首新的这个《花雨夜》哦。目前在国道部分也是有融合的资讯要提醒一下齁，排除消息跟你说，原本在国道三号往南 43.7 公里过了土城的外侧路间，大货车及次小客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台64在五股二要衔接国道匝道的这个事故消息呢，现在北分局说刚刚没看到诶齁，所以状况应该是已经排除完毕了。但是呢，刚刚国道一号往北五股入口的外侧又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 21.8 公里在圆山前的内侧车道也要注意小货车及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因为今天呢，从晚上开始到明天的白天吼，也是这个阿哈台风，不是啦，红霞台风吼，对台湾影响最大的时候，所以呢，也特别因应中央气象署所发布的海上台风警报，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五羊高架，以及国道五号的头城苏澳路段，都有可能是因应风力而采取一些管制作为哦。哦，所以到时候这个平均风力啊，假设达到七级吼，还没有到八级的话，会禁止大型车来行驶。那如果再往前已经达到了八级风，还没到十级风呢，就会禁止大型车行驶，而且降速到这个每公里40。那另外呢，在平均风力如果已经达到了十级，就会直接封闭高架道路，所以提醒朋友一定要随时注意我们的这个最新的广播，还有呢可以看1968的 APP。 那台风期间啊，还是请大家这个减少一些非必要外出的机会，然后可以的话就是先别出去了。那如果是开车的话，也尽量选择行驶平面道路。那另外山区或者说海边也尽可能先行避开，比较安全哦。虽然这次台风它是从巴士海峡通过，对于北台湾的朋友可能这个不会有非常明显的感受，但是不免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风雨雨，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我们还是要留意自身安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为大家带来的歌曲也是听众朋友的推荐，这是 Only 的歌声，歌名叫做夜市人生。我想要把它的夜市 Night Market 变成夜就是人生，希望大家今天礼拜五还是要开开心心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我们就下周一不对哦，下周一米娅不会在，下周一我们会请 Mindy 来代班，我们就下周二继续空中再相会咯，下周二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的古坑服务区到古坑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428.1公里安硕高架桥前有水泥车故障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2: 哎，
1: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辣妹驾到！
5: 大家好，我是陆王张秀清。开车下班的时阵，我拢听卢卡斯《小王子》的节目哦。如此的美好，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一点爱听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5。Hello, 大家午安快乐。欢迎持续锁定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最闪亮的频道。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 on air 上线咯。我是 Lucas, 好大家都卡孙啊。今晚路里卡北孙的路段哦，伫咧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走走停停，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也是不遑多让，这边的平均速率呢都是在20到30之间徘徊。掉头过来看北上，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之间，以及平镇系统过后一路到中立转接二都是车多，均速低于40。再往北看的话呢，大致上来讲都是正常好利用了。哦，原本会塞车的这个细直路段现在都是正常的均速，请放心。细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的19到20公里之间目前也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哦。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目前都是走走停停，北上方向过了埔顶一隧道一路到莺歌系统之前，这边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平均速率呢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满江红昂弟弟车速不到40公里。再来国道五号南下，目前要往宜兰的朋友辛苦咯哦。现在在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前这一段，以及雪山隧道内哦，大概在21到24公里之间，速度会比较慢哦。看起来呢，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小心开车就可以哦。而刚刚平林行控中心呢，有提醒大家，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之前虽然说已经开启了，但目前呢是紧缩管制。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都已经打开，另外在石碇区的106乙线现场的交通锥呢也都布设完成。北上的国道5号在苏澳入口匝道路间进行排水设施的这个清理作业，目前呢有作业人员在外侧路间活动，请大家要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距离。当然也有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国道1号南下 21.8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的内侧，原先发生的小货车跟自用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车流回堵3公里，才会导致内湖到圆山现在这个路段好堵又堵哦，均速甚至是开不到20的哦。再给他一些些时间疏解车流好吗？刚刚事故才排除没多久的时间。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跟青年路口这边的号志红灯秒数，之前有朋友反映说秒数过长，影响到这边的车流表现了。不过北市交控中心看到这个状况是正常的耶，您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哦，目前红灯的秒数是正常的。国道三号北上47.8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有自小客车抛锚锈斗停放在内侧车道上，势必呢会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它停放在内侧车道，我们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帮忙处理。细五高架北上26.6公里，环北出口前路间也有抛锚车哦，大家呢在开车之前呢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爱车的六灯、五油、四压、三水是否正常，轮胎胎压也要定期检查一下胎纹深度，才不会说呢哎这个车子跑到一半抛锚了或者是爆胎了。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卡斯大排档。

我们今天原本定的单元如鱼得水齁，停水一次啊，因为我们今天呢有这个大来宾大卡司来报道齁，让大家呢可以重温旧梦一下。因为呢去年底呢我参加了这个民歌50大团圆的这个活动齁，真的齁老得滚滚啊。

0: 1个多小时的时间，像马拉松一样不打烊。啊，今天呢马不停蹄的，我们要把现场呢交给我们的这个好歌手，因为呢他的歌曲真的是很好听，然后呢人又美又有气质，像刚刚这张单曲 CD 的签名哦，就是让我赞不绝口。让我们隆重欢迎我们的江念婷江姐。Hello， 江姐。
1: Hello， 卡斯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江念婷。
0: 是哇，这个算算哦，已经过了半年了耶。
1: 好快哈、
0: 哦！哎呀、啊，
1: 一晃眼，
0: 嗯，
1: 真的好可怕的时间。
0: 我们上一次结缘的时间也刚好是一年前，
1: 对，差不多。
0: 然后呢，在前年呢，是我们初次的相遇
1: 啊、对。
0: 所以呢，今天算是第三次哦，在空中现场见面了。
1: 是是是，
0: 每次在现场呢，就是要来推荐今天的这个好听的作品，因为你这次发行的这个全新单曲哦，
1: 对，
0: 这个单曲的歌名呢，听众朋友。你真的不要吓一跳，因为真的是太有创意了，而且也是玩这种谐音梗双关的一种用意哦。
1: 对 对, 對，
0: 爱你鬼头拉苦，
1: 嗯，爱你鬼头拉苦，对、欸、那个
0: 这个歌曲名称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呢？
1: 灵感来源其实是因为我现在。我结婚了嘛，对不对、嗯、那我先生目前就是从事搬家的行业、
0: 哦、
1: 所以呢他每天都是在开着大卡车。
0: 哦，是哦。
1: 对，那因为我们是大概认识18年才结婚，
0: 嗯，
1: 我们现在目前结婚大概才10年11年嘛、
0: 嗯、
1: 所以制作人听到我的这个我们的故事之后呢，他就觉得哇，这个熟男熟女的这种哎、欸，我们55岁才进入婚姻，所以、嗯怎么敢这么勇敢去追爱
0: 哈、嗯、
1: 那但是这个部分是主要是感觉上是就是我应该想说我虽然经历过这么多
0: 很多的这个故事、啊、
1: 对很晦暗的前半生，但是我仍然还是相信爱情，就当真爱来的时候、嗯、我还是很勇敢的去把握、
0: 嗯、
1: 所以他因为我们这个故事他就帮我们量身打造了爱你鬼头拉骨，
0: 哇，等于说呢，爱你真的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成分，
1: 很多很多。哎、然后就是那个头拉骨就是卡车嘛，所以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工作，
0: 嗯、
1: 再来就是你刚刚讲的爱你鬼头拉骨，就我们经历过这么长的相处，然后又这么长的已经这么10年的婚姻，我们发现我们的爱是越来越浓密，
0: 嗯，
1: 越来越紧密，
0: 浓情蜜意。
1: 然后温柔也好、
0: 嗯、
1: 这个包容体谅也好、
0: 哦、
1: 这个部分都是越来越其实结婚都是这样，不管你几岁结婚，我觉得都是会有磨合期、啊、
0: 是的，
1: 确实也是有磨合期，可是这个磨合有些人是 磨一磨然后就谢谢再联络、
0: 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素食爱情特别的盛行、
1: 啊、对，因为重点是因为我们年纪都这么长的嘛，其实我们想要结婚也是希望能够很开心快乐的过我们的下半生。那如果说今天这个磨合当中是我要去改变成变成你的样子，或是我要怎样配合，我觉得这个绝对不会是快乐的。所以我们当然也经过一些磨合，但是可能因为我们都够成熟了，所以呢会朝同一个方向去想，
0: 嗯哼，
1: 然后去慢慢的调整自己。
0: 会相互的替对方设想周到，
1: 对、哦、就是所以就是可能体谅多一点，包容多一点、嗯、那我觉得这个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快乐，
0: 所以这个就算是一个婚姻当中幸福的密码，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那还有哪些关键呢？
1: 这一次的单曲啊、
0: 哦、
1: 是也是蛮创新的啦哈。
0: 有这个，如果朋友呢有在看 MV 的话呢，这支 MV 不得了不得了，算是台语歌曲当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因为加入了 AI 技术。
1: 是，它是会用 AI 技术，这个其实这个起源也是因为，其实它这个构想这首歌曲是我的制作人，
0: 嗯，
1: 好，董子木先生为我量身打造，对不对？可是他其实这首歌他已经所有他怎么拍 MV 都已经在他脑袋里面，这都故事都架构完成的、
0: 嗯、
1: 可是呢就是比较好的一点，刚好是因为其他的那个架构，其实像大家如果看那个 MV 啊，里面又要卡车又要婚礼，哇，这个场面都很大，对不对？
0: 嗯嗯，
1: 那很难嘛、哦、这个
0: 经济，你说整个画面的调度啊或者经费啊
1: 对、
0: 哦、
1: 那个经费要很
0: 多，都是一些问题。
1: 刚好在今年5月份我刚好跟陈杰州有一场演唱、
0: 嗯、
1: 我们一起唱了一个对唱神话。那因为陈杰州也是大家一个他就是很低调的在那个网络上面，他开始创作他的 AI， 因为他的 AI 很厉害，就是他的技术很纯熟、
0: 嗯、
1: 然后他也不断的在他的自己

0: 平台上面去发表他自己的创作单曲，然后 MV 也都非常好看，大家有空一定也要去看一下。嗯，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因缘际会，哎，我的制作人又来一个新的发想，他想说，哎，那这样的话就请他看看可不可以用就是 AI 结合下来把它整个做成我的 MV 这样子。嗯，他那时候在讲的时候，我心想，哇，这个真的是现在大概没有人会这样做。
1: 对呀，
0: 因为你要做的像才会比较好看嘛。
1: 对呀，
0: 做的不像，网络上一堆都很像，都长得很像的。
1: 如果做的不像的话，就会有一点尬，对不对？
0: 对，
1: 尴尬的尬。
0: 对，所以后来他就跟陈杰州，然后我真的很感谢他，因为他真的也花了很多时间。因为我这一次也是才知道，说我本来脑袋也在想说，嗯，啊，就 AI 嘛，不是都很简单吗？
1: 对啊，现在只要设指令啊，
0: 就是，
1: 给他一些跑的那个架构就可以了，
0: 好像就可以了哈。嗯，可是不是呢，哦，他那里面的那个有很多很细微的地方，嗯，他只要 一次看了，比如说他一次丢进去，可能啊这个地方不 OK， 他可能又要再重来看一次，所以其实要花很多时间，
1: 很耗时。
0: 对，很耗时。所以非常感谢他们两位哈，然后打造出一个这么棒的 MV。嗯，然后很多人其实看的分享都说，哎，我觉得前面看就觉得他是应该是 AI 制作，但是看到后面那个两位男主角，这个陈千文、王中平，我就想他应该是真人拍的啦。我说啊，对不起，他们也是用 AI 哦，对，
1: 他们也是用 AI 做成的，
0: 是，他们也是用 AI 做，哦，就是所以那个我说这次真的感谢大家这么的挺我们哈。嗯，那陈千文就不用讲了，
1: 是，啊，
0: 八点档的神级的男，
1: 当红男神，对不对？
0: 对，嗯，然后他也很可爱，他就觉得好，那很好啊，因为那他跟我们的制作人是因为他以前是他的启蒙老师哦，我们董先生呢是他的启蒙老师，嗯，所以他就二话不说轻易相听，然后他说那我只要授权，他也觉得很有趣了，反正我就授权我的脸嘛，嗯，然后就可以来拍的哈，然后也不用在太阳底下。被烈日现在这么晒，对不对？
1: 对啊。
0: 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把我弄得很帅，
1: 一定要帅又美。
0: 对，哦，所以那时候他除了这个条件嘛，然后他也没什么，也就做出来，他真的其实他也觉得很开心。嗯，那中平也是因为在今年六月二十七号，我跟中平在那个巴黎有一场演唱会，我们碰到，然后我的制作人又突发奇想，哎，那请他来这个帮我们一个镜头这样，嗯，所以大家一定要看看 MV， 一定要看到最后哈，会有彩蛋，就是他会出现这样。哦，对，那所以很感谢有这么多人帮我来相挺这部 MV，嗯，然后呢又用了一个这么全新的技术，
1: 是，
0: 然后这里面通通都是 AI， 也有人问说，哎，欸，那个念婷姐，那你在唱婚礼歌手的那个时候，那个是你真人吗？我说不是，那也是 AI 做的。
1: 所以只要是影像当中有出现的人物，基本上都是 AI 完成的。
0: 都是，除了歌唱
1: 声音不一样，哎，声音是原汁原味的。
0: 对，没错，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经验，在我人生当中，哎，这个第一次又来了一个。嗯，之前太多第一次了嘛。
1: 对啊，
0: 现在又有一个第一次，我觉得
1: 不愧是创意总监，什么都懂，
0: 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他，
1: 词曲也是他写的哦。
0: 对，词曲他写的。
1: 好，那现在呢，赶快呢，让大家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哦，让我们感受到哦江杰的这个哦非常好听的歌喉来诠释这首歌，
0: 应该是很听起来会很温暖、
1: 很轻快、
0: 甜蜜这样，
1: 而且很适合景广的氛围耶。
0: 真的哦。
1: 对啊，
0: 好，很多卡车司机吗？
1: 对啊，
0: 太棒了。

0: 非常轻快的歌曲，可以随着这个音乐舞动哦，
1: 好听哦，
0: 好听，非常适合礼拜五的氛围。
1: 有没有让大家稍微舒压一下？
0: 有，都疗愈大家的身心灵了。
1: 真的，
0: 因为现在礼拜五的路况特别多，
1: 真的
0: 落空哦，几头拉骨呢？
1: 哦，真的哦，
0: 请大家要注意啦。刚刚在191线道北上要往国道5号宜兰交流道的路段，现在车多，大排长龙，请大家要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这个路段呢，被人家点名说哦，很多车辆违规插队呢，拜托，你唐安内啊。那雨过天晴，那这个西武高架北上的23公里过了环北出口，说有好多车主哦减速在看彩虹啊。
1: 哈哦，雨后彩虹吗？
0: 对啊，
1: 有下雨吗？
0: 刚刚下大雨，然后呢，现在呢，雨过天晴了，
1: 真的啊！
0: 哎，结果呢，出现一道彩虹，很多朋友呢就减速来观看彩虹，导致后方车多回堵。
1: 哎呀，
0: 请大家帮帮忙，不要这样子哦，这是危险驾驶的行为呢。
1: 是，
0: 因为你减速的话呢，你就会造成后方哦来车闪避不及，就会发生碰撞事故。
1: 对对对，这样真的蛮危险的。
0: 对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今天这么 chill 的氛围，对不对？营造礼拜五的这个 happy 的氛围，我们就要好好的开车。专心听歌，
1: 对、哦、
0: 因为这首歌曲呢算是你唯二历年来作品当中算是比较开心开朗的一面。
1: 对对对，因为以前的歌都是属于比较受重伤的那种内伤的那种情歌，
0: 重感情、
1: 哦、对，所以每次有时候唱完那些歌就会觉得心情都很沉重。
0: 嗯，
1: 当然某些时候如果大家心情不好的时候，或是碰到一些什么难题的时候，听听这种歌或者是跟着一起嘶吼一下也是可以发泄啦。
0: 嘿呀，
1: 但是听这种轻快又温暖又温馨的歌，我觉得会更舒服一点。
0: 嗯，那张姐，在你的这个记忆当中，你觉得诠释快歌跟慢歌对你来说有什么样一个不同的一个发功的力量呢？
1: 欸，你问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以前蛮排斥唱快歌。
0: 哦，为什么？
1: 我就觉得我驾驭不了啊。
0: 哦，
1: 我就觉得我就是比较适合唱这种
0: 抒情歌、
1: 苦情歌或者是

0: 动感情的歌，因为就、我觉得我可以掌握的比较好那个情绪。但是我觉得不知道是年龄的关系呢，还是怎么样呢？还是因为现在真的蛮幸福的，所以
1: 幸福洋溢，所以呢可以诠释这种快歌舞曲了。
0: 对，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人生应该都会有这些。

0: 现在最开心的心情就很自然而然就把它
1: 呈现出来，
0: 对，所以也录得蛮快的，
1: 哦是哦，所以呢这首作品呢大家要去支持一下啦，
0: 一定要支持，
1: 要看那个 MV， 因为 MV 当中呢江姐化身成婚礼歌手，将幸福传递，将祝福表达，
0: 对，其实我也蛮希望这首歌曲接下来，因为现在婚礼会有，现在大家都会做婚礼的歌曲嘛。
1: 嗯。
0: 那其实当初并没有那么去设定它就是一个婚礼歌曲。
1: 哦。
0: 可是当它完成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很适合呢哈，两个人啊，因为不同的两个人，然后一起建造一个家，然后一起把各自的东西啊全部搬在一起，然后弄成一个幸福的家，是现在适合变成一个婚礼歌曲，
1: 嗯，
0: 然后让大家进入到这个婚姻里面，然后是一个非常幸福洋溢的一个画面，
1: 没错，将原本看似没有交集的两条平行线，
0: 嗯，
1: 变成了相交了，
0: 哦，啊，相交，对，相交，哦，
1: 所以呢这个歌曲当中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应该要继续唱快乐的歌，轻快的歌，
0: 嗯，
1: 未来呢是不是有机会呢？
0: 我觉得都有机会，
1: 因为现在 AI 盛行嘛，我们搞不好呢把自己的人声 vocal 加入进去，然后由 AI 去编曲去做那个配乐，欸，搞不好就是全新的这个截然不同的风格，
0: 真的真的真的，嗯，所以很开心很开心，原来我也可以当婚礼歌手，
1: 太棒了，
0: 所以大家要结婚的人可以来找我啊
1: 而且最近有一个活动其实好像即将要登场了，就是在10月3号礼拜六这一天，
0: 是
1: 我们江姐要开一个音乐会了，
0: 演唱会，
1: 演唱会吼，来，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10月3号在卡夫卡，
1: 嗯，
0: 两年前其实曾经我已经人生第一次办了嘛，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到这个年岁了哈，如果还能够继续这样唱歌，然后还有机会可以办演唱会，真的是再幸福不过。我也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次机会可以办演唱会，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我喜欢小小的，好，所以人不多，
1: 嗯，
0: 只有100个位置
1: ，one touch 嘞，这样子比较跟观众接近。
0: 因为上次办那一场也确实有很多人，票已经卖完，然后大家一堆人来跟我讲说，没买到。我说那对不起，他就只能有100个位置，所以我也蛮希望说，这次想听我的歌的朋友们，
1: 嗯，
0: 7月31号。中午12点开卖
1: 就要开始
0: 了，一定要赶快先去买
1: 哦！大概卡去外昧啊哦，尤其呢，去年底刚落幕的这个民歌50大团圆哦，嗯，之后让你的行程满档，邀约满满哦，看似哦，这个好像云淡风轻，但是你对舞台的热情丝毫不减，对不对？
0: 爱呀，爱呀，非常爱呀！就是我觉得我刚刚讲了嘛，其实现在这个年岁了，
1: 嗯，
0: 我只要能有唱。大家还愿意听我唱，我就非常的开心，然后我就可以继续唱。所以为什么要保持着每年都有一首新的歌曲可以分享给大家，也因为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做连接，
1: 嗯，维持一个热度。
0: 对，那我也很愿意再尝试一些新的曲风。
1: 嗯哼，
0: 我觉得现在什么都可以接受，现在
1: 哇，
0: 不是像以前有一些什么包袱有的没有的这样，现在都没有。所以只要制作人觉得说，哎，这个可以做好，那我就来试试看。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些很棒的经历。
1: 好，那我们就赶快来好好的支持一下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江念婷江姐，
0: 谢谢，
1: 来空中来玩。
0: 谢谢，
1: 下次见咯。
0: 好，下次见。
1: 拜拜。我们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今天发布动物运送通则性指引，全猫不得使用纸箱装载，禁止运送未开眼的幼兔、仓鼠幼鼠及出生两周内的天竺鼠幼鼠等，若违反指引规定，将就个案事实依动保法查处。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升温，正值暑假期间，出游及参加大型活动多，提醒民众外出时落实防疫措施，如有身体不适应在家休息。记者宋玲报道。
2: 依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国内新冠疫情已经进入流行期，近期重症跟死亡病例以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

0: 据慢性病史者为主，其中重症病例 74.5% 是65岁以上的长者， 83.9% 具有慢性病史，而且 92.5% 没有接种这一剂的新冠疫苗。卫生局表示，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提供全国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接种期限到今年的7月31号，呼吁没有接种这一剂新冠疫苗的民众要把握机会紧速的接种。
1: 新冠的这些重症的个案的发生率也在提高，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能够尽快然后来施打疫苗。
0: 而65岁以上长者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高风险族群，如果已经接种第一剂而且间隔满180天，应该要依照建议接种第二剂，以获得更完整的保护力。卫生局也提醒，如果出现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水等疑似新冠症状，建议佩戴口罩尽速就医，降低严重并发重症或者死亡风险。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监测坝体没有显著冲刷下切，水位也没有明显下降，万里溪河床维持红色警戒。面对红霞台风，相关单位严密监控，严防豪大雨造成灾情。记者张涵报道。
3: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塞湖24号上午8点半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左右，水位高程约1090公尺，无人机空拍堰塞湖坝体完整，溢流口些微冲刷下切，并稳定溢流，出水量与溢流量相当，水位没有明显下降。不过红霞台风海上警报发布，一旦预估雨量24小时超过200毫米，就将针对堰塞湖下游警戒区发布黄色警戒，预防性撤离下游居民，预测12小时雨量大于200毫米，将发布红色警戒，进行强制撤离。凤林、万荣两乡镇公所都做好相关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4: 我们万荣乡呢，还是一样会密切的配合中央待命。”执行撤离的动作。
3: 换县政府秘书长饶忠表示，预估花莲不在红霞台风警戒范围内，仍将随时警戒防范堰塞湖灾情。
5: 我们现在所有堰塞湖的警戒作为呢，维持现况，然后随时警戒，然后随时做好防灾的这个撤离准备。
3: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市警方逮获涉嫌毒品交易的4名毒贩，并巡线在三合院外杂草堆查获20多包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线报，有不法人士在大寮区一带贩卖毒品安非他命，随即与高雄宪兵队、林园分局等单位组成专业小组共同调查，将45岁卢姓男子和3名药脚查缉到案。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7: 案件成熟之际，向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凭借常年办案的鹰眼及高度敏锐性，终在三合院旁田边杂草堆中查放卢贤所藏放的2级毒品安非他命。全案询问后，将卢贤及药脚等4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法办。”
6: 高雄市警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3.97%，将持续针对危害严重的安非他命等毒品源头加强扫荡，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并且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任何疑似制毒贩毒的情形，请在第一时间拨打110报案专线，跟警方携手消灭犯罪死角，共同捍卫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黄恩宏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8: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台风是位于台湾大概南南东方330公里的地方哦，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经过巴士海峡后会往广东沿海前进。那目前受到这个环流影响，主要是东半部和南部地区，预估是今天晚上到明天都会有些明显的雨势出现，就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对于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情形。那整个降雨情况的话，预估明天一整天都还是会持续，所以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到36度，那受到东风沉降影响，在明天北部仍然是有粉风发生的几率。那像整

0: 北部啊、中南部近山区跟华东纵谷，南可能来到36度或以上，所以还是要留意这个极端高温。外出没下雨的时候，务必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另外，随着这个台风接近哦，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周末假期，东半部、西南部、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都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浪高会来到3米或以上，那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任兰心编辑、赖于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3: 开车听警广，路况不打烊，傍晚时我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让你心情好，交通没烦恼。记得留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哦。我是柏林。

4:38，欢迎回到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来，排除的好消息很多很多哦，赶快来关心一下。刚刚在汐五高架北上26.8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内侧，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连带排除的好消息是，一样是在汐五高架北上14.5公里汐止端出口前的两台自小客追撞事故，北区交通中心也已经排除搞定。国道三号北上100到99公里之间，过新竹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的工程已经收工。新北市林口区公园路往南方向跟档案馆路的交叉路口，两台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也在刚刚半点的时候呢顺利排除。谢谢新北交大的回报。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出口的施工工程已经没有看到喽。国三北上47.8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内侧的抛锚车，没发现，没看到啊。汐五高架北上26.6公里，环北出口前，路肩原本这台抛锚车，车主呢已经自行离开去了，所以呢目前状况都没有发现。国三北上48.2公里，原本在三鹰交流道过后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也在先前就顺利排除了。截至目前为止，在市区道路方面，我们要关心一下，在台北市的车多范围，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那如果说呢，你是在士林区哦，这个重庆北路四段往北方向要注意哦，现在要往国道一号交流道口附近是车多。大同区的重庆北路三段往北方向，就在启聪学校之前，目前有工程在运作，导致车阵尾端是在库伦街口。如果说您赶时间的话呢，先避开重庆北路跟库伦街的交叉路口，这边是通往士林方向，目前是呈现拥塞。那施工呢，造成车流量很大，目前呢还没有排除。新北市的话呢，在三重区的光复路二段138号有连结车并排停放啊，伤脑筋，我们赶快来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哦。这是三重区的光复路二段138号有连结车并排停放在这边。桃园市大园区高铁北路三段往北方向，五福路到交流道口附近也开始车多，这个时候呢改走慢车道通往大竹北路方向，就可以巧妙避开拥塞的排队

0: 车潮。国道一号南下 90.3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小心啊，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那刚刚有提醒过了，在西武高架北上23公里已经过了环北出口，说有好多车辆啊减速在看这个彩虹，为了看彩虹哦，让自己呢出现在这个事故的边缘，这不值得哦，也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啊。现在在这个北上的环北出口过后，车行速度虽然说已经恢复正常，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因为如果你继续开，开到了堤顶交流道过后，一路到细指端的出口都是满满满的车流，均速不到30公里。好，那其他方面就是在一些常态性的施工工程上面咯，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目前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这段期间请大家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来行驶。最后要补充的是国三南下 31.8 公里，过了安坑交流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两线车道都给占用了哦，想必呢后方会更加回堵，也请大家帮帮忙。现在哦，的确从这个电影画面来看哦，过了碧潭隧道之后，这个国三南下的路段呢就车行速度缓慢，开不到30，那到了安坑交流道呢呈现定点哦，均速不到20。如果还有地方要下雨的话呢，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也可以通报给我们，我们来提醒当地的这个驾驶朋友，0800-000-123 0800-000-123.5。我们今天节目的单元满档哦，前半个小时呢回忆了当时在民歌手民歌西餐厅当中非常知名的歌手哦，那现在呢我们要转换一下心情，转换一下这个 style。我们的光阴的故事呢今天要来个特别篇，因为每一段声音呢都有它不为人知的故事情节，不管是歌曲还是说呢歌手本身对于即将要开演唱会的心境，我们呢也是非常的关心他们的这个心境变化还有整个念头的转变哦。待会呢就要来进行今天的光阴的故事，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新歌。那各位在景广台北 94.3 的许愿单已经结单了哦，待会五点过后呢，我们就一起欣赏萧曙的歌曲，共同来回味一下当时很多朋友呢想要这个串冰啦，还是说呢藕泥啦，还是一些口味的这个特别冰品，我们都会把它作为这个相关音乐的题材，我们五点过后呢好好的来安排安排。
1: 每一段声音都赋予各种情绪，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2: 有点紧张。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它独特的故事，
3: 人生百态，不同经历，
1: 让我们一起尽情体会
4: 光阴的故事。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的单元现场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一位音乐创作人。一年前的今天呢，他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宣传他的新专辑。这一年呢，他收获满满，即将要迎接他人生第一场演唱会，堪称是他的大喜之日啊。演唱会的海报照片呢，就好像待嫁出嫁的新娘子一样，非常的美丽，幸福洋溢。隆重欢迎我们的周密，周密。
1: 大家好，我是周密。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了。
0: 当然呢，在他旁边的呢，是他的经纪人兼制作人 Coco。
1: 嗨，
0: 这个大日子哦，就是在下个月的14号。
1: 没错，
0: 终于。
1: 终于
0: 演唱会
1: 要开了。
0: 谈到演唱会也稍微有点紧张了，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现在一直都在准备现在这个演唱会的部分，
0: 嗯，
1: 而且在排练的时候其实重新去审视跟重新去编曲之前的作品，让我觉得说好像又找到了一种新生命的感觉。
0: 那我记得呢，在去年上完我们节目之后呢，你陆陆续续呢都有发

0: 发行你的新单曲哦。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在创作这条路上你都没有停止，反而是又去更求新求变了。
1: 没错，在那个之后呢，专辑之后其实我们又发行了 Glow、这首比较偏 Dance Pop 的舞曲，
0: 是
1: 以及我们比较新的 Made to Glow 这首歌，
0: 蓝月之夜推出的这一张、哦、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歌曲的背后故事跟意涵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Made to Glow 这首歌呢，它其实这个歌名也是我们这一次宣传演唱会的名称。Made to Glow 就是我生来发光、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在不管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或是只是很简单的生活的小碎片当中，都能够知道说其实我们能够存在就已经本身是很值得庆祝的事情了。并不需要是好像一定要做什么非常伟大的事情，或者是说好像一定要追逐什么很厉害的理想才叫做发光，而是我们好好的吃饭，好好的做我们的生活该做的事情，工作，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努力。这件事情其实我就很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为彼此喝彩。
0: 记得周密呢去年推出专辑的时候呢，有跟我们分享一些他专辑背后的故事跟情感哦，个人觉得呢非常的励志啊。
1: 真的是、
0: 真的，我觉得他听他的歌曲，你就会听出你自己人生当中低潮的故事，或者是呢陷入一些自我怀疑的内耗过程，对不对？
1: 是是、因为我本身其实真的是比较多愁善感又敏感的人，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在创作的这条路上有非常多的灵感或是感受，我觉得就会变成是音乐是一个我跟世界对话的方式。那这首歌 Made to Glow 呢，它跟之前的歌曲比较不一样的是，第一个是它的曲风、是一个比较有点慵懒比较 chill 的感觉、但是一方面也是它的歌词写的是我觉得从一路以来虽然是跟大家分享关于希望关于期待、但是这首歌更是一种直面内心很真实的那个脆弱的部分、即使我们好像有时候很希望自己有一点机会，或者是好像一直在努力中看不到可能性的时候，它不代表我们在做的事情是白费的，
0: 是，
1: 或者是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反而是像我觉得在之前可能在进公司之前、或是在独立制作的时候，那些比较黑暗的时期，因为都是靠自己嘛，所以很多时候我都自己在摸索找机会，在那样子的时光其实给我非常多的养分，让我能够在后面的歌曲当中很确定说我想要传达给大家的都是比较正向的能量。因为我经历过那种很黑暗很孤独的状态，所以也才是在发行了 She 这张专辑之后能够再发行这首 Made to Glow， 想要让大家看到说其实我也经历过那些事件，其实我也完全懂那一种感受，其实不管是我身边的朋友，或是我听到一些粉丝在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我都觉得哇，其实你们已经很棒了。因为大家常常会很怀疑自己，觉得说啊，可是比如说我现在觉得好像我在努力的事情没有成果，比如说其实也有一些粉丝们他们会拍影片，或是也想要经营自己的频道，或是他们其实我也有那种也想要做音乐的粉丝，这种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其实我都经历过那种时间，所以我会觉得其实你就是持续的做，其实持续性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坚持的事情，它其实比很多事情都困难。因为一件事情一开始做好像起步的时候都很有热情，
0: 但是最怕三分钟热度了，
1: 是，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因为中间一定会经历一段比较撞墙的时期，比如说尝试一些事情啊，这个方向不行，那我换一个方向换一个方式，但是总是会有一些路是不通的，这种时候你还愿意去尝试，你还愿意去坚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它才会让你通往属于你的道路，
0: 这就是人生的百态啊。
1: 是，
0: 所以呢听他的歌呢很有共鸣性，就是这样子的。而且呢有一部分的原因我也觉得说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个亦师亦友的良伴啊，
1: 是
0: 啊，就是你的制作人 Coco 了。
1: 是的，这个我这部分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对话的内容他们都是非常真实的，那种真实性是它会抹去掉很多的滤镜，因为像我们在一起讨论创作啊，或是在讨论我们可以往什么方向，或是我们可以调整什么方式的时候，这种时候我们都是非常需要，就像谈感情一样，我觉得看我的经纪人制作人就很像在谈感情，我们需要 放下很多自己的

0: 自尊心，需要放下很多成见，去倾听对方的话。但是这个时候有时候也会彼此受伤，或是彼此了解的过程中，其实回头看都会觉得啊，都是一些幸福的小瞬间。
1: 那我们现在就用音乐的力量来带领大家来欣赏这首新歌，歌名叫做
0: Made to Glow。

0: 好，这首歌曲非常厉害哦，融合电子流行元素跟细腻情感，让大家听完之后呢，依旧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努力前进的这个励志心情，就是这首作品带给大家的一个感受哦。这就是做音乐最期待的地方，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一个方向，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也许一首歌当初写的时候会想表达某一种讯息，但是我很喜欢听我的听众朋友们给我的 feedback、因为也许他们听到的是，也许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我其实偷偷放到歌曲里面的一些情感，所以我会觉得这样子双向的交流，我都会跟我的粉丝们开玩笑，也不是开玩笑，很认真的说，我们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关系，
0: 我们就是像一个战友般的，
1: 对，就是很像在谈远距离的恋爱，
0: 没错，就是这个故事。歌曲也算是这一次演唱会的一个宣传曲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它整个核心的概念跟我想要传达的部分，因为这个演唱会呢，它很特别。我们当初的歌曲很多都是有电子元素，会有一点点节奏感，但是这一次我们故意选择的是用很纯粹的一把吉他，跟我的歌声，好好的去表达每一首歌的故事跟它的旋律。
0: OK， 相信很多用路朋友呢也想要找到一些新的方向，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好堵又堵哦，
1: 好塞哦，
0: 礼拜五这个时刻又加上暑假期间，
1: 是
0: 我们需要一个全新声音的力量来疗愈大家。
1: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车多不好走，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穗入口前车流回堵哦，新北市树林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万寿路口内侧有捷运工程，请小心通行，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而据我所知哦，今天周密呢要带来一个全新的彩蛋，从来没有过的风格来转达路况资讯，我们音乐创作人

0: 运功成，今宵心同行。欢迎大家听我的歌哦，疗愈大家的心灵。我是周密，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太厉害了，不愧是听景广长大的孩子啊。
0: 我为了这一刻在家练习了好多呢。
1: 已经等了好多年了，对不对？
0: 没错。
2: 还有一些状况也要留意哦，我来补充一下。在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国道三号南下 31.8 公里安坑交流道过后的事故总算排除了。而在国一南下 90.3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正在进行脱掉作业。今天节目现场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制作人 Coco，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期间的一个心情呢？
0: 我也蛮希望能够让 Coco 来分享一下 Made to Glow 这首的创作灵感。在写歌的时候他有一些心情或者是有一些些感受想跟大家分享。
3: 好，当初写 Made to Glow 这首歌的时候我的想法是，我们一路一起共创以来，然后其实咪咪跟我分享过很多他的不管是家庭也好或是他的亲情感情友情的故事，然后很像看到一个充满热情然后对生活非常有憧憬的一个小孩。对，周密的个性其实非常像一个孩子，对，但是他也很容易受伤，尤其是在被误解的时候或是说别人不了解他的时候，就会把自己孤立起来然后保护起来，然后他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然后自责，觉得说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我是不是还有哪里不对，还是说我还可以怎么做可以让更多人更喜欢我更接受我这样子。那写这首歌当初的想法是，其实 Made to Glow 这首歌其实大概从去年的11月那时候发完 Glow 之后，想说就来一个冲刺一下这首歌，但是在12月那段时间刚好咪咪又遇到了一个心情上的一个转变，就是他在感情上有一些变化，然后在对自己的事业规划上也有一些不同的想法，然后包含我们选歌的曲风还有包含唱歌的方式，我们其实都做了很不一样的诠释跟讨论，对，所以后来才推出了这个版本的 Made to Glow。 Made to Glow 原本不是这个样子的，对，它原本是另外一个版本，对，那我们其实讨论了各种各种的曲风，然后一直经历了各种人生的变化之后，然后再加上这首歌希望赋予它的一种是鼓励很多听众，就是如果在黑夜里面当你还没有被看到的时候，你要依旧相信自己是一颗星星，对，你是会自己发亮的，对。大概这首歌当初写这首歌的想法是这样子。
1: 在今年的8月14号呢，演唱会要登场了，离我们电台也非常的近，因为就在西门町，对不对？
3: 非常
0: 没错，非常的方便，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好，空间也非常的舒适。这次在 Legacy Mini M 吧举行，也是因为我希望能够跟观众是保持一个比较近的距离，因为这算是我发行专辑以及单曲之后首场的演唱会，所以我很希望是能够看清楚每一个人的脸庞，我想要认识大家，
1: 是，
0: 我想有一个机会去真的，应该是说让大家知道说我是真的真心很想要认识每一个喜欢我的音乐的人。
1: 当天晚上 Lucas 也会在台下为你加油喝彩哦，
0: 谢谢 Lucas。 希望这样

0: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住你，排除万难，景广路放导航，同你在一起。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315.3公里在台南系统前两台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和中线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安定交流道，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10.1公里过香山交流道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往西的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的外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咯。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琪琪，刚刚老师说遇到转弯的车子要离他远一点，是为什么啊？
7: 老师是说有什么视线死角。
6: 死角是什么？是司机看不到我们吗？
7: 应该是吧，可是前面的玻璃不是透明的吗？怎么还会看不到啊？
6: 我也不知道耶，听起来好危险，我们还是去问问老师好了。
7: 嗯，好啊。
8: 汽车前挡风玻璃两侧 A 柱在转弯时容易阻挡视线，形成视线死角。驾驶在车辆转弯时，除了应该打方向灯放慢速度之外，还要移动身体摆头查看，避免因 A 柱遮挡视线造成意外事故。此外，机车、慢车以及行人也要随时提高警觉，注意周遭车辆动态，避免进入车辆的视线死角范围，以测安全。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行经路口不是玩路口闯关或抢快游戏，而是大家共享的安全空间。当车辆行进路口或转弯时，请先慢下来，再左右摆头查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接近，也可以透过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再次确认视野死角里有没有行人或其他车辆。
1: 如果看到行人穿越道路，请记得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一定要停下车辆，让行人先走，慢慢来比较快。

0: Hello， 我们是
1: UNUS，
2: 车水马龙的都市生活圈，塞车是难免的。
0: 收听警广，让你不再 lost in the future。
3: 我们都锁定 Lucas 领航的如此美好，
4: 让你一整天都有乐事。

5:06，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注路况哦。在先前国道一号南下90.3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的事故虽然排除了，但是看了一下后方，好堵又堵哦，堵到了湖口路段，将近5公里排队的车流。如果你现在呢走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目前车行速度缓慢。过了服务区之后，到竹北路段也是辛苦哦，所以呢，目前南下的车潮现在尾端大约是在82公里哦，国一南下82公里湖口路段现在是卡住的，但是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台北市的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长安东路的匝道原本封闭施工，现在都已经撤除了，谢谢交大的提醒。截至目前为止呢，信义区的松寿路往南方向，从松仁路到市府路口沿线这边车流量都蛮大的，在它附近的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从现在这个时间开始一直到晚间7点是车辆不能够左转的管制时段。这个新制度呢，是从7月13号开始进行的，每天下午5点到7点钟这个路口呢是禁止车辆左转，哪怕是原本规划的左转专用车道，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规划给直行车辆通行，请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细节哦。从7月13号就已经开始了。国道2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内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这是刚刚新接到的事故点。在我讲路况的同时呢，有一个状况已经排除搞定了，就是在国三北上48.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原本事故是在外侧车道处理，现在都已经处理完毕。国道5号目前的状况呢，我们先看单纯车多纯粹车流的路段，北上的朋友辛苦了，因为头城交流道前呈现走走停停，车阵尾端大约是在32.5公里，目前的均速呢是低于20，那过了头城之后进入雪山隧道入口前的这一段车流量还是蛮大的。而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共已经紧缩管制，南下目前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请大家继续保持。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打开了，目前是开启的状态，包含石碇的106乙线现场的交通锥早就已经布设完成，请大家要留意。国道5号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路肩呢进行排水沟的清理作业，目前还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相关人员的安全。北上的这个主线移控管制跟各个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打开，这是针对国道5号北上朋友做提醒的哦。因为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沿线的入口匝道移控都打开了，而刚刚说紧缩的管制是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两个不同款哦。快速公路方面的车多路段是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目前这边的均速偏慢，后方回堵到8里。双向的板桥都会区路段也开始呈现拥塞。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红通通的，均速是只有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台66线双向平镇一到平镇二路段车流量大，均速在40到5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其他方面，在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三段往北方向，在启聪学校之前的道路施工还在进行工程，后方回堵到库伦街口，目前施工还没有结束哦。北投全元路221号的敦叙工商往阳明山的方向，目前呢这个边坡落石抢修作业还在进行，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缩减管制区域一直到工区前后的范围，强烈建议大家改走东深路来利用。

东升路上阳明山或者是下山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便利的路线，目前就是首推东升路。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进行捷运施工，这段期间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车流回堵的话呢，我们就要启动分流，让现场的这个路口呢比较不会那么拥塞。所以要改道行驶的动线呢，包含了以下这几条：木星路、新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是有捷运施工哦，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通通都要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才会结束工程。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还记得吗？活动交管今天还是有在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口北侧的两线车道进行，目前呢是封闭管制，预计到明天为止哦。我们昨天呢节目有跟大家预告说哦，将来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之间会新开设一个金城交流道，有关它的施工讯息跟施工的形态，我们待会请专业的达人来分享。好，那待会呢这个单元呢就可以听到说将来施工该注意的细节，以及它所进行的时间点到底是早上还是晚上，我们都会告诉大家详细的答案哦。我们先来欣赏这个朋友呢分享的消暑歌单。这首歌曲呢非常红，1984年发行的，当时一推出就在欧陆舞池当中引发铺天盖地的热潮，在主流的榜单当中，尤其是当时最夯的全美告示牌百大单曲排行榜是第4名的成绩，让演唱者的歌唱生涯达到了这个巅峰之作。一起来感受一下 disco 的魅力。

有没有跟着节奏摇摆呢？非常好听耐听的这个 disco 旋律哦。5:17来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080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0000-123-
道之前小心外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尽速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处理。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重庆北入口跟北上的出口都在进行半半施工的作业，都是采取半半施工的形态哦。不管是要上国道还是下出口，都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咯，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灯哦，这个真的不可以随便乱开的。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爱注意爱塞的，快速掌握目前高速公路的车流表现。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到安吉吉，车速不到40公里。再往前，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是形成了车流瓶颈，因为橘色跟红色还有紫色都集中在一块哦。这边的平均速率呢，刚好介于10到50公里之间哦，相对落差蛮大的。而请大家要注意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要小心专心看前方哦。因为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会造成这样落差的车流表现，是因为原本在 90.3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内侧，三台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在刚刚整点的时候虽然排除了，但是后方的行车速度依旧是缓慢。北上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之间，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林口一路到高工局，还有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就像红毯一样，均速都是在30公里上下，红色灯号亮起来的这个范围。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环北，北上的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提顶到细直端的出口也下不太去，这边要下细直端的朋友辛苦咯，一定要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交流道以及机场系统前后都还是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都是走走停停，土城到树林也不遑多让。再来就是北上的竹林路段，国三北上竹林路段现在不明原因车多回堵哦。看了一下里程数，大概在93到89公里之间是目前车多的范围，93到89公里国三北上的竹林路段。再往前开，大溪到莺歌系统甚至到三莺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国道二号东向大竹、目前回堵到大园交流道了，大竹出口下不去，大南到莺歌系统马西安吉吉车速甚至不到30公里。国道五号的话呢，就是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排队当中，头城交流道前呈现走走停停，国道三甲东西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南港联络道往国三马北拜，请继续维持下去。好消息是刚刚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方向中校东路匝道前的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

0: 广即时报。
1: 今天呢，单元线上非常开心呢，邀请到我们高速公路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第五公务所的叶文宗主任，跟大家谈谈最近呢，在国道三号有一个施工的内容。主任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最近呢，用路人十分好奇哦，说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中和交流道，靠近土城路段哦，看见了最内侧车道围设了护栏，这边是要做什么样的工程呢？
2: 那是我们国道三号金城交流道的新建工程。那我们为了这个交流道的工程，有个区域需要做路面的横坡、横向坡度的前置作业。
1: 嗯，
2: 那我们需要把内侧车道的护栏的高度做一个抬升。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封闭内侧车道作为施工的空间，并将车道向外侧偏移。所以施工期间还是我们会维持一样会维持四车道的通行空间，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
1: OK， 那比较好奇的是哦，为什么需要把内侧车道护栏的高度做抬升呢？是什么原理啊？
2: 这个原因是哦，我们在国道三号高速公路未来在中和与土城的交流道中间，我们会新增了一个新的交流道，那这个交流道名称叫做金城交流道。那为了符合交流道的一个道路设计规范，在南下 39.5 到 40.5K 的里程区域，路面的横向坡度我们必须办理一个修正。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路面的高层呢，需要配合整个规范的规定，我们要抬高大概到20到45公分的一个渐变的一个调整。我们这个需要去做一些沥青加铺的路面填高到设计的坡度，来确保一个行车的安全跟设计的需求，还有排水的需求。那所以原本的护栏的高度就会不够，因为我们抬高了路面，那护栏原来的高度就会不够，所以我们要把原有内侧的护栏把它拆除掉。那依照我们最新的设计的高层的高度去施做新的护栏高度。
1: 嗯，对 ，OK， 了解。那这样的工程需要多久时间完成呢？
2: 单就我们护栏抬升的工程的部分，我们大概包含整个工作里面大概包含几件事情啊。第一个是我们要先把临时的纽泽西护栏调运到工区现场去围设。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会开始围设围篱啊。接下来我们会把中间分隔岛的一些植栽作为移除，那接下来再去做我们的护栏的打除，再做最后的一个护栏的新的护栏的施工，最后就是把我们整个的这些临时护栏围篱全部都拆除。这个阶段的工作我们大概预计要花费到2到3个月的时间可以把它完成，那也就是说我们大概预计大概10月就可以完成整个护栏的高度抬升。那当然后续这个护栏抬升完以后，我们还有一个路面道路的施工啊，去铺筑 AC 的沥青路面，那这个时间大概这个 AC 铺筑的时间大概也需要大概1个月的时间。
1: 好，听起来整个施工作业相当的繁琐，为了不影响交通流量，进行的时间应该会以晚上为主，对不对？
2: 我们目前这个整个工作在还在调运护栏跟围设围篱的一个阶段哈，主要会这个阶段我们会利用夜间的时段去封闭南下内侧1到2个车道来进行这个施工作业作为施工空间。那后续在围篱的围设通围完以后，我们大概大部分时间会利用白天的时间在封闭的范围内进行施作。那这个白天的施作期间通常也不会影响到用路人的通行，但是在施工的期间能量还是会有我们需要一些必要的施工车辆进出我们这个围设的工具里面的需求，啊，这个部分可能就要请用路人在这个阶段里面要依我们的交通交尾措施，还有人员的指挥，啊，注意整个路况，专心驾驶来通过我们整个工区。
1: 嗯哼，那最后呢，想要了解到说开车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该注意哪些层面呢？
2: 我们在这边就呼吁用路人哦，在行驶高速公路遇到施工的区域的时候，啊，务必依照我们的行车指示啊，放慢车速，取消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配合整个区间的车道限速，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啊，紧盯路况啊，也注意我们整个的交围措施，施工的预告牌面，然后遵从整个交围人员的指挥，然后安全迅速的通过我们的工具。
1: 如果说听众朋友想要了解到说之后施工的一些细节，就要锁定景广台北 94.3 的频道第一手的路况资讯。那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第五公务所的叶文

0: 宗主任在空中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跟解说。
1: 谢谢谢谢
0: 谢谢
1: 谢谢各位。
0: 听完这个主任的解说之后呢，将来呢经过

还是要留心一下这个大轮胎皮是在台68线东行线 7.5 公里竹北中华路的匝道口这边。永安大桥五股往芦洲方向已经不太好桥啦，这边车多多哦。台64线东行线台北港要往观音山隧道的方向也是不好行进。台64线在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也是双向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都很罕见的出现红色灯号，平均速率呢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主要呢是受到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车流回堵交织效应的影响。如果现在呢要从台65线上国三的朋友，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跟钢铁般的意志跟耐性哦。来，第二首呢也是怀旧的作品，美酒加咖啡，来自邓丽君。这首歌曲听完之后呢，我们就来关心相关的这个房价的插播以及天后状况咯。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等等要去见我亲爱的茉莉公主了，去旁边花店买束花送她吧。
4: 哎，等等，阿拉丁，你前面的车正在减速，哎，你还在看花店？
3: 别紧张了，要是真的出事，我不是还有你，我可以许愿啊。
4: 我能实现愿望，但我救不了你分心的那一秒。前车刹车，变换车道，突然停下来，那都是一瞬间的事，哎。
3: 那我该怎么做啊？
4: 眼睛随时注意前方车况，前车的刹车灯及方向灯，保持适当安全距离，预留反应时间，这些比任何愿望都重要。
3: 我懂了，原来真正的魔法是专心开车啊。
4: 没错，道路上没有重来见，只有一次机会。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开车请专心，少一份分心，多一份安全。每一次分心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危险，道路上只有你自己才能守住平安，安全到

0: 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2: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1: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2: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1: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2: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3: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Hell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春 Kenzie。想打通路况的任督二脉，就要听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下午茶时光，一定要听卢卡斯主持的《如此美好》节目，赞哦！
3: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即将迎接周休假期，到底两天的天气状况是如何呢？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的话是持续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各地降雨几率都比较高一些，那特别是花东跟南部是有阵雨或雷雨，那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对于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跟各山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像是中部以北这个地方都是以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也有雷阵雨的发展，那午后的发展之下对流也比较旺盛，也会有大雨的出现，所以整体呢环境都不稳定，水汽偏多，降雨几率高，外出记得都是要携带雨具哦。那再来温度方面的话，西半部高温是33到36，东半部是31到33度，而且受到这个台风外围东风沉降影响，明天在北部仍然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高温会来到36度或以上，所以外出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那到礼拜日这个台风就已经远离了，但是因为整个环境水汽都比较多，在南海的低压带北上，所以台湾环境仍然是不稳定哦。主要是在东半部跟南部仍然是有局部的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中部以北就会以多云到晴为主，但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发展旺盛，所以在中部以北朋友下午出门要注意天气变化并期待雨具，而东半部跟南部的朋友的话，整个降雨情况还是会持续到礼拜日一整天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恩宏。
5: 谢谢，
3: 拜拜。
5: 好，拜拜。
3: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来关注一下，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请大家小心开车，倒倒阿亏弄一档平安桂冠哦。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落在民生东路到长安东路上方，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就是在长安东路上方一路堵到圆山匝道这边。滨江街往西方向，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排队，后方堵到了大直桥附近。至善路往西，就是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沿线呢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开始呈现车多，均速在50公里上下，亮起了橘色灯号。万板大桥往板桥方向的桥中段，机车道看到塑胶栏掉落啊，我要小心。

哦，虽然说是掉落在机车道上，不过呢，也请大家要留意一下哦，它这个物品呢，也是我们好心的通报人告诉我们的，已经来转达相关单位帮忙处理这样的一个掉落物。台北市大同区重庆北路三段往北方向启聪学校之前的施工已经收工撤除，国道一号南下 48.3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货车抛锚锈斗的状况已经排除，路况后续就要麻烦朋友咯，0800-000-123。下一首听起来哦，哇，这个前奏非常的热闹，因为呢就是当时凤飞飞凤姐35周年演唱会的实况啊，把这个夏的季节跟凉啊凉巧妙的结合，变成了一首非常 chill 的歌曲，很适合今天 Happy Friday 的心情哦。

Yeah， 听完凤姐这首歌曲呢，真的好凉好凉哦！刚刚听到海风这个关键字眼，所以我们待会下一首歌曲呢，要给大家满满的风扇的感觉，轰景涛。下一首 stand by 了，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台北市的车况哦。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方向，过了忠孝东路上方，注意啊，内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导致车多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哦。这边呢，要请大家小心开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方向，过了忠孝东路上方的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因为在原本吼5:18的时候，不是有提醒说忠孝东路匝道前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了吗？他现在这是第二起哦，第二起事故，那产生的车流变化呢，还是一样堵到了南京东路上方。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后方回堵到台一线高架道路，就是在三重的辖区这边。台一线高架道路要衔接忠孝桥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行进。而在这个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都是辛苦。国道一号南下目前的车况，就是从东湖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圆山路段，南下的高工局也是不好走。林口 A 到林口 B， 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流。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路段，也是车多，湖口到竹北还是一样哦，红色、紫色，嘎嘎做几回。竹北到新竹路段也开始呈现拥塞喽哦。今天是礼拜五的状况，所以呢，往南的朋友呢辛苦了。北上的话呢，就是在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竹北交流道前，新竹系统到竹北前，杨梅到右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内坜一路到机场系统。林口爬坡沿路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重庆北交流道，内湖到东湖，汐止到五堵出口前仍然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北上的堤顶交流道过后，一路到汐止端前，这边都呈现排队的。北上环北出口前也是车多速缓，这边的均速是低于40公里，尾端呢大约是在五股转接道附近。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入口这边呢，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占用内侧车道，要小心哦。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入口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稍早在南下的 48.3 公里桃园交流道前，内侧车道货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所以呢电影画面是没有发现的。国三南下 29.3 公里，过了碧潭隧道，内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正在处理当中。

魔性洗脑的歌声，丹鲁耶国克轰镜头这样的一个旋律呢，大家都朗朗上口哦。相信呢，在车厢光阴的朋友呢，应该都可以舒缓现在此刻的心情，因为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或者是市区道路，都是下班车潮涌现。我们刚刚呢，已经有统计过喽，平均一首歌过了时间，就会有两个路况排除。的确啊，在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入口处。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一分钟前顺利排除，连带排除的呢是台北市的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过了忠孝东路上方，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都是车主自行排除的哦。不过呢，导致这边的车阵尾端是在民生东路上方，大家要留意一下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民生东路一路到忠孝东路上方是目前的车多排队范围。掉头过来看，那个要往高速公路方向走的朋友也注意一下哦。圆山路段这边呢，已经呈现大排长龙，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满满满的车流。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也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都在排队。接下来是新北市的车多范围，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那今天四点多的时候呢，其实呢就已经出现了车多的这个范围。台北港到八里之间也是不好走，目前均速是低于40。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车流量大。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还是一样车多排队。主要是受到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车流回堵交织效应之下。从台65要接过来的这个方向呢，速度都非常缓慢，大概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请大家更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点呢，就是一样礼拜五的加成效应，原本会车多范围呢，它的速度会更慢，所以红到发紫紫到发亮的路线呢还蛮多的哦，帮大家抽丝剥茧掌握一下。在系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之间，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国道3号南下新店交流道到安坑交流道前后，这边均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2甲大园支线东向圳头到大园也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更需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后方都是走走停停。时速呢在20到30之间徘徊。

掉落物方面呢，也要注意哦。国道二号东向8.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好，要小心闪避喽。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万板大桥往板桥方向的桥中段，塑胶栏掉落在机车道上。台68线东行线7.5公里，在竹北中华路的匝道口这边，路间散落大型轮胎皮，还在清除当中。至于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在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方向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原本内侧所规划的左转专用车道，现在这个时间点不能够左转哦。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是管制车辆禁止左转的时间范围，要过7点之后呢，才可以正常左转。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开放直行车辆通行。这个新制度呢，是从7月13号开始的，哦，一直实行到现在。所以呢，大家要记起来，每天的傍晚5点到7点，台北市的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左转专用车道是没有办法让车辆左转的哦，请从前一个路口或者是下一个路口来左转。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孙孙跨跨进来，0800-000-123。

0: 旺福的歌声，金珠藕泥，珍珠芋圆，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呢？来，5点57分的路况焦点呢，依旧是摆在交通事故的提醒重点哦。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五股出口，小心啊，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发生事故，这边呢已经转达国道员警帮忙处理。不久前呢，在国一北上的平镇系统入口处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也没有产生回堵，因为呢车主呢自行排除。国道2号东向 8.8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掉落木棍，小心闪避哦，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永安大桥五股往芦洲方向目前还是不好行进。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目前还是紧缩的状态，北上方向的主线移控管制跟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这些入口匝道移控目前还是 ING 的形态，都还是开启的，请大家小心配合。如果你想要跟我们做远距离的同事们哦，这个最近呢台南分台征求这个专业的主持人选哦，如果说呢你符合资格，欢迎加入我们警广大家庭，详细的说明呢听了就知道。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4: 吃一口罪恶涌上，第二口超级爽。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6: 寻人启事。
7: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5: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警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7: 现在时间
6: 晚上六

0: 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51.4 公里过冈山的内线四台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鹿竹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 356.8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后方回堵到顶金系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以及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沿线车速不到40。北上五股出口内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三重到台北，北上。

0: 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段到孝前路，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峰，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三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车多车速低于40，就是往东到 8.8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有木棍掉落，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2: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啊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1: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2: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1: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2: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1: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2: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1: 那绿的呢？
2: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3: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4: 哎，阿妈，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5: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4: 阿妈，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5: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4: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5: 哦，我已经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4: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喜哉。
5: 好好好，你去办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4: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妈跑腿就好了。
5: 哦，真的是乖孙哦。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6: 你受了伤还有我帮你挡。
7: Hello， 我是温妮。天色渐渐暗了，记得打开车头灯哦，前途就会大放光明。请继续锁定 Lucas 的节目《如此美好》，

6:07，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这个排除的消息是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出口，先前发生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在内侧车道已经处理完毕，排除搞定。北上的国道一号在43.6公里。现在啊，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内侧有3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大家要小心哦。现在已经后方回堵到这个桃园路段了，从北上的桃园交流道过后，一路往林口方向是越走越缓慢哦。到了林口 B 这边呢，就已经掉到这个30，再往前走，往泰山转接道的方向哦，时速呢也会在20到30之间徘徊。目前在我们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上面哦，我贴心的提醒大家，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还有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车多回堵，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后方回堵到三重区的台一线高架道路，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尾端大约是在大直桥。至善路往西，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沿线呢，请大家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维持各个路口净空哦。建国高架道路往南，目前民生东路到南京东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哦。现在又是从长安东路上方到圆山路段，都还是走走停停。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公里。这是目前台北市区的车多范围。施工的路段呢，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施工。双向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那要记得改道的路线，像是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顺街。木栅路三段是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则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哦。不管是二段还是三段的捷运施工，都要进行到明年的3月31号。信义区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呢，现在是禁止车辆左转哦。每天傍晚5点到7点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过这个路段。从7月13号开始，内侧的左转专用车道目前这个时间点是不能够左转的，请大家切记不要违规咯。新北市的话呢，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台北港端，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也是不理想。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满江红、安吉吉，车速不到30公里。哦，这边很罕见的，从5点出头到现在，台65线南下土城路段都非常塞。而在这个五股的城庐大桥往芦洲方向也是不好走。桃园的话呢，在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三路段，西行线的平镇二到平镇一下班车多，纯粹车流，小心开车，安全距离第一号，这个真的很重要哦，安全距离一定要掌控好。在台68线东行线7.5公里，竹北中华路匝道这边呢，有大型轮胎皮掉落在路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台61线北上77.5公里，靠近公口街的交叉口哦，这边是新竹一带哦，公口街口这边呢，快车道有大型车爆胎停放，就在台61线北上了77.5公里，请大家要留心一下，不晓得它后。

后方有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呢？大型车爆胎停放在快车道上，所以大家速度过来的时候不要过快哦。这要提醒的是，台61线北上靠近公口街

0: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1: 知道啦。
0: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2: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2: 我的事，
1: 我的事。

0: 家的事。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1: 让安全上路。
2: 来，我先提醒一下哦，那个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过了敦化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重型机车的交通事故，大家要小心注意哦。这边是自小客车跟重机的交通事故，就是过了敦化南路上方，已经转达北市交大来帮忙处理。这个是发生在基隆路高架道路往南的方向。国道一号北上 43.6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三辆自小客的事故现场，爱注意爱塞离。我们今天呢利用一点点时间呢来关心一下交通事故的处理 SOP、哦、非常开心线上要连线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分队的吕昭廷分队长加入行列。分队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假设说呢，我们驾驶朋友在路上遇到事故，那现场该如何妥善处理呢？我们要秉持一个规定，就是说既不吃亏，也不会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哦。这部分呢，就有请我们的分队长来为大家说明哦。
3: 好的，就是发生事故之后啊，我们有时候会在新闻上面看到说有二次事故的发生，那我这边就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场可以怎么样来做处理，来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那同时也先保存我们现场的一些照片证据，这样。那首先我们要先注意安全，提高警觉，不要在车道上面随便逗留。那因为后面的车没注意到，很有可能发生二次的追撞。那依据我们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我们不得任意现场的车辆还有痕迹证据。不过有两个例外的状况，第一个是无人受伤，而且车辆能够行驶；第二个状况是有人受伤，但而且当事人都同意。在以上这两种状况的话，我们就应该要把车辆先标会，或是采摄影录影的方式来记录车辆的位置，还有现场的一些散落物啊，还有痕迹证据，还有比如说标志标线等等的相对位置之后，再把车辆移至到不妨碍交通的处所。如果遇到说当事人受伤情形比较严重，甚至是昏迷，这时候我们就不应该移动伤患，应该要拨打119请求救护车到场来做救治。因为我们的伤者跟车辆都还在路上，所以我们应该要在事故的后方适当距离摆设车辆故障标志，也就是三脚架，通常会在后车厢。大家平常都要确认一下说我们的车辆故障标志放在哪里，才会临时要用的话才找得到说我们的车辆故障标志。如果是汽车发生事故啊，没有车辆故障标志这种三脚架的话，我们可以灵活运用路旁，比如说有交通锥啊，或是垃圾桶、弯东西等等的路边的物品来警示后方的来车。如果光线不足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的灯光挥舞来提醒后方的车辆。那以上跟大家来做个提醒。
2: OK， 好，所以呢，这个重点呢，其实呢，对于大家呢都非常有帮助。哦，假设说呢，你遇到交通事故，不要急，不要慌，哦，维持现场的一个状况。当然呢，有一些前提哦，就是呢说不要影响到交通动线上面来做一个妥善的处理。等到警方来临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呢好好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所导致大家的困惑。哦，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还有要提醒大家的细节吗？
3: 最后提醒大家，小心隔夜宿醉。如果我们前一天晚上有喝酒，隔天要使用交通工具的话，尽量不要使用了。那如果要使用，也要最好隔久一点，确保说我们体内没有酒精在驾驶车辆。
2: 嗯哼，好 ，OK。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交通分队的吕昭廷分队长在空中的服务，感谢您喽。
3: 谢谢，
2: 谢谢。来，赶快来看一下台北市区的拥塞情形。现在又多了这几条啊，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从青年路到中正桥这个路段目前非常不好走。为什么呢？因为事故造成的。这个事故点呢是在师大路上方前的内侧车道，目前事故还在处理中，车阵尾端是在青年路这个路段，所以走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辛苦了。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忠孝东西路往西方向，目前是从绍兴北街到馆前路口都是车多。从忠孝东路二段跟绍兴北街的交叉路口开始，一路堵。

堵堵堵到了忠孝西路一段跟管前路口。这边呢，就是要提醒要往忠孝桥方向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车距、速度管理，速度不要过快。还有呢，行车视线也不可马虎，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现在是不是有确实开车灯，很重要耶。打开车头大灯就可以知道前方的任何动态，不管是掉落物还是说你跟前方的这个距离，我都要掌握好。当然左右来车的这个间距呢，我们也要兼顾一下哦，这也是常常被忽略掉的一个细节。台六十一线北上 77.5 公里靠近公口街的交叉口，快车道有大型车爆胎停放哦，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哦。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处理的进度。国一北上 43.6 公里，在林口 B 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三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爱注意后方回堵到桃园路段。49公里开始呢，就非常不好行进。原本我们的好朋友呢，想要送邱泽跟沈建宏合唱《原味的夏天》，但是哦，无奈温室效应加上热岛效应，这个味道都走味了。我想啊，用这首歌曲来做替代好了哦，原汁原味的拖拉裤，加上画龙点睛的五月天，多重层次的味道应该足以取代原味的夏天哦，让大家感受一下我爱夏天的热潮。

0: 好好好，你们室友那两下子，哎，拜托，给一点面子啊！等一下他们回去了，再多唱两首歌给你们听啊！
1: 清楚啊，好清楚啊，
0: 很清楚哈。
1: 对啊，
0: 你看我们手下不错啦。嗯嗯，这个是你们的歌嘛，他们都还唱那么大声，可见他们也是非常的挺脱拉裤的啊。这样可以吗？
1: 这样子好了，我开一个更诱人的条件，好吧？我告诉你们，阿信说你们叫大声给两首，你们叫大声点，我叫你们唱四首，好不好？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立法院三读儿少未来账户条例，每年政府给6万到18岁。美国三菱调查出炉，中经院预期半导体先进制程不受影响。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24号星期五的京广晚间新闻。轻度台风红霞持续朝西北西移动，强度明显增强，预计晚间通过台湾南方近海，明天下半天后登陆中国广东广西沿岸，最快明天白天有望解除海上警报。记者杨欣的报道。
2: 随着台风红霞逼近，南部及东南部风浪明显增强，恒春半岛观测到10级强阵风，兰屿也出现9级强风。今天下午开始，东南部及恒春半岛附近海面浪高将超过3公尺。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表示，今晚到明天清晨，花东及恒春半岛应严防大雨或豪雨。因为红霞移动速度比预期快，明天中部以北午后雷阵雨会比较明显。
3: 那强度已经比稍早来的增强许多，我们预估它未来持续向西北西方向移动，包含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台湾海峡南部以及台湾海峡北部这些地方的航行作业船只都还是要严加戒备。在今天下午到今天晚上这段过程，它将直接通过台湾南方的近海，一直在明天白天之后持续向西北移动，预估在明天下半天之后会进到中国的广东广西沿岸这一带。台风在持续向西北移动的过程当中，它的强度还是在持续增强，因此在台湾附近的风以及在台湾附近的浪都还是要特别注意到的部分。
2: 气象署表示，最快明天白天有机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不过解除时间还是有变数，如果台风扩大速度加快，解除时间将延后，如果路径偏南一些，则是可能提早解除。京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明定0到7岁政府每年拨6万元到可随时动支的成长津贴专户，7到18岁每年拨3万元进成长津贴专户及3万元到未来账户，儿少满18岁最多可拿到114万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总统赖清德提出18项育儿与家庭支持措施，民众党及国民党则共

0: 提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包括新生儿一出生就有6万元的启动金，0到7岁每年普发6万，7到18岁每年普发3万及拨补3万进入专户。民众党团干事长邱慧入说，
1: 让父母能够来投入自存款，那每年呢是20万。那当然我们也响应企业呢哈，来丰满儿童18岁的第一桶金，所以企业如果愿意协助的话，每年是5万这样哈。那我想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儿童呢哈，在18岁的时候有一个披荆斩棘的一个动力跟资源。
0: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表达反对的立场，
2: 本来就比较有钱的，他又自存款更多，得到更多的利息，然后跟抵税的优惠，结果更穷的反而就没有自存款，所以贫富差距是扩大的，所以它造成了一个扩大贫富差距的效果，也跟这个立法目的是不同的。
0: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行政院已经同意比照101年实施的育儿津贴编列预算，明年开始推动0到6岁每个月5000，6到18岁每个月2500存入专户，建议维持现行的方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署1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行政院表示台湾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 MFN， 且有特别豁免清单，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将进一步确认后再对外说明豁免细节清单相关内容。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行政院指出，美方针对第301条公布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调查最终行动，对于前60大美国贸易伙伴公布新关税税率，台湾为 10%， 不叠加最惠国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美方肯认台湾在台美对等贸易协定中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政策所做的承诺，因此给予相对优惠待遇，且有特别针对台湾的豁免清单。针对我国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
5: 我想接下来劳动部会跟经济部那跨部会的合作那来落实，那我们对于强迫劳动，尤其是这个强迫劳动商品的禁止进口这样子相关的承诺，那我们会有实际的作为来落实这些承诺。
4: 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4号凌晨12:01生效。行政院表示，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进一步确认具体细节后，将再对外说明相关内容。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3: 中经院发布上半年台湾采购经理人营运展望，制造业与非制造业都处于扩张状态 ，AI 投资没有减速迹象。展望下半年，就算面临美国公布新关税，半导体先进制程的优势仍然存在。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2026上半年台湾采购经理人营运展望调查结果，营运状况、雇佣人数、平均售价指数都上升。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认为，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在供应链的哪个位置，是否掌握关键客户与材料，能否转嫁成本，以及能否将 AI 迁入流程并形成可量化效益。
7: 从4月开始，其实有关于 PMI 的部分，它就整个跳上去。各位会发现，其实台湾的制造业大概有70%的厂商其实是在导入 AI， 使得我们的产业更具竞争力。
6: 针对台湾被美国301强迫劳动条款课征10%关税，中经院分析，这个税率对传产与日韩竞争占有优势，而之后要公布产能过剩及232条款税率，预期对半导体的影响也只会集中在传统制程。
7: 这一次其实232的部分是没有包含进去的，不过我们的判断是在半导体的部分可能会影响到的最多其实是传统的制程，先进的制程应该是不会影响到。
6: 展望2026下半年，依旧是景气续扬，成本仍高，部分转嫁的组合。中经院建议企业透过策略联盟与多点服务，降低上下游风险。东协仍是海外布局的首选基地。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海军单江舰今天举行成军典礼，总统赖清德宣布，沱江级巡逻舰第二批次正式加入战备序列。不仅代表国建国造的重要成果，更是提升国防自主、守护台海安全的重要里程碑。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8: 丹江舰正式成军，代表沱江级巡逻舰第二批次开始加入战备行列。赖总统表示，国建国造已经逐步展现成果，从研发、建造到后续维保，都累积了自主能量，将会强化海军执行巡防、海域防卫及战备任务的能力，也

0: 展现国防建设持续推进的成果。总统赖清德说，
1: 今天丹江舰正式成军有三项重要的意义。第一项意义是国建国造的目标达成，可以在任何的战事情况之下都确保优势的作战地位。第二点重大的意义是代表海军坚定守护海疆保护国家的决心。面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强大，不管是军事威胁或者是海上的灰色地带侵扰。第三点也正足以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发挥吓阻的效力来达到和平的目标。
0: 赖总统最后感谢国军造舰团队以及所有国防产业链的努力，期盼全体官兵持续精进战备能力，携手守护台湾海疆与人民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中央和地方对中联复检合格油品重新上架指引不同调引发讨论。食药署表示，昨天召开地方卫生局联席会议，期盼各地方政府以一致标准办理，落实风险管理，维护食安与消费者权益。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在此深深的一鞠躬，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4: 泰山福寿福茂代表发布重讯记者会，为毒油风暴向社会大众道歉。泰山更宣布4到6月的油品全部下架，就算合格也一律回收，不会再上市销售。重新上架与否，中央地方跟业者都不同调。不少地方政府表态，就算食药署公布复验合格产品可以重新上架，在调查报告还没有出炉前，不会让业者重新上架。食药署为此找来各地方卫生局开会，盼能统一做法，并在卫生局监督下要求业者提出7批不合格油品限期回收计划。
5: 会议中当然也是跟各卫生局去说明，这19批符合条件的产品重新上架是已经符合规定，那该销毁的就是那7批油品跟相关的产品。那这个部分就请我们有要就是请各地方卫生局要一致的标准来办理，这样子才是一个落实风险管理、维护食安跟消费者权益的做法。
4: 王德元也坦言，如果地方政府要求业者不得重新上架，但业者仍然上架，依食安法无法可罚。他也提到，本次事件主因可能是工厂制程节点管控不当，外部专家调查小组已经在调查，预计27号调查报告就会出炉。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麦当劳公司前主管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工读生案，监察院认为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处理过程有违失，通过就成案，同时也请劳动部会同相关部会针对未成年工读生严定跨法规处理指引，确实保障未成年劳工权益。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6: 前年一名17岁的少女控诉在麦当劳打工的期间遭到主管权势性侵，案件引发社会关注。监委叶大华指出，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未及时积极辅导雇主提供拨转介必要的资源给被害人运用，也没有依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进行责任的通报，并跟社政及教育机关横向联系，显然不符合 CRC 儿童最佳利益。
7: 对于雇主端啊，应该要配合，要怎么做通报，怎么做调查，要怎么样做完整的这个行政就责，那这个部分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指引，特别是当这个案件发生在未成年劳工的部分，应该要更依据儿童权利公约的这个儿童最佳利益原则，要有更高的标准好来做这样的一个一致性的跨法规的这样的指引。
6: 监委也指出，性工法第13条第二项规定的补救措施修法的前后都不会区分劳工是否已经离职，建议劳动部研议修法，明定雇主对员工性骚扰的防治义务，不因员工离职而免除，并加强性辅机制的宣导，让民众了解政府资源运用的管道。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知名书法家方瑞峰涉嫌与友人夫妇以假古董证券化周揽民众认购公司股权，借此吸金达2亿多元。最高法院以证交法等罪将方瑞峰判刑3年半，主导犯案的夫妇分别判刑8年2个月和6年9个月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8: 涉案的方瑞峰不仅写了一手好书法，并热衷发明和古玩收藏，他和大巴马艺术集团林姓总裁夫妇等人涉嫌利用一般民众不容易分辨古文物真伪的机会，先在美国成立公司，宣称拥有许多价值不菲的古玩珍藏，并以古文物证券化为号召，由台湾公司代理招揽民众认购美国公司的股权，同时利用增资方式前后共诈得2亿3000多万。

0: 虽然三个人到案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雄高分院改认定三个人触犯证交法诈伪罪，审酌林姓总裁夫妇主导全案犯行，分别重判8年8个月和7年2个月，方瑞峰则因赔偿部分被害人达成和解，减轻改判3年6个月。案件上诉第三审，最高法院依证交法将总裁夫妇分别酌减改判8年2个月和6年9个月定验，方瑞峰则维持3年半确定，三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并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不过据了解，除了方瑞峰因他案已经入狱，林姓总裁夫妇都已经潜逃，遭到检方通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破获盛世金业假借黄金买卖，以庞氏骗局吸金高达180亿元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盛世邱姓负责人夫妇等38人起诉，具体求刑10到18年重刑，并对盛世金业科处40亿罚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0: 近年国际金价不断攀升，盛世金业5年前开幕并在北中南成立3大旗舰店，以实体店面和社群招揽民众投资黄金买卖，宣称可以 8%-12% 的折扣购买黄金，随后交由公司代管1年，不仅获利丰厚，期满后可以取回黄金或回收公司。但刑事局获报追查发现，盛世金业根本没有足够黄金存量，并利用后金补前金的庞氏骗局吸金高达180亿，受害人数达559人，历经4波搜索，具体将邱姓负责人等人具体到案。刑事局侦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说，
2: 共查获邱姓主嫌等44人，银行扣押7亿元，那查扣现金1300多万，黄金50公斤，以及豪车6部，目前共有559名的被害人报案，损失金额达10亿元以上。
0: 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认定邱姓负责人夫妇等38人涉犯银行法吸金、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对邱姓负责人等主要被告具体求刑10年到18年重刑，盛世金业也可以40亿罚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62公里中立前路间，2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302.2公里在麻豆前中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路竹到高科，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双向平林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C-Boy， 你转弯的角度要打大一些哦，不然会卡在行人庇护岛上。
5: 哇塞，行人庇护岛又不是自撞岛，何况我又不是那一种转弯不减速或使出切西瓜招数甚至擦撞庇护岛的不乖驾驶。
4: 哦，切西瓜真的很不 OK。 话说这个行人庇护岛啊，具有守护行人用路安全的重要功能哦，不仅分隔行人和车辆，还能让车辆转弯时增加幅度，用来防止驾驶受限 A 柱而产生视线死角，不小心没看清就冲上去。
5: 没错，所以行人庇护岛大多设置在车流量大、路宽较大的路口处，可以让行人或行动比较缓慢的人在穿越路口时提供短暂等待小绿人再次亮起的保护空间及时间。
4: 啊，总而言之哦，驾驶人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不贪快，不切西瓜，正确的转弯，才能守护所有用路人行的安全。

0: 行人庇护岛是一块设置于道路中线的安全空间，能提供短暂的站立空间，让行动不便的年长者或来不及通过的行人分两段穿越马路，并迫使车辆增加转弯的幅度，让对向转弯车不能用切西瓜的方式通过路口，以提升驾驶让行率，守护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生旅程就像路况一样充满多样性。为了让交通更加顺畅，下班时我都听尽管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节目。 Lucas 和你路较顺，我是你的好朋友李罗。
2: 6:49，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三个状况已经排除咯，分别在国道一号南下62公里中立出口前的路间，两台小客车的碰撞没发现没看到啊。台61线北上77.5公里靠近公口街的这个交叉路口，原本在快车道看到一台大型车停放在这里，因为它爆胎。那现在呢，北分局宣布说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边没有问题。这边就是在新竹哦，公口街附近。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已经调成绿灯，并且呢关闭各个入口匝道移控的管制哦，像先前这样的苏澳、罗东、宜兰、宜四、头城、平林跟石碇现在都已经关闭咯。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在师大路上方前内侧车道的事故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青年路口哦，赶时间的朋友呢先避开，因为从青年路一直到师大路这一段是好堵又堵，受到事故的影响。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下不去，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也是回堵严重哦，目前尾端大约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忠孝东路上方。往南的朋友辛苦了，现在啊，从民族东路上方一直到信义路上方，这边都是满满满的车流。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林森南路地下道往南，环河快速道路往南，民族西路到民生西路口，以及忠孝桥到桂林路上方，车子真的很多很多。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正常，国道三甲东西双向的车流也大致顺畅。忠孝东路二段往西的方向跟绍兴北街的交叉路口，目前就是下班车潮，尾端就是集中在这里。那一路呢是到忠孝西路跟管前路口哦，这边呢都是车流瓶颈，主要呢就是要上忠孝桥往三重方向排队所致。基隆路高架往南过了敦化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车跟重型机车的交通事故不晓得排除了吗？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咯，0800-000-123随时做补充跟交代，那记得安全第一齁。诶，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又有一起事故啦，过了泉州街的匝道内侧车道的事故现场是在这边啊，一样，因为它是在整个回堵车流这个内里面哦，所以它的尾端还是在青年路口。这是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过了泉州街的匝道内侧车道有事故，然后在师大路上方前内侧也有事故，所以总共加起来是两起车祸哦。今天从5点过后呢，一连串都是有关消暑的歌曲，因为呢前天在我们尽管台北94.3的 po 文看到这个非常美食的这个芒果冰哦，让大家呢心凉皮透亏，下面有很多朋友都留言画心啊，那今天的这个歌曲呢就圆满落幕咯，

Viva 人生第一场演唱会呢，就是小六参加谢霆锋在香港的巡回演唱，亲临到现场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哦，非常的热血，非常的感动。待会呢，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新歌，韩团 Super Junior 的子团全新出道专辑，也是带来热血曲风哦。主要呢，采用的就是90年代后期的复古摇滚乐团的编曲风格，节奏呢也充满活力，热血奔放哦，都是呢今天一连串的系列歌曲风格。好消息，一首歌的时间三个状况排除了，都是事故排除的好消息哦。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过敦化南路上方的外侧车道，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还有在水源快速道路往新店方向，之前不是有提醒说两起事故分别在过了泉州街匝道以及师大路上方之前，这里内侧车道事故通通顺利排除。北市交控中心回报，现场的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大家经过时呢，还是要留意一下车前状况跟车流变化哦。

0: 6:59喽。来，我们今天呢要请阿关来作为这个答题的参赛者。
1: 今天是什么？
0: 国际冷笑话日
1: 嘛。
0: 哎，我有备而来哦。
1: 嗯，很棒。
0: 来，第一题，在动物园抽烟，哪一种动物最害怕？
1: 火鸡。
0: 为什么？
1: 打火机。
0: 因为抽烟前要打火机。
1: 对啊，用打火机打火。
0: 答对了，很聪明。来，第二题就 有一点难度了。就是说在打雷的时候跟哪一位金曲台语歌王有关？
1: 嗯，有卢卡斯说不是陈雷，因为他没得过金曲奖。
0: 嘿，
1: 那就是洪荣宏。
0: 因为什么？
1: 轰隆隆隆，打雷啦。
0: 打雷的这个撞声词哦。
1: 没有，其实那个卢卡斯很好，他跟我套好的。
0: 哎，怎么细听？哦，博君一笑啦。哦，
1: 对对对，
0: 但你刚好利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下周见。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2，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2.2公里麻豆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传出有事故的状况。那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也回堵了一些些这个车阵，那大概有回堵了3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一号南下370.4公里，在五甲系统路段减速车道处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处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

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路段，一路到林口前，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台65线北上，从泰山新五路要往国一的方向，车都不好走。还有一个施工路段是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目前在北部地区还有蛮多车多的路段，也要提醒您留意，包含在国道1号北上从汐止一路到五堵，以及西五高架从堤顶北上到高架的汐止端。国道1号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的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在西五高架从这个堤顶一路南下到下塔悠，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的。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也要麻烦朋友留意，是在国三的中和南下，经过土城一路到树林，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大溪，经过莺歌系统一路到树林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的彰化系统一路南下到彰化，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啊，
1: 嗯，
0: 你看新闻，最近好多诈骗偷办过户，连屋主都不知道，哎呦，吓死人！我们的房子不会耶。
1: 哎，放100个心啦，我上个月去办好税籍加地籍异动即时通了。
0: 啊？什么通？哎，办那个要跑税捐处，又要跑地震事务所，你哪有时间啊？
1: 哎呦，你落伍了。现在新北市有一站式服务，只要带身份证正本去新北市任一个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一次就能办好两项服务。
0: 哦，这么神啊？嗯，那办了有什么好处呢？
1: 嘿，只要我们家的不动产有任何异动，系统就会叮咚发简讯或邮件通知，就像帮房子请了双重保全，想偷偷过户门都没有。
0: 哎呦，听起来好赞呢。嗯，哎，那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1: 带身份证正本就好啦。
0: 那还等什么？我也要赶快跟爸妈讲这个便利的服务。
1: 嗯，
0: 让他们也去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办理。
1: 嗯，
2: 税籍、地籍异动即时通，一站申请买通。只要是新北市的不动产，本人持身份证正本至新北市各税捐处或地政事务所柜台即可办理。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了礼拜五晚上，总觉得心情特别的轻松哦。就算阿关现在还在上班当中，但心情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更不要说有很多朋友应该都已经下班了，然后也许晚上会有些聚会等等之类哦，所以就要啰嗦提醒一下了。等一下的聚会，如果说会喝到酒的话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啊。好，除了不能开车之外，当然不能骑车啊，也不能够骑脚踏车哈，微型电动二轮车啊，通通都不行啊，都是会有相关的处罚啦。那如果说你想要晚上呢好好的放松一下哦，当然大家聚会哦，喝一点小酒不还 OK 啦，但就不要喝得太多，万一太醉也不太好啊。昨天晚上形成的是今年第12号的台风，后来命名叫做红霞，因为昨天我们在

讲的时候他还没有名字吗？现在已经叫做红霞了，而且呢中央气象署也针对这个台风呢发布了海上的台风警报哦，所以再来周休假期以后可能台风就会比较靠近我们啦哦，大家呢可能要注意，也许就会有下雨的情况。明天天气就已经开始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了，东部、东南部地区跟恒春半岛都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雨，同时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哦，甚至豪雨发生几率都有可能。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6到36度，还是非常之炎热，因为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有高温资讯提醒，记得一定要好好的防晒，记得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就要提醒路况了，当然礼拜五的晚上道路状况总是比较繁忙一些，不管是高速公路或一般市区道路都一样，所以请大家呢就是掌握好方向盘，专心小心开车，而且要多多发挥耐心哦。提醒在基隆市基隆火车站的周边哦，车子就蛮多的哦。基隆火车站的周边哦，车子就非常的多。稍早在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过了敦化南路外侧的车祸，还有水快往南师大路这边的事故通通都接到排除的消息了，那当然呢后方都会有一些些的回堵车流啦，这个是难免的，所以请大家就多小心就好。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看起来是红色路况不太好走，均速30-40，往南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南下的内坜到中坜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均速大概都是40-60，不过从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开始到了竹北交流道车速就更慢了，平均只有30-40公里，还好过了竹北之后车行速度就会提升。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又是一段红色的路况，像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从内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均速看起来大概都是40-60左右。博弈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紫色路况走走停停，还好过了这段特别拥挤的路段之后车行速度就会提升了。高架往北从堤顶开始到高架细直端规咯拢是红色路况，然后再麻烦朋友多小心了。国道三号车多路段是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双向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看起来车速卡慢均速30-40，那北上呢大溪过来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是40-60。

从今天晚上的8点开始哦，到7月26号的凌晨3点，凯道这里呢会进行活动的交通管制哦。那一开始就是进行活动的设备搭设哦，凯道双向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会全线进行管制，而且就从今天晚上8点开始。那明天的傍晚5点开始呢，现场人数哦恐怕如果比较多的话，会溢出哦整个集会的地点，到时候呢就会更进一步进行哦比较周边的一些交通管制。是了，麻烦朋友明天的话呢就尽量哦开车不要经过这个凯道周边哦。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车道已经开启了，石碇的106乙线交通锥都已经一并布设完成。那国道5号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的一控也都已经开启，所以请记得哦看号志灯哦，小心通行。

0: 眉飞色舞 Plus， 这是831跟郑秀文、哦、重新再诠释的经典歌曲。
1: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2: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在时空之前优雅的抱紧全世界，
3: 今晚
2: 就让灵魂失眠，
3: 今晚
2: 就让灵魂失眠。
0: 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的专用车道已经开启了，石碇的106乙线交通锥都已经一并这个布设完成。另外平林行控中心还说，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说是已经开设了啦、哦、甚至还紧锁管制。可能从今天晚上就会有不少朋友、哦、要往那个宜花东跑、哦、所以呢国道五号可能是利用率蛮高的、哦、这个高速公路，所以呢大家就特别当心注意一下路况啦、哦、啊车子少赶快跑啊，车多的时候就不要过来了。国道一号高架北上提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段沿路车行速度还是很慢哦。南下过了提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南下环北到五股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有40到60。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很不好走就是了哦，均速只有30-40公里而已，麻烦朋友了多多留意。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从东湖开始到五堵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是40到60公里。北上基隆端哦，从基隆交流道到基隆端哦，感觉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哦。还提到说，在基隆市的基隆火车站周边车子也非常之多。国道三号也有红色路况哦，是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交流道。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0800-001123，感谢。

0: 谢您。
1: 我是健康爸爸，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

好，今天来聊聊跟小朋友相关的话题，毕竟在放暑假嘛，可能很多小朋友都待在家里头，然后看手机啊，看电视，打游戏的时间会变多，这个就要关心一下他们近视的问题了。根据国健署的调查资料显示，台湾的儿童近视问题从幼稚园这个阶段就开始随着年龄快速攀升，那到了大班，近视的盛行率大概是 9%，到了国小一年级就会暴增到 19.8%， 到了国小六年级已经到达 70.6%、那当然呢，跟接触 3C 产品机会越来越多应该是相关的平时到底要怎么样保养才能够守护这些小朋友的视力，减少对眼睛的危害呢可能要关心一下。一般来说这个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呢，眼睛其实是有生理性的远视，那可以抵御近视发生远视储备量，但是如果没有维持良好的用眼习惯，那个远视储备量就会被快速的消耗掉，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提早进入近视的危险期了。根据研究显示说，近视开始的年纪越小，以后发展成高度近视的风险就越高，那小朋友可能会因为高度近视而产生早年性的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剥离、黄斑部病变等等的眼睛疾病，那严重的话当然有可能就造成视力失明那所以呢，有一些保健重点跟大家稍微也提醒一下若要预防近视的话那应该从小就要好好保护眼睛嘛。首先呢，家长要协助小朋友来建立良好的用眼习惯，使用眼睛30分钟就应该要休息10分钟，而且不是只有看电视、滑手机、玩电脑、打游戏要注意长时间近距离的看书、画画、写作业，如果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其实也有可能导致近视，所以就会建议适当休息啦，维持适当的距离同时还要注意光线光线是不是充足也是非常的重要。再来呢，就是要多多从事户外活动了这也是保养眼睛的方法之一。根据研究显示自然光能够刺激多巴胺合成跟释放，有助于抑制眼轴过度增长，然后呢降低近视发生，同时还会促进维生素 D 的生长，可以帮助调节睫状肌。那同时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的视线比较长，需要看到远方，可以帮助眼球肌肉放松，减少近距离用眼睛所造成的负担。除此之外呢，重点来了营养摄取很重要研究显示，叶黄素、玉米黄素、花青素、 DHA、 维生素 A、 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这些营养素对于眼睛的健康都非常有帮助那这些营养素就存在于很多的天然食物当中这也是常常要提醒营养必须要这个饮食必须要均衡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当然呢，如果必要的时候是可以考虑额外去补充啦，但尽量能够从饮食从自然食物来获得当然是最好的。那像玉米黄素可以从玉米、黄椒、南瓜这些食物可以吃得到，花青素呢则是有像黑醋栗、蔓越莓、蓝莓、樱桃等等，DHA 就是鲑鱼、青鱼、秋刀鱼等等，那维生素 A 就是胡萝卜啊、动物肝脏等等食物维生素 C 水果类应该都含量不错像柑橘类、奇异果等等维生素 E 则是坚果、种子类的食物。好，我们常常都爸爸妈妈很关心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上，对不对但眼睛健不健康我觉得也很重要你不要一开始就让他高度近视以后真的是问题很大呀，所以从小就要来好好的替他们保养眼睛。

好，赶快来更正一下哦，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车道已经关闭了，所以呢，然后包括南下几个交流道入口匝道的移控也都已经关闭，因为现在看起来车流状况还算顺畅哦。那等一下

那晚一点就不知道了，所以请大家随时锁定警管的频道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侧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的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这是今年的金曲歌王的歌声，跟着感觉走，这是张震岳的歌声哦。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交流道前的路肩发现有机车误闯上高速公路来了，请先小心，已经赶快通知了。国一的南下靠近中立交流道的路肩有机车误闯上来。国道一号北上的 61.7 公里中立转，哦，这是高架哦，高架北上 61.7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北上在43公里的林口 B 交流道外侧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哎，说着说着排除了，哦，这起事故排除。国道3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侧也有自小客车的车祸。冷不公，这是谢经验的瓜香。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信义区知名影城去年发生情杀命案，一名刘姓男子不满女友提出分手，并申请保护令，持刀砍杀被害人57刀致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认为他手段凶残，今天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年仅22岁的刘姓男子先前在台北市信义区一家夜店担任安管时，和担任女公关的被害人相识，两个人短暂交往并租屋同居。不过因男子有暴力倾向，并怀疑对方感情不忠，时常对女子施暴，被害女子提出分手要求并申请保护令获准。但保护令生效之后，男子接到警方通知告诫不得接近骚扰女子，当晚就到女子工作处的停车场埋伏，并将被害人拖到楼梯间，持弹簧刀猛刺57刀，导致女子伤重不治。检警获报，巡线将他逮获，依法起诉。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认为男子任意在公共场所行凶，下手力道凶猛，手段凶残，造成被害人遭受极大痛苦，犯罪行为恶性重大。虽然他事后认罪，但对于犯罪细节选择性记忆陈述，嫌见没有真诚悔悟，加上没有赔偿家属取得原谅和解，没有减刑的空间，因此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共寮场将在明天登场，新北市府预估会有大量的人车潮涌入，警方完善规划，每天166名警力执行交通管制，并视现场人车流状况机动调整勤务部署。记者刘威的报道。
3: 被视为夏季最热血的音乐盛事，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共寮场将在25号以及26号展开。新北市府也已经做好交通规划，包含活动会场周边的台二线、芙蓉街以及龙门街将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临时停车。芙蓉大饭店旅客必须配合查验住宿证明之后才能够进入住宿区，其他车辆则引导停放在周边停车场后步行入场。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本次活动警方将指挥超过300名警力维持交通，预请用路人遵照原警指挥引导，以维持道路顺畅。
4: 在停车规划方面，活动共规划汽车停车位约1740席，另规划机车停车位约1670席，设置于芙蓉国小前人行道及台二线龙门露营区至总统路入口处。
3: 此外，交通局指出，活动期间台铁会增加停靠芙蓉站的列车班次，建议民众搭乘台铁北回线到芙蓉站下车，步行10分钟后即可抵达会场，也可以利用856台湾好行黄金芙蓉线或是795公车前往，免去塞车之苦。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川崎市症好发于5岁以下的幼童，初期症状跟感冒或是肠胃疾病相似，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容易引发冠状动脉瘤，增加心脏并发症以及猝死的风险。记者陈义玲的报道。
5: 大千医院儿科团队近日一连收治2名1岁幼童确诊川崎市症。小儿心脏科医师詹玉仁指出，2名病童都出现

0: 持续高烧、草莓舌、双眼充血、皮肤红疹，甚至过去接种卡介苗的伤口处出现异常红肿等典型症状。
1: 川崎氏症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全身性血管发炎，目前确切的成因还不是很清楚，可能跟一些病菌感染或是个人体质、免疫反应会有关系。那这个最危险的情况会造成心脏的冠状动脉产生扩大，甚至产生血管瘤，以至于栓塞、心脏衰竭、心肌梗塞等症状。
0: 詹玉仁医师提醒，川崎氏症发病前三天的症状与一般感冒或肠胃疾病相似，五岁以下的幼童为好发族群，若未在十天的黄金治疗期得到妥善治疗，产生冠状动脉瘤的几率将大幅增加。
1: 如果孩子有出现持续的高烧不退超过五天，而且出现眼睛红、草莓舌、嘴唇红干裂，或是身体有非常多的红疹，有以上的情况，就要高度怀疑川崎氏症。
0: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晚到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耶，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 94.3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一号刚刚在南下中立交流道前的路间，说有机车误闯上高速公路来，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平安下了高速公路哦，这个真的是蛮危险的。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的内侧，总共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出口匝道外侧也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都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安全。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状况哦，疏解消化的蛮不错的啦哦，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回堵情况，这不怕抖哦。国一线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北上从汐止系统过来到五堵交流道，差不多平均车速都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还是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高架往北，刚刚有提到北上61.7公里中立转接到前内侧有4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嘛，看起来后方大概已经回堵有2-3公里这么长了，所以要提醒朋友多多发挥耐心。至于高架往北方向

提顶到高架系指端的车流状况已经顺畅。国道二号是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稍微车多，国道三号则是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之间，均速维持40到60公里。台六十五线往南要接国道三号的土城交流道，看起来是有回堵车流的哦，可能从板桥二过来车行速度就会比较慢，土城一过来哦，车行速度就更慢哦，所以一样哦，保持好安全车距。最新消息是国一的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待会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台61线北上14到8公里过了林口之后会进行路面刨铺的作业，车道会封闭，所以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有其他路况都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1123，谢谢您。

0: 南下中壢交流道前路间不是有机车误闯吗？哦，后壢嘎仔他已经下了高速公路了。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外侧这一期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则是已经排除了。回高架北上61.7公里中壢转接道的内侧有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持续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台北市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停满了，没办法再停了，不要再过来哦。在信义区的松山路11号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现在已经满场，不要再过来了。
1: 带您掌握国内外体坛大小事，欢迎收听体育动动动动动起来，温萌
2: 温萌
1: 突萌
2: 突萌
1: 温萌
2: 温萌
1: 突萌
2: 突萌
1: 动起来动起来。
0: 动起来动起来，我们要跟着华视新闻的体育主播林纯佩一起动起来。纯佩好。
3: Hello， 美珍姐好，听众朋友晚安。
0: 好，今天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这真的是台湾人的骄傲啦，台湾囡仔就搞诶。李浩宇连续8场打安打了，已经是创下大联盟台湾选手第一人的记录，对不对？
3: 对，我觉得李浩宇最近的表现真的超棒的，就是从他加入到老虎之后，就今年一直都有上场的机会嘛。那虽然有稍微被下放到小联盟，然后去磨练了一下，但是他回来大联盟之后又把握了机会，而且甚至在昨天他是敲出了一支3分炮，然后今天是连续了这个连续安打的场次，他现在是连续8场都有安打嘛，然后已经超越了张玉成。就是成为了台湾第一位目前是连续8场比赛都有安打记录的选手。
0: 嗯，
3: 那其实在今天的比赛啊，他还是代打上阵，然后6局下半的时候才上来代打，然后原本还有点担心说会不会就是这个安打记录要中断，但是他没有哦，他是在第一个打席先选到保送嘛，然后在8局下的时候就敲出了中间方向的安打，而且还跑回了自证分、
0: oh.
3: 然后就连昨天那场比赛他的那个3分炮也直接被球评说是影响整个比赛的关键。
0: 嗯，然后他是 key man 的意思对不对？
3: 对，他是 key man、嗯、然后他现在在大联盟的生涯是累积了44局安打、
0: 嗯、
3: 也超越了林子伟，那现在是大联盟台将的2名。
0: 嗯，
3: 然后他当然是除了打击的部分有表现了，在守备端的部分今天也有美技，他是上演了华杰的美技，没收王家的突袭短打，所以其实上垒现在打击率的部分是已经上升到260了，算是还不错的表现，然后也让大家看到说、欸、其实选手在大联盟也是逐渐有崭露头角，而且是有站稳那个地位的。
0: 没错没错，真的是希望说就 站在那里不要动哦，继续表现，
3: 不要再回来，不要再改变了，
0: 继续表现就对了。好，那当然呢，不让李浩宇专美于前哦，郑宗哲马西波甘丹对不对？
3: 对，我觉得他很有趣。就是虽然说他在打击上不像李浩宇这样有非常突出或者是有全垒打长打的那种火力，
0: 嗯，
3: 但是大家都知道郑宗哲的守备能力是真的很好很优秀的、嗯、那最近呢波士顿红袜队他们其实是在挑战连胜纪录这件事情。
0: 嗯，
3: 那关于连胜纪录，你不只要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投手打者要体力都发挥得好才有办法做到嘛。
0: 对，
3: 那红袜他们要挑战的是14连胜15连胜，然后一直到昨天为止他们是缔造了15连胜。
0: 嗯，
3: 然后这个15连胜是已经有80年都没有达成这么长的连胜记录。
0: 嗯，
3: 所以刚好在14连胜跟15连胜的时候，最后那两个最后一个出局数都是由郑宗哲的守备美技
0: 嗯
3: 所完成的。
0: 嗯，
3: 就是结束了那个整个比赛，然后由他的再见美技收下比赛胜利。
0: 嗯，
3: 然后在14连胜的那一场呢，其实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回看一下影片，他是直接用一个空中抓飞鸟的方式，就是对手打过来的球是非常的强劲、嗯、但是他直接跳起来然后就从天空中抓下来。然后在15连胜那一场呢，他是就是一个滑接然后转身之后快传到一垒，是一个长传、嗯、然后弹跳一下就直接进到一垒手的手套。
0: 哇，
3: 对，然后连续这两球其实不只是美国的球评啊甚至是记者啊
0: 嗯，
3: 然后连网友们都不断的说就是有郑宗哲真好啊，甚至还成

0: 但他是棒球界就是现在数一数二的游击手。
1: 嗯，没错没错。
0: 对，波士顿球迷现在也超爱他的，就是他去到客场或者主场都有很多人找他签名拍照。
1: 哇、好开心哦。
0: 他也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就是展现台湾选手的价值。
1: 嗯，没错，他真的是不像李浩宇那样子冰冰冰冰啦，但是呢他其实也用企图用一些短打，一些突袭短打可以就是跑出内野安打，我觉得这也是他很不一样的地方，对不对？
0: 对，因为你毕竟要站稳大联盟一定要有一些技能嘛。
1: 嗯，
0: 对，他当然就是靠这种方式也在打击端有贡献，那当然守备就不用说，他就是要极力的去发挥他的优势，那我觉得他这一点也是做得很好。
1: 嗯，没错。好，这个看完这两位在大联盟的厉害的选手之后，来看一下韩职的王彦成，这个王女婿持续的在展现他不管是球技也好，还有他私底下跟球迷互动也好，我觉得他真的都让韩国人好喜欢。
0: 对，我感觉
1: 他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有趣啊，以前真的对他印象没有那么深刻，平常心讲，因为他以前一直在日职二军的时候好像曝光率没那么高。
0: 没错，
1: 对，但转战韩职之后棒棒的，昨天拿到第八胜了。
0: 对，就是大家除了可以看到一些他的互动嘛，然后球迷很爱他之外其实他在球场上的表现也真的很好。
1: 嗯，
0: 就是有真的感觉到他有那个发光发热的机会。
1: 嗯，
0: 那他其实有获得我们棒协的征召，是会可能会回来打亚运，但是这个我还是要评估一下啦。那他现在在那个韩华英嘛，昨天是对战的是齐雅虎，他是投了七局有七次的三振，那虽然有挨了一轰，但是其实也只有失掉两分。
1: 嗯，
0: 那最后球队是9-3赢球嘛，他就拿下了本季的第八胜。
1: 是，
0: 那这个第八胜其实也缔造了一个台湾选手的记录，因为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在韩国职棒就是有王维忠选手嘛。
1: 对，
0: 那王维忠选手他在2018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在NC恐龙队是拿下了七胜，但是现在王彦成已经超越他的记录，是总共拿下了八胜。
1: 嗯，
0: 所以这是缔造了韩国职棒台湾投手最多胜，单季最多胜的记录。
1: 嗯，
0: 那赛季还很长，他绝对是可以继续挑战的。
1: 我觉得他拿十胜一定是没问题啦。哦，
0: 嗯，
1: 前提是队友的守备要帮忙。哦，
0: 对，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多请队友喝喝咖啡啦。哈，
0: 吃点心。
1: 对，因为正中的老大哥柳贤振跟他的互动，我都觉得哇，难怪这个真的是喝过洋墨水不一样，对不对？
0: 对对，就是虽然语言有隔阂啦，但是看他私下跟队友啊，然后甚至跟球迷的互动都是很好，就觉得这也是旅外选手应该要学习的一部分。
1: 没错没错，其实不管不只是你的球技哦，你的一些私底下的一些表现其实大家都看在眼里，包括我记得他刚去韩职的时候赛后他捡垃圾这件事情
0: 啊，哇，
1: 对，那个真的是圈了好多粉啊。
0: 原本就是一个品性很好的小孩啦。
1: 对对对，圈了很多粉。好，接下来是中华职棒哦，这个富邦悍将的陈世鹏也厉害了。哦，这个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记录，对不对？
0: 对对对，这个叫做麦达克斯完封胜。
1: 嗯，
0: 那这是陈世鹏在昨天达成的。那我先来讲一下这个麦达克斯完封胜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概念就是投手呢，在用不到100球的状况下，完成了9局以上的无失分比赛。
1: 嗯，
0: 对，这个就是麦达克斯。那我也稍微查了一下，他其实是取自于一个大联盟的传奇名头，他的名字就叫做麦达克斯 Medic。
1: 嗯，
0: 然后因为他自己是曾经缔造过13次这样子的记录，所以为了纪念他，然后就把这个这样子的行为、这样子的记录设置为 Medic 完封胜。对，然后。对，真是非常不容易，13次。
1: 嗯，其实真的整场比赛要没有40球，那个控球真的要好到不行才行呢。
0: 对，这个40球的概念是，他必须要没有4坏球保送，
1: 也不能有触身啊，
0: 不能有触身球。对
1: 对，
0: 那这个是昨天陈世鹏所达成的，他是无40球，而且又是在100球内投完。
1: 嗯。
0: 对，他是这两个条件都符合。
1: 嗯，
0: 那其实陈世鹏大家过去一定都知道他是蛮厉害的本土投手嘛。
1: 对，
0: 但是他其实今年的状况是有点跌跌撞撞的。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也很值得，就是给他赞加一下，因为他在开季的时候其实手指就受伤
1: 哦，
0: 在春训的时候，
1: 嗯，
0: 所以他一开始的开季的状态就已经比人家还晚起步了，
1: 嗯，
0: 然后他五月的时候才正式迎接一军的登板，但是呢，他投了两场，9月17号跟5月17号。嗯，两场其实状态并不是很好，
1: 嗯，
0: 他合计六局就失掉了10分，而且有7次的4坏球保送，这是五月的陈世鹏哦，
1: 嗯，
0: 对，然后所以球队就觉得他的状态真的需要去调一下了，无论是心理状态还是整个身体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就让他下去二军稍微做一下修正，
1: 嗯，
0: 然后昨天就是他这个超过2个多月。没有回到一军，
1: 嗯，
0: 然后重新回到一军的这个投手球，
1: 嗯，
0: 然后缴出这样子的表现，
1: 哇，这个教练团应该会开心的不得了，我相信他自己应该也很开心啦。
0: 没错没错，他自己就说，嗯，就这个胜利，无论是这个内容啦，
1: 嗯，
0: 当然还有这个胜利来说，对他来说意义都很重大，就是他可以相信说，哦，我的身手真的回来了。
1: 嗯，的确是，
0: 啊，
1: 的确是。
0: 昨天当然富邦悍将的那个守备也超级帮忙，他们演出非常多次的双杀打。
1: 嗯，所以他才能够把球数控制在这不到100球啊。哦，
0: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队友的守备
1: 也有帮忙
0: 协助下，对，
1: 嗯，好，
0: 他才能够拿下这个胜利。
1: 他有请喝很多咖啡，
0: 没错，他可能花了不少的这个小零钱。
1: 好，最后告诉大家，这是中国羽球的中国公开赛，我们有2位男子男单选手闯进4强哦，台湾内战要开打的那种感觉呢。
0: 对，这个应该是大家很期待的啦，就是因为这个1000系列的中国羽球公开赛嘛，然后8强的时候，其实周天成这边他先非常厉害的打败中国的球王，也就是石宇奇，
1: 嗯，
0: 然后他是终止了对战的9连败哦，
1: 哇，
0: 而且他们其实过去对战过21次，小天只拿过这个第6胜而已，
1: 嗯，
0: 然后没有想到他就是这样子扳倒了这个球王，
1: 嗯，
0: 那林俊逸的部分，新生代的左手重炮嘛，那他在8强也是直落2的方式，然后打败了另外一位地主的选手翁宏阳，
1: 嗯，
0: 然后所以他现在2个人都已经挺进4强了，
1: 嗯，
0: 结果呢就是要迎接这个台湾内战，
1: 嗯，
0: 就是
1: 哎呀好可惜哦，为什么他们俩如果分开打4强多好，对不对？
0: 哎呀，我也是这么想，但没有办法，命运的安排。对，那他们就要在明天这个准决赛4强的战场，
1: 嗯，
0: 来对决了。
1: 嗯，
0: 那其实他们过去已经对过7次了啦。然后小天的部分，他是5胜2败，稍微占据了优势。嗯，
1: 老大哥嘛，
0: 对，而且今年其实他们在那个马来西亚的公开赛就已经有交手过了。
1: 嗯。
0: 对，然后对战的话，小天是拿了3连胜。
1: 哦，好，哎，欸，我觉得
0: 那个
1: 周天成真的很不简单呢，欸。
0: 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
1: 好厉害哦，
0: 神奇嘛，应该说神奇的人物嘛。
1: 对，所以你可想而知哦，他有多自律。对，
0: 对，
1: 以他的年纪，这个比赛强度，他还是可以这样子赢球，真的很不简单。
0: 对，而且不要忘了，他其实很多比赛马比赛，然后最后，嗯，靠着经验去压倒对方，然后他现在36岁还可以撑住这么高强度，我觉得很不容易。
1: 没错没错，哦，好，这个手心手背都是
0: 肉
1: 好不好，哦，两位都加油啦，
0: 对，一起加油，
1: 对对对，哦，其实这个羽球其实在打的时候我觉得也非常好看，因为你来我往好刺激哦。
0: 嗯，其实球很快，而且
1: 对，
0: 哦，这两位他们也是这次名古屋亚运会派出去的男单代表，
1: 嗯，一定要，
0: 你可以借机看一下他们的那个调整状态如何，
1: 一定要一定要，哦，好，这个其实运动比赛都看得非常的热血啦，尤其看 FIBA 才刚落幕，哦，后面大家讨论还很多，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每次看比赛都觉得哇，啊，那个心脏哦蹦蹦跳，嗯，
0: 对，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值得就是聊一下，就是其实每次看那种运动赛事，你会觉得好像抛开所有烦恼，
1: 嗯，没错，
0: 然后就是完全沉浸在那个很激昂然后很热血很快乐的氛围，
1: 对对对，哦，其实我觉得有 你只要不要去太 care 输赢的话，输赢这件事的话，嗯，我觉得运动比赛真的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人生启示，人生启发， 对不 对,
0: 对, 对没错的
1: 因为选手其实真的是他们有他们每一个人的一些、哦、这个过程啊，一些历练啊、嗯、等等之类哦，才能够站在那个舞台上面接受大家的喝彩、嗯、你不要以为、哦、这个他们都不用努力，他们都不是天才好吗
0: 对,
1: 对，就算是天才也要努力好吗、哦、所以我们也要很努力哦，
0: 我们也要很努力
1: 好，那谢谢陈沛哦，谢谢，
0: 谢谢，
1: 好，拜拜。刚刚国道一号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外侧的车祸排除嘛，现在在国一的北上87公里、哦、这是靠近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又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哦、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内侧车道又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当然会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这个真是没办法、哦、请大家发挥耐心，看起来北上从新竹过来车行速度就比较缓慢，应该是刚刚本来就有一点车多了，那再加上又发生了事故，所以才会这么辛苦。待会准备8点整对时。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台61线在北上的14到8公里，过了林口一路到八里三前的路段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除工作，一样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相关人员的安全。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正在进行活动的设备搭设作业，再麻烦您提早的改道行驶。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啊，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2: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9弯18拐，哎，你要确定哦。
1: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鸡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2: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1: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

0: 平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嗯、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1: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0: 投标？那是什么啊？
1: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0: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1: 是啊。
0: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1: 那些土地，
0: 嗯，
1: 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0: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1: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1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公主殿下这首歌曲是周杰伦的歌声哦，那个小朋友声音真的是他的女儿的声音哦。果然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啊，哦，应该就算是周董拿女儿应该也是没辙的，哦，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的两部自小客车车祸还没有排除，造成后方，哦，差不多回堵到了新竹交流道了，平均车速比较缓慢30-40公里而已。其他像南下的五股到高工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有40-60公里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呢，则是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台61线的北上14-8公里之间，过了林口哦，路面在进行刨铺作业哦，现在是施工封闭中，刚刚晚上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施工。明天呢，2026大道城夏日节活动哦，就会开始进行一系列活动了。明天7月25号会有释放烟火，哦，所以应该会吸引很多的朋友。周边路段包括水门呢，都会进行相关的交通管制，可能要麻烦朋友，哦，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因为这个每一年举办大道城夏日节活动，只要是释放烟火的那一天哦，都会吸引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哦。所以哦，如果说您想要看这个烟火以及无人机展演的朋友，请一定要提前去卡位，你可能下午就因为周边其实下午就会有表演活动了啦，所以呢下午就先这个到附近去啊逛逛啊吃吃喝喝啊，然后呢礼拜六会有20分钟的烟火无人机的展演，那当然8月5号礼拜三则是有8分钟的主题烟火秀，接下来8月15号的礼拜六又是呢会有这个烟火的相关活动，所以呢夏天嘛这个就大家到这个河滨这边来走走逛逛，其实是蛮不错蛮 chill 的。好，但就是交通方面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了，请一定要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0: 雄厚的青春这首歌曲是孙燕姿的歌声。刚刚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这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排除了，不过后方感觉从新竹交流道往北行驶就已经车行速度很缓慢了，麻烦朋友请再发挥一下耐心，还好车祸已经排除了。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甚至往南到了新竹系统交流道，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也麻烦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连线的是桃园市交通大队的谭志远，谭警员，谭警员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今天谭警员说想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再提醒一下，万一啦，这个开着开着不小心发生事故的话，后续到底该怎么办呢？
4: 好，那就是因为现在也刚好是暑假，那大家出游的次数啊机会也蛮多的，那其实我在路上不小心遇到交通事故的话，基本上当下我们车子只要停下来，其实我们通常一个习惯都会先打一个车上的那个警示灯嘛。
0: 嗯，
4: 它是这个警示灯三角形的话，它其实除了打完之后，也会建议说我们驾驶人啊可以下车，把车上的三角告示牌拿到后方的一个适当距离处去摆放，
0: 嗯，
4: 去避免后方的来车追撞。那通常如果在国道的话，我那是规定是在100公尺处。那如果是平面道路的话，其实我们大概建议在，就是你就把它想成大概除以二，在50公尺处摆放这样子。
0: 嗯，
4: 那其实我们在路上看到蛮多当事人发生交通事故，其实都可能当下下来可能心情都

0: 好，他只顾着跟对方在理论啊，其实有时候好像很容易发生一个二次车祸。那我们如果摆完之后，就是接下来不是要顾着跟对方吵架，其实我们就手机拿起来啊，先打110或119，其实都可以。那如果是有人受伤的话，其实我们110这边也会协助通知119。那如果是没有人受伤，其实119的同仁他们也会协助联络110，然后请同仁到现场去做处理。这个结束完之后，其实接下来我们在除了在现场等待警察到场，其实我们车上如果有一个平时是准备蜡笔，或者说旁边有一些坚硬的像石头啊那些东西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先把车子的其实稍微做个定位。那定位的方式的话，其实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车子圈起来，那就是车子把它画起来之后，那如果真交通事故没有人受伤情况下，其实都建议驾驶人那除了圈子画起来以外，就是手机顺便把车子部分现场的近况拿手机稍微记录一下，路况稍微拍一下，那我们车子损坏的地方啊，碰撞的地方简单就给他做手机拍摄，那稍微录影录一下完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车子移到路边。那一旦是有人是可能是比较严重的车祸，或者是说有人受伤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当事人就不要再移动现场，那到在等警察在现场这边来做处理。那等远警到现场之后啊，其实我们就配合远警把现场的情况稍微去做个还原，警察现场做个简单的调查笔录。那处理完之后，其实可以跟同仁在现场就可以跟他要求说，请他帮你开一个当事人登记联单。那这个当事人登记联单的话，基本上上头都有双方的名字、车号以及电话号码。那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可以方便说，当事人你们可以去做报保险。还有就是说，如果刚好是上班途中啊，要做请假的个证明，这样子，对对对。那其实处理完之后，那大概过了5天就可以大概就是过了一个礼拜，其实你可以跟我们同仁处理的同仁这边可以跟他申请现场图以及照片，那大概车祸发生大概5天内的话，也可以就是依照去跟你们保险公司那边去做联络。那最后的话大概在过了1个月之后，可以跟我们警方这边去申请一个交通事故的初步分析研判表，是这样子。
1: 好，这个刚刚提到可以移车的状况是没有人受伤，对不 对？那如果有人受伤，可能就不太建议动把车子移动了齁。
0: 对，因为这个会比较怕会破坏现场。
1: 但如果说你是只有车损，然后车子还能动的话，其实就会建议赶快移车，要不然你卡在路上。第一个，刚刚警员特别提到，可能容易造成二次伤害、二次事故。第二个是你可能影响到整个交通的交通顺畅，会造成堵车，对不对？
0: 对，那除此之外啊，其实法条又有规定哦，如果没有人受伤啊，那没有移到路边的话哦，甚至我们同仁也可以依照这个规定去跟做开罚哦。
1: 哦，所以会收到一张罚单的意思哦。
0: 你翻车或经营不好，然后还被警察开单。
1: 哦，是这个其实是交通法规有规定啦，也不是警察要找麻烦哦。是，但就这个前提就是你车损而已，然后车子还能够动哦，就把刚刚警员所提到这些处置先处理完之后，赶快把车子移到路边去等警察来处理。你千万不要就一直都挡，坚持我要在那个路上等警察。然后旁边大家堵成一团，如果刚好上下班时间车流又大的时候，大家堵车堵到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结果你还在那边坚持，你就会收到一张罚单了，对不对？
0: 对，这个很讨厌的，其实大家都很不希望遇到。
1: 没错没错，但其实这些处置就是要提醒大家，你就是备而不用，万一碰到才知道该怎么办，而不是顾着下来跟对方吵架，吵架是不能解决事情的。
0: 对啊，
1: 对，就是我们理性的赶快来处理事情，报案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你也不能撞了就跑，那个叫做肇事逃逸
0: ，这个最严重，
1: 你后续也很麻烦，对不对？
0: 对，
1: 好，所以呢，这个跟大家稍微再叮咛提醒一下，备而不用，脑袋里头知道这些事情，碰到的时候才不会一片
0: 手忙脚乱，
1: 对啊，一片空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就不太好了啦。当然是希望大家小心开车啦，最好不要发生这些状况。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谭志源谭警员跟我们做提醒，谢谢，好，拜
0: 拜。
1: 好，真的是不时就跟大家要稍微的做这个复习一下因为就怕忘记了万一碰到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是很麻烦，然后用不到最好国道3号南下的土城出口匝道内侧

本来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啦，哦 ，Holy God 在说着说着呢，他就排除了。看起来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还是有稍微缓慢一些，所以提醒朋友请一定要特别当心。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就是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受到稍早车祸的影响，车速也还是比较慢一些，看起来是红色路况，就请朋友们多多的留意，发挥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交流道之间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但还好不是红色路况，是橘色路况，车行速度平均40到60。

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夢の地図見つからなくてももっと素敵な

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路肩有小客车、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国一的北上7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路肩小客车、大货车车祸。南下看起来竹北到新竹系统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北上呢则是新竹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目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请记得安全车距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路况可以告诉警管，我们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嘉义县布袋海埔新生地区第二条连外道路将于步兴桥北侧新建景观桥，不仅可改善常年交通拥塞，强化防灾避难功能，更规划人行、自行车及观景空间。未来布袋新桥也将兼具交通与观光功能，渴望成为嘉义沿海新地标。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布袋海埔新生地区是嘉义重要的观光与经济发展据点，目前对外交通仅仰赖2001年完工的步兴桥，每逢周末及连假经常拥塞，加上桥梁受地层下陷及海水侵蚀影响，耐久性逐渐降低，因此新增加第二条连外道路刻不容缓。县长翁章良、交通部长陈世凯、布袋镇长蔡伟杰等人参与工程动土。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我们整体的这个桥面的这个规划可以说是非常的人本，而且非常的有前瞻性。未来这座桥应该可以成为我们嘉义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景，那并且上面可以让行人、让自行车很自由自在的在上面行走跟观光。
2: 新辟道路全长1345公尺，采双向四车道的配置，桥梁以盐田上的巨人为设计意象，象征嘉义在地特色，兼顾景观绿化与环境永续，打造兼具交通、安全、观光及生态的新门户。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台中市定古迹暨历史建筑台中驿第一货物仓库群今天举行修复工程开工典礼，市府投入 3.87 亿经费进行修复，预计118年完工，未来将朝多功能展演空间方向为旧城区注入新活力。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台中市副市长黄国荣表示，新民街仓库群新建于日治时期及战后初期，过去是中部铁道货运重要枢纽，见证旧城区发展与庶民生活历史。
5: 你看这个已经将近百年，那未来修复好应该还有更多的百年，而且会活化再利用。
4: 文化局长陈家军指出，本次工程将针对古迹第8、10号仓库及历史建筑第11到17号仓库进行主体修复、结构补强、景观工程及机电消防设施建置，未来将规划为多功能展演空间，兼顾文化保存、艺文展演及公共使用需求，展现铁道建筑特色。
6: 未来我们规划不只包括我们有亲子的音乐空间，我们当然也会有 live house，那未来呢，也可能会有相对的餐厅哈。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对于这个整个中西区的投入，能够让我们整个不管是旧城区或者是中区，都能有一个很美好、很好的一个活动空间。那也增加我们台中市的文化城整个的文化艺文活动的多元性。
4: 市府表示，新民街仓库群位于绿空铁道轴线核心节点，未来将串联台中州厅、帝国制糖厂及国家漫画博物馆等文化资产，打造旧城区文化观光廊带。景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环境部从今天起到周日，在松山文创园区举办地底有秘密特展，民众可以透过沉浸式解谜任务及真实土层标本，探索土壤与地下水的奥秘。记者杨欣的报道。
7: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26年前环保署通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持续整治1200公顷土地，过去遭污染的土地已经有 96% 恢复，未来则是要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并深化污染整治技术交流。彭启明也提到，面对极端高温，环境部推动国土绿应气候调适计划，而健康的都市林也需要健康的土壤。
8: 所以今天这个活动呢，对我们大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推动这个各种的污染的防治，一定要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认知，然后让每一

0: 一个人从小到大都可以来体验这个事情，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家长、很多的朋友都来参加。那这个活动有三个特点哦，就是沉浸式的体验，还有亲子同乐哦 ，Pagamo 在里面，还有最重要的是，我也感谢各个县市政府有很多的一个摊位，所以我们未来这几天这三天当中，希望吸引很多的人能够来参与。
1: 环境部表示，这次特展打破生硬的教科书框架，规划沉浸式解谜任务、亲子绘本导读及舞台剧等，并集结图水整治技术及各县市特色摊位，让民众在多元的体验中认识土壤及地下水保护的重要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魏巍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做蚕，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驾驶朋友，有没有试过一件事？当你停车礼让行人过马路时，常常会看到对方点点头、挥挥手，那瞬间整个路口好像都变得更友善了。
3: 其实交通安全很简单，只要记住三个字，慢看停三字口诀，接近路口先慢下来，左右看看有没有行人或车辆，如果有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请将车辆完全停止，优先礼让行人安心通过。
5: 另外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记得专心看路，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也不要在道路上奔跑嬉戏，大家互相注意，交通自然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一号北上7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路肩有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还没有后续，可能还没有排除。至于南下跨起来竹北到新竹交流道之间是红色路况，应该说了双向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都是红色路况，

0: 所以提醒朋友还是要记得小心发挥耐心。南下新竹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平均车速大概是40到60左右，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台61线的北上14到8公里，过了林口之后再进行路面跑铺作业，现在是施工封闭中，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为止。明天就是台北市2026夏大稻埕夏日节，等于是释放烟火的第一天了。那这次的活动呢，会分别在7月25号礼拜六，就是明天，以及8月5号礼拜三，还有8月10号15号的礼拜六，总共会有3天的系列活动。那只要是礼拜六的场次呢，都会进行20分钟的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礼拜三呢则是有8分钟的主题烟火秀。所以呢，到时候周边道路都会进行相关的交通管制，要特别提醒，如果说要去参与活动的话，尽量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好，接着呢，还是跟大家聊聊有关于诈骗这个话题哦。这个诈骗犯罪真的是持续演变哦，然后近年来甚至还有利用 AI 技术去模仿熟人的声音，那有透过物流啊、面交等等方式来转移金流，整个犯罪手法真的是推陈出新哦。那面对以后这样的一个犯罪模式快速的变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持续的分析诈骗的趋势，从查缉车手、阻断金流到强化防诈的宣导，希望能够从各方面去打击诈骗犯罪，降低这个民众的财产损失。我们来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根据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假投资诈骗仍是目前财损最高的诈骗类型。新北市警方也分析近期查获案件，发现诈骗集团除了会要求被害人汇款或是面交现金之外，也开始利用超商交货变服务寄送黄金等贵重财物，再由车手前往取件，不但可以透过物流系统掌握配送进度，也增加警方追查困难。刑事警察大队侦四队副队长李中谦表示，日前有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话术诈骗，准备寄送重达45两、市值850万元的黄金，所幸警方及时掌握情资，成功追回财物。后续专案小组持续追查交货变诈骗，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查获了50件诈骗包裹，查扣现金超过1000万元，黄金3.62公斤，总价值超过2600万元。这也反映物流已经逐渐成为诈骗集团转移金流的新管道。
2: 诈骗集团常以低风险高报酬等各种投资诈骗话术为由，诱导民众交付现金等各种贵重财物，均属高风险诈骗手法，反涉及不明寄件代码，要求至超商操作寄件或交付现金等财务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1: 阻止诈骗金流只是第一步，如何在车手取款之前及时介入，避免被害人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中，这也是警方查缉工作的重点。日前，有一名曾任职新北市中和侦查队的退休刑警，在台北市发现一名男子还有高龄妇人进行可疑面交，凭借多年办案经验察觉有异，立即尾随对方，并通知树林警分局到场支援。警方顺利查获18岁周姓车手，现场查扣4块，总重3.5公斤，市值竟然高达1400万元的黄金金砖，成功拦阻巨额财损。树林侦查队副队长吴彦挺说，
3: 于辖内市围路当场逮捕一名面交车手，查扣市值约1400万元的4块黄金，全案依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并扩大溯源侦办。
1: 除了强化查缉拦阻车手之外，提升民众识诈能力也是降低诈骗案件的重要一环。俗称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近年再度出现，并结合 AI 变声还有个资外泄等方式，提高被害人受骗几率。永和警方日前侦办一起案件，一名王姓老翁接获儿子的电话，对方以更换手机号码以及资金周转为由，诱使他交付55万元现金。诈骗集团得逞后食髓知味，再次锁定同一名被害人行骗，警方掌握情资，提前部署警力，当场查获19岁雄姓车手，后续在巡线查获另外一名无姓车手。永和派出所副所长杨慕德提醒，接获亲友借款要求变更联络方式，或是以电话要求交付款项时，都应该透过原有联系方式再次确认，避免落入诈团陷阱。
4: 当场查获诈欺车手及诈款65万元，全案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送办，并经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1: 从分析犯罪趋势、阻断诈骗金流，到及时查缉车手，以及深化防诈宣导，新北市警

警方持续透过查缉还有预防并行方式提升打击诈骗效能，但仍呼吁民众如果涉及高获利投资，要求寄送黄金、交付现金，或是亲友突然更换联络方式、借款等情形，都应该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共同建立全民防诈安全网。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像从美梦中醒
1: 来，意犹未尽。台北市因为有活动的关系，凯道这边是进行交通管制的。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呢，全线车道已经封闭管制了，会持续到7月26号的凌晨3点为止。所以要麻烦朋友哦，记得配合避开哦这个周边道路来通行。刚刚提到国一北上7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路间这起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车祸好像还没有排除。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交流道沿路车行速度都比较缓慢，均速30-40。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有40-60。

Time After Time 这首歌曲是 Cyndi Lauper 的歌声哦。1983年 Cyndi Lauper 发行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做《他非比寻常》。这首歌曲是专辑当中第二支的单曲，而且一推出、哦、就获得美国 Billboard Hot 100的这个宝座冠军、哦、冠军宝座，这也是蛮厉害的、哦、变成1980年代的最具代表性的抒情歌之一。其实大家对于 Cyndi Lauper 应该不会太陌生，也许有看过她的造型哦，她往往都是一头红色的那个短红色的那个很大卷的卷发，然后她的造型哦，我觉得当时她跟马丹娜的造型有一点这是不一样的类型啦、哦、但是我觉得在当时都算是蛮前卫的。而且因为他个子很娇小，所以每一次在就是要出席一些公共场合的时候、哦、他的跑标很长哦，就是都很高大嘛，跟他就形成非常有趣的对比。好，没有什么新的路况消息，请大家小心开车就好哦。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缓慢。继续欣赏空中补给合唱团的经典歌曲。

The One That You Love， 这是空中补给合唱团198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这是主打歌曲，当然也 就成为空中补给合唱团非常具代表性的经典歌曲之一了。1980年代感觉真的是一个黄金年代嘛，最近这阵子蛮常跟大家分享1980年代的歌曲，不管是国语歌曲啊、台语歌曲或是西洋歌曲，其实都有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继续来欣赏的这也是1983年所推出的这个作品，这是迪斯科女王 Donna Summer 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这个为钱辛苦为钱忙那个时代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She works hard for the money。国道一号的南下 68.9 公里杨梅交流道前的路肩，刚刚小客车跟槽车的这是新的一起呢南下 68.9 公里杨梅交流道前路肩有小客车跟槽车发生事故，稍早是在北上 73.4 公里高架杨梅段前的路肩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车祸，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就麻烦朋友知道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我们来听 Donna Summer 的歌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73.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路间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目前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回堵大约2到3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68.9公里杨梅前的路段，外侧路间传出自小客车以及槽车事故，我们通知。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的13公里永丰路段，中线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6线东向过了仁德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小狗狗误闯，我们通知。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正在进行活动设备的搭设工作，包含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进行管制。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极端高温来袭，环境部推出气候调适措施，除了计划打造都市林，也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并在搭配高温微型保险，补足弱势族群面对热伤害的保障，建构面对极端高温的防护网。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推动国土绿荫计划，以人为本打造都市林，设定一人一树，一社区一绿荫，一公里一绿带的目标，并希望建立六分钟步行可达的绿色生活圈，达到林荫体感降温摄氏八度。
2: 我们要怎么推动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呢，核心的路径呢是广征意见，50场面对面收集意见。我们收集完意见之后，行政院会完成一个国家都市林的推动计划，而且呢，在年底之前呢，我们会希望提出一个都市林的公共植栽的养护法。哦，这个法案是我们暂定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对都市林，我们要额外立一个法案来推动做这个事。我们希望年底可以推动的出来。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从明年开始会来推动做这个事。但是我告诉各位哦，这个其实知道这个很困难，因为横跨了在光是市府就横跨了好几个局处。责任的认定、经费的认定都很难，那我们中央政府也很难，因为这个是环境部，又有内政部，又有农业部，大概有10个部会都有来参与。但是我相信越是困难的事，只要我们想要去做，而且坚定的去做，就有成功的一天。
1: 气候变迁署副署长张根木表示，将导入遥测无人机的

0: 等技术，盘点都市遮荫缺口、高温热区及敏弱族群活动的区域，严拟落实绿化及气候健康调适策略，再依据数位模拟与现地环境选择适地适种的原生树种，同时也将整合自然公园、绿园道及校园等绿地，串联都市绿荫，形成连续的降温网络。
1: 地方到社区才是我们三级的一个目标哦。我们现在讲的三级就是中央、地方、社区这三级来做都市林的推动哦。我们环境部的角色，各位这边讲很清楚。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主责机关；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现有的法令政策能够衔接、能够检讨；那第三个，专法。虽然很难，但是我们环境部愿意跟内政部跟农业部一起来努力吼。我们提出第二个概念吼，各位可以想一下，我们一般来讲对树都是用绿覆绿，可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提了一个概念，他说如果我们用步行路径的树冠遮荫率，是不是更符合民以人为本的一个精神？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在这个路径上到底遮荫率是多少？我想这个是 KPI， 这个不是种树多少的 KPI 吼，这个是另外一种以人为本的 KPI， 然后我们可以导入一些 AI 的工具，我们来协助我们找到这样的路径。我想透过现在的光达的技术，我们就可以来突破这样的一个这个本来以数量为主的 KPI 的一个想法。
0: 环境部建制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坐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主任秘书朱玫瑰表示，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时，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
2: 我们也有高温的即时报哦，哪一个里会是属于黄灯，哪一个里会是属于红灯，藉由中央气象署的气温的资讯跟我们的室内的预测的模型，那它会这个高温机器人会自动发出的警讯通知我们，那我们就会启动这样子的通报跟关怀。接下来他们通报了之后，我们就会去筛选，系统它就会筛选告诉我们是哪个里，我们就可以去精准的去筛选我们优先关怀的区域，那我们就会通知我们的社会局启动他们的社会关怀的行动，就会产出这个名单，它就会按照灯号的部分会启动问安或者是关怀或者是避暑点的引导或者现场访视物资的提供。
0: 另外在金管会支持下，全国首个高温卫星保险示范案在台南市推动，保障对象包括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弱势族群，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保险给付。面对极端高温，除了透过都市林改善整体环境，也以保险机制补足弱势族群的保障缺口，逐步建构更完整的高温防护网，降低气候变迁对民众生活与健康带来的冲击。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莫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也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好，刚刚有点小小恍神，因为在看这个车祸的后续哦。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北上7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路肩小客车大货车的车祸还没有排除，而且呢，已经导致后方车。

流回堵，可能从北上76.多公里附近哦，车行速度就有受到影响，所以这样算算哦，也好几公里，两三公里长，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哦。另外，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的车行状况也比较不理想哦，均速30-40公里。国一南下68.9公里杨梅交流道前的路肩还有一起小客车跟槽车的车祸、哦、那这个事故不晓得后续状况如何哦，但刚刚北上这一起哦，高架杨梅段前的车祸的确还是造成堵车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维持三四十公里，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就会提升，要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才会顺畅。好，目前高速公路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车多路段，请朋友们多多的留意，发挥一下耐心。今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三重区的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要施工封闭，另外要封闭桥下的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的部分汽车道、以及呢内侧的回转道哦，所以可能麻烦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人员的指挥哦，小心的通行。那其他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啦，就是小心开车就 OK。明天还有2026大稻埕夏日节的活动哦。那活动呢，从下午晚上的7点到9点钟哦，在延平河滨公园就有舞台的表演活动，还有哦会有20分钟的烟火及无人机的展演哦。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看这个精彩演出的话呢，记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大稻埕夏日节当然不会只有活动一天，它是一个这个系列活动。8月5号礼拜三也会释放8分钟的主题烟火秀，接下来在8月15号的礼拜六又会有20分钟的烟火跟无人机展演了。

0: 刘德华的歌声，世界第一顶。
1: 嘿，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使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国道一号北上7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路肩这起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持续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差不多堵了有3公里左右，看起来车祸还在处理啦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稍安勿躁。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也比较慢。南下就是竹北到新竹交流道之间哦，塞车回堵哦，一样啦哦，耐心真的很重要哦，没办法哦，还在堵车的关系啦。好，明天除了我可以到大稻埕去欣赏烟火跟无人机展演之外呀、其实夏天哦，一般我们都会觉得大家应该到山上去避暑，对不对、所以会推荐很多大家去山上可能可以去的一些步道啊，一些去走走。但其实我觉得夏天去海边也是蛮不错的啦，虽然是比较热、但是呢，做好防晒嘛、多喝水嘛、夏天看海还是蛮舒服的。那北台湾其实就有非常非常漂亮的海岸景观了，从基隆一直到东北角延伸到桃园，其实都有、这个可以欣赏的地方哦。首先呢，从基隆开始好了哦，这个百米瓮炮台走上去之后哦，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这个景色了。那其实呢，当然还是要稍微走一点路啦哈、那百米瓮炮台呢，又称为荷兰城炮台哦。那在基隆港的港口的西岸，除了可以欣赏到士定古迹之外呢，还可以视野辽阔，把基隆港360度通通都收入眼帘哦，去享受一下那种海阔天空非常漂亮的感觉。那这个地点呢，是在基隆市中山区的光华路37巷，你可以从基隆火车站呢搭乘市区公车301、302到太白庄站下车就好了，沿着光华路37巷上坡步行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基隆的百米瓮炮台了。好，接着还是基隆哦，这是和平岛的公园观景亭。和平岛在基隆港港口的东侧嘛哦，那岛上的各种海蚀地形其实非常漂亮，而且它重新整顿之后呢，有不同的面貌跟大家来见面哦。那这个公园里头呢，会有大城堡啊，海景的这个景观餐厅、咖啡厅啊，可以用餐休憩。然后呢，还有一些小朋友可以玩的沙池啊、溜滑梯等等的设施。所以大朋友去喝咖啡，小朋友来玩哦，这个游乐设施哦。那这个和平岛哦，公园景观亭呢，从基隆车站的南站步行到城隍庙，搭102号公车到和平岛公园站下车，再走6分钟左右就会到达了。好，继续呢，来去一下瑞芳。我觉得瑞芳看海也是蛮多，算是秘密景点吧。好，跟大家介绍的是抱石山景观。

海哦，这个也是稍微走一点点的路哦。这个其实这个是最简单的哦，报石山步道，全程不到200公尺，然后一般人15分钟左右就可以走完了。然后走上去之后，哦，视野就超级棒的，因为在山顶呢有朝日亭观景台，可以看到基隆山、五耳茶壶山、阴阳海、13层遗址、金瓜石，还有金水公路等等的景观，也是360度哈，无死角的概念。好，搭乘台铁到瑞芳火车站，转乘公车891-1062到劝济堂站下车之后，步行3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步道入口了哦。你到达步道入口之后，再走15分钟就有无敌海景可以看，这个很不错吧哦。那鼻头角步道的景观台，应该大家会比较熟悉了哦。鼻头角公园里头总共有3条步道，分别是冷谷线步道、灯塔线步道跟鼻头海滨礁岩区，全长3.5公里哦，大概2-3个小时应该也可以走得完了哈。一样哦，登高上去呢也是360度无死角哈，去看台湾北海岸的这个无敌山海合一的景色，哎，这个也是蛮棒的哦。好，那沿着哈这个鼻头角步道哈，沿着山脉走，途中当然会有好几座凉亭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哦，对，走一走热了哈，休息一下，补补水哈，擦一点防晒也是蛮不错的。那可以搭乘台湾好行黄金福隆线856。或者是坐公车791-886F805，在鼻头角站下车哦，就可以抵达了。接下来呢，跟大家介绍这个联动国小阶梯。如果有看过照片的朋友，就觉得哇，天哪，台湾也有这样的景色哦！你不用到日本，就可以拍出日本动漫《你的名字》当中这个类似的场景哦。除了有旗顶车站楼梯，在前往联动国小的长阶梯上往下眺望，就可以一路延伸到了阴阳海，搭配一旁的一些房舍啊、电线杆，真的跟电影当中，电影《你的名字》当中那个海边的场景非常非常的像。这个我觉得可以不用出国看到这种景观，真的是也是蛮值得的哦。从台铁的瑞芳站下车之后，转乘公车台湾好行黄金福隆线到水暖洞站下车之后，再步行2分钟就到哦。最后我跟大家介绍的是草踏沙丘观景台哦，这个在桃园哦。其实桃园海岸线本来就有蛮多的隐藏版的一些景点哦，蛮值得大家慢慢去观赏去游玩哦。从北而南，像是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还有这个关心早礁跟这个新屋石户等等哦。其中呢，这个草踏沙丘被称为台版的撒哈拉沙漠，全长有1.8公里哦，这是全国第一座以沙丘为保护标的的地质公园。沙丘起伏，然后觉得很有那种侘寂的感觉，看夕阳最漂亮哦。这也是蛮多的戏剧啊、MV 哦、歌曲 MV 的取景地。那这个就比较建议自己开车了哦。它的地址是在桃园市大溪区老街溪口南岸到这个观音区大觉溪口北岸哦，这个可以看到沙丘景观。不错吧，跟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多半都是大众运输工具可以到的地方，因为蛮多朋友说哎，我没有开车，很多地方到不了啊等等之类。好，阿关就尽量找这种呢有大众运输工具的景点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台北市的信义区哦，说是下起大雨来了。台北市的信义区目前下起大雨哦，这是刚刚朋友来回报的。国道1号北上7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路间，这起小客车大货车的车祸看起来还在处理哦，后方越堵越长了呢，已经回堵大概有3-4公里这么长了，所以走国一往北方向的朋友哦，请特别当心。那看起来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还是哦，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倒是有比较快了哦，均速大概已经有40-60左右。好，只要到了礼拜五哦，这个连这个时间哦，都还是有一些塞车的情况哦，就麻烦大家请多多留意了哦，保持好耐心，这个真的很重要，请一定要冷静开车哦。

海洋，这是陈建年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 68.9 公里杨梅交流道前路间有小客车跟槽车事故，北上 73.4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路间则是有小客车跟大货车发生车祸，后方堵了好几公里长哦，看起来车行速度很缓慢哦。台61线的北上14-8公里之间，过了林口交流道之后，现在进行路面刨铺作业，所以暂时封闭车道。台北市凯道则是因为有活动的交通管制，所以呢，双向从中山南路开始到公园路之间，全部车道都封闭管制，麻烦朋友避开周边道路来通行。管制会一直持续到7月23号的凌晨3点钟哦。待会准备收听新闻了，有路况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好，补充一下一起事故哦，国道二号东向过了南桃园交流道之后的中线车道有两部自相

0: 景广新闻。
1: 棉花田贩售的有机苦茶油遭验出苯偏皮超标，台北市卫生局接获通知后立即展开清查，并在门市查获一瓶问题批号产品，同时预防性下架729瓶苦茶油系列商品。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新北市联进绿色科技公司自主通报旗下制造的有机苦茶油250毫升产品，经检验后发现苯平比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接获通知后，立即前往棉花田总公司查查，发现业者共进货720瓶，并于今年三月间陆续出货至棉花田生机园地通路贩售。随后卫生局清查台北市36家门市，并在门市仓库查获一瓶问题批号产品，已要求业者不得贩售。台北市卫生局食药科科长林冠珍说，
3: 针对新北市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有机苦茶油250毫升检出苯偏皮不符规定，并就联进公司苦茶油系列商品全面预防性下架729瓶，确保架上已无问题产品流通。
2: 目前针对棉花田通路贩售的苦茶油系列商品也进行全面预防性下架，针对中联油脂部分产品重新上架，台北市政府也呼吁业者及盘商应审慎处理，并负起食品安全及社会责任，是否也会针对相关油品持续清查以及追踪。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八德派出所及交通大队八德分队办公厅设新建落成启用典礼，期勉提高警察机关服务效能，强化地区治安。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在警察局长廖恒玉等人和多位议员陪同下出席活动。他表示，八德地区人口成长快速，是否为了提升治安需求，并考量旧八德派出所启用已40多年，设施老旧，因此斥资2亿8000多万元进行办公厅设新建。这项工程历经2年8个月，7日落成启用，盼望改善警察同仁办公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强化地区治安。
5: 所以今天能够落成启用，我想不只是我们八德分局，还有我们交通大队八德分队哈，非常高兴。其实要把治安做好，把办公环境做好，让我们员警能够充分的发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4: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八德分局八德所暨交大八德分队办公厅设新建工程是 RC 结构，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建筑，土地面积1002坪，总楼板面积1150坪，内部规划功能齐全，包括办公室、会议室、待勤室、警训机房以及寝室等多种设施，将为同仁提供更现代化、舒适及安全的工作和为民服务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登场，特邀国际顶尖合唱团与世界级指挥家齐聚台湾，一连十天演出带给国内乐迷最震撼的人声响宴。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6: 音乐可以抚平繁杂的情绪，而最纯粹的乐器就是人的声音。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邀请匈牙利、拉脱维亚、德国、斯洛维尼亚及西班牙五国顶尖合唱团及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等世界级指挥家一起参与跨越文化、世代与国界的人声盛会。委内瑞拉指挥大师玛利亚·纪南说，音乐可以为人们带来希望。
7: I think that with music we can really help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 to become comforted and also to look for the future.
6: 即日起到8月2号，连续10天，除了在全台北中南东盛大的巡回演出，包括国际指挥大赛冠军德国指挥家赫伯以及匈牙利驻捷指挥家豪勒隆都将带来精彩演出。此外，台北国际合唱大赛指挥大师班与讲座也同步登场，让喜爱音乐的民众与国际大师近距离交流。活动详情可至台北爱乐官方网站查询。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

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9: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一号刚刚南下68.9公里杨梅交流道前，路肩这起小客车跟槽车的车祸已经先接到排除消息了，还好车流没有受影响。但是北上7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路肩的小客车大货车车祸还是持续造成哦，后方有塞车回堵的车流，要麻烦朋友请一定要多多的发挥耐心啊。好，这个车流真的要等到就是事故排除之后哦，可能才能够疏解，因为看起来堵了好几公里长哦，麻烦走国一往北方向的朋友哦，请多多留意当心。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交流道之间车速也稍微缓慢。台北市有朋友说在信义区哦，下着大雨中哦，雨中行车当然也是要注意行车安全，车头大灯不要忘记打开，请赶快再检查一下。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8.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外侧有一部抛锚车。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谢谢您。有一位阮先生哦，东西忘在计程车上了哦，麻烦问蒋朋友帮忙找一找。他是今天晚上大概7:15左右哦，从高铁台北站的计程车排班处坐到光复南路，有一个黑色的手提袋忘在计程车上了，里面都是他的盥洗衣物，就麻烦我们问蒋朋友帮忙留意找一找，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您。

好久好久，这首歌曲是刘若英跟光良合作的歌曲。终于哦，国道一号北上73.4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路间这一起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车祸排除了，不过后方哦一路堵堵堵哦，几乎都要堵到湖口交流道了。麻烦走国一北上的朋友哦，湖口交流道过来车行速度就比较缓慢了，请一定要多多小心。国道一号高架北上48.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上有一部抛锚车辆。台北市信义区哦，说是下着大雨当中，请小心。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进行活动交通管制，会一直管制到7月26号的凌晨3点钟，要麻烦朋友哦，请多多注意。那明天呢，好像是有活动在这个路段，在这个凯道举行，所以呢，可能要麻烦朋友哦，避开周边道路通行，因为周边的道路可能都会进行一些交通管制。

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94.3，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

阿妹的歌声很好听，对不对？哦，真实，这是张惠妹的歌声。重阳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的内侧车道、掉了一大袋的宝特瓶哦，请小心。重阳桥往这个台北方向，桥中段的内侧车道掉了一大袋的宝特瓶。国一北上湖口到稍早车祸的路段哦，就是北上高架杨梅端前，车型

速度都有提升了哦，大概都有40到60公里左右了。终于哦，那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也有40到60公里。台北市信义区刚刚有朋友说下着大雨当中了哦，雨中行车请要小心。台61线北上的14到8公里，过了林口之后再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等一下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台65线的全线要进行桥灯检修，会移动性的封闭一个车道施工。三重区的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是晚上11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要进行工程，还要同时封闭桥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部分的汽车道，还有内侧的回转道哦，请依照现场交维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行就对了。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谢谢您。补充一下，国一高架北上48.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侧有部抛锚车，不晓得排除没。

9:56，目前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哦，中山南路到公园路之间进行活动交管，会一直持续到7月26号凌晨3点哦，麻烦朋友记得要避开周边道路通行。台北市现在重阳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的内侧车道则是掉了一大袋的保特瓶。信义区刚刚有下大雨呢，哦，现在不晓得状况如何啊。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平均车速比较缓慢哦，大概维持40到60。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交流道也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行车速度。国一高架北上48.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的外侧还有一部抛锚车。好，请大家晚上开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很重要哦，视线差更要小心，有路况别忘了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谢谢您。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有个顺利平安的夜晚，然后愉快的周休假期也很重要啊，好好玩，礼拜一就能够好好的来上班，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上十点钟，明天放假，现在好好放松一下吧。我是 Nick DeVille 周汤豪，就跟着节奏，管他几点，今晚就是要 go crazy。那别忘记，还是要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并且遵守行车秩序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247公里，过了竹山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工程维护进行当中。另外在省道的部分，要提醒您几个最新的消息：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市区部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进行活动的设备搭设作业。补充台86线东向的10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我们通知相关单位。排除的好消息，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8.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稍早故障车停放情形已经截获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景广欢迎您加入。
4: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5: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4: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5: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4: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6: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8: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来自 Ella Land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今天是星期五喽，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安交通网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这边一上线之后啊，有一些路况呢需要跟大家来确认一下啦，好不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呢、啊，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不过市区部分也要留意的哈，在台北市这边有一个交通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好说因为明天有活动，所以这边会进行交通管制，稍微留意一下咯。好，这首歌来自 Ella Land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歌曲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本周呢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上面也是榜上有名，是第七名的作品，不过他上周第四哦，这首歌下滑了三个名次。星期五了，当然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十名来欣赏的是 Bruno Mars 下滑三个名次的冠军单曲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这是来自 Bruno Mars 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九名，他是 Olivia Dean， 这首歌持平，最高是第五名，基本上已经42周了。这首叫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第九名，第八名也是他。他的歌叫做 Man I Need， 那上周第十哦，本周爬到了第八名。那第七名就是刚刚一开始听到了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Ella Langle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那第六名呢，比较特别哦，就是 Stella Lefty， 上周十二名的，本周来到第六，是这首歌最高的名次，叫做 Boston。然后第五名是持平金榜42周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的 Dracula。

刚刚听到的是 Dracula 本周第五名 Tame Impala 的作品，第四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上升两个名次。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那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施工，那尾端在中心桥国道2号东向过南桃园入口，全线车道很多塑胶碎片的散落物，然后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再来，中央气象署这边在刚刚7点多的时候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那因为这个轻度台风红霞，海上台风警报是已经有发布的了，还是要提醒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因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东县、恒春半岛跟兰屿都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哦。屏东的山区、花莲地区跟绿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

落实溪水暴涨。好，接下来呢，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第二名。那不过第三名他还是 Ella Lanley 了。Ella Lanley 在前十名有三首歌。我们先听本周的 Number Two。第三名 Ella Lanley 的 Be Her。那第二名他是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持平的。

他是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的第二名。冠军还是 Ella Lenny， 哇，他的歌听不腻耶。Choosing Texas 本周 Number One， 恭喜他。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间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品祥。

0: 天气资讯。明天就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白天来说，除了新竹至嘉义一带以外的区域，像是整个东半部、大台北，还有像是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雨势。那晚起在新竹跟嘉义一带的降雨几率也会提高。整天来说，就是一个慢慢从降雨从不明显到明显的过程。特别要提醒住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跟南部地区的朋友，要留意有大雨甚至豪雨发生。天气整体来说不稳定，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那在温度方面，西半部白天受到风向越过山脉沉降的关系，在不下雨的时候温度还是比较高，有33至36度，北部地区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6度以上。中部跟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留意，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高温，外出部要补充水分。那受到台风影响，风力增强的关系，在桃园以北、宜兰、南投还有高屏跟台东以及离岛的一些沿岸区域，局部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的机会。那在东半部、西南部沿海跟恒春还有澎湖也会有长浪发生。总之，考量到风力较强而且浪高较高的关系，非必要潜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明定0到7岁政府每年拨6万元到可随时动支的成长津贴专户，7到18岁每年拨3万元进成长津贴专户及3万元到未来账户，儿少满18岁最多可拿到114万元。记者林玉成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提出18项育儿与家庭支持措施，民众党及国民党则共提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包括新生儿一出生就有6万元的启动金，0到7岁每年普发6万，7到18岁每年普发3万及拨补3万进入专户。民众党团干事长邱慧入说，
3: 让父母能够来投入自存款，那每年呢是20万。那当然我们也响应企业呢哈，来丰满儿童18岁的第一桶金，所以企业如果愿意协助的话，每年是5万这样哈。那我想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儿童呢哈，在18岁的时候有一个披荆斩棘的一个动力跟资源。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源则表达反对的立场，
4: 本来就比较有钱的，他又自存款更多，得到更多的利息，然后跟抵税的优惠，结果更穷的反而就没有自存款，所以贫富差距是扩大的，所以它造成了一个扩大贫富差距的效果，也跟这个立法目的是不同的。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行政院已经同意比照101年实施的育儿津贴编列预算，明年开始推动0到6岁每个月5000，6到18岁每个月2500存入专户，建议维持现行的方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下午以无人机空拍，坝体没有显著冲刷下切，水位也未见明显下降，万里溪河床维持红色警戒。面对红霞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发布，相关单位将严密监控，严防豪大雨造成灾情。记者张涵报道。
5: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塞湖24号上午8点半，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左右，水位高程约1090公尺。无人机空拍，堰塞湖坝体完整，溢流口些微冲刷下切，并稳定溢流，出水量与溢流量相当，水位没有明显下降。不过，红霞台风海上警报发布，一旦预估雨量24小时超过200毫米，就将针对堰塞湖下游警戒区发布黄色警戒，预防性撤离下游居民，预测12小时雨量大于200毫米，将发布红色警戒，进行强制撤离。凤林、万荣两乡镇公所都做好相关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6: 我们万荣乡呢，还是一样会密切的配合中央待命。”执行撤离的动作。
5: 关县政府秘书长饶忠表示，预估花莲不在红霞台风警戒范围内，仍将随时警戒防范堰塞湖灾情。
7: 我们现在所有堰塞湖的警戒作为呢，维持现况，然后随时警戒，然后随时做好防灾的这个撤离准备。
5: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东门溪水质净化处理设施通水仪式，他表示市府透过中央、地方和民间企业合作，持续改善南崁溪流域水。

0: 水质，以实际行动优化河岸的亲水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1: 张善政市长表示，东门溪水质净化处理设施是由市府环境部和台湾美光科技共同挹注经费，工程斥资3亿141万元，展现公司协力推动环境永续的具体成果。他说，南崁溪上游早期是 PCB 印刷电路板产业聚落，一度影响河川水质，但随着产业升级、环保法规日趋完善，以及企业积极投入污染防治，目前河川水质和周边环境已经明显改善。
2: 这边做好了以后，地下的这个净水设施，地上是一个都会公园。那么这个净水设施做好以后，对于改善南崁溪的水质有相当大的帮助。同时，上面是一个都会型公园，也可以让我们市民多一个清水的空间。
1: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表示，东门溪水质净化设施采生物处理生态工法，并降低设备运转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此项工程去年3月开工，主体工程即日完工，通水试运转，预计明年1月3日启用。届时每天处理的水量可达15000吨，预估可将氨氮浓度降到每公升3毫克以下，加速让南崁溪水质脱离严重污染。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想把创意变成真正能上市的产品吗？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出大港经典升级实物跨界交流活动，实际走进产业第一线，了解一件产品是如何从创意变成商品。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设计不只是画出漂亮的作品，更要懂市场、懂产业。青年局今年推出2场企业实务参访，透过企业导览、实作体验以及专业交流，让18到35岁的青年亲身了解产品的开发、品牌经营以及印刷包装等过程，累积未来就业或创意所需要的实战经验。第一场将会在8月5号登场，参访 3D 列印以及地方品牌企业，让青年近距离认识设计如何真正的创造市场价值。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4: 青年除了培养设计能力，更要了解产业需求与市场趋势，才能让好的创意真正落地。希望透过企业参访与跨域交流，帮助青年累积实务经验，提升与产业接轨的能力，也为未来就业创业奠定基础。
3: 青年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符合资格的18到35岁青年都可以参加。希望透过走进企业、贴近产业，让青年把创意化为竞争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为了强化全民防空应变能力，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东部地区即将在8月12号登场。台东县政府与警察局今天下午特别召开协调会议，邀集各局处及乡镇公所，针对防空警报、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等细节进行研讨，确保演习顺利进行。记者王玉芬报道。
5: 协调会在台东县灾害应变中心举行，实体与线上视讯同步连线。台东民防管制中心说，
6: 这次的演习重点防情传递与发放，第二疏散避难，第三交通及其他必要之管制。关于警政服务 APP 的推广，加强向民众宣导警政服务 APP 的 QR code， 使台东县民能够都了解所处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5: 台东县政府秘书长卢协昌在会中特别指示，各单位必须确实做好准备工作，并透过多元管道加强宣导，尤其是偏乡地区，以确保讯息传达到每个角落。
7: 一些比较偏僻各乡镇市公所还有各处理办公处对相关加强的协助的广播，也拜托他们来做相关的协助。
5: 台东县政府呼吁，东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30到2点举行。演习期间，请民众务必配合避难疏散以及人车管制。如今劝导仍拒不配合者，将依民防法最高处新台币15万元罚款。请县民共同配合，提升防空应变效能。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曾姓骑士因为行车不稳，遭警方上前盘查时发现神情怪异，并准备对他进行毒品脱衣快筛，不料男子假意配合，实际跳上机车企图逃离，后续快筛也验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8: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员警巡逻广州街时，注意到一名曾姓男子骑乘机车行车不稳，上前拦查时发现曾姓男子眼神飘移，神情紧张，在征得男子同意后准备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不料曾姓男子趁员警不注意突然跳上机车企图逃离，所幸员警反应迅速，立即上

0: 当前将曾姓男子制服，并依妨害公务罪嫌将男子逮捕。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所长杨静华说，
1: 盘查期间，该名男子假意配合，趁严警稍不注意时，突然跳上机车，企图离去。严警见状立即拦阻，并予以控制。
0: 后续警方将曾姓男子带返派出所侦办，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讯后将依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万华分局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及判断力，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害人害己，也将面临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南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是 Quanzo 的歌，叫做 Tonight， 10:51。好，路况的部分呢，要请你持续的告诉我们，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2号东向过南桃园入口，全线车道都有很多塑胶碎片散落。国三南下247公里，过竹山，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接下来是 Linian 的歌，这首叫《藏》。

这是来自 Linian 的歌曲，叫《藏》。10:55，那目前呢，国道五号的雪隧北上外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彭山隧道北上呢内侧车道是封闭的一个状况。等一下11:00，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喽。好，这边有个事故，国三南下40.2公里土城前。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

时间是晚上11: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五号北上雪隧呢，外侧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三号有一个事故哦，在南下40.2公里土城前外侧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国道三号南下247公里过竹山，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还有国三北上过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就餐，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首歌叫《宇宙》，来自展翼在音乐团。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排除的是国三在南下40.2公里土城前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喽。

脏艺术家 MC Hot Dog 11:22，台北市，好，建国高架这边要施工哦。会到早上6点，所以汀州地下道往北到建国高架全路线啊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车辆行驶汀州左转辛亥路，目前车流是正常的。国道上面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那有一些下雨的地方哦，可能要麻烦大家速度放慢一些。那毕竟呢，中央气象署这边有豪雨特报啊，包含了台东县恒春半岛还有兰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屏东的山区、花莲地区跟绿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

0: 因为是你拢有期待，求平安，阿等大人生日快乐，我请个心头吧。
1: 小朋友是我们的心头肉，开车上路时一定要让他们坐安全座椅，保护儿童安全，让他们平平安安的长大。我是张涵雅，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关心。

0: 我。
1: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

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是灭火器的歌，叫《给女儿》，11:35。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要接台一高架，车多定点哦。哎，这么晚了，还车多定点，有严重回堵哎。那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了哈。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往南吗？忠孝桥往南吗？往西吧，要接台一高架这里了。车多定点严重回堵，再麻烦大家提前改道喽。

0: 我要鱼，
1: 他就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0: 不要，我还没讲完。

听到是周杰伦的歌，叫《女儿殿下》。11:44，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然后你要接台一高架，车多定点了，建议你提早改道。还有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和美，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要留意喽。接下来他们是迷先生，歌曲叫《出口》。

来自郑怡农，歌曲叫做《新世纪的女儿》。11:53，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和美，外侧车道有自脚客车抛锚，要注意一下哦。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要接台一高架，有车多定点的状况，严重回堵，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吧。

倒是曾沛慈的歌连锁反应。待会12点钟，7月25号，花莲会诊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萧秉治歌曲叫《认爱》，待会见了。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12点。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来到了7月25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在新北市三重区这边要特别留意一下哈，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施工，同时呢说封闭的桥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那部分汽车道跟内侧回转道哈也是封闭的，所以这边要请大家改道喽。这边是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往三重了，好，麻烦你改道行驶，严重塞车啊。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和美，在外线车道有自咬客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关心到是国三北上11到10公里之间细指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国三南下247公里过竹山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掉落，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无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毋捌讲出嘴。忽然间，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在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只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才来。

我的身躯中，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鸟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

纪明跟春娇来自五月天，还有刚刚是黄启斌，咱到家就为止。12:14，这是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台64线东向14.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啊重机故障抛锚。另外，国一南向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路肩啊，货柜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蔡恩宇这首歌叫《你》。

刚刚是喧闹，来自多多肉，12:22，台六十四线东向14.8公里过三种，外线车道重机故障抛锚喽。另外，国一南下150.6公里过三义，在外侧路肩货柜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三重区哦，大家不要再从忠孝桥接中山高架往三重了哈，那麻烦你改道，因为这中山高架往新庄方向啊有施工，也封闭了桥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部分的汽车道跟内侧的回转道哦。接下来歌曲叫《黄花》，它是黄若。

想要开心，就把金广铭记在心。打开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我是田雅霍。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三号出口，12:36。台六四线东向14.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重机故障抛锚。另外，国一南下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路肩货柜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的话留意了。小雨终于说出口。

终于说出口，小雨。啊，提醒你啊，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呢，哦，这个中山高架往三重哦，往新庄方向，因为施工，所以导致说这边非常非常塞。这时间一路要到早上六点哦。它封闭的地方是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部分汽车道，还有内侧回转道。所以呢，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三重啦，你这边忠孝桥上来，直接右边下三重，好不好？不要走左边接中山高架，因为你会塞在那边很久。接下来这首歌，骑士乐团，说不出口。

来自 Ender， 歌曲是《现在的事我说不出口》。12:49，在国道一号排除的讯息是南下过三亿，货柜车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喽。新北市三重区啊，哇，这边是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严重塞车，麻烦你改道，不要再从忠孝桥接中山高架喽。

歌曲叫《说不出口》，是杨乃文和500的合作。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等一下1点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给你，然后要交给阿金，今夜谈心。最后这首歌是肯邓的作品，叫《出口》。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愈行愈好，嘛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台64线往东14.8公里过三重，在外侧车道呢重机故障抛锚，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啊，不知道还在不在。那另外国道1号北上的188.7公里过和美，稍早呢这边外侧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状况，也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啊，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我更正的是国三的部分啊，国三北上188.7公里过和美，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经过要留意咯。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这边是在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的施工，那导致说这边目前有严重塞车，所以请驾驶朋友不要再从忠孝桥来上中山高架了，麻烦你改道走三重平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智慧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上根陪伴大家3个小时时间，接下来由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一眨眼就到了7月底了，今天已经是7月25号，也就是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哦。下个礼拜的周末就到了8月份了，哇，这个炎热的天气就这样子被我们又撑下去了一个月。用这种角度来想，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快一点，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哦。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另外，台64线的东向14.8公里，过了3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重机哦，也是故障抛锚在这边的，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另外，这边要来重点提醒哦，新北市的3重区啊。忠孝桥这边呢大塞车，因为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正在施工，同时封闭了桥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的部分汽车道以及内侧的回转道。哦，那刚才呢在上岸的时段，包含他刚才交棒给我的那个路况会者呢，也都有在提醒大家说这里正在塞车哦，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请大家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3重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夜间听广播的人哦，不管你这个时间点在做什么，都希望你可以因为歌曲有一些想法反思，或者是再去想一想你想做的事情，想做的梦。五帮一郎来自黄兴浩送给大家。

黄新浩的歌声，有梦的人，你若有梦，吼，咱就继续坚持落去哦。最后一定是咱的迷惘行进呐，吼，我们的美梦呢，也许可能不会到那么完美，吼，但是只要你肯努力，那相信也都会做出一点回馈，吼，让你了然于心了，让你知道说自己付出没有白费了。节目第一首歌就给大家一点强心针吗？一点生活上的鼓励跟安慰，希望你可以在周末休息的时光呢，好好放松之余，也让自己可以有继续面对下一个礼拜的动力。时间是1:14整，我们来关心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啦。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7月25号的今天，不晓得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新闻哦？台风啊，怎么又有台风哦？但是七八月本来就会有台风，这是蛮正常的哦。那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有影响呢？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今天受到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花东地区、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跟雷雨哦，尤其在花东跟恒春半岛的降雨呢比较明显，而且又持续比较久哦，容易会有局部大雨跟豪雨发生的几率哦。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辛苦你们了哈。我记得上个礼拜值班的两天呢，哇，我这个时段全台都没什么事，但是台南、高雄、屏东呢都一直在豪雨特报、大雨特报的，非常的辛苦啊。哦，那今天的南部地区也是会下大雨哦，所以再麻烦各位注意安全了。关心到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这些地方呢，也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哈。当然，山区也会下雨。中部以北的地区基本上是多云到晴啦，只是要留意一下夏天的这叫什么盛产午后雷阵雨哈。所以严格来说，今天全台各地都有机会下雨，尤其在午后呢，很可能跑不掉哦。哦，所以你今天要出门的话，带一下雨具。不管是雨伞还是雨衣都让自己有一个准备啦，才不会变成落汤鸡。那今天的高温到底来到几度呢？西半部啊，西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3到36度，好热啊！每次报到温度，看到数字有超过33、34度，我都觉得，结果今天是不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感觉？好，那东半部呢，来到了31到33度的高温啦。那受到了东风沉降的影响，北部地区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注意啊，这里是北部地区，不是台东地区哦。所以北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焚风哦。基本上焚风带来的温度都是超过36度的，外出一定要注意你自己不要中暑，那也多多补充水分啊。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哦，整体来讲呢，不是很舒服。你看有下雨的状况啊，没下雨也是超级热，所以可以的话待在家里面看一下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的，还有什么剧没看完的，在家里面好好的吹个冷气休息吧。

来自动力火车的最后一搏。其实我排这首歌本来是想说第一首歌是吴邦的狼，为了你的梦想奋力一搏的感觉，结果我刚才是先放完歌之后讲了一下今天天气，搞得很像是我们要为了今天的天气奋力一搏一样，才不会说哇太热还是怎么样子没有活力。虽然过程有点怪怪的，但 也合理啦，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还是要为了生活奋斗下去哦。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The Last Dinner Party》的《Knocking at the Sky》。

来自 The Last Dinner Party 的 Knocking at the Sky， 1:25。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台64线东向14.8公里，过了三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重机故障抛锚在这边哦。这都过去了一个小时以上了，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两起抛锚的事故啊。这些车子跟重机还在不在现场哦？另外继续重点来提醒一下新北市三重区，请大家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三重了，因为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这边呢正在施工，同时封闭了桥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以及部分的汽车道还有内侧回转道哦。那现场呢刚才都一直是塞车的情形，那也麻烦如果你有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桥上的状况哦，看这里是不是还在塞车，如果通顺的话呢，也可以把后续的消息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来听到流氓阿德的《全世界上光的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

时间来到凌晨1:33，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一样国道一号北上的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台64线东向是4.8公里，过了三重的外线车道，有重机故障抛锚，都还没接获排除的消息。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这边是国道三号北上11到10公里，是汐止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这里的内线车道是在施工，不能走的，麻烦大家进隧道前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好，那在台北市这一边呢，是有集会活动的，管制一些路段，从昨天的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明天的凌晨3点，就是管制非常久啊。那目前的管制范围呢，包含了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还有公园路凯达格兰大道这边西侧的外线车道各三线的车道呢，都是受到管制的。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呢，这几天这个周末就直接避开这个区域，不然你会被卡住哦。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比三。我们要来进入到今天陪伴你的单元内容了哈。这个单元就是来跟大家聊一下你的可能心情啊、情绪啊，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啊，一些相关的事情哦。那今天要聊这个主题呢，是我这一阵子在听我朋友他们之前录的 podcast， 他们其中聊到了一集哦，就是在讲呼嘎。你听过呼嘎吗？哦，其实这个词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哈，它是来自丹麦这边的一个说法哦。那听说它最早的语言是源于挪威语哈，那后来呢，它成为了丹麦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算宗旨吗？或者是说生活的核心方式？好，那什么是呼嘎呢？它其实写作 hygge 哈，它不叫 hygge， 它在丹麦那边念作呼嘎。那呼嘎是代表着可能有自在、温暖、亲密的生活氛围哈，那不是奢华的享受，而是透过小巧思来营造刚刚好的这个幸福感哦，就是小小的幸福感，刚刚好的幸福感。好，那有没有听到这边觉得很像某个字，就是小确幸哦？这几年的小确幸其实跟呼嘎有一点点像哈。那我觉得呼嘎，我在看完一些讨论，听完一些讨论之后呢，我觉得他们比较偏向说你是要真的去营造，比方说你今天在家里面，你要怎么让他有一种呼嘎的感觉，呼嘎的氛围呢？你就是要在可能装潢上，或者是说可能在一些摆饰上，在灯光上去做一点小巧思，让自己在这个空间里面呢，你是有一种哇，我真的好放松，我真的好舒服好舒适的那种心理感受，而不是说我今天回到家里面我就躺着，虽然躺着很舒服没错，但是这个感受上跟可能你要体会到所谓的呼嘎可能还是有点小小的差异。所以呢，我在看了一些文章之后，我觉得他们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做一点细微的小改变，比方说你在跟家人用餐的时候呢，你可以在餐桌上去做一些小小的不同，比方说你们平常用的餐具，你可能把它稍微换了一些比较可爱的，或者是你在桌子上呢摆了一些有趣可爱的东西，让大家看的会心情好，很舒服哦，然后可以让你们的互动呢更加的亲密频繁哦，那个就是有开始往所谓呼嘎这种感觉过去了。那我觉得这个观念这个词其实蛮好的，虽然说它已经流行了好几年了，但最近又听到，我觉得蛮适合再跟大家来做个分享的。那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呼嘎有些人会觉得就

点像是我们讲的所谓小确幸哦。那你知道什么是小确幸吗？它其实是源于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小而确实的幸福哦。那简称小确幸这样。但是台湾人在小确幸的使用上呢，其实用的蛮我觉得用什么词来形容它比较好呢？有点泛滥，有点过度，很多东西都可以小确幸。当然这不是一件坏事哦，可是我有看到有比方说像台大心理系他们有些文章是在讨论说，就是台湾人在使用小确幸这件事情上面好像有点太过于让它 太方便，然后太顺口到他忽略了很多小事情。好，那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小确幸它其实跟所谓的幸福理论是有点重叠到的齁。那在幸福理论这边，心理学家是认为说幸福包含了不同的一些元素，像是正向的情绪啊，全新的投入啊，还有正向的人际关系跟意义感，还有成就感哦。那这些要素呢，你可以透过怎样的练习去达成，包含呢开始学习看见美好。那要怎么练？就是你可以开始写下属于你的感恩笔记哦。不管你是在早上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情，还是晚上睡觉前哦，你就可以在你的小本子上面呢去写下几件让你觉得感谢的人事物，然后想想这些人事物跟你自己的关系。那你在写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些比较具体正面的描述哦，比方说啊，感谢我可爱的猫咪陪伴我，啊，感谢今天终于出太阳了，哇，不然我都快长香菇了，晒在皮肤上真的好温暖啊，好舒服哦。这样子类似的笔记哦，让你开始去看见生活周遭的美好哦。那除了写这些美好的事、感恩的笔记之外呢，你也可以写下自己的目标清单哦，写下今天要完成的几件事情哦，不管你是短中长程的计划，或者是只是当天要做的一些小事情哦，你都把它先写下来。那你写下来之后呢，那你再去做完就勾选，做完就勾选或划掉，这样子一步一步呢，你可以建立自己哇，就是有一种我达成任务的感觉，那个成就感会直接回馈到你身上哦。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他们提供的练习方式呢，也蛮适合分享给大家的。好，那不管你听到现在你喜欢的是呼嘎这个用词，还是小确幸这个用词，又或者是幸福理论给你的一些建议，还有比较详细的内容呢，都希望大家可以在听到这个单元之后来想一下你最近生活的状况。我们有时候，虽然我常常在节目上说啊，就是你要跟自己有一个对话的时间，一点空间。但说认真的，像我有时候可能一整天没有需要做工作的时候，我也不会特别挪一个时间出来。所以我觉得，假如你刚好听到我在讲这个单元，我们可以一起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呢，边听边想，然后去思考一下，说我最近是不是有点亏待自己了，或者是说有点没那么珍惜自己身边的一切。我好像把自己处在一个过于压力大、工作繁忙的一个状态了，可能可以稍微的放慢脚步。那刚好啊，我的节目就是在周末，所以你听到我声音很适合就开始来学习放慢脚步哈。然后你可以再去想一下说，说我平常的生活有点太过于乏味的话怎么办？那我们就可以用呼嘎的方式去把自己的生活哦，比方说你自己的房间、你的床上、床边、电脑桌前摆一些你喜欢的东西，换一个你喜欢的床单哦，做一些你喜欢的改变，让你更喜欢这个空间，让你待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感到更舒适哦。那以上是今天的单元内容，刚好听到朋友的 podcast 在聊这个话题哦，我也觉得非常适合来分享给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呼嘎，或者是你自己的小确幸哦。时间到了1:43，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东向14.8公里，过了三重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有重机抛

毛。刚才接获三重分局的员警回报说已经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刚才讲到每个人适合的方式跟你自己的呼嘎可能都不太一样哈，那属于你生活的样貌又是如何呢？听到来自舒凡《生活的形状》。

每个人生活的形状都不一样，那到底适合你的是什么？没人说得准哈，自己花时间慢慢去体会体会。1:47来继续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另外，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忠孝桥塞车哦，那麻烦大家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三重了，因为这里稍早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整个是有点回堵的状况。不过这个塞车的讯息呢也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不晓得现在忠孝桥的情况如何，如果你有刚好行经这附近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桥上的情形哦。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浅提的《又一个漫长的下午》。如果天气不好，不管是太热或下雨，周末的时候待在家里面度过一个漫长的下午其实不错哦，听听舒服的音乐，看看自己很久没看的书，甚至你就躺在床上思考人生，

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来自清醒梦的歌曲。希望你的明天不会太无聊哈。如果真的很无聊的话呢，让自己的生活有点小确幸，呼嘎起来。1:55，我们在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听到来自施文斌的《现代老 K 盘》。在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进入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2点钟。

0: 是什么翠天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的状况，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2公里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也有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还没接获排除的。今天晚上已经有第三辆车子的抛锚事故了，麻烦各位开车出门之前呢，检查一下你的车子是没有问题的哦。好，那接着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施工在北上的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台北市区因为有集会活动的关系，从昨天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明天的凌晨3点，非常长一段时间有管制。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公园路跟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线的各三线车道这边哦，都正在管制当中。麻烦这个周末的朋友们哦，先帮我们避开这个路段，才不会受到管制范围的影响哦。最后要提醒各位的是，在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请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三重了，稍早这边是有回堵的。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2: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3: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4: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3: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

0: 但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更新一下路况哦，刚刚在整点路况的会诊之后呢，我才刚说完没多久，插播带一播下去之后呢，就传来最新路况哦。好，这里要来提醒大家，刚才收到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之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哦，一直在往南的在骑哦，哦还好不是逆向，但是机车骑上国道也是蛮危险的啦。提醒各位，国三南下土城之前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上来，不晓得他现在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了。一样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杨梅路段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很劳累，很想睡觉哦。那如果你真的爱困都没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不要硬盯哦，疲劳驾驶很危险。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有出现天后不佳的一个状况。有几个地方来跟各位提醒一下雨中行车的注意安全了。我们从北到南，从北到南可以关心到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零公里处哦，基隆端这边等你落雨啦。有咧落雨的所在，够伫迄南港系统。那南港系统这边影响的就蛮多的哦，像国三、国五都有受到影响。那接着往南，有在显示下雨的地方。从路网图可以看到，是在云林这一边哦。云林系统过后呢，大概在大林这里，国一的251公里处哦，这里是正在下雨的哦。那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雨中行车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安全哦。最后一个有显示下雨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三号这边，屏东到长治的路段，大概400公里处左右哦。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有天气不佳的一个标志啦，再请各位

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雨中行车千万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哦。任何的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来自叶倩文跟林子祥的《乱世桃花》。

听到来自叶倩文跟林子祥《乱世桃花》，听歌的过程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杨梅路段外路间小客车抛锚，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土城之前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的消息，都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继续注意到的抛锚车是稍早在昨天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的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再请大家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也是有这种江湖味的，黄飞的《江湖女侠》。

听到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两点开始到现在的几首歌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风格好像有点类似哦。那你要问我说这是哪一种曲风啊？你要说古风嘛，好像也不能那么完全。你要说它有那一种传统乐器吗？好像可能有一点点哦。还是说有那种江湖味呢？我实在是想不到有什么形容词哦。好，那目前的路况消息一样带大家关心一下，在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3号的北

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前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台北市区因为集会活动的关系，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到公园路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还有公园路跟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三线车道目前也都正在管制，管制到明天的凌晨3点，还有整整24个小时超过的时间都是在管制当中，所以麻烦大家先行避开这边。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哇，这首歌真的是我以前很常很常听啊，相信也是不少人的青春歌曲之一哦，南拳妈妈的牡丹江。

南拳妈妈的牡丹江送给大家。来到2:28整，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最近可能跟治安相关的一些新闻消息，我们生活周遭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一起来关心一下咯。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指南星，这首歌叫落伍者。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啊啊！有有，
1: 你着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
0: 欢迎收听《金声金世》。

金虾金色金生寝室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那我们老样子先来关心到路况消息，目前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非常的好，非常和平，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哦。那这里要来提醒的是，稍早呢，昨天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 188.7 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不晓得这辆抛锚车还在不在。另外国道的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道3号的北上11公里到10公里细指系统前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那市区部分呢，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啊，忠孝桥往南接台一高架车多定点的状况，从昨天12点就一直维持，目前不晓得车子的状况如何，现场是不是还是车多情形，我再麻烦你有行经忠孝桥附近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最后是台北市，因为有集会活动的关系，到明天的凌晨3点之前呢，还有整整将近24个小时的时间，凯塔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全线都不能走，公园路跟凯塔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三线车道呢，也都是在管制当中的，再请大家先行避开。好，其他施工路段呢，还包含了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正在封闭，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线正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3。来到了今生警示的部分啊，最近有什么治安相关的新闻要来跟大家一起关心的呢？南投县埔里镇哦，在前天22号是昨天前天大前哦大前天才对哦，大前天呢发生了印尼籍失联移工的持刀斗殴哦，导致两人受伤送医，其中一人呢伤重不治了。警方获报之后呢，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那在前天的时候呢，在国姓乡这边逮获了两名涉案的移工，那依照杀人罪嫌去送办哦。好，那警方说呢，这个案件呢是由南投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来指挥侦办的，经过了现场采证、调阅监视器以及访查证人哦，那锁定了失联移工。那其实移工的一些状况呢，其实后来在法规上面有非常多的改善，那还有一些福利跟规划哦，所以其实移工来台湾的制度呢算是非常完善的。但是这当中啊，其实还是有不少的非法进来的啊，或者是说一些没有在规制内的移工呢，会有一些问题哦。那像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呢，哎呀，就会变成说他们如果没有在法规的管理之下、规定之下，造成了一些治安上的问题啊，社会上的一些风险呢，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哦。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聘用移工的时候呢，一定要合法哦，走法律保障的这个程序。那你要确定对方呢，是真的有该办的文件都有哦，是一名合法的移工来这边可以好好工作的哦，你再聘用他，不要去用一些非法的哦。好，那接着呢，我们要关心到的是彰化县呐。彰化县埔盐乡在就是前天哦，对，前天，我现在看日期都要想一下。好，有一名林姓男子的住家呢，遭到了不明人士泼洒猪的排泄物啊，真的是不太舒服啦。好，那埔东派出所呢，他们在接获报案的时候呢，马上就去了解哦。那这个林姓男子呢，是称说可能有一些政治的因素，或者是说他检举建商导致他们家被泼这个猪的排泄物哦。警方也表示呢，目前已经掌握特定的涉案车辆还有犯嫌的特征，会尽快的将涉案的不法分子去缉捕到案，来厘清动机了，而且移送法办哦。那警方这边也呼吁各位民众哦，大家也要听好，就是如果你遇到纠纷呐，应该要遵循正当的法律管道来解决，千万不要走一些暴力途径哦，绝不容许任何暴力或侮辱性的行为来挑战公权力。对于违法的行为，警方这边都会依法来严办，维护社会的治安还有秩序。好，那最近跟大家比较有关的，这算治安吗？但是我觉得跟生活蛮相关的呢，还有包含呢中联的这个毒油案哦。那不管是各方的说法，要维权、要抗议、要做一些集会活动的呢，都是给予尊重，大家都有自己的讲法可以去表述。这边新闻上呢，也有一些大家可以一起来关心的地方，是像有台中市议会党团，他们去要求了市府协助受害者进行集体求偿哦。那市府法制局表示呢，全国性的重大食安事件是由中央统一来协助的哦，所以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呢，已经协请了财团法人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以及社团法人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来为消费者去对中联、泰山、福寿、福茂这些油品制造商提起团体诉讼哦。那诉讼费用呢，将会由食安基金进行补助哦。这个我觉得是比较跟大家，我们撇开政治立场呢，哦，我们可以一起来关心到的进度。所以如果说你很 care， 就是要怎么样去求偿，怎么样去在毒油这件事情上面呢，帮自己讨回公道，也可以来关心一下哈，他们去行政会消费者保护处协请的这两个团体提起的团体诉讼。新生警示单元到了最后一个新闻，这里先预告一下哦，因为这个也算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就是要来进行首次的网路降速演练。什么时候呢？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实施的中部演习，以及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在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以及新竹县市实施的北部演习，那分为5个梯次哦，这是其中的2个梯次，会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路降速演练。那降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去使用哦。像是语音通话、简讯、灾防告警以及110、119这些紧急通讯呢，都不会受到影响哦，也算是在让大家呢，因应不管是可能紧急状况的，包含战争、包含呢天灾，你遇到这种情形，你能不能马上习惯，然后去应对相应的措施哦。所以这边也先提醒一下，那在之后的可能1-2个礼拜。的单元里面呢，也会再重复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情哦，因为蛮多人在注意这一则新闻，这一件

消息的，所以我相信啊，现在人哦，网络只要稍微卡一下，就会有点火冒三丈。那在之后两个礼拜的单元呢，会再继续跟大家重复提醒这件事情哦。你也可以把时间点记起来，才不会到时候想说为什么我现在网络这么卡？哦，不是只有你在卡哦，好几个县市人都一起卡。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哈，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跟生活有关的一些新闻消息啦，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关心你周遭发生的一切。时间来到2:44，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麦克米勒的 $5 Pony Rice。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旋律简单，还蛮洗脑的。来自包正芳的《凌波连步》，2点52分。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还没接获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留意。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这边呢，往南接台一高架，稍早是车多定点的哈，麻烦大家再帮我们改道了。就是目前不晓得现场情形如何，也是在请大家帮我们行进的时候注意一下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黄子轩与山平快的《旧城》。

古侠旧城，来自黄子轩与山平快。时间来到了2:56。听广播节目，有时候会觉得哇，时间过得很快哦。你听他讲一讲，歌听一听，好听好顺，然后就这样过去了。已经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3年前要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也是听起来很窝心、非常可爱的歌，来自眼圈儿的歌。这首歌叫《小狗》，你是猫派还是狗派的？我的话原本是狗派，后来有一阵子喜欢猫，但是自从跟我室友我们一起合租了这几年，他养了2只猫之后呢，我对猫的印象就没有很好。可爱的时候还是可爱啦，但是有时候他们实在是太吵闹了，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还是喜欢狗一点。但也许说不定哪天跟狗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会觉得可能狗太吵了，猫比较好。歌曲过后3点，晨间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知道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稍早是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国道三号的施工在北上的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也是施工情形，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补充国道三号的施工，还有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接着带大家关心到市区部分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接台一高架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稍早是车多定点的。目前不晓得现场车流量状况如何，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最后是台北市区这边，因为有集会活动的关系，到明天凌晨的3点整整24个小时，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全线车道都正在管制，公园路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三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以上的观察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藏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方法。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1: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2: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3: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这段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听到哪些歌曲，又是怎么样子的主题呢？我想说，能不能玩点有趣的？好，什么有趣的呢？我们来用这个歌名营造一个一起冒险、一起往前冲的那一种故事或那种感动哈。这样讲好像有点太奇怪哈，但反正就是那个方向，我们让它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剧情哈，一首歌一首歌这样推动下去哦。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2001年的歌，蔡健雅的《I Do Believe》，相信专辑里面的歌曲《冲动》。

爱情跟冒险一样哦，都是需要一点冲动才有办法进行的，相爱的冲动挡也挡不住啊。来自蔡健雅2001年的作品《冲动》。时间是3:12，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国道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过古坑服务群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3的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之前外线车道也是施工情形，请大家留意。任何路况0800-000-123。刚刚有了冲动，接下来就要进到冒险了。刚才的冲动也是跟爱情有关，那非常适合接下来这首歌曲哦，又是爱情又是冒险。这首歌来自郭品超，2007年的歌曲《爱情冒险》。

2007年的歌曲来自郭品超《爱情冒险》。你的爱情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冒险吗？如果不是的话，其实也没关系哈，因为有时候感情、爱情呢，就是讲求一个缘分啊。那这个缘分是深是浅，造化不同啦。所以有缘就相伴。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草蜢的歌，1995年的《无缘来则会》。

1995年的歌曲来自草蜢的《五人来这会》，3:22，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请继续保持下去，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北中南都有一些地方正在下雨，包含了国道5号在头城这边，南港系统以及国一的基隆端，还有云林这边的国道1号路段呢，也正在下雨，以及在屏东这里的国道3号路段呢，也是下雨的情形哦。在其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注意安全。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刚才听到五人来奏会哦。不管到底是爱情、友情，还是我们工作上伙伴，这种人际关系都真的是讲求缘分啊。不管怎么样，都让景广继续陪你度过各种难关，面对各种挑战跟冒险啦。下一首歌，2012年杨宗宪的《到顶点》。

蒋中宪的道丁行，哇，是不是听完之后心暖暖的啊？不管是谁，只要身边有个伴，可以一起面对各种事情，那总是好事哦。就让这样的旅程继续下去，或者是我们正要开始而已。不管怎样，都是未来可期的一个路哦。也希望你在之后的日子、之后的生活里面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好好的过生活啦。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歌送给大家，2004年 S.H.E 一起开始的旅程。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34，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

那现场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行驶，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继续带您关心到更早之前，国道一号的北上 188.7 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国道3号的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11-10公里汐止系统前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市区部分带您关心，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接台一高架这边稍早因为施工的关系车多定点，目前不晓得现场情形如何哦。还有最后是台北市区因为集会活动的关系，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正在管制。还有公园路跟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三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3点钟。有任何的问题，应该说有任何的路况才对，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那当然是希望不要再有新增的消息了，因为每当有消息传进来，就表示可能有意外或者是有一些风险存在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出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对哦。当然啦，出门也要平安嘛，对不对？哦，不管快乐还是平安呢，都是应该出门进门都要有的状态哦。接着到四点交棒给六六之前，我们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最后的半小时今夜谈心的时光。我们听到歌曲来自巴查克的《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巴查克的《光》，听到“光”就表示你要留意一下你车子会不会发光哈？什么意思呢？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开？没有开的话，记得让它开起来啊。那也注意一下，不要开到远光灯啦。继续提醒各位，国道1号南下189到190公里黄田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台74线西行 30.6 公里，在大里区的路段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中内线车道，外线可以走哈，麻烦大家先切到外线去。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由庄启新跟一个后摇团叫步行者，我很非常喜欢他们哦，他们的合作。那如果你对后摇有点认识的话，就是他们平常是没有主唱的，而且歌曲会透过非常精妙的编排堆叠来带出，用乐器给你感受到那种情绪的铺陈跟张力哦。这首歌曲有7分钟左右，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庄启新跟步行者的《冬日梦》。

冬日梦来自庄启兴跟步行者合作的歌曲，这将近七分钟里面有没有让你感受到高低起伏，后摇团独特的魅力呢？时间来到了3:49，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西行30.6公里，在大里一路段是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中内线车道，现场外线是可以走的，再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安全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4，空空空空空空空。

周志崇的歌声飞风，3:57来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吴汶芳黑夜之后，刚好拿来当节目的收尾，挺不错的，待会过不到2小时可能就开始天亮了。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66，让他带你四处66哦。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切都

金光的换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稍早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过了非常久，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哦，也不晓得排除了没，那也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再来，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这边下三重出口前的300公尺处，中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哦，导致现场这边是在塞车的一个状况。那你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要先从三重下台一高架，再继续从新庄上台一高架哦，会比较麻烦一点。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要走这边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最后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区这里是有集会活动的关系，到明天的凌晨三点之前呢，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当中，公园路跟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三线车道也正在管制，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以上路况阿金会诊播报，0800-000-10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

0: 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和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将由六六接下这个使命，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陪伴大家度过四点到七点的时光喽。首先，节目一开始啊，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国网，跟大家一起收听哈。锁定尽管大台北地区的话，还有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花莲五和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警政服务 APP 收听，还有我们的警察警广的总台，还有各个分台呢，我们也都有粉专还有 IG，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追踪起来。节目一开始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台74线在快关雾峰这边西行在 30.6 公里，台中市大里区这附近哈，刚刚发生说一辆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在节目一开始，希望一首歌曲可以带给你一个好心情，先来收听来自拉卡菲狼的好心情。

0: 好心情来自拉卡菲朗的歌声。那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回报的消息，吼，国道三号南下在278公里梅山前的外侧路，节目前有车子抛锚哦，请经过的听众朋友再稍微小心留意一下。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小事情，也是六六这个礼拜呢觉得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是趁着这个天气蛮好的一个礼拜，六六跑去了一个台算是北部的地区，就是爸爸在工作的地方附近，然后偷偷的算是有点秘密行动吧，然后去找我的家人一起看电影，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行动，所以跟大家分享。有时候这种小小的惊喜其实蛮促进家人之间的感情的。这一次去看的电影呢，是新上映的《名侦探柯南》的电影，然后他每一年都会有新的作品在这个公诸于世跟大家见面嘛。今年的话，它的主题是跟高速公路还有机车相关的一个主题，然后觉得是一个很比较先进一点，结合很多科技技术的一次的作品。在收听下一首歌曲之前呢，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新北市三重区刚刚说台一高架往南下三重出口前300公尺的地方，这边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在施工哦，往新庄的车辆啊，可能要先从三重下台一高架，再重新从新庄上台一高架。目前呢，这边接获听众朋友的热心回报，目前还是塞车的状况，请大家可以稍微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既然都看了柯南的电影，那接下来当然就是来一首跟柯南相关的歌曲，我走指南路以及瑞莎的歌声，你快当柯南。
1: 星期三一次

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都是要有这个柯南的精神去探究各个好奇的事物。近期其实也有蛮多的这个影视作品，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国外好像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大荧幕上面要跟大家见面，像是奥德赛，它是一个比较动作片的作品吧，然后大部分好像也都蛮多是动画的，像是我们的玩具总动员5，还有名侦探柯南，刚刚有提到66去看的，小小兵也是近期上映的，还有我们的海洋奇缘的真人版，也是透过这个迪士尼经典的动画改编成真人版，重新在大荧幕跟大家见面。其实偷偷跟大家说，66已经看过玩具总动员5了，我觉得非常好看，真的推荐大家去看齁。我觉得是很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们走进电影院一探究竟的一个作品，因为它跟这个现在的世代呢，我觉得有蛮大的关联性，以及蛮符合我们小朋友应该看一下的题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66明天再跟大家多说。好，那今天呢，其实刚刚有在脸书上面的粉丝专页跟大家说，66这个出门这个礼拜啦，有稍微出门一趟，就是除了给这个家人惊喜之外呢，也稍微到一个蛮漂亮的景点去走了一走，我也发了一张照片在自己的粉专上面。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加入这个猜猜看的行列的话呢，已经有蛮多朋友开始在猜说66去哪里了。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66 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赶快来去猜一猜66这个周末去了哪里。刚刚又是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89公里到190公里之间呢，刚刚有说这个有散落物啊，在王田路段的内侧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就趁着这个假日坐顶来去看电影吧，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坐顶来去看电影。

萧煌奇最近来去看电影，其实除了刚刚提及的动画之外，也有蛮多像是《鲁冰花》这种台湾经典怀旧国片的重映，还有《你的名字》，应该我印象中是一个日剧吧，动画没有错，还有那个《尸变坟场》跟《鬼屋》一些比较惊悚的片，很适合大家可以跟对象或者是跟家人一起来到电影院增进感情。

其实看《名侦探柯南》的电影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六六跟家人之间，就是跟爸爸一个小小的仪式感，还有默契吧。就是在每年电影上映的时候，其实跟爸爸好像也没有特别亲近，或者是特别的有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但当《名侦探柯南》的电影上映之后呢，我们就会很有默契的想要跟对方一起去看这个电影。所以每年呢，都会跟爸爸有这样子小小的仪式感，只要柯南电影上映之后，就会跟爸爸一起去看，蛮有趣的一个小小的默契啦。跟大家更新一下，也不是更新，提醒一下，我们近期的这个道路施工哈，在台北市这个我们的汀州地下道往北到建高全路线目前是封闭的，一路会到早上的六点。现场呢会有一些义交进行之这个疏散我们的指挥交通，对，指挥交通。然后所以我们可以行驶到汀州路左转到新海路这样子的路线会比较好，它是在进行一个道路的工程。再来看到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这边有进行一个这个灯具清洗的工程呢，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的，所以行经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的施工呢，尾端约在中心桥这边，不知道解除了没有，目前还没有接过后续的消息，所以行经的朋友再小心留意慢行啊。毕竟现在时间来到4:29了，大家不知道是下班了呢，还是在路上要去哪里玩，准备要出门去哪里玩吗？还是反正出门在外，就是小心安全至上，真的蛮重要的。来自大乔三重唱的歌声，你的专属故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专属的仪式感，跟家人或者是跟你很重要的人有没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

时间4:35，接下来要进到的单元呢，这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这个单元待会要来跟大家聊聊仪式感这件事情了。在开始单元之前，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道路施工的持续状况。在台北市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的方向，目前是全线封闭，正在进行一个工程，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平面的辛亥路代替哦。时间会一直到7月24号啊，还有7月25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6点，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的6点哦。台北市水快往北青岩路到万大路426巷封闭了我们单线的车道，这个施工的工程一路也会到早上的6点。台北市麦帅桥往松山的方向，快车道内线呢正在进行这个拱桥的涂漆装修的工程啊，时间也是一样，会到6点的时候预计解除。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哦。车辆的话，我们可以改走台15线，这个比较长一点，一路会到8月底左右。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目前主线是封闭当中的。还有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机车道的话可以维持通行，但是呢会建议提早改道到我们的这个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我们汽车的部分会比较好。

仪式感这个东西呢，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六六查了一下，发现说它比较可以完成我们心理上面的某些补偿，比方说像是掌控感，它可以减轻一些焦虑，因为仪式感这样子固定并且有一个 SOP 的一个行为呢，比方说早晨的时候一定要来冲一杯手冲咖啡让自己醒醒脑，或者是在睡前阅读十页书让自己有一个这件事情是掌握在手中的信号，这样的行为反而会让自己有一个平静还有安全感。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话呢，我觉得心理暗示啊，它其实也是一种告诉自己说，在这个时间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有了这样子的仪式感之后，我们应该要进入什么样的状态。但其实透过这种仪式感也是可以让我们稍微停下脚步，专注于当下，所以呢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放大并且去感受那个微小的快乐。比方说同样是吃饭啊，我们随手滑手机吃便当，或者是把食物装进一个好看的盘子里面，然后再点上蜡烛认真的享用，带给人的心灵富足是不一样的。还有划分时间的节点，因为像是比方说生日或者是节庆啊，或者假日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呢，如果你有一个仪式感的话，是可以去创造一个更深刻的记忆点，也可以让你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想起这些仪式感，会觉得哇，原来人生有这么多幸福的感觉。所以仪式感是不是就等于幸福感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留在大家心中给大家去评判了。来自美宝的歌声，幸福感。

一天的清晨，卧室的智慧灯模拟日出渐渐亮起，耳边传来轻柔的鸟鸣。走进厨房的时候，排成好咖啡机刚好萃取完整这个满室的香气。走进工作室，戴上降噪耳机哦，那个清脆的咔嗒提示音伴随着通知讯息全面的封锁，瞬间我筑起一道绝对专注的心灵结界。对我来说，科技仪式感就是用自动化的流畅与数位隔离，帮我在失控的世界里秒间夺回生活的掌控权以及那种秩序感。这是来自阿健的一个小小的日记，它是一个在现代化的社会用很多科技的自动化以及操控的方式精准去掌控自己的生活以及这个顺畅还有边界感。或许对有些人来说，利用科技来让自己有一个简单的仪式感，是能够让自己有个很方便放松，主要是可以掌控时间，让自己有更好的时间规划的一种方式。但是在科技的进步之间呢，传统的仪式感又是怎么样的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或者是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样传统的仪式感？

于是我们也收到了素心的日记，他是一位在生活中充满了这种比较传统的仪式感的女生。她说，在清晨，她推开了木窗，迎接第一缕带有泥土香的凉风。随后呢，伫立在茶案前，看着沸水注入紫砂壶，茶叶在热气中慢慢的舒展，双手传来陶土滚热的质感。睡前点一盘沉香，在细烟缭绕中呢，听着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写下一整天的结尾跟开始。对他来说，传统的仪式感是这些无法被代劳的繁琐过程。他用真实的感官体验，还有温柔的时间积累，让他更能够实地扎根在当下，享受当下。所以感觉起来，对素心来说，这种传统的仪式感，虽然说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做每一件事情上，但就是那种沉浸的感觉，能够带给他一种力量。听完了两个故事，一起来收听一首歌曲，来自曹奎灿的《蜕变》。这首歌过后呢，我们一起来比较看看，究竟经过了科技的进步还有蜕变，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以及差异呢？

曹奎灿的《蜕变》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其实呢，在科技的仪式感，科技所带来的仪式感，它比较会有一些特质，比方说比较高效啊，同时呢，也比较能满足在情境的切换上面带给大家的情绪感，就是那种情绪价值啦。还有一些个人化的功能，能够让我们更着重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来满足自己想要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它常常会利用一键自动化，还有一些情境的灯光以及演算法的方式呢，让生活中会比较有掌控感，然后专注的方式也比较能够有专注力，还有强调这个秩序，还有强调秩序感以及便利性会比较多一点。那传统的仪式感，它会比较偏向在一种慢活，然后沉淀以及文化传承的情怀里面呢，感受人情的温度，会比较是以亲力亲为啊，还有实体触感的方式，用重复的一个手续，让自己去感受，完成一件事情的同时呢，那种踏实感、归属感，还有更深层的更深层的一种精神的寄托。或许就是时代的差异吧，但我觉得身处于这个有科技的同时，你也可以选择传统的沉浸式的体验，这两者之间呢，我觉得最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让自己了解说什么样的仪式感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能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刚刚有提到国道三号南下，在278公里眉山前的外侧路肩抛锚车，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最新的状况，如果有更新的进度的话，再请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还有这个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下三重出口前300公尺的内线以及中间车道呢，施工的状况导致的塞车，目前尚未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时间4:53，来听到一首田雅霍的歌曲《我就是我》。

如果专属的仪式感可以让你找到自己的话，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论是科技带来的仪式感，或者是我们遵从一些前人的智慧啊，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日积月累人们留下来仪式感的方式，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因为在科技中呢，我们的这种仪式感相对于传统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秩序啊、效率的提升，那传统的仪式感呢，则会给我们一些抚平心灵的温度。这两个选择都是对生活里面最温情的告白，我觉得都是很棒的选择，取决于中间的平衡，我们该如何做拿捏啦。

所以呢，在生活中，我们如果让这些仪式感好好的善用它，或者是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面穿插一些这种小小的记忆，长时间不断累积下来的这种情感，我觉得是非常可观的。就是能够在你想起来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跟人跟人之间的连结，或者是你跟自己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更靠近。时间来到了4:59，我们待会要准备整点对时，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道路状况有什么样的更新，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东西了。

0: 快的整点对时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后面会有两个我们的这个单元，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需要你，在每个
1: 清晨的 morning， 在楼下的 coffee 想着你。 Hello 大家早，我是禅坡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三号南下在278公里梅山前的外侧路肩有抛锚车，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以及看到新北市三重区目前中山高架桥往新庄的方向是施工的状况，同时呢封闭了桥下的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那汽车道还有这个内侧的回转道都是封闭的，所以请大家路过的时候遵守这个交通人员的指示通行，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的全线车道，以及公园路凯达格兰大道口的西侧外侧的三线车道，目前都是管制中的，因为有游行的状况，所以呢，大家可以出门前再稍微的规划一下路线以及行车动线。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中。以及树林区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目前也是封闭进行这个工程当中。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多回家，多回家，这个月的公演就不缺人了。多回家，曾经在后排的下回就怎么样出的。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杰欣。开车出门，不管下一站在哪，都要系好安全带再出发。别忘了，还有人在等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5:04，接下来要进入的呢，就是我们周末晨报的单元。今天周末晨报66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还有什么样的资讯呢？首先最近是不是大家也都有听说啦？我们好像有台风又要接近啦。今天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花东还有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哦。尤其是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我们的降雨呢会比较持续明显一点，还有局部大雨跟豪雨发生的几率。在南部地区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还有基隆的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呢，各个山区都会有局部的

短暂阵雨。那其他中部以北的地区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发生的可能，所以出门在外雨伞还是要带好啦，我们的好朋友。新竹以南地区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那各地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天气比较不稳定一点，所以这个雨伞还有我们的雨具更是要牢牢的带好了。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会来到33到36度，东半部的话呢则是31到33度左右，会受到我们东风沉降的影响，所以北部地区容易会有帆风发生的几率，局部温度会达到36度或以上。记得带水出门啊，多多走到哪里都补充一下水分是很重要的。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金门的话是阴时多云，马祖则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会来到同样是都是27到33度左右啦。这次的台风呢是第12号台风，叫做红霞。那它是一个比较算是中小型一点的台风。那在昨天晚上8点左右呢，在我们鹅銮鼻南方这边的海面上持续朝着我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哦。大概是在今天左右会是离台湾比较接近的时候，通过巴士海峡跟东沙岛的海面之后呢，会登陆中国广东一带。那目前还有未来经过的区域的话，海气的环境条件是还蛮好发展的，但强度上有增强的趋势，所以大家务必是要再多多留意一下气象署发布的最新的这个台风的资讯，还有相关的状况了。来听听看一首歌曲 Lovely Summer Chain 的小台风。

曾沛慈歌声大风吹，这个小小的红霞台风也不算小啊，逐渐增强当中。红霞台风呢，其实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这个风吼，其实是体感上来说蛮有感受的。再提醒一下大家，比较稍早前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278公里梅山前的外侧路肩抛锚车目，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下三重出口前300公尺的地方，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影响的这个堵塞问题，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如果有最新的状况的话，再请大家告诉我们。还有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木星路三段这边的施工一路会到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以及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的施工会只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那大家可以提前如果要经过的话，先稍微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再规划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等等的地方。台北市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的方向全线封闭哦，这个工程呢预计是会持续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以及台北市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这边一样是封闭单线车道，这个施工呢同样是到早上的6点。刚刚跟大家提到台风还有这个风势蛮强的我们红霞本人，好，他因为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台东地区啊，所以从昨天下午呢就会有出现间歇性的雨势了，于是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我们的这个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呢在昨天的午后还有今天的早上是取消的。那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的这个活动呢长滨场将会延期，所以如果有原本预计今天早上要前往去搭乘热气球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大家接获一下这个消息再规划新的行程了。来自蔡明佑的歌声热气球。

蔡明佑的热气球提醒下台61线北上在14公里到8公里之间，过林口到八里三前的路段呢，路面刨除的工程封闭施工会一路到6点钟。台65线全线的这个桥灯正在检修啊，封闭单车道移动性的施工，所以这个工程呢，预计也是一路会到6点钟。台64线。P544 到546墩柱之间呢，这个封闭的状况依旧是在施工当中，它的桥下的单车道是封闭的哦，所以如果大家有早上5点24分要出门去骑脚踏车的话呢，留意一下这个P544 到 P546 墩柱之间桥下的单车车道是封闭施工中的，一路也会到6点钟。刚刚跟大家提到说，这个台东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因为台风的影响，所以呢，今天早上是取消的状况哦。还有什么样的活动是会因为这个台风受到影响的呢？除了台东的热气球

嘉年华之外，今夏永渡的活动也是有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延期的。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主办单位发布的最新公告。还有宜兰的龟山岛呢，考量到周边的海象跟风浪啊，好像逐渐有加剧的情况，所以也会实施封岛预警性的封闭。在嘉明湖国家步道还有山区的一些国家公园跟林道呢，目前也都是有预警性封闭的状况，提醒了山区的朋友或者是要往水域游玩的朋友，有可能会有强风跟豪雨的状况，那这样子这个期间先切勿入山或者是不要靠近危险的水域，毕竟如果是在水边其实风蛮大的话也是蛮容易有危险的，所以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跟安全开玩笑。南横公路以及南回公路等等的山区路段呢，也不排除会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或者是交通管制啦。那离岛的船班呢，台东往返兰屿绿岛的部分离岛航线有蛮多班次其实是停驶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安排出游或参加户外活动的话，记得出发前都先查询一下单位的活动官网，或者是这个确认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行程受到调整影响。贾丽仪的歌声，天气报告，来听听看。

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

0: 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透？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妈，我走了，你等我吃饭哦。
3: 哎，等一下啊，安全帽怎么没有扣好啊？
2: 有戴就好了，我又骑不远，不会碰到警察，安了。
3: 哎，你戴安全帽是为警察戴的，你不要心存侥幸。安全帽不扣好跟没戴一样的。
2: 你儿子都已经30岁的大男人，你还管呢？好好好，我把安全帽扣好，这你满意了吧？
3: 嗯，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4: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人或负载的人唯一规定戴安全帽，要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罚锾。此外，安全帽帽戴不系也是会被处罚的。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并且避免被罚款，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时间来到了5:32，踢更啊吼，时间也差不多该出门溜溜去了。没错，接下来迎接到的单元就是出门溜溜。今天溜溜要跟大家推荐的地方呢，也就是溜溜这一个礼拜有偷偷跑出去玩的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其实溜溜也有先把这个照片美景的照片发布在自己的粉丝专页上面了，大家可以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去看一眼，我觉得自己拍的蛮好的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是什么地方，待会跟大家公布答案。虽然说好像有听众朋友已经在下面把我们这个答案讲出来了，非常的优秀啊。好，再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哦。再来一个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在11公里到10公里之间呢，汐止系统前的这个外侧伸缩缝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一样早上的时间嘛。毕竟现在时间也还蛮早的，所以出门在外记得小心慢行，打起精神来。这次要推荐大家的景点呢，是北部的，算是西北部。上个礼拜跟大家推荐东北部的行程嘛，这次跟大家推荐西北部的行程。西北部呢，也就是在我们的桃园观音这边有一个海水浴场啊，它目前呢是有一个桃园地景艺术节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它是以桃园的海岸线为重要的据点，在观音滨海休息区这边常常会有一些地景艺术作品让大家就是欣赏，然后顺便看看海景，感受一下这个艺术跟大自然结合的感觉。

那既然都要到了海边啊，我们势必是要穿上我们的沙滩鞋啦。先来收听一首来自南语的歌声《沙滩鞋》。

穿上我们的沙滩鞋，出门走一走吧。在桃园观音海水浴场这边的桃园地景艺术节，会一路到持续展出到我们的8月30号，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时间跟机会。天气好的话，出门走走。但是像最近有台风，但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不过出门在外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海边这种比较没有太多管制的地方，还是要留意自己的步伐，踩稳是很重要的。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2公里高科出口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况是还没有排除的，所以大家再帮忙留意一下。以及我们国道五号提醒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里这边入口匝道已经开启了，那持续性的施工的话，看到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江路口的路段主线一样是封闭施工的。台65线全线桥灯检修，目前到日记是到6点会完成施工，不知道现在的进度到哪里了。台64线 P544 到 P546 敦柱之间呢，这个桥下的单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如果要出门骑单车的朋友，再小心留意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状况，应该会持续到同样是6点。也提醒大家，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边双向的全线车道，还有公园路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个3个车道呢，都会因为游行跟集会的活动会进行管制，管制时间一路从

风会从目前吧，会一路到7月26号的上午3点，预计是这样子，但是会视现场的活动的情况而定，所以大家再小心，如果要行驶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了。刚刚跟大家推荐的是桃园地景艺术节的活动嘛，那其实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呢，桃园市政府海岸及这个资源循环工程也常常会在那边举办一些跟环保相关的活动，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像是一些海洋路跑啊，或者是音乐嘉年华的活动，还会有这个光影表演跟剧团的演出，那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再上网留意一下。同时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观音海水浴场这边呢，除了观景跟踏浪之外，还有很大的风车景观，是蛮知名的一个景点。就如果在4点半左右，或者是对下午的时间，然后开着车走我们的滨海公路，来到观音附近这边的话呢，可以欣赏到我们这个大风车的风景，它其实是风力发电的风车，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是蛮热门的。在这附近呢，也有白沙甲灯塔，还有草踏沙丘，以及每年都会有一些这个莲花季的主会场。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如果有想要到这附近游玩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莲花季的主场其实也是一个蛮知名，而且大家不能错过的一个活动，算是年度最大盛事吧，在观音的海边。

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在观音海岸线最受到关注的几个作品。像是六六自己有看到的，就是《归海》这个作品，它是一个高达5公尺的巨型漂流木巨人，非常的壮观哦。艺术家利用海边搜集的漂流木，还有一些自然的素材呢，打造了一座有点像是迈步走向海洋的巨人装置，矗立在观音的海滩上面，象征着跟海洋之间的循环、归回还有共生的这样子的连结。以及非常可爱的一个作品《大珠小珠落玉盘》，是艺术家尤文富所创作的。它是一颗一颗大颗小颗的小球散落在沙滩上的一个梦幻景观。其实这个作品的灵感呢，它是取自于白居易《琵琶行》的诗意。艺术家将大小不一的白色圆形球状的装置错落在这个沙滩上面，当海浪涌上来的时候，以及阳光洒落的时候呢，球这个圆的球跟沙滩海浪会形成一个互动，表现出一个很具有诗意以及视觉张力的自然景致。六六自己看到的时候是觉得哇，那个透过小球的缝隙看向海滩，以及这个阳光洒落一点一点的样子，真的是蛮美的。不知道这个空隙之间阳光洒落的斑点是不是也是艺术家设计的一部分呢？还有一个作品是《浪涌的祝福》，那它是运用金属结构转化海浪浪花的线条，构筑出一座通往大海的一个门。那微风穿过的时候，作品它会有一个隐藏的爱心轮廓，看起来蛮可爱的。但其实六六这次去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作品，有点可惜。好，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感受到这个海岸边的爱心浪花之门呢。来自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海风咸咸，这首歌曲。

哀鸿咸咸吼，西班子乐团的歌声，最后嘛有听到哀鸿的声，实在是真舒适啊。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这个我们的桃园地质艺术节是一个蛮好去走走逛逛的地方，但是大家务必记得，如果要前往的话，留意一下防晒啊，水要多喝啊。那既然六六都说这么多它的好处了，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呢？其实前往的方式有蛮多选择的，像是我们可以搭乘高铁再转捷运，从高铁桃园站转乘这个活动转区外的

直接泊车乙线就可以前往永安渔港，然后再从永安渔港转乘展区内的巡回接驳车 C 线，它是往草踏沙丘还有这个观音的方向，也可以抵达我们观音沿海各个展点与服务站之间。那如果是一般的市区公车呢，大家可以从中立火车站搭我们的客运5042号公车到观音站下车之后，稍微走个几步路，差不多10到15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的滨海游戏区。其实六六是采取这个搭乘市区公车的方式，所以其实走那小段路的时候觉得小热，可是可以感觉到这个海边的这种人情味还有环境，其实我自己觉得蛮喜欢的，推荐给大家。或者是假日的限定公车，如果是国定假日的话，可以搭乘505滨海观光公车，也可以直达我们沿海各个观光景点。那如果自己开车的话呢，走台61线下观音交流道之后呢，衔接台15线或台66线往观音市区滨海的方向行驶，也可以达到我们的这个观音滨海休息区、游戏区或者是白沙甲灯塔的指标这边走就可以了。那走台66线的话呢，往观音方向一路走到终点，再接台15线北上，左转中心路或玉林路往海边一路开，滴滴滴滴滴滴滴会高啊哼。那在游戏区的入口呢，其实也有这个免费的停车场还有路边的停车格啦，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再加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前往我们的这个桃园莲花季百莲好合的活动现场，它一路也是到8月30号，地点呢在观音区的莲花园休闲农业区，今年是以百莲好合为主题，可以看到很多莲花还有一些美美的景观跟装置艺术，可以让大家拍照。时间来到5点53分，好，接下来我们也是在进一首歌曲，要准备整点对时了。那这个景点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有空闲的话可以出门走走啊，出门溜溜溜一下自己。接下来一首歌曲呢，我是莲花生 DJ Head 的歌曲送给大家。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要进入整点对时，接下来下面一个小时带给大家一些跟治安、防诈还有我们的连线相关的内容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假日好好的出门溜溜放松自己啦，因为毕竟这么也不算太好，不过我觉得有阳光，看得到阳光就是很不错的天气了，建议大家出门走走哈。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来自 DJ Head， 我是莲花生，来听听看。

来自 DJ Head 的歌声，我是莲花生。时间5:59了，待会我们准备要来整点对时，在对时之后呢，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 FM104.9，六六在空中陪伴大家4点到7点的时间。现在时间也差不多过了一半了，今天的节目希望带给大家好的心情。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42.5公里高科出口前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以及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车道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公园路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的外侧各三个车道，目前都是有因为集会活动，所以管制当中，时间会一路持续到7月26号的上午3点钟。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同样是施工封闭当中。

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的帮忙，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6:04，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六六去》，对吧？对，常常都会记错自己的节目名称。好，那今天这个时间呢，节目也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六六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明天还会有持续在4点到7点陪伴大家。不过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要好好把握呀，毕竟可以跟大家相处的时间都是非常珍贵的。尤其是相信现在如果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应该也是很有感触。这么早的时间要跟家人分道扬镳，前往不同的地方，或者是陪伴着家人一起去某个地方玩，我觉得更可以体现就是我们跟家人之间的那种羁绊，还有陪伴的那种爱的感觉。所以最后一个小时带给大家一些比较可能跟爱有关系的歌曲，但第一首歌呢，最后一个小时第一首歌是六六自己私心想要听的，也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是来自林依晨的歌声。不知道大家觉得听到林依晨这个名字会想到哪一首歌曲呢？

来自林依晨的歌声《孤单北半球》。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国道5号目前有什么样的情况哦。我们今天有请到播报员。

0: 李哲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现场的状况。哲勋您好。
1: 主持人早，大家早。目前国道后双向路况都还算正常，但是在南下车流有逐渐增加的情况，预计在待会七点过后车多的情况会更明显，那请用人提早出门稳定行车。那行经雪山隧道的时候请遵守号志跟速线，隧道内不要过度拉长车距。那行车途中也请专心开车，若遇到前方车有骤降的情况或是有遇到事故，请开启危险警示灯，并收听 FM 警广掌握国道最新路况。以上是国道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要记得留意我们的这个前车的行车状况哈，切记切记啊！我们尤其在隧道里面，务必是灯要打开的，还有跟前车的距离也要拿捏好。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以及好消息跟大家更新，在台64线八里新店这边，原本说这个有敦柱之间桥下工程是封闭单车道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排除了。还有台61线北上，在14公里到8公里之间过林口到八里山前的施工，目前也是排除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台65线呢，刚刚的这个桥灯检修啊，目前也排除了，大家可以好好的使用我们台65线了。再来一个消息，是花莲市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道路管制呢，在万里溪桥、还有建英大桥跟中兴大桥这边是全面开放通行了哦，以及西堡大桥在六点到晚上八点之间会开放全线的通行，在晚上到早上六点的时间呢，也会就是实施夜间封闭的，所以目前是可以安心行驶的，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我们这些道路了。

吴美玲的歌声，爱到永远，爱到永远。来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二号西行在 11.5 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啦，没有呼吸心跳，再请路过驾驶朋友稍微闪避一下，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在 39.4 公里过土城的中间车道呢，有塑胶栏掉落在我们的路上哦，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千万就是再小心闪避了。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那持续提醒大家，在今天到明天的早上3点的时间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以及我们中山南路到工人路全线的车道，台北市这边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因为有集会的活动发生，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再根据我们现场的人员指示小心通行，然后如果出发前可以的话，先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再出发是最好的。接下来要进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什么样的小诈骗故事呢？最近其实蛮多朋友，包括六六自己观察到了，有发现说其实身边有蛮多这个关于假真财的事情发生，所以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小的故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哦。累计到7月23号这天，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426件，财产损失金额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有多少？总共有1,475.7万元哦，哇，也是不少欸。这个当天啊，其中的数据包含了交易纠纷，还有一些债务不履行等等的诈骗受理案件，这个数量呢大概是差不多43件，那财损的金额差不多有663万元。

最新的诈骗手法前五名榜单更新了，第一名由我们的网路诈骗、网路购物诈骗为这个拔得头筹啊，第一名。

总共受理的数量有118件，财损金额高达了1153.1万元，就是网络购物嘛，大家千万网络购物的时候要小心留意，看看自己真的有没有购买这个商品。第二名呢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假投资诈骗的数量总共有42件，财损金额达到了6476.5万元。假招有真诈财的这个案件呢，总共有36件，财损金额是1948.2万元。第四名来到了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哦，之前在这个前几个礼拜，好像我们有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的时候，色情应招诈财诈骗似乎是没有上榜的，但是这次来到了第四名。总共受理的件数有26件，财损金额到达了292.5万元。第五名的话，则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所以大家如果有接到这个假借银行的名义来询问你一些问题的话，不论是简讯或者是电话，都要提起警觉，小心留意了。

来听一首高尔宣的歌曲《Why You Gonna Lie》。爱情。

来自高尔宣的歌声 Why you gonna lie？ 哦，说到这个我们的故事啊，今天其实有一个蛮严重的状况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在前一阵子我们接获一个消息说，现在的社群媒体真的是蛮发达的，尤其是一些交友软件。那有一个交友，也不是交友软件，就社群媒体嘛。那这个有一个媒体，它的 app 呢，主要的特性会比

比较偏向说你可以接收到各式各样的资讯，尤其是可能不是你的舒适圈领域内的内容，它也有可能透过大数据推荐给你。所以呢，蛮多诈骗集团会利用这个手法，在我们的 Threads 上面会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假求职啊、假购物等等的贴文。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有蛮多民众在没有抱持警戒心的状况之下呢，就很容易轻易的相信这些贴文的内容，进而希望可以获得这样子一份工作，或者是购买这样子的商品。所以呢，在 Threads 上发生的假求职、假购物的诈骗案，累积到最近啊，已经达到了11,896件了。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诈骗集团持续利用社群平台的高互动以及高扩散性，包装这些求职啊、购物等等的话术，来欺骗我们的民众，或者是诱骗我们的民众。尤其是那种大家如果有看到日薪或者是轻松工时为诱因的这种假求职打工是最常见的，大家千万要提高警觉了。其实六六在很年幼的时候也曾经有接触过这样子的状况，但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说他是不是诈骗，当下只是想说想要赚一点零花钱。不过呢，经过他最一开始说要交保证金，六六当下没有查证，稍微小小被骗了之后，后来就提高了警觉，防止他继续深入的对我有各种就是可能资料的一些索取。还有大家如果像六六一样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千万千万一定要先提高警觉，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因为真的很多情况他有可能就跟你说我们这个打工其实蛮轻松的，在家就可以完成了，然后你只要先给我们一笔经费，就可能小小的钱，很小额的金额哦，然后可能几百块钱，你就可以就是我们会把什么资料给你，然后怎样怎样，其实他根本不会给你，就是诈骗的话术，大家千万千万就是要多多留意了。尤其好，现在正值暑假，虽然说也快过一半了，但应该有蛮多毕业生现在也都是在求职的状况，所以还有这些可能中壮年的族群会是我们的诈骗集团最主要锁定的族群。大家如果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这种求职的贴文，或者是在贩售一些物品，如果你其实有心动的状况的话，记得多多留意一下，保护好自己的财务安全以及资料。

张安婷的歌声，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其实我觉得不论这些工作是否高薪啊，真的确保自己的资料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千万要谨慎留意了。提醒到这边，来听这首歌曲，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了一个不赚钱的工作，来自范安婷。

百首歌一首能听，现在免费，以后一次付清。要跟你拍照站旁边，只说你唱歌很好听，但你脸走的中，假睫毛贴上去没有变大，衣服穿小以后没有变辣，是否收摊干脆离开这圈，提早退休，趁诈骗集团还没垮。一键还原，减少风险，赚个大钱，谁有多的钱去买回你的时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说到有三个空篮子扛在哪里家啦哈。一样是在外侧车道的路中间，非常感谢也热心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那各位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时候特别再多多留意了，小心闪避。然后一样，国道二号西行在11.5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好像还没有解除。国道三号北上在39.4公里过土城的中间车道，一样是塑胶的篮子躺在我们的路中间哈。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如果有排除的话，再请听众朋友们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308公里过安定曾文溪桥的外侧车道，刚刚说好像没有跟大家回报齁，有这个大量的铝制品散落物，但是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放心通行，不用担心。路上真的是小心安全比较重要啦，跟前车的距离保持好，然后打起精神，在这个6:38的早晨呢、我们带着好心情以及充足的精神出门，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了，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好，再提醒大家吼，现在这个时间要出门之前，或者是已经在路上的话，不知道你们出门前有没有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毕竟夏天有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也不好，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我们的安全有什么疑虑啦，出门前上路之前记得先检查一下各个指标，车辆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在安全的数值上，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呢，在出发前尽快调整，避免让自己有这个发生意外的机会。接下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Astro 的歌声 Always You， 一起来听听看。

0: 来自 Astro 的歌声 Always You。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来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了解到最新的这个我们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我们有请到主任航务员方冠英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松山机场目前的情况。有请冠英，冠英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的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31度。离岛的金门多云时晴，气温29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马祖的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东部的花莲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台东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在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是禁止托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并且数量限制在每个人2个。在搭机的过程中，全程禁止使用行动电源或者是为行动电源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感谢冠英。也提醒到了我们刚刚的主任航务员，提醒到了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这个行动电源是要留意它的托运规则的吼，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其实有很多的小小的规则是需要留意的，再请大家配合。如果我们有需要搭乘飞机出门玩的话，特别特别需要请大家留意了。来看到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1.8公里到21.7公里之间呢，过圆山的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啊，还有台61线北上在通宵前的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散落。我今天轮胎皮的散落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有哎，还是大家真的出门在外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状况哦，在上路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刚刚说到台61线北上的这个轮胎皮掉落的状况，是在123公里到121公里之间，通宵的路段轮胎皮散落的情况，目前我们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担心。行车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道路的状况就可以咯。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玉兴 Ivy Want Me Back。

昕的歌声 Want Me Back。 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0公里的这个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两辆车的事故，目前是有接过通报的，我们目前有接获到这个讯息哦，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闪避，小心留意一下了。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国五南下，目前是车多；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的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到入口这边已经实施了匝道移控哦。我们来看一下国五南下的状况好了，哇，已经有红色的这个颜色出现了耶，所以大家我们南下要往宜兰还有东部地区的朋友，现在感觉大家都带着开心的心情上路了吧，虽然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速度好像有点缓慢，在差不多是南港系统这边一路到石碇服务区这里哦，都是有陆陆续续有红色的状况发生，好，就是车速稍微比较慢一点啦，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而且记得我们经过那个隧道的时候灯要打开哦。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二号 C 型在 11.5 公里，刚刚说南桃园前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对不对？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再带给大家一首英文歌曲来打开这个早晨好了，让大家心情好一点，来自 The Chainsmokers 的 Closer。 Hey, I was doing just fine before I met you. I drank too much and that's an issue, but I'm okay.

0: 怎么没有了？
1: 怎么没有了？六王的歌声，快乐大人餐，时间来到6:56了。六六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明天见。这个时间真的是好想要吃这个快乐大人餐，就是吃一个早餐啊，让自己有精神有体力啊。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记得一定要准备好早餐，然后不管是怎么样要吃早餐哦，这是健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安全之外，好不好？时间6:56，待会儿呢，我们要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雷蒙，带大家来迎接一个美好的早晨，然后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啦。那如果要找到六六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芳语的《爱你》，我们明天。

我最喜欢和你发生的是最简单最平凡的日常，早上七点咯，一天的开始，深呼吸，感受生命的律动。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7: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180.4公里龙井前的内侧车道有一个保险杆掉落。同样，国道三号南下国五的南下车多，所以呢，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目前是已经实施匝道一空管制的。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这边南下在40.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以及路肩外侧路肩车道这边。

哦，有两辆车的事故，目前是有人受困的，所以在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21.8公里到21.7公里之间过圆山的外侧路间，一样有散落物的情况。台61线北上在123公里到121公里之间，通宵路段轮胎皮散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150.2公里的3E路段中间车道呢，一样有轮胎皮的掉落，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39.4公里过土城的中间车道，塑胶栏掉落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边的全线车道，目前是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有交通管制的情况。时间的话会一路持续到7月26号的凌晨3点，再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1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

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 Lemon。今天呢，我们的阿珍不在家，今天就由我来代班咯。那也非常感谢呢，刚刚66三个小时在空中非常非常有活力的陪伴大家。这是我第一次遇到66，第一次听到66的广播节目，然后看到他这么有活力呢，就想到了当年的自己。好了，也没有很久，也没有很久，但是当年呢，也是在这个4点到7点的时段，非常活泼的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他的粉专，然后给他一些鼓励哦。好的，那今天的快乐代班时光会从早上的7点到10点，在警广的全国治安交通网陪伴大家。那不管你是在开车呢，还是在准备出去玩，或者是在睡觉，就一边放着警广听哦，都希望呢可以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咯。好，那接下来呢，马上迎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Good Time》。

0: 这首歌曲是由卡莉雷还有 All City 所带来的 Good Time， 希望呢今天在空中陪伴你的时光也会是你的快乐好日子咯。好，那马上呢就来看看我们现在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21.8 公里到 21.7 公里之间，过圆山的外侧路间，这边有一些散落物，要请你开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咯。国一的南下 1.6 公里，过基隆内侧外侧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来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在 40.4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这里有两辆车的事故。那目前现场状况是说有人员受困哦，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呢经过的时候小心，然后不要停下来观望咯。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 20.8 公里，过堤顶内侧路间一样是掉落物。那再来呢是国道五号，提醒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紧缩。那在我们的路网图上面呢，可以看到在南港系统街到石碇这边的路段呢，车子也是比较多一点点咯，是有点稍微要小排队走走停停的状况。那再请大家呢多多的配合咯。那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可以请大客车的朋友们呢多多的利用咯。接着来到市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上桥的地方，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再来排除的好消息，这边是国道一号的南下 150.2 公里三义的中间车道，原本说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 180.4 公里龙井前内侧车道一个保险杆，以及国三的南下185公里过龙井外侧车道三个空篮子呢，目前都已经捡起来咯。那如果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是多少呢？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哦。来，321 0800-000-123 000-000-123。
1: 好可爱哦，好像卡通哦。
0: 什么东西这么可爱呢？应该是今天的美好日子吧，送给你这首歌曲。

来自棉花糖的好日子，听到这种呢编曲里面有口哨的歌曲啊，就会觉得哎，心情好像被这个快乐的口哨给感染的感觉耶。美好的一天早晨，就把这首好日子送给你咯，祝福我们今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日子。好，路况消息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1公里过大雅系统的路间，这边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你小心咯。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88公里过王田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27.5公里环北前中线车道轮胎框掉落哟，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再来呢是最新的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154.1公里过苑里内侧车道，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哦，哦，现场状况不知道是怎么样哦，那请大家呢小心留意。再提醒一次，这个地点呢是国道三号的北上154.1公里过苑里的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麻烦你多加留意哦。那后续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呢，也会持续在空中来为您更新。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387.1公里九如前内侧车道，这里有动物躺平。国三呢，因为国五的南下车子已经多起来了，所以国三的南下系指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喽，请你多加配合这个匝道移控的灯号喽。那再来呢，台北市有活动，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那管制的时间呢，是一路会到明天的凌晨3点钟。那这个管制的范围呢，是会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里全线车道呢都会进行管制哦。那在今天下午开始呢，也有可能因为人数溢出集会地点，所以在增加管制。那如果到时候有继续增加管制的

话呢会在空中持续为您更新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今天是7月25号，已经来到了七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了。嗯，没错，因为下个星期的周六就是迎来了八月了。那这个月的你过得还好吗？有没有去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欢迎到我的粉专来跟我分享哦。脸书 IG 搜寻 DJ Lemon， DJ 一个空格 LEMO Lemon 少一个 N 就可以找到我咯。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月你们都做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也是好日子系列，这首歌曲多么美好的一天送给你咯。

来自四分卫，多么美好的一天，是一首旋律非常的欢快，但是呢，歌词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点遗憾的一首歌曲哦。因为呢，今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除了你不在我身边，这句话就让我

0: 我想到我以前也是看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它是关于一个战争，但是它是用一个童话的方式在写战争这件事情。然后小朋友们起床的时候就会一起大喊说：“欸，今天又是多么美好的一天。”但是呢，这样的一句话也有可能是一直很努力的给自己一个希望吧。就觉得那时候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蛮心痛的。这首《多么美好的一天》来自四分卫的歌曲。7:27，再次提醒您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0.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两辆车的事故，目前有人员受困哦，请大家小心了。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154.1公里过苑里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那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帮我们补充说呢，现场大货车是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所以呢，如果你经过这个地方，在国三的北上过苑里这边呢，可以先行的提早改道，切出去外侧的车道喽。台61线的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内侧外侧车道呢，都有一些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经过的时候小心现场人车喽。有路况再麻烦你持续的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最近呢，感冒的人蛮多的哦，听说好像那个新冠肺炎又流行回来了，是吗？因为我自己前阵子也是感冒，上一次回来代班的时候，7月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感冒状态。那个感冒也是蛮神奇的，也是延续了很久哦。好像至少有感冒个2-3个礼拜吧，然后到后来都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后遗症。所以呢，真的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出入人多的地方呢戴口罩，然后勤洗手，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由李平医师来提醒大家一些预防流感的小方法咯。休息一下，等等回来。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1: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欢迎回到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时间是7:31，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Lemon。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哦。最近的天气状况，感觉有点小小的不稳定哎。我们来问问看，我们今天的预报员王品翔，最近的天气如何呢 ？Hello， 品翔。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没错哈，目前就是还是受到台风的影响。那这个台风红霞，它清晨5点的时候，在鄂伦比西南方2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来说是以西北西方向移动。那今天上半天距离台湾是相对最近的时间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大概在上半天至下半天开始就会开始慢慢远离台湾的西南方海面，然后后面就趋向中国广东一带。那未来它还是有增强为中度台风。

0: 么趋势，还是要留意一下气象署发布的一些天气资讯。那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在台风的环流影响之下，在花东跟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跟雷雨，尤其是花东跟恒春的降雨会持续也明显，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南部地区也有一些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像是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宜兰跟各山区都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那今天由于环境上受到台风的这种偏东风沉降影响，在北部地区可能不下雨的时候温度还是偏高，甚至局部会达到36度以上，西半部地区不下雨的时候高温也有机会上看到35、36度。住在中部以北地区的朋友，今天白天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那在台风的风力影响之下，在各沿海地区其实都还有平均六级或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在东半部、西南部、恒春跟澎湖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了解，谢谢平祥。那我们就还是提醒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关注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喽。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说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啊，我今天出门呢要来景广的时候，我就骑在路上，然后就骑，就突然觉得，怎么风这么大呀？真的是受到了台风的影响。虽然这次台风是从东南方那边切过去嘛，但是呢，我也觉得风好大，应该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没错吧？出门的时候小心哦，尤其是骑车或者是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风比较大的时候，安全带安全带本来就要系，那个叫什么方向盘握好，然后你的机车的话就是龙头一定要握好哦，不然有时候风很大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快要被吹走的感觉呢。好，那在我们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呢，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国道三号这里有一个新消息，南下的 21.7 公里木栅隧道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那再来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的北上171公里过大雅系统的路肩自小客车爆胎停放的状况，现在成功的排除了。那另外要提醒您的几个事故呢，包含了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 40.4 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外线路间有两辆车的事故，目前有人受困当中哦，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小心的留意，然后不要停留观看。还有呢，国道三号的北上 154.1 公里过院里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有听众回报说是占用了现场内侧两线车道，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咯。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景广，景广电话0800-000-123 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哥哥严艺格的歌声哦。

来自哥哥严艺格的歌声爱上现在的我。哥哥最近也要暌违大概3年左右，又要再办专场了，下个月非常非常期待，我已经买好票了很期待哦，因为我之前去听他上一场的专场的时候就觉得，真的现场听，就从 MV 或者是从这种平常在听的歌曲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嗓音很好听又很有爆发力的歌手，但到了现场呢，完完全全会被那个情绪啊还有那个震撼的感觉影响到，真的是很让人怀念的一场演唱会。那你呢？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呢？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如果以女歌手来说的话，我蛮喜欢那种嗓音很有一种磁性，就也不是说那种很低很低的那一种，但是它有一种磁性的感觉，好难形容哦像是格格这一种的，就他唱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安心感安定感的那一种。那不知道你喜欢的歌手呢，他们的歌声是什么样子的呢？7:40，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今天呢，我们的阿珍主持人不在家，是由我 Lemon 在空中陪伴你7点到10点3个小时的时间哦。好，那有一些路况消息持续要在空中来提醒您。台61线的北上122.6公里，通宵二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您小心喽。那还有呢，因为国3接国5这里呢，车子都是比较多的状况哦。那从我们路网图上面的即时影像呢，也可以看到车子呢是稍微有点走走停停的，看起来车子就蛮多的哦。所以呢，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紧缩喽，还有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大客车驾驶朋友可以多加的利用一下咯。那还有呢，国3这边因为国5南下车多的关系，国3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3莺道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咯。那这些配合的需要大家配合的这些交通措施呢，再麻烦大家咯，我们一起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好吗？因为现在的路况呢也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有一些是掉落物哦，然后或者是事故，请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小心留意一下，小心自己的车，小心自己的安全，小心你车上的家人朋友的安全，也小心我们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咯。有个空报情况 0800-000-123 空报空空空空空103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肠癌藏伫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佮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Izu 黄义如。

来自飞轮海还有 Hebe 田馥甄一起合作的《只对你有感觉》。7:51，欢迎回到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Lemon， 陪伴你愉快的星期六早晨，从7:00到10:00的时间，一起来听听好听的歌曲，然后呢，来听及时的路况消息喽。那么路况消息的部分呢，要来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8公里过王田，中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国一的南下1.6公里过基隆，内侧外侧车道之间呢是轮胎皮掉落在现场。那还有呢，是在国一的西武高架的部分，北上27.5公里环北前中线车道轮胎框掉落。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8公里过堤顶，内侧路肩这里也有掉落物哦。以上这边好多的掉落物呢，要再请大家小心的闪避咯。那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1.7公里木栅隧道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国三南下的387.1公里九如前内侧车道一样的状况，也是有动物呢躺平在现场咯。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122.6公里，通宵二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以上的状况呢，都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请你耐心等待它排除了。那如果你看到了任何的路况消

息呢，也欢迎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尽管咯。尽管电话0800-0001-23000000-0003。下一首歌曲呢，一样是男女合唱的歌曲，也是一首国族乐歌曲哦，新买的卓文萱跟黄鸿升的合作。

卓文萱还有黄鸿升一起合作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新买耶心爱的》。很快哦，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6咯，等一下呢就要迎接我们8:00的整点对时跟整点路况会诊。那也感谢你呢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呢都会在空中为大家更新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也会呢跟各个单位交通单位或者是气象署呢来进行连线哦，来让大家获取更及时的资讯。所以呢，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我们8:00第一小时真心话大冒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继续台语歌曲，是曾伟中的创作以及演唱，这首歌曲叫做《家的石头座》啊。

我是许富凯，现在是早上8点钟，您正在做什么呢？在车上还是路上？用一杯咖啡和一首歌作伴，开始完美的一天吧。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88公里，过王田中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国一的西武高架北上27.5公里，环北前中线车道掉了轮胎框。以及呢，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0.8公里过堤顶，内侧路肩有掉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0.4公里，有两辆小客车事故发生在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车道跟外侧路肩，现在正在脱掉当中。国道三号的南下21.7公里，木栅隧道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国三北上的154.1公里，过苑里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占用现场内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387.1公里，九如前内侧车道有动物躺平。以及国三因为国五南下车子已经多起来了，所以国三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同样实施匝道移控的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都是有紧缩这个匝道移控咯。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台61线的北上122.6公里，通宵二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哦。接着来到的是台北市，在今天到明天的凌晨，7月26号的凌晨3点之